0: 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堕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说，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01点，跌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点，是买入4,529.9美元，卖出4,5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就几分钟到，咁啊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圣佐治大厦的意外都是清理好，还有少少车龙。

0: 排到去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就喺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一带开始车多，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7: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6: 佢浮夸好多嘅喎，
7: 买咁平仲买啊？
6: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2: 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9: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8: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9: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8: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了，又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2位，曾比达 Change。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Chris。
2: 早晨，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放完假翻嚟啦，咁啊，睇睇外围市况啦，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因为上个礼拜其实两国嘅元首咧开会咧都达成一啲嘅贸易协议啦。与此同时，就系和和好好，甚或乎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仲邀请啊主席同埋主席夫人咧，咁啊九月零嘅时候咧就去美国嗰度去叫做访问一下。咁啊嗱，细节就未有。好啦，咁有来有往，大家都好好嘅一个关系啊吓。不过咧就可能喺啲某啲板块上边咧就争啲啦。咁但系某啲板块咧就可以藉此有一个拉升或者推动喺当中啦。咁啊，本地股市咧转个头先睇，睇下外围市况嘅变化，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我哋详细去 update 一下，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咧睇翻咧外围市况方面咧，其实咧就見到咧上個禮拜五咧都有一個咧顯著嘅下跌嘅，咁呢個就唔關咧嗰、那個即係訪華嘅事喎，主要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債息嘅急升啊。咁我哋咧先睇一睇個指數嘅表現啦。咁美國三大指數咧其實係全面下跌嘅，咁而跌幅比較大咧就會見到啦，係呢個標普五百啦同埋納指方面啦。咁亦都咧早前提及過啦，其實咧喺美股指數方面咧持續一路咧係見到咧都係向好並且破歷史高位啦。咁但係我哋再細心啲睇嘅時候咧，從兩個角度咧會留意到咧，似乎咧真正嗰個整體市場表現咧又唔係咁理想嘅喎。咁第一樣嘢咧，我哋咧可以咧從呢個技術上睇翻呢個 RSI 相對強弱指標方面啦。其實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已經係出現一個咧係叫背馳嘅情況啊，反映翻呢個上升動力咧同嗰個指標上升嘅方向咧其實係並不同一個方向㗎。咁反映嘅意思咧就係話，動力咧係持續下跌緊，咁大指標上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咧話俾大家聽咧，似乎咧開始呢個動能咧係明顯被消耗啦。第二點咧，呢個咧就係咧講緊整體嘅市場表現啦。因為咧，其實咧，指數方面咧，只不過咧係講緊咧啲權重股嘅即係表現為主啦。咁但係你話整體市場表現咧，要睇曬嘅話咧，我哋咧就會從呢個市場寬度去關注翻啦。嗱，睇翻市場寬度方面咧，其實咧喺過去呢一個多月咧，都係反覆向下嘅，特別係標普方面非常之明顯啦。而家已經咧係跌到即係45% 呢個水平啦，反映翻咧其實咧大部分股份咧都是下跌當中的喎，咁點解個指數會上升呢？就喺啲權重股啦，例如我哋見到近日蘋果啊，或者 Amazon 啊，甚至係 Nvidia 咧都上升啦，咁就叫做咧係托住個市嘅。咁但係呢種現象咧，話俾你聽咧，市況咧已經係升到咧係接近尾聲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開始關注翻個風險噶。第二樣嘢啦，剛才咧亦都提及過咧。嗰、那個債息方面咧，喺禮拜五咧顯著上升啊，咁亦都突破咗咧係4.5厘啦，上到4.59附近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必須要高度關注嘅水平嚟嘅，因為咧十年期債息上到呢個水平咧，其實咧會影響到咧股市啊，甚至咧係美國政府發債方面啊。

亦都咧係會導致到咧整體咧嗰個環球市場狀況咧係會轉差嘅。咁所以你見到咧美股方面喺上日咧係有一個急跌嘅情況啦。咁亦都咧我哋見到咧呢個恐慌指數咧 VIX 方面咧。在上日咧，亦都咧係上翻去咧一個叫做咧穩定區間嘅啊邊緣啊，就係咧講緊咧接近二十啦。嗱，因為如果高過二十嘅話咧，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咧係比較波動噶。咁而家咧就見到已經係曾經上到19.27，呢個咧唔係一個太好嘅現象嚟噶。咁剛才都提及咗啦。咁由於咧呢個係即係債息嘅急升啦，咁美匯指數咧亦都咧係咧開始有個反彈，喺技術上咧亦都係逐步咧形成一個咧係叫做小箱底啊。今朝咧我睇翻最新嘅數據咧，已經係過咗一個短期嘅頸線，亦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有機會咧係進一步。見到嗰個美匯指數上升去到100附近，嗱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水平，因為近日咧曾經上到100咧都開始有個回頭嘅情況，咁但係暫時咧喺呢個即係階段咧，似乎咧就逐步咧邁向緊咧100嘅水平，萬一100真係咧衝破嘅話咧，其實咧對整體嘅股市啊、環球股市咧都會咧帶來一個好明顯嘅震盪，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咧大家咧需要關注嘅風險嘅指標嚟㗎。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咁近日咧，睇翻啊黃金方面啦，咁亦都咧係即係有一個回落啦。曾經咧喺即係早一兩個禮拜咧都有一個反彈嘅。咁但係而家咧逐步咧又再下跌嘅時候咧，大家要關注啦，因為咧今即係近日嘅反彈咧，其實個幅度咧唔算太大。

0: 注嘅。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讲咧，其实环球嘅表现咧并不理想噶。
1: 嗯，咁啊，外围市况就麻麻地啦，同埋有几个指标，头先 Chris 咧帮我哋咧详细 update 咗，包括系个 VIX 波动指数啦，同埋另一个指标睇一个金价吓，咪好咯，散户啊或者好多市民都关心，喂，个金回嘅话，咁回到落去边个位咧？咁啊，头先都讲咗少少资讯啊，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知道啦。大家更加关心转个角度嘅港股，哇，港股上个礼拜即系见访华之后啊，好消息出货。连续出了几日，恒指反而打回落去26000点楼下，要收报25962点，跌了426点，讲上个礼拜五，这个礼拜当然要看看内地的经济数据和恒指季检，但是个核心出来了，就是是咪五穷又开始出嚟呢？仲諗住5月18号今日諗住同阿 Chris 讲下个礼拜同你做节目，就因为佛诞假期冇得做，所以同你 wrap up 埋。喂，五不穷六不绝，七唔使翻身。但依家睇到个港股好似争少少，亦都逆步逆吹向下嘅几率高啲。咁啊，交俾阿 Chris 帮我哋详细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势好嘛？唔该你。
0: 好啊，咁我睇翻咧港股方面咧，其實個走勢咧確實係有啲比較肉酸嘅，因為咧睇翻咧禮拜四方面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見到咧即係隔晚嘅 ADR 做得幾好啦，阿里巴巴方面咧顯著上升啊，咁所以咧喺跟住嗰日嘅開始咧，港股咧亦都係裂口高開接近500點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翻啦，當日咧一高開之後咧，咁整體嘅市況氣氛咧開始係明顯轉弱嘅，亦都咧望到有兩樣嘢咧唔係太理想嘅，第一樣嘢就是開市位咧。在26836点啦，咁高位是26844点，几乎是同一个水平啦，然后就显著地回落，在收市的时候呢，其实呢恒生指数呢上升的幅度呢是不够一点的，意味着呢那几百点呢的上升幅度呢在即日呢全部呢是消耗晒的，咁呢话俾大家听啦，呢一下呢似是呢即係趁一啲高位是减持的投资者，咁所以呢大家就提高风险啦，咁见到啦跟住第二日呢个情况呢就似乎呢更加嚴峻，因為亦都看到個開市位在跟全日高位相差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即是一開出來已經被市場釘貨，亦都全日低位的時候是開始逐步接近一些短期的支持水平，亦都看回整體波幅方面是挺大的，意味著暫時呢估壓是挺明顯啦，咁再加翻上咧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咧頭先提及啦，喺呢個即係美國嘅十年債方面咧，即係顯著飆升啊，相信今日咧都會咧係即係對港股咧帶來一個負面嘅影響嘅。好啦，咁嚟緊嘅時間市況會點樣走向咧？就好大機會咧。是會落返呢短期嘅一個區間嘅底部，大概25508點左右啦，呢個底部都比較重要嘅，如果萬一呢係叫下破嘅時候呢，就唔排除呢會補返呢4月8嘅裂口，即係呢恒生指數會進一步下跌呢落到去啦，係接近返22254點左右嘅，呢度係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支持位，但係萬一失守嘅話呢，其實呢就可能呢都會再落多級，就落到去呢24818點左右，咁所以短期呢大家呢就傾向比較審慎少少，咁就唔好太過進取。同埋另一樣嘢大家要注意返，就係呢喺內地股市方面，我哋都見到上證指數呢亦都呢有短期見頂嘅跡象啊，甚至呢喺亞太區方面呢，近日呢韓國綜合指數相當之強勁嘅表現，咁見到一啲主要嘅成分股例如海力士、三星嗰啲呢都即係即係持續飆升啦，咁但係呢喺上個禮拜五呢見到開始有個明顯回落嘅情況啦，意味著呢即使呢啲咁強嘅股呢都開始呢要唞一唞好戏啦，咁所以咧，不论系美股啦、港股或者系亚太市场咧，其实咧都开始咧有多少咧系即系回吐嘅迹象啊，咁所以暂时咧，大家应该咧都系即系抱一个咧系审慎嘅态度噶。
1: 嗯，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大市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嘅个股，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因为下个礼拜一咧又放假啦，咁啊再同你倾偈到六月嘅时间啦，好唔好啊？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

0: 教科书级别的浪漫级数啊，佢系 Jeff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啊 ，Textbook Romantics 啊吓，浪漫固然之好啦，烟雨蒙蒙咧就唔知系咪真系好啦，因为过去嗰个礼拜六日咧，估计两位拍档咧，其实你哋都感受到嗰种咧，即系疯狂落雨咧，真系难搞，好似你想跑下步咧又惊落雨，你想出去做啲户外活动咧都好似都雨湿湿咁。
1: 我嗰边咧，如果啲人真系跑步嗰啲咧，其实佢哋落雨都照跑。

0: 風雨不改係嘛？
1: 係啊，真係風雨不改，見到好多即係跑手佢哋嗱，而家五月啦，睇個勢都係已經準備緊年尾比賽嗰啲人嚟㗎。
0: 老實講，其實我都有試過咧，落雨都跑步啦，冷熱血啊，或者鍛鍊下啦。
1: 我落雨跑步會用第二對鞋，
2: 我都係喎。
0: 防滑我哋會防滑我哋做得多嘅。
1: 不過我諗住因為用啲渣啲嗰啲係白飯魚嗰啲快啲乾，同埋濕咗可以抌。
0: 係啊，喂！但係我真係好想講，你驚唔驚落雨跑完步之後感冒咧？你個心入邊有冇一刻係覺得？惊唔惊涉亲噶？
2: 我又冇喎、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几享受落雨跑步嘅、哦，因为反而冇咁辛苦啊。我自己觉得吓，
1: 系啊，凉啲哦。
2: 系啦，因人而异啦。咁但系我每一次咧，真系会带埋风褛嘅。咁、我跑完咧，其实即刻翻屋企冲凉嘅，咁所以还好咯。
1: 系咯，最紧要即刻即系冲个凉啦，抄完嘅。如果落雨跑步，我就会戴翻顶帽咯。
2: 系都有。
0: 咁啊，大家就算落雨做运动咧，都要多加留意一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

0: 我就会戴翻顶帽咯，
1: 系啊，
2: 咁啊，大家就算落雨做运动咧，都要多加留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受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话，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29点，跌1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55美元，卖出451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啦，半山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必加街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的，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

0: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出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是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青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7: 阿O、小白、
8: Vicky、
9: 晨光第一线。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嘅做得到系做啲乜嘢咧？
3: 尝试
2: 一下建立一个喺朝头早上面嘅一个例行活动，即系习惯嘅嘢嚟嘅。即系譬如你每朝早起身，我要饮杯暖水先嘅，就系呢啲咁样啦。
3: 即系加一个习惯啊！
2: 冇错。
3: 我最近咧见到有啲朋友咧喺网上边都有讲，如果朝头早点样做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嗰个新陈代谢咧就加快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可能对你个身段嚟讲
2: 系拉筋嗰啲。
3: 会有啲好多，佢唔系净系拉筋啊，佢有少少似系嗰啲好简单嗰啲
2: 大氧运动，
3: 系大氧运动，
2: 哦、
3: 即系可能你譬如未必系一组好复杂嘅运动，可能讲紧系一啲叫做坐喺度原地跳啊，可能原地跳三十下、然后简单啲嘅拉筋或者简单啲咁嚟扎马咁样啦，系啦，咁你就扎马，然后就半分钟咁样，跟住就再原地跳就半分钟。

0: 跟住就已經完成咗㗎啦，跟住就同你講可能持續你可以一個月，跟住就有改變啦。嗱，如果你想再簡單啲嘅，例如深蹲，深蹲可能俾幾組嘅動作你，你每一日朝頭早起身養成一個習慣，你大概用五分鐘之內就完成咗嗰一個嗰系列嘅深蹲。持續一個月就話你肯定會見到變化㗎啦，咁
1: 係啊！成日呢啲短視頻都係咁樣講，講真啦，每樣嘢即係正向嘅習慣啦，你持續一兩個月
0: 係啦，實有好變化嘅，
1: 即係唔好話深蹲啦，你持續一個月跳十下繩啊，你都輕咗啦。
2: 專家曾經講過，原來是有規律的晨間的習慣真的可以幫助我們，不單止剛剛所說的可能體型上面有些變化，原來可以幫我們的情緒是穩定的，甚至乎是可以改善到工作表現，即譬如有一些朋友很喜歡就是早頭早我會起身的時候除了拉筋會用十分鐘的時間冥想啊，又或者是做一些比較放鬆式的一些活動，令到他整個人會平靜一點，
0: 先散步都差很遠的了。
2: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為何可以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呢，是因為你預早了起身，你去做這件事，你的人平靜了，你上班也沒那麼急躁了。
1: 是啊，我其實很認同，星期六日呢老實說我沒什麼做，在家都是看球啊，因為下雨嘛，即是下樓下健身室做下健身啊，這樣啊，最主力就是看書，就睇咗兩本書，有一本書咧就想睇完佢好耐噶啦，嗰本書叫《底層邏輯》，咁估計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有聽過，因為佢已經出咗咧《底層邏輯二》噶啦，證明咧有一呢本書。咁佢入邊就講一個內地好叻嘅一個總裁啦，咁嘅一個生活啦。咁個總裁咧其實就係講咧，佢每一日都過住咧好有規律嘅生活，即係同我哋一樣噶。即係朝頭早七點鐘起身，跟住就做半個鐘頭運動，跟住就開會，跟住又閱讀，跟住就同一啲好耐冇接觸嘅朋友傾偈傾兩個鐘，跟住就再工作工作工作，到夜晚黑就應酬食飯，跟住到十點鐘咧就聽一啲白噪音，跟住瞓覺。第二朝七點鐘又係做住咁嘅嘢。
2: 咁佢直頭唔係淨係朝頭早嘅例行活動喎，即係佢個習慣係成日都好有規律。
1: 喂，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咁嘅，或者唔好講，我唔可以代表你嚟講啦，即係我自己都係。过住一种咁嘅生活噶，
2: 啊，
1: 即其实都系
2: 我哋都唔能够太夜瞓。
1: 咁跟住咧，有啲朋友问啦，喂，你啲咁有生活规律嘅人咧，咪好闷咯咁样。咁咧呢一位咧，我印象之中个作者亦都系呢位总裁叫刘润啦，咁就讲话，可唔系，我觉得呢种咧好有规律、自律性嘅生活咧，好无瑕，即系冇任何瑕疵咧，佢觉得好正啊咁样。咁我觉得啊呢一句好。一語中的就係講咗，係有陣時你好規律咁樣生活咧，其實都
2: 好苦悶，
3: 其實都幾正喎。
0: 係啊，
3: 我唔知道你兩個你有乜睇法？
0: 簡單咧就係美麗呢一樣嘢，我諗直啲講後生太後生嗰啲咧，就未必會領略到。
1: 係啊，
0: 樣樣都要喂，梗係轟轟烈烈啦。咁啊，但係有陣時太轟烈咧，佢係好攰啊，
1: 同埋好自律咧，好 clean 啊。
0: 係啊。
1: 嗰一日覺得好 clean，
0: 同埋會好 proud of 自己咧，我都可以咁自律、咁有規律，咁你會有個信心嘅。信心係咩呢？其實好多嘢我都可以憑住我嘅紀對自己嘅紀律咧去做到啊。
1: 係啊，幾好啊嚇！咁啊，即係阿泳兒，你都後生過我哋啲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都懂得，你係咪開始都懂得呢一種
2: 感覺？其實我喜歡有規律嘅生活嘅，即係好似跑步咁樣。
0: 你都
2: 係，
0: 你都
2: 係，
0: 你都似
2: 係。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對自己冇規律咧，就唔係咁好，亦都唔係一個錫自己嘅習慣，
1: 啊，
2: 我覺得錫自己其實係某程度上係要俾自己有規律的。
1: 係啊，即係嗰個規律係你都願意咯。就算你嗰晚我，可能玩到好夜啊，真係咁啱有個老朋友喺加拿大翻嚟咁樣，我哋真係可能聊天或者兩杯到肚玩得夜咗，哇玩到成點鐘喎，但係你第二朝你都要繼續 pick up 翻個生活，就係，是，你要七點鐘起身咯。即係呢個就係有紀律嘅生活咯，唔係唔俾你放縱，但係放縱過後都要將嗰個橡筋去拉翻緊咯，就唔係放縱過後，唉咁唔七點起身啦，八點啦，咁你所有嘅規律咧就會被打斷咯，
2: 係，啊，規律就會放撇咗自己
0: 嘅。係啊，朝頭早持之以恆嘅，我都覺得我係想朝頭早有嗰啲咩靜坐啊，又或者係坐喺度拉筋啊呢啲咁樣，即係對身體嘅。 跟建係好嘅嘢嘅，係啦。你有冇想加嘅嘢啊？
2: 嗯，其實我而家
0: 因為我哋都好趕嘅，朝頭早一定係
2: 每朝早咧，其實而家就一定會暖水落肚嘅。以前真係唔會嘅，起身就
0: 我都有
2: 呢
0: 個，我已經加入咗喺我自己嘅生活節奏入邊。
2: 我而家幾想真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唔好話五分鐘啊，一兩分鐘拉個筋，俾自己鬆一鬆啲筋骨之後。

0: 新嘅作品嚟自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晨光，
2: 晨光，
1: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研究一个人嘅性格嘅话咧，就可以喺佢自己嘅，譬如工作嘅空间嗰度咧，就可以略知一二啦。咁样喺呢方面咧，亦都又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啲研究咧系咁样嘅，咁有啲人就话到啦，其实佢系可以喺佢譬如工作完之后睇翻佢嗰个嘅台面嘅情况。嗱，我哋有听过好多版本啦。有啲就話，如果佢工作係好凌亂嘅，有啲人係亂中有序嘅，跟住先至做到嘢，有好多創意嘅。有啲咧太過井井有條嗰啲咧，就可能佢就做嘢就比較上嚴肅嘅，又或者靈活度唔高嘅咁樣。其實我哋都聽過好多。咁嗱，呢個研究咧，佢亦都咧就係有佢自己一個嘅方向嘅。好啦，咁就話到啦。由於咧，我哋都想知道好多員工佢哋嗰個嘅性格係點樣，於是乎咧。在美國這間大學其中一位教授呢，他呢就開始做了一個更加深入的研究，就將公司的辦公室台面和這一位員工他在家裡的房間甚至乎他的工作表現呢就再串連一次，就做了一個的研究出來。他的出發點呢就源於我們都很認識的一位偵探，就是福爾摩斯。
3: 為
2: 什麼呢？因為福爾摩斯呢原來破案其中一個關鍵呢就是找線索嘛，他就很厲害找線索，換言之呢他可以在很多人家留下的蛛絲馬跡那裡呢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兇手啦，知道對方的身形啦，知道對方的一些習慣啦。好啦，將這一套的假設

0: 都放咗喺呢一套嘅心理学嘅应用上面嘅话咧，咁佢哋咧就会揾到啦。好啦，揾咗喺唔同嘅公司啦，例如有啲系广告公司啊、商业嘅公司啊、学校啊、建筑嘅一啲，譬如事务所啊、银行啊，咁啊超过100名嘅员工嘅，咁佢哋都会将佢哋嘅台面咧、工作嘅地方咧就影低先。好啦，然后咧除咗影低之外咧，仲会做埋家访嘅。家访嘅意思即系话会睇下佢自己房间。间嗰个整洁程度到底系点？咁当然啦，佢哋系会用俗语一个叫做辣间嘅形式，
1: 即系你唔知道嘅情况底下去上嚟嘅，就唔系有预警底下话俾你听。哎，我今日咧3:30就会上嚟噶啦，咁你有。即係可能兩個鐘頭，哇！執啊，
0: 知道咗都冇意思啦，係咪先？咁人哋真係想係一個即係心理嘅一個測試嚟嘅啫，咁樣。好啦，咁佢哋教授咧就將呢一啲好多唔同嘅相片咧，亦都邀請咗唔同嘅心理專家就去到一齊研究同埋分析，測試佢哋能唔能夠喺辦公室嘅台面上邊。嘅一啲嘅佈局就知道呢一個人嘅性格，結果發現能夠正確解讀性格嘅機會率咧係出奇地巧合高嘅，即係話咧真係可以咧喺佢好多嘅蛛絲馬跡同呢個福爾摩斯一樣，例如佢嘅筆筒嘅位置啦，佢會唔會擺咗一啲嘅裝飾品啦，又或者佢會唔會係過分乾淨啦、過分污糟啦咁樣，去到判斷一個人嘅工作能力，甚至乎佢嘅性格。咁對於好多老闆嚟講咧，啲報告係一個幾值得參考嘅研究數字嚟嘅，
1: 即刻覺得咧成件事咧好有偵探味道啊！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偵探片嘅，
0: 係啊。
1: 咁當然啦，好多偵探片其實就揭尾股嚟嘅，即係佢有個結局，跟住先諗翻啊，之前有啲乜嘢可以
0: 事後孔明啊，好多都係
1: 或者誤導下啲讀者啊，或者呢度咧。等我混淆下你试听先咁样啊，
2: 其实唔系咁嘅，
1: 系啦，即系但系随住依家新嘅年代咧，反转反转再反转，你一套戏基本上有三四个 twist 嘅，即系你以为系
2: 自己问系咪咁咧，定系咁样？
1: 系咯。定還是真實究竟係點咧？
0: 係啦，
1: 邊個誰是真兇咧？
0: 呢個研究咧就咁嘅，佢就話到啦，的而且確凡事係比較上有周詳計劃嘅人啦，佢哋 office 嘅台上面咧都係咧。非常之有條理，並不會亂七八糟嘅。咁當然而家做嘅話，可能好多嘢都喺電腦入面啦。不過你喺電腦入面揾到一份啱你自己用嘅文件，其實個 filing 咧個整潔性都係好重要。如果唔係，都係好難揾到㗎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發現啦，外向而且爽朗嘅人啦。佢哋都係鍾意喺自己嗰個 office 嘅私人空間入面呢就多啲佈置嘅。即係例如將一啲私人嘅物品啦、例如咁講，公司個 keyboard。你嫌佢个样核突得滞，系啦，太普通啦。咁于是乎，你就自己买咗个心仪嘅颜色嘅，或者心仪嘅人物嘅角色人物嘅。你知而家 keyboard 真系好多款啊，咁就摆咗喺度，就插咗落公司个电脑嗰度用嘅，连埋嗰啲咩 mouse 全部都换晒嘅，
1: 都有用嘅。呢啲都令到你自己热爱啲工作咯，起码个 keyboard
0: 啲啊，
1: 即系唔使净系用黑色、白色嗰啲咁嘅。
2: 所以乐观咯，佢就
0: 系啦，你快乐咗，所以就乐观啦咁样。好啦，咁佢亦都咧就同样嘅实验啦，结果发现。就喺即系同嗰个房间对比嘅时候咧，都发现咧房间同呢一个桌面咧，佢哋都系有差唔多布局嘅人嚟嘅。好啦，如果间房有几乱嘅话咧，其实呢个人张台咧，其实基本上嚟讲都系有几乱嘅。所以通常咧，佢哋嗰个性格咧会系比较上散漫少少，或者而家叫随性啦，好听啲嘅随性啦。咁可能灵感上面咧就会多翻好多嘅。今日教授亦都话到啦，喺性格特征入边啊，属于意识性嘅部分咧，其实就好容易咧就猜。读出嚟嘅，咁啊，所谓一啲叫做意识性啦，指嘅就系佢自己性格系咪谨慎啦，系咪中意安定啦，系咪中意三思而后行啦，仲有啲可以分析到，譬如外向性嘅性格咧，都系好容易猜到嘅。例如头先提及过，会唔会有过分唔系过分，即系佢会唔会刻意咧就布置一下自己嗰个嘅位置啦，咁就可以咧就断定得到呢个人系咪善于社交，系咪成日都系好精力充沛嘅，咁亦都可以咧就喺房间或者桌面嗰度咧。做多啲呢啲嘅研究，咁所以老闆咧可以睇下佢哋嘅桌上面有啲咩佈置，從而判斷得到，簡單判斷得到啦，咁冇理由講一句就算嘅，簡單判斷到初步佢到底係偏向邊一種嘅性格。
1: 今日同大家讲下，刚啱完结咗佢演唱会，好大只嘅方力申
3: Alex 嘅作品啊，獨家示愛，2006年。

0: 嘅作品咯，原来系20年前嘅作品啊吓，导演尹妮叶念琛导演《爱情四部曲》嘅第一部曲啊，就系、是、由《独家示爱串联》，跟住到《十分爱》，我的最爱，第四部系《纪念日》啊，从此咧就奠定咗咧两位男女主角咧荧幕情侣嘅地位、啊。究竟第一部嘅《独家示爱》内容系啲乜嘢呢？你又记唔记得当中嘅内容啊？主题曲又系边一首啊？你都想知啊？阿奥转头话你知，
1: 独家试爱都20年啦，唔系话
2: 原来20年
3: 眨下眼啊！
1: 你嘅青春系嘛 ，Vicky 系嘛？
2: 系我嘅青春啊！呢几部曲完全系我嘅青春啊！简直系咧，嗰阵时一出呢几部电影咧，一定会同啲女同学一齐去睇，我哋都喺度幻想自己系阿宝咯。
1: 哦，系啊，嗰阵时好受欢迎嘅，因为嗱咩可以量化到受唔受欢迎咧？其实当年咧系讲紧有接近900万票房嘅，以20年前嚟讲，900万票房系大丰收嚟噶啦，同埋即系根据叶念琛导演即系做紧呢个20周年嘅访问嘅时候，佢都有讲啊，佢呢个独家示爱嘅 VCD 啊嘅销售咧系仅次孤男寡女咁好卖嘅。
3: 哇！
1: 咁我都有印象，我都有印象，独家示爱嘅 VCD 系好好卖嘅，即系嗰阵时喺信咩嗰个广场嗰度咧，系
3: VCD 年代嘛，
1: 一度断市。系真系一度断丝嘅，系啊！记唔记得个故事系讲咩咧？吓，
2: 记得，好似我仲记得系有一个系开呢一个宠物美容店添，
1: 系咩？
2: 系啊，
1: 咁啊，我唔记得啦，反而记得就系同阿方新同阿宝啦，即系女主角啦嘅一个爱情，即系好似长期都系。方力申唔啱嗰套电影系嘛，几部曲都系，次次都系方力申唔啱噶嘛系嘛，次次都系佢疑似出轨啊或者顽皮啊咁样系嘛，即系但系阿宝就好忠贞嘅系嘛，喺个爱情故事嘅建构嗰度，好似到第三第四部曲都有啲外遇出现咗
2: 嘅
1: 喎，系嘛，
2: 系
1: 噶嘛系咪啊？我问翻当你熟啲啊，你嘅青春，因为早几集我讲小心爸爸，大家定咗，我决定将呢条时间线拉翻近啲，但系近都20年前啦吓 ，OK。
2: 同埋我觉得最得意咧就系《独家示爱》呢套戏最后嗰一个幕啊，喺呢一个最后纪念日最后嗰一幕啊，完全系有呼应嘅，即系我觉得好欣赏呢啲编剧。
1: 最后系咪大团圆结局噶？我想问纪念日最后
2: 系嘅纪念日最后咧，佢哋两个就系话好啊，咁我哋俾个天拣啦。如果系你 call 嘅的士嚟咗先咧，我就听你讲；佢拣我拣嘅的士咧嚟咗先咧，就听我讲咁样。咁到最后咧，系方力申嘅的士嚟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国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顺利村，而仲有之前啦，半山罗便臣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红磡警署，而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循道中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

0: 船柱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系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目前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还是在公司搏杀紧，
7: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给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还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0: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10: 崔杰同、
8: 李丽姑、
7: 阿土，
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打破隔膜，
12: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1: 今晚8点，
12: 港台电视31。

0: 資 O2O。
1: 早晨啊，9:08啊，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股票市场嘅情况啦。恒生指数上个礼拜五咧就跌超过400点啦，失守26,000点嘅关口啦。而呢个礼拜咧将会迎来咧恒指公司喺星期五，即系22号啦，公布啊恒生指数系列嘅检讨结果，即系季检啦。咁啊，关注咧潜在成分股变动咧，可能增加股份嘅波动性啦，同时咧有可能影响啊指数表现同埋市场嘅气氛啦。另外啦，内地咧听日就会公布啊上个月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同埋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呢啲重磅嘅经济数据等等啊。

0: 咁啊，真系要观察住内地公布嘅经济数据啦，睇下港股咧有冇机会喺呢个礼拜咧可以回稳一下。
1: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好啦，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啊喺直播室入面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智威优媒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啦，早晨嘉嘉，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同小朋友相处咧，其中一样好直接嘅系啲咩咧？嗱，父母经常都会做嘅就系、是、一个好简单嘅拥抱，有阵时就真系尽在不言中嘅感觉，又或者千言万语都不及一个嘅拥抱嘅。
3: 嗯，
2: 你唔需要交代好多嘢，但系、嗯、哎呀真系好奇怪、啊。是可以在擁抱這一下感受到對方的，喜不喜歡啊，錫不錫啊，或者你擁抱他的時候有些 message 可以在他耳朵旁邊舌舌私語地跟他溝通一下，這個是一個挺好的動作。
3: 都是的，即是你不要說你跟小朋友啊、嗯，我头先你一讲完，我即刻谂起我同我妈点相处，我同我爸点相处。喂，其实咧，我同佢食亲饭咧，我爸阿妈咧问嗰啲问题咧，都真系令我有时唔好想答嘅。即系咧，例如会问点啊，翻工点啊，有冇升职啊，人工好唔好啊？即系总系问一啲咧，即系够未啊？唔想再答。但系咧，我呢几年我都好习惯嘅，即系佢哋啲问题咧，我都。啊，系啊，都系咁啦。但系咧，我总离开嘅时候咧，我就会俾佢一个好长嘅拥抱嘅。
2: 哦，几好喎、啊！
3: 系啦，系拥抱系好直接，因为佢唔需要，即系我妈妈亦都，我爸爸亦都唔需要思考究竟要同你点样沟通啊。因为嗰个沟通唔系喺一个 cognitive， 亦都唔系一个语言嗰度、嗯，而系真系一种情感嘅交流咯。咁、嗯、所以我觉得拥抱系的确系有佢一个好独特嘅位置存在，无论系你同小朋友，嗯、又或者你同你父母都系。
2: 拥抱咧，既然咁有呢一个嘅力量啦，咁、嗯、如果喺亲子上面嘅时候。點樣先至叫用得好呢？係咪淨係 say goodbye 嘅時候，或者見到面嘅時候先至嚟一句擁抱？平時咁，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呢？
3: 你平時擁抱嗰陣時會點先？
2: 攬住佢啦。如果自己仔仔嘅話，攬住佢啦。可能同佢傾下偈啦，錫下佢啦。但係都基本嘢嚟嘅啫，其實咪已經足夠咧。
3: 你嗱都 OK 嘅，首先你要做先啦，即係唔好話嗰個質量究竟好定唔好啊。有啲家長係直頭好抗拒身體接觸嘅擁抱，我曾經見過有啲家長、
2: 嗯、
3: 就我唔直頭唔中意佢掂我啊，攬咧我覺得好唔舒服。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你自己都要舒服咗先嘅、嗯，你唔好逼自己。
2: 我對住我媽媽咧就應該會係咁樣啦，因為佢性格就比較上女強人 feel 嘅，咁佢就呢啲即係講面側面啦咁樣嘅。心态咁呢个都系我同佢嘅相处啦，但系去到我同我仔仔嘅时候咧，就由细到大都有呢一个习惯。咁啊，相反，如果我仔仔就同我妈妈相处咧，个拥抱又出翻嚟啦，因为我又叫佢哋，你哋一定要多啲揽下妈妈咁样。咁呢个就变咗佢又习惯翻，就会咁有呢个情况转变。
3: 咁、嗯、所以咧，即系等于你头先讲话，你同妈妈咁样，有时咧都要跨出一步咧，即當然不是只是你啦、
2: 嗯、
3: 即是對方都是一個點來的，大家都是跨出一步，同埋你自己都感覺是舒服先、嗯、即你不要逼自己去做這件事、嗯、否則呢那件事就很不真心，同埋你自己都很難去享受得到個擁抱。
2: 想不想攬呢？其實都 feel 到嘅喎，攬緊嗰陣時，
3: 梗係 feel 到，即係個身體僵硬啊，呼吸急促啊，心跳加快啊，呢啲係出汗啊，咁樣即係出曬嚟。咁所以咧，首先大個心態啦，同埋意願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有啲人擁抱好興咧，就搞呢搞路嘅。即系拥抱嗰时候又讲嘢啊，跟住又摸头啊，跟住咧又可以扫背啊。其实最好嘅拥抱咧，就真系好实实在在咁揽住佢，而唔需要讲好多嘢，好用又唔使好大力咁揽，系一个有实在嘅拥抱，有力量嘅拥抱。咁、所以咧，嗰个时间性都系重点嚟嘅。有时有啲人咧揽一下，即
2: 系
3: 好似人哋外国咁样揽一下，
2: 系啊系啊，
3: 唔够噶，
2: 左右两边面珠墩都嗨一下，
3: 系啦，因为好多面油喺块面咁样啦，即系我。我哋通常咧，嗰、那个拥抱大概我都会建议有二十秒嘅。
2: 哦，
3: 系啦，二十秒其实都长，有少少长，
2: 系啊系啊，即系特别系课。如果你话华人社会通常都会比较长添啊，我哋可能都系三秒咁就已经走得噶啦嘛。
3: 嗱，但系咧你自己幻想下，或者你翻去试下开头揽嘅嗰大概五至十秒咧、
2: 嗯，
3: 你都系有啲感觉好古怪嘅。
2: 嗯
3: 即係你未係好 warm up 得到嘅、嗯，你係咧攬到大概五至十秒咧，你先開始個人定落嚟咧去 feel 嗰個擁抱嘅力度啊。咁、
2: 嗯、
3: 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想有嗰個好有質量，嗱而家我講緊有質量啊、
2: 嗯，
3: 數量都緊要嘅，即係有質量。咁啊就係有二十秒，盡量係有實在嘅感覺嘅擁抱，唔需要講太多嘢。係、
2: 嗯、
3: 啦，唔好掃背，唔好搞呢搞路，就真係擁抱。係、嗯、啦，咁而另外咧，其實擁抱都好緊要。擁抱有啲咩？嘅function 咧有啲咩功效咧、
2: 啊？
3: 第一咧就係咧可以有催產素
2: 哦，
3: 荷爾蒙嚟嘅
2: 呢個就好科學啦。呢、這個真係科學嘅角度咧，就話俾大家知，其實擁抱嘅重要性喺邊度？
3: 係啦，佢會令到人咧有一種安全同埋一種開心嘅感覺。呢啲係荷爾蒙分泌出嚟嘅一種感覺嚟嘅。第二咧就係減低個壓力荷爾蒙啊，咁就係令到大家放鬆啲啦，就唔好咁焦慮。
2: 我有睇過啲科學報告咧，都幾有趣嘅。
3: 嗯，
2: 咁係我諗。幾三四個月之前呢，咁我又講到當兩個人行得好近嘅時間，甚至乎擁抱，譬如拖手咁樣啦，爸爸拖住仔仔，拖住太太，因為兩個人嘅肌膚一接觸嘅時候呢，我哋雖然接觸到，但係皮膚掂住皮膚嘛，
3: 嗯，
2: 但係我哋原來入面呢嗰啲嘅叫做身體嘅細胞呢，佢哋會開始感應得到另外一個 body， 佢哋到底係點樣嘅。咁然後嗰個磁場會慢慢去到改變嘅，咁、
3: 嗯、
2: 有啲、可能越細膩啊，甚至乎大家嗰個可能 frequency 咧，即係頻率啊，亦、
3: 嗯、
2: 都會越嚟越咧就係融合到咁樣嘅、
3: 嗯。
2: 所以呢個咧亦都可以喺好多數據上面睇得到，喂，原來擁抱唔係就咁 high 一 high 喎。正如頭先嘉嘉所講，原來二十秒咧，你都好精準講到呢個數字，即係可以俾我哋嘅細胞有足夠嘅時間咧。去到感受一下對方，
3: 係啊，所以咧，你呢個講咧話身體接觸啊嘛，嗱、
2: 嗯、
3: 擁抱係其中之一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拖手咧，唔好係掹住個衫尾，拖手一定係手心對手心，即係真心係要咁樣嘅，係、嗯、啦。咁嗱，另外咧就係、
2: 是、如果大汗嘅話就可能要掹住啲手指先啦，因為有啲我仔仔手咪係咯，哇，成隻手都係水嚟嘅。
3: 咁呢個就個別情況啦。
2: 不過佢有講嘅，即係佢都講笑咁講。我拖一陣呢就揈咗我隻手咁樣。
3: 嗱，咁當然對小朋友嚟講都好緊要，因為腦部係調節情緒噶嘛。擁抱咧其實都可以促進個腦部個情緒調節嘅發展啊，同埋個專注力發展都有啲研究會講嘅。嗱，喺咧家庭治療師咧 Virginia Satir 咧有講到數量嘅，即係頭先我話質量啊嘛，
2: 數量、啊。
3: 其實原來早知做得多又好啦。咁究竟做幾多啊？咁樣咁我喺呢度俾個參考數字，
2: 一日三次。
3: 當然你唔好好似追數咁樣追，但係真係有個參考數字嚟㗎啦嚇。嗱，第一咧就係咧四個擁抱，嗱四個擁抱、
2: 嗯、
3: 就係維持大家個情緒平衡嘅。嗱，大家唔好諗住成日都係為住個小朋友做咧，係彼此嘅情緒平衡。係、啊、啦，四個擁抱。嗱、啊，八個係點咧？八個咧就係令佢感覺被愛嘅。
2: 四個就係
3: 情緒平穩，係啦。八個咧就係、是、感覺到被愛嘅，
2: 一日八個，你意思係呢、這個？
3: 計一日啦，
2: 一日四個，一日八個，
3: 係啦。
2: Okay.
3: 即係當然你唔係要四加八啦，
2: 八個好多喎、
3: 啊，唔係四加八，即係總之有八次啦、啊，所以需要做多啲咯。
2: 係咯，
3: 係啦。另外就係咧，十二個擁抱可以做到咩咧？就係、是、促進佢個成長嘅，即係佢成個人啊，荷爾蒙啊，成個人嘅腦部發展嘅成長。
2: 嗯，
3: 咁即係意思係乜咧？就係、是、做多啲係冇死嘅。
2: 呢個咧嗱，需要家長。攞多啲時間出嚟，嚇、那個時間唔係話淨係陪佢啊，都要擁抱多啲。嚟放工翻嚟咧，嚟一個擁抱先，瞓覺之前又嚟一個擁抱先，嚇、啊。咁
3: 呢度已經兩個，
2: 呢度已經兩個啦。咁我都知道大家好忙嘅，可能起身又嚟一個啦，咁或者放學嘅時候嚟一個啦，咁樣盡量揾多啲機會擁抱多啲。咁對於大家嗰個身心靈，我相信有幾好嘅裨益
3: 啊。但係小白嗱，你諗下，一日24小時。
2: 啊
3: 二十秒一個擁抱，你四個擁抱，其實都係用你分零鐘。

0: 我唔使再攞十几二十分钟半个钟喺度饿佢呢个饿佢嗰个，一个拥抱尽在不言中，搞掂，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5: 今日继续同大家了解一下喺动物世界佢哋系点样对抗日晒，而今次嘅主角系蜥蜴。大家应该都知道，大部分嘅蜥蜴都会变色，而佢哋变色除咗系用嚟吸引异性之外，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用嚟调节体温。喺冬天嗰阵，佢哋为咗要吸收更加多嘅热量，佢哋会将身体变为深啡色又或者系黑色，容易吸热啊。咁但系当太晒嗰阵，佢哋就会将个身体嘅皮肤颜色变为较浅嘅颜色，用嚟反射阳光，减少吸收热能。所以蜥蜴佢哋系靠皮肤嘅颜色做到天然防晒同埋温度调节。如果我哋都有蜥蜴嘅变色能力嘅话，咁咪唔使搽防晒咯。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梗系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啦。喂，阿畅喺咪度啊？
6: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星期一嘅晚上八点钟啊，先嚟睇得见、听得到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6: 嗱，呢个节目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共融节目啊嘛，继续教我哋认识下喺香港生活嘅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嗱，今日咧就会介绍一位网红，一位香港嘅网红，但系佢一位德国人嚟嘅。是啦，一个德国仔，他是一个德法混血儿，叫他有个中文名叫做张国德，咁啊好多朋友都有 follow
0: 真系德喎，如果佢咁样。
6: 系啊，佢叫张国德啦，佢讲嗰啲广东话咧好有趣嘅，咁啊佢好努力咁样讲广东话，全部都我哋都好容易听得明白，咁啊当然有佢嘅口音啦，咁啊佢嘅特色咧就系佢会周围去发掘香港唔同地方嘅人同事一啲好得意嘅生活点滴，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开佢咧，知道咗佢都好搞笑下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认识真实嘅呢个张国德嘅话咧，今晚八点钟一齐睇下呢个睇得见、听得到、认识佢多啲啊！
0: 好，睇完就得咗，就系咁简单啦。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哦。
6: 冇错，呢个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啊，叫做声音导航。咁啊，讲咩咧？即系真系同声音有关嘅，就带我哋认识一下咧，喺香港一啲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和事。嗱，有啲似我同你啊，小白。
0: 系啊，我啱啱都想讲，我日日都系靠声音搵食、哦。
6: 嗱，但系咧，即系电台主持人啦、DJ 啊，好多市民、好多观众都认识噶啦，其实，所以唔使特别拍一个香港故事。
0: 啊、
6: 今辑呢个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咧，就真系带我哋认识一啲咧喺本地嗰啲咧比较少啲人认知或者察觉得到嘅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咁、希望咧透过呢个节目，让我哋明白咧，原来即系佢哋喺背后默默工作。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声音的力量有几劲咁话喎。咁、今集第一集啦就会带我们认识一下呢观鸟学家。
0: 哦、
6: 即他们真的靠你耳朵去辨别啲雀仔㗎喎。有啲似呢大家睇戏睇得多呢有啲赛车专家呢一听引擎声你已经知道嗰架跑车
0: 系
6: 咩。
0: 系。喂但你话真的如果靠雀鸟嘅声音就辨别雀仔呢咁我都行山㗎，我有陣時行到嗰啲位咧，係特別係多雀鳥可以俾人影相嘅。咁啊，嗰啲即係叫做影雀仔嘅專家攝影師咧，咁佢哋每一次我見到佢哋一出現嘅時候咧，我都要放慢腳步，慢慢喺佢身邊行過，或者有陣時咧就八卦，就問下佢：喂，我想問下係咪有雀仔喺附近啊？咁樣，跟住等佢哋介紹啊，佢哋都話咧係靠呢個聽呢一個雀仔嘅聲音，從而辨別雀仔嘅方向。甚至乎佢系边一个品种嘅，
6: 系啊，好犀利嘅嗰啲观鸟专家，我都有即系、就是、我都有行山咧，同你差唔多遭遇，我都听到、偷听到嗰啲师兄咧，嗰啲山友喺度咁样讲嗱，今集我哋香港故事咧就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一对夫妇，佢两位都系自然教育工作者嚟嘅，佢叫 Matthew 同埋海玲，佢哋咧会去到嗱唔系行山，去到城市中心，去呢个沙田中央公园嗰度，好多人嘅。 咁啊，佢哋單靠佢哋嘅耳仔咧，就已經辨別得到咧喺城市圈鬧雲。

0: 場景裏面嗰啲雀仔係乜嘢品種，同埋佢哋喺邊個方位。咁另外啦，亦都會同我哋介紹下我哋認識啊香港觀鳥會一位研究主任，佢喺學鬥嗰度咧，嗱今次唔係用耳仔，佢用科技，佢利用咧一個生態聲學技術，去到觀察香港大自然鳥類嘅狀況。嗱，佢咁樣有乜為呢？就係佢我嚟收集好多數據，去教識佢 AI 教識佢人工智能。佢想開發一個人工智能變鳥能力，即係我嚟認雀仔啊，幫助咧我哋呢啲唔係識用耳仔去聽雀仔分別雀仔嗰啲人，去到都認識雀仔多啲。所以佢係一個觀鳥學家。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1: 而家咧雀鳥嘅聲音咧都開始俾人類啦、電腦啦加埋 AI 一齊咧去到整合嘅，即係我哋想知道到底鳥類係講啲乜，我要睇佢嗰啲聲音聲音嘅圖譜啊。或者佢啲頻譜變得視像化嘅時候咧，佢哋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啲 wave， 即係好似波浪形咁樣嘅，佢哋係立體嘅聲頻圖嚟嘅。哇，都睇到我大開眼界啊！即係原來係用呢一種嘅方法咧，加埋 AI 就可以慢慢了解到底雀鳥佢哋想表達嘅或者佢哋講嘅係啲乜嘢啦嚇。好，睇完雀仔，聽完聲音之後咧，11点嘅時間，我哋感受一下空間嘅美學。
0: 冇錯，咁啊，今晚11点學人沙龍同大家講下空間美學，講下私樓啊，即係嗰啲私人住宅嗰啲私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好多人咧都即係有擁有自己安樂窩咧，就係好多香港人嘅夢想嚟嘅。咁啊，今集學人沙龍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香港私樓嘅發展之路啊。咁啊，從戰前嗰個花園城市夢講到戰後啦，因應嗰個建築法規嗰啲寬緊咧唔同咧，所以咧就出現咗香港獨有嗰啲所謂怪獸大廈奇觀啊，即係好多中意影相嘅朋友咧，或者好多遊客咧會去。鲗鱼涌嗰度咧，咪有啲怪兽大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又或者系官涌咧，嗰啲八栋楼啊，即系点解系咁特别嘅设计咧？就系喺嗰个年代嘅产物嚟嘅。咁、
1: 哦、
0: 啊，究竟呢啲大型屋苑系点解会出现嘅咧？嗱，今晚会同大家讲下。另外啦，原来唔讲唔知，世界上最大嘅私人屋苑项目就系喺我哋香港。咁啊。究竟是哪里呢？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这么大型的私楼项目呢？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今晚11点一起留意学人沙龙啊。
1: 好，麻烦阿昌，拜拜。
0: 拜拜。

属于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灵魂上演》，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六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六十多岁男途人，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指出，2018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至今录得几十宗个案，每年平均有几宗至到十宗左右。一般染疫人士都有长期肝病。被问到香港是否较高风险地区，曾其恩话，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和分析，收集大鼠戊型肝炎的数据和公布案例。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系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2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5.6，阿里巴巴128.6跌3.7，盈富基金25.84跌2.8，易飞科技系新上市系报56蚊，中芯国际70.75跌4毫，兆易创新594.5升50.5，新鸿基地产136.9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幣6.815。

0: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0438点，跌970点，港金报41915元，跌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93美元，卖出451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糖果玩具卡图片。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不是叫你这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9: 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首歌喺英国洗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嘅早上咧，九点四十分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廿五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阿 O 啦，有小白同埋 Vicky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 Mandy。
2: 早晨 ，Mandy。
3: 早晨，你哋好，各位。
4: 早晨 ，Mandy， 你好。
3: 早晨，你好。
4: 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3: 首先我好幸运啦，可以参加点唱啦，咁同埋首先祝你哋各位主持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你都系。
3: 系啊，多谢。咁咧，我想祝我妈妈而家佢喺院舍住紧啦，咁就今年生日就92岁，咁我祝佢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正正令令。
1: 系啊，长命百岁，长长久久。嗱，头先咧 ，Vicky 咧听你电话嘅时候咧，都知道你非常孝顺嘅。
3: 唔系嘅，
1: 妈咪，你听埋我讲先，即系阿妈咪喺院舍，但你每一日咧都会愿意去照顾妈咪啦，咁都想俾个赞你，同埋过程之中，其实即系老人家好似细蚊仔噶嘛，即系有阵时你叫佢唔好咁，佢就偏要咁，你叫佢
3: 系啊，
1: 咁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即系做一个照顾者嘅点滴啊。与此同时就系过程之中，你系咪都觉得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妈咪都照顾你好多，你而家都好愿意付出多啲爱啦，关。还俾妈咪，交俾你讲下好嘛？
3: 系啊，咁你讲得好啱。因为咧就相辅相成嘅，咁而家就回报翻俾我妈咪咯。咁因为细个佢都好care 我嘅，系咯，
4: 一直都好照顾啦，系咪啊？
3: 系啊，咁我而家希望我做到嘅嘢就尽量多做咯。
4: 一定要啦！妈妈嘅爱咧，我哋一直咧都系收喺心入边。有阵时未必话每时每刻咧都可以同翻妈妈讲，咁但系即系妈妈年纪都大啦，咁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妈妈大嘅一个过程。咁我哋就可以做几多嘅，我哋都会好想做啊！真系同妈妈有个好好感情或者连结咧，其实永远都磨灭唔到嘅呢份爱。
3: 系啊，咁咧就有时好多问题，即系我对我嚟讲就系挑战啦，我都好中意challenge， 即系面对挑战咯。咁啊，点样去 solve 呢、這个，即系点样解决呢个问题，搵办法寻求。咁就我都即系系咯，即系有问题就解决咯。
1: 所以即系都想透过大电波啦，即系同你啦，同其他照顾者讲声咧，都要加油，俾心机撑住。头先你一路讲都有少少感触啦，我用呢个字眼。其实要找人分享一下，自己有时候都不要即吃晒好，我是最辛苦的，我是最辛苦的。不过Mandy， 我想问一下你家庭成员里面，即除了你照顾妈咪，还有没有其他家庭成员都是负责照顾妈咪的？会
3: 我是独女来的。
1: 所以你有机会都要跟即譬如打上来电台跟我们又分享一下，或者你跟你的 friend 又去讨论一下咯，即话哇呢排妈咪好曳啊，哇争啲啊咁样，即老人家有阵时都会争啲，有阵时又会好啲、啊。即你头先同阿 Vicky 倾偈，即咪前嘅时候都话啊妈咪好精灵啊，咁精灵梗系好啦，系咪先？
3: 啊，咁佢同啲姑娘都有讲，有时啲姑娘都好中意。调下去玩都好笑嘅，讲啲对白咧都好开心。
4: 所以咪话妈妈精灵咯。咁以前如果你独女嘅话，妈妈以前所有爱都俾晒你。
3: 系啦，系啊，所以而家有机会就回报翻佢咯。咁样
1: 最深刻、最难忘，即系妈咪对你嗰、那个印象或者做过啲咩事，你觉得哇，真系我真系好记得噶咁样咧吓。
3: 佢好我最受惠就係佢教我做人嘅道理。虽然佢冇读书嘅程度啦，但係佢真係做人係好标准，同埋成日教到我囉。
4: 有啲乜嘢媽媽每日一格你可以分享下俾我
1: 哋。係啦，有咩名言警句或者即係教你做人，即係成日都会有一句㗎嘛。嗰一句就係你嘅人生嘅座右铭，咁样会唔会
3: 咁？诚实啦，同埋帮到人就帮啦，同埋即系人哋对你唔好就唔好写记住咯，咁样。
1: 哇，好好嘅一啲价值观啊！即系你好轻描淡写咁样讲呢三样嘢，我话俾你听啊，有好多人穷一生之力都未必做得到。即系有几多人系唔开心，系因为曾经有啲人对佢唔好，就一路摆住喺个心嗰度。 屈下屈下屈出病来添啊！
3: 系啊，同埋佢出身以前都家境系比较唔系咁好咧，但系佢读书系冇乜点读过书，但系佢做人我就好欣赏佢呢个人品格咯。
1: 系嗰脱人，其实好多都唔会话读好多书，学贯中西，但系往往就系即系好嘅家风就传承落嚟咯。即系可能佢嘅妈妈，即系叫做你婆婆，其实都。教得好好，或者你嘅阿公都教得好好，咁即系类似呢啲嘅状况出嚟咯，会唔会系咁啊？
3: 系啊，呢啲系好宝贵咯，系啊。
1: 咁啊，真系好啊！咁啊，嗱，透过大电波有啲咩同妈咪讲啊？等佢听到，因为我知道佢院舍都会开心机，而听紧嘅就系晨光第一线，系咪咁咧？
3: 系啦，咁我希望各位院舍婆婆公公咧都生活愉快，每日天天开心，系啦，身体健康。咁样啦，系咁同埋我都希望啲照顾者们咧，即系要乐观面对，同埋向好嘅方面就会有好嘅解决方法
4: 嘅。系噶，系妈妈咧，对住妈妈有冇一两句啊？
3: 嗯，
4: 净系同妈妈讲嘅。
3: 嗱，唔好咁百厌，有时系啦，就听姑娘话，放松啲，系啦，唔好咁紧张，系啦，
1: 轻松啲，
4: 听到啦，听到啦。
1: 哎，妈咪叫咩名啊？讲嚟听下先。
3: 喜婆婆，
1: 喜婆婆，
4: 喜婆婆，
3: 系啦，个名有个喜字。
4: 你要加油，喜婆婆，你听话啦，唔好咁百厌啊，
1: 乖乖地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今日带嚟郭富城嘅《墙》。
3: 系啊，
1: 好
3: 多谢你哋，系祝你生活愉快，你所有。
4: 多谢你，多谢咩？
3: 好，多谢你，
4: 拜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突然之間咧，都想食下啲零食啦，因為零食咧又真係 OK 嘅。你睇波又可以食啦，嚟緊啊開始準備定收埋啲 recipe 啦。
2: 同埋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就零食，我唔知小白會唔會食多咗。譬如比方說，琴日飲茶啦，同我侄女啊，同屋企人啊，跟住咧佢突然間話想食雪糕，咁我又覺得唉，好啦，買完俾佢，跟住。自己都好似好耐冇食嗱，雪糕我起码几个月冇食噶呢坛嘢，跟住
1: 咁啱我寻日都有食雪糕，
2: 买俾佢，
3: 跟住呢个舅父有冇啊？买咗啊？
2: 买咗，买埋俾自己食我，跟住买埋俾身边所有人食啦，咁样，跟住无啦啦又会食多咗雪糕或者零食，所以头先小华个命题系讲零食，
1: 其
2: 实咧可能都关事系嘛？
1: 我寻日咧就都系买咗雪糕桶俾两个仔仔啦，
2: 系系，
1: 咁就两个仔仔就坐喺度食啦，咁样，跟住佢哋就喺度问啦，啊，点解你妈妈唔食啊？啊，你哋两食啦。一齊食啦咁啊！講完一大輪之後，唉、哎，算啦，都係陪佢食啦。
2: 係啦，通常都係咁。
3: 如果唔係，佢就不斷問。
1: 因為啲即係你要明白啲家庭教育有陣時就有呢啲位嘅，唔係話我想食啊，係因為佢覺得佢想都想分享，
2: 係有個同在嘅感覺啦。
1: 係啦，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嘅，
3: 一齊享受。
1: 係啊，所以一齊係好重要啊！今日咧就呢一個嘅小食啦，都係零食嘅一種嚟嘅，咁啊可以自己煮嘅。就並不是我哋嗰啲咩薯片啊、雪糕啊，反而我哋今日咧就將呢一個魷魚就變成零食。
2: 哦，魷魚遊戲正所謂係嘛？
1: 咁啊都好啱啊 ！O 咧去到自己整，因為你屋企有個最重要嘅法寶、
2: 啊、氣炸鍋嘛，氣炸鍋呢壇嘢咧，即係其實都唔會幾壞喎，即係佢都係幾襟用。我依家用咗兩年幾噶啦，呢個氣炸鍋，
1: 因為佢原理簡單啊嘛。
2: 喂，唔止喎，疫情係幾時啊？
1: 1920咁上下啦。
2: 喂，用咗好多年，用咗四五年喎，原來已經
1: 係啊。
2: 喂，幾好啊，冇壞呢壇嘢，同埋咧。佢啲索油紙咧，我碗都洗少咗，因為你嗰個
1: 直頭嗰個一個櫃桶一抽抽嚟，嗰個都可以當一個碟添啦。
3: 啲人都話健康啲噶嘛，因為用嘅油少啲啊。
2: 係啊，特別係如果用翻即係阿小白講魷魚啦，魷魚其實已經係一種好健康，因為極低脂嘅。首先魷魚係極低脂，
1: 優質蛋白啦，
2: 優質蛋白啦。不過如果你有痛風啊，或者嗰啲嘢咩咩，
1: 係啦，要留意尿酸啊、
2: 咩尿酸啊、膽固醇啊嗰啲，你就自己搞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病冇痛咧，其實佢真係魷魚咧係一個幾好嘅減肥嘅材料嚟。
1: 再加上有啲朋友可能需要自己出去釣嘅話咧，咁可能哇，
2: 戳戳佢係嘛？你哋仲會唔會戳戳墨魚啊？依家嚇，
3: 以前細個咯，又跟爹哋媽咪咯。
2: 我真係咧戳出，我人生戳過兩三次嘅啫。
3: 好似都系一两次嘅啫。
2: 哇！我每次都钓唔到
1: 嘅。而家唔平嘅，你知唔知啊？呢啲
2: 嗱，钱都后话，你去到谂住过下瘾噶嘛？即系你譬如租架单车，你谂住踩啦，你都踩到几步啊？哇！你戳墨鱼次次都戳唔到咧，我放弃咗呢个活动啊。
3: 啊！不过每一次就算你戳唔到都好啦，个船家都
1: 会有
2: 嘅。你哋戳得叻唔叻啊？
3: 我印象之中唔系我错嘅，爹哋妈咪错嘅。
2: 你又叻唔叻啊？小白，
1: 我都好耐啦呢个。
2: 你有冇错到啊？
1: 冇啊，记得系冇乜嘅。
2: 即系唔得咯，算啦，唔好讲呢个活动啊，讲翻。
1: 但系
2: 小白个烹调方法，
1: 好想咧系即系因为如果一家人去嘅话咧，其实而家都即系都四位落楼噶啦。
2: 系啱啊。
1: 系啊，
2: 咩四位落楼？
1: 四位数落楼噶啦。
2: 一个头。唔系几百蚊一
1: 家去，系啊，几百蚊咁你一家人去，譬如我一家四口去，
2: 系啊，
1: 咁咪千几蚊咯，
2: 咁系噶，
1: 系啊，
2: 所以你俾心机搵钱，
1: 我有啊，
2: 再俾心机，再俾心
1: 机，呢个鱿鱼咧系咁样嘅，咁你先喺嗱，咁我哋而家就唔使自己出去戳啦，买啲鱿鱼翻屋企，跟住就将佢切开佢，切开咗佢之后咧，跟住咧就嗰啲鱿鱼须咧就可以拎出嚟先，鱿鱼头咧你就将佢就切片啦咁样，咁啊可以加啲葱啦，加啲姜啦，加啲生抽，加啲蚝油啦，咁你就可以摆喺嗰度，就揾个碟腌一腌佢嘅。咁啊，葱你就可以加埋洋葱喺入边添嘅。咁啊，捞匀佢啦。咁啊，腌佢一阵

0: 咁有啲朋友中意辣嘅，你可以落嗰啲辣粉，落多少少。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咧，咁头先嗰啲材料都已经足够噶啦。咁、你捞匀咗佢之后咧，你就准备定嗰个气炸锅。个气炸锅你就攞个石子先铺咗个底先。跟住就将嗰啲鱿鱼咧就铺喺度，一块一块铺喺度咁样，然后咧就喷嗰啲油啊。我唔知你佢有冇啦。如果你气炸锅，有啲
1: 喷
0: 壶。將啲油咧好均勻咁樣噴落，如果你冇嘅話，你咪攞掃咯。
2: 其實我冇嘅，我用翻最原組嗰啲油嘅啫，係即係不過嗱，油都分好多種啦。往後有機會小白又去分享。
0: Mimi 講過啦，油嗰啲都聽翻神光大學
2: 咩芥花籽油啊，有啲咩葡萄籽油啊，
0: 要睇埋温度
2: 橄欖啊，
0: 係啦，要睇埋佢嗰個沸點同埋出煙點咯，
2: 好複雜嘅油呢樣嘢，唔深究啦，交翻俾小白。
0: 咁你所以咧，你就可以喺呢個180度嘅油咧，跟住就可以著佢咧15分鐘，咁你。在中間你可以翻一翻佢，因為你頭先你魷魚其實佢會有啲黏噶嘛，咁你就將佢搞一搞佢，翻一翻佢，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最尾嘅時候你可以自己選擇再多少少香料都得。如果唔係，其實本身都已經好夠味道。如果你一個氣炸鍋整一大棚出嚟嘅話咧，其實真係幾譬如半個鐘啊，或者45分鐘咁樣咧，你就慢慢嗒，我覺得都真係幾好食嘅。
2: 幾好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即係。叫做健康少少，唔好下都食薯片啦，睇波嘅时候，
0: 自己整下咁啊，同屋企人一齐又可以即系落手落脚做一啲小食出嚟咧，唔错唔错。
3: 我的享乐时代。
1: 大家仲记唔记得上星期咧，我有分享到就系咧喺网上面有好多网民主人咧都好中意将自己嘅狗狗咧就系攞去 AI 生成一啲咧就系将佢哋变成人样嘅图啦。咁最近咧就有一啲嘅 AI 生成图咧都几得意嘅啦。今朝咧8点前我哋讲过咧就系年轻人而家咧越嚟越追求咧就系唔需要咁完美啦咁样。咁所以咧喺佢哋嘅相方面咧都开始咧就系有一啲觉得啊越丑咧。就越靓嘅相啦，咁但系点样越丑就越靓咧？
2: 又系你头先
1: 就系将
2: 七点零钟讲啲咩病态嘢啊，低能量穿搭。
1: 而家首先请我两位嘅拍档开你哋嘅我哋嘅通讯软件，我哋嘅群组，我已经帮大家整咗一啲咧，
0: 唔使吓。
1: 系啦，我已经为大家预备咗啦，就系、是、原来咧最近嗱、
2: 啊，
1: 等讲埋先。其实咧就系咧最近喺网上面咧掀起咗一股咧叫做丑风啊，丑怪个丑丑风。咁咧就系俾
0: 你又叫我同阿欧比相你又有整啦，你自己又唔整，你自己整你两只狗仔。
2: 喂，唔系，虽然佢话丑咗，我觉得两张都几靓，我转个头转发喺社交平台踢翻你先。
1: 梗系好啦，嗱，系乜嘢叫做丑咧？其实佢就系希望咧将一张相用 AI 生成一张图画咧就系变成一啲比较粗糙啦、笨拙嘅风格嘅，甚至乎咧系佢咧有一啲嘅指令俾佢咧，就系好似出到嚟，好似一个5岁小朋友用蜡笔画出嚟嘅风格，系啦。咁所以有好多嘢咧都唔完美嘅，但系咧而家就好多人都
2: 好
1: 靓，
2: 即系你改咗一张系阿小白同佢嘅公子做曲奇饼嘅相，
1: 其实你
2: 系哇呢张相好靓，我觉得可以贴糖添，
1: 系咪啊？直情咧我系将大家我因为我咧就攞咗。阿 O 嘅一张相，然后问咗小白攞一张相，用咗两个，因为你啱啱出咗去洗手间，系啦，你啱啱出咗去洗手间，
2: 多谢你啊！
1: 所以我自己咧拣咗一张，
0: 好容易揾到啲靓嘅相。
2: 唔系，但系呢一张相我都觉得我几满意啊，其实都
1: 系
2: 啊，包头包面咁样咧，圆嘟嘟咁样，
1: 用咗两个唔同嘅 AI app 咁样就帮你哋整咗两款，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我自己都有帮我啲狗狗整噶，咁我转头帮我自己整埋啦，系咪？好冇？咁样唔使净系整嗰啲狗狗啦。
0: 系咯。
1: 咁但系咧，而家就好兴呢一种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好想真系咧用 AI 嘅指令整一张咧5岁小朋友用蜡笔画画嘅风格嘅相出嚟咧，都有一啲嘅字眼嘅，譬如咧你要真系同佢讲要用5岁小朋友用蜡笔画画嘅风格嚟到去创作，要有天真。简单嘅感觉，而且整体嘅线条要粗糙，唔使精细鲜明，但系咧就唔可以唔合理嘅，一定要啱乎系5岁小朋友嘅画风嘅咁样。咁佢咧就会咧
2: 帮你掟出嚟，
1: 系啦，生成咗咧、就是。
2: 你呢个系内地嘅 AI 定还是系美国嗰啲 AI 嚟噶？我好想知道啊！
1: 一个美国，一个就系、是我哋
2: 内地咯，系咯。我好想知道，因为点解？
1: 因为有两款。
2: 其实因为而家我哋当然唔好讲啲 AI 名啦，因为有啲要付费。咁但系我估即系嚟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其实每部手机都起码有4-5个呢啲人工智能嘅载体咯。
1: 系啊，唔一定要用一啲嘅 AI app 噶，甚至乎而家喺网上面咧，你都会有一个位系俾你去摆自己嘅相上去噶嘛、search 一啲嘢噶嘛。咁但系其实只要你摆咗张

0: 相，你再打翻嗰啲字眼出嚟，叫佢生成一张相咧，网上面嘅网页系做到噶。
1: 系啊，非常之好，我觉得呢、這个你今日好叻啊！我想赞赏你呢个改图啊，佢改得好靓啊，
0: 系
1: 咯，
0: 系我改噶，
2: 我知道，但你有呢个动机啊嘛，同埋你真系唔系就系讲，你真系帮我哋攞咗我哋啲肖像权，咁我哋又可以，
0: 我
2: 又要追溯翻
0: 呢个潮流咋，
2: 我哋又可以从住呢个肖像权攞翻你啲钱，几好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天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隻进入。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6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60多岁男途人，他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

0: 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4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71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5点，升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3.4跌3蚊，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71.8升6.5，兆易创新602蚊升58蚊，理想汽车68.5跌7.1，华虹半导体120.5升4.6，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22，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1，加元5.69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73点，跌73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7美元，卖出45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南昌站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6: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诶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6: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神啊！
1: 早晨，早晨，
2: 鼓掌啊！
3: 哇 ，Green Monday 啊，今日
1: Green Monday 啊 ，Happy 啊，早晨早晨，我系杨洋，
3: 我系年年啊，
0: 唉，我又系黑潮黑潮嘅小杨洋啊，
1: 点解啊？
0: 唉，啲温度而家系咁变嚟变去啊，虽然而家夏天啦，但系咧。你夜晚瞓觉咧，你都系阴阴凉凉嘅。
3: 我冇开冷气，冇开，
0: 我都冇噶啦，已经，但系都觉得阴阴凉凉。
1: 我都冇开冷，我冇再开过冷气啊！呢段时间
3: 系啊，舒服嘅，
1: 舒服
3: 嘅，系啊。咁但系就比较湿啲，
1: 系嘅，呢排系唔系太过干爽咯？
3: 因为日日都会有微微雨，微微雨系啊。
1: 系啦，咁今日咧，因为都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啦。下午部分时间嘅话咧，地区骤雨会较多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唔单止落雨。添啦，哇！琴日好似打風咁啊，
0: 係啊，好大風啊，
1: 黐線啊，
3: 啲花咧冧咗啊，細細棵嗰啲咧陰公豬，
0: 我撐住把遮喺條街度行。成日都反遮啊！
1: 係
0: 係啊，真係啊！
1: 反遮
0: 尖沙咀嗰條彌敦道咧，真係個個都反遮啊！
1: 未錯，
3: 著雨褸啊嘛！
0: 哎呀，冇諗到
3: 小朋友咁樣咧，著雨褸好得意啊！係
1: 啊係啊！
3: 啊，我中意著雨褸噶
1: 嚇，我唔中意，
3: 係咩？
0: 我都唔中意，
1: 好奇怪，一嚟好臭啦，二嚟嘅就係佢嗰啲雨咧揼落去個身嗰度咧，好怪嗰種感覺。
3: 好得意嘅，有陣時咧，即係落大雨嘅時間咧，我就中意我屋企有對水鞋，長幾對水鞋，
1: 即係間水，
3: 間下水玩下。安全情況下嚇，
1: 冇錯，
3: 少少間下水玩下。
1: 當然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就係現正生效啦。所以你 feel 到啦，出邊嘅就係落雨啦，同埋嘅就係好大風嘅。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5度，相對濕度88%嘅。你話講到咧，即係天氣令到大家個身體唔係太舒服，咁大家都明白。當然要好好地去保重之餘嘅話，如果真係有病，我就睇醫生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平時嘅保養都好重要，
3: 好緊要㗎，係
1: 咪啊？
0: 照顧自己嘅身心靈啊，尤其係。
3: 系啊，即系好似
0: 照顾自己身体，心灵都要照顾啊。
3: 阿杨今日诶，佢诶阴公猪女，有少少鼻敏感咁样嘅。咁平时佢都好锡身嘅，
1: 系冇错。佢食人心啦，佢好补身。
3: 生食啊，
1: 系啊，
3: 刮出嚟啊，
1: 佢好夸张噶。佢系总之任何所有嘅嘢，你话俾佢听
0: 嘅
1: 就，
0: 对
1: 身体好噶，佢都会买嚟试下嘅。
3: 即系
1: 呢样嘢好。
0: 嗱，即系啱啊，譬如有咩诶，譬如之前营养学家讲嘅，譬如要食多啲嗰啲咩亚麻籽啊、
3: 亚麻籽
0: 啊，咁啊有时早餐会加啦。咁啊嗰排睇中医咧，佢话喂，你可能咩个人偏寒啊，
3: 偏寒
0: 即系温翻啲啦，咁啊食啲肉桂粉，咁啊用肉桂粉20蚊樽，
1: 即系 cinnamon 嗰啲啊，
0: 系 cinnamon 20蚊樽啫嘛，佢唔得，你唔可以买呢啲，你要喺中药铺度买啲，一打开要闻落去好香，成支带要磨成粉，黐线，我买过已经最平噶啦，500几蚊啊都，
3: 哇，
0: 好少噶咋，好少噶咋，
3: 咁贵啊，
0: 系啊，
1: 咁点食啊？
0: 每朝早咧磨成粉咧就攞总之好少好少份量，我谂大概几 gram 啊，
3: 系，
0: 咁就沟下啲水啊，沟下啲粥啊，沟下啲麦皮啊，
3: 哇，几得意啊！咁平时咧我就冇话食呢啲咁样嘅咩肉桂，我平时会食黑芝麻或者五即係

0: 五克粉啦
1: 、嗯、即係我煮湯嘅時間咧，我會撈啲落去，咁樣咧，因為聽講下，我唔識啊，中醫話咧。黑色嘅嘢入腎啊，係啊，各樣嘢，同埋白色咧好似入肺，
2: 嗯，
1: 係啊，紅色唔知入咩啦。
2: 唔同顏色嘅嘢嘅相應對，
3: 是心臟
2: 相應對唔同嘅五行啊嘛。
1: 呢啲比較即係天然大自然啲嘅嘢咯，
3: 係
1: 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飲食方面咧都要注意啦、嗯。另外就係可能我哋有陣時放假嘅時間咧，我都會出去行下，
2: 嗯，
1: 即係好似頭先咁，譬如話落雨就行唔到遠咧，就對水台、水鞋仔，可能喺天台啊或者下邊點樣行下啲水啊咁玩啊。
2: 你天台咁大，
1: 係啊，
2: 都有行個圈
1: 都有幾十尺。
2: 系啊，
1: 咁但系你，但你哋有冇呢啲咁样嘅？
2: 有，
1: 即系平时咁样嘅，譬如海滩行下咁样。
2: 嗱，我如果你话要分享嘅话咧，亦都系来自嘅，就系、是、最近咧，我自己睇咗一套电影啦，
1: 系
2: 啦，就系、是、我最喜欢嘅
1: 榄树嗰套。
2: 赵伟，冇错，赵伟 B B 有新戏嘅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涉猎同埋去睇嘅。咁睇完之后嘅话，其实佢里面都系讲嘅植物啦，系咪同人一样嘅话，佢都有呢个七情六欲，佢亦都有感情有感觉咁样啦。
1: 冇错。
2: 咁啊，我唔多讲里面嘅剧情。咁但系睇完之后嘅话咧，我会发觉，咦，其实我系觉得佢里面所讲嘅嘢嘅话咧，我
1: 系
2: 认同嘅，因为你能够 feel 到嘅就系其实植物有时咧，你对佢好定唔好，或者你有冇同佢讲嘢嘅话咧，我觉得佢真系有反应嘅，
1: 我认同，
2: 因为我曾经试过，就系话啊，不如我又试下呢样嘢得唔得啦咁样，咁啊，我种咗有一棵花，发觉佢开始有啲唔好精神，
3: 系
2: 有人同我讲，
3: 你安慰下佢，
2: 系真系赞佢，每日翻嚟佢就嗯今日精神咗。哇！你开啲花好靓啊，
3: 就
2: 去闻下佢，佢冇死到，到最尾自己起死回生，
1: 真系噶，
2: 我觉得真系噶、
3: 啊，
2: 我唔知点解好似同佢 connect 到咧，你再俾啲心机啊，你得噶，你加油啊，佢真系 OK 喎、啊。
3: 我睇嗰个心理学嘅实验，佢话咧有一个外国嘅实验啦，外国做噶啦，咁佢话咧有两盆植物啦、一盆咧就同佢又系讲啲赞美嘅说话啦，咁另外一盆你知讲咩啊？
1: 讲咩？闹佢，
3: 讲粗口冇错啦，就系对佢讲粗口。之后咧，真系又系咧，唔知隔咗两三个礼拜啦，佢哋嘅成长嘅速度啦，嗰、那个结果啦，开花嘅数目啦，同埋开嘅花嘅大细咧，都系唔同咁。
2: 系系
3: 系，你赞佢嗰个会开得靓啲。
2: 冇错，
1: 即系闹佢嗰个咧，会唔会即系变咗好似即系佢都想讲粗口？
2: 好萎靡啊，死
3: 咗
2: 啦！你都会啦，人哋闹你，啊、你个样都冇唔好睇啦。
1: 真系噶，即系我自己都有嘅，即系好似头先阿瑞咧，即系赞起花，我会摸佢，哇，开得好靓，乖啦。我曾经试过有一棵花系谢嘅，谢晒噶啦，得翻条框干晒，我就同佢讲，我会买啲营养俾你，你俾心机。
2: 你同佢讲，
1: 系啦，你俾心机，唔紧要嘅。
2: 而家唔暂时唔舒服啫。
1: 系啊，我真系买啲营养，
2: 好翻嘅，
1: 好劲抽嗰啲药，淋落去个根嗰度咧。嗱，你要俾心机，你会好翻。诶、嗱，佢真系依家可以生翻晒啲叶出嚟。
2: 系咧，
1: 真系得噶，
2: 你可以同佢对话噶，
1: 所以其实系 win win
2: 嘅对话。
1: 你又会开心，
2: 系，梗系啦。
1: 你望住，个系啦。
2: 嗱，我唯一一樣嘢嘅就係，當然你可以知道嘅就係佢已經壽終正寢咧，係有一個指標嘅。個指標你知唔知係乜嘢啊？係
1: 咩
2: 就係譬如可能要你剩翻條框啊嘛，即係佢死剩一條框嘅時候嘅話咧，不妨可以用個教剪係咁依剪一剪佢。
1: 係
2: 因為係植物嗰啲同買翻嗰啲人同我講嘅，佢話如果你見到佢嗰條框裡面仲有少少丁丁咁多綠色嘅話咧、即係佢仲有得救。
1: 佢仲得嘅，
2: 佢未死嘅。但係如果成枝已經變咗好似牙籤咁嘅顏色，又或者咧就即係已經係變咗
3: 枯枝，
2: 一拍就斷嘅話咧，咁就可以掉㗎啦。咁就應該是沒有的，搞不定的了。但是也很難說，有某一種是 OK 的，你又不妨可以剪了它，接著你放在一些比較是勾得可能陰一點的地方，又或者是不要讓太陽有直接的地方，找些東西包一包它，可能到第二個春天的話它會發芽的。我也都試過，
1: 沒錯，
2: 是啊，
1: 所以不要緊，什麼都可以試，
2: 什麼都可以試，所以我覺得植物是非常厲害的，
1: 不要放棄，
2: 等於人一樣，
1: 是
2: 不是？不
1: 要放棄。
2: 當然你說如果你相信跟植物是有得連結的話，我覺得有時不是單止是要讚你家裡花，你要好咁 take care 佢，要淋水啊，要施肥啊等等嘅话，我觉得咧同佢哋有某啲嘅即系连结嘅方法咧、都可以令到咧所谓叫做咧就
3: 系
2: 交换大家嘅 energy。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啲，我就冇试啦。
3: 好天嘅時候，落雨我就真係唔中意啊，
1: 有啲危險。
3: 好天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去一啲郊野公園啊，即係好多樹木嘅地方
1: 咧，
3: 去呼吸啊，去行啊，同埋咧，即係去攬住佢。咁啊，行嘅時候咧，有個巧妙嘅，就唔好著鞋，唔好著襪，除曬佢，即係除曬啲
1: 除曬襪啫，鞋啫，
3: 咁就去接地氣，
2: 裸體，
3: 係啦，同即係將
1: 啲樹唔想睇，
3: 因為有人話咧，將你身體入邊嗰啲負能量咧
2: 交換啊嘛，
3: 同個地下度
1: 平衡，
2: 冇錯，
3: 所以你攬住棵樹咧，又可以吸咗佢啲大。地嘅一啲靈氣，
1: 係，亦都我都聽過一個嘅學説，就係話咧，你去沙灘，咁咧你摺高個褲啦，咁啊，然之後行嗰啲水，淺淺地浸下佢，因為佢哋海水係 係啦，鹽水咁樣
2: 消毒
1: 啊嘛，就係一樣，將嗰啲負能量全部俾我哋嘅地球我哋嘅媽媽吸翻曬，等佢同佢過濾咗咁樣嘅。咁我聽過呢一個嘅，
2: 我有曾經直頭係去試過添啊，就要專登飛去有某一個地方去參加一啲班，咁佢就聽聞咧就係話你要去一啲叫做原始森林，喺原始森林嗰度咧先至可以咧就吸收到嘅就係所謂頭先阿楊總所講
3: 嘅大地嘅靈氣、
2: 大地嘅靈氣、日月嘅精華，以及嘅就係啲露水俾到你。

0: 去呢啲咁嘅森林咧 ，witches 咧真系要行啦，俾蚊咬啦，好焗啦，都几热啦，同埋永远咧都系湿湿立立嘅，系啦。咁跟住咧，佢去到嗰个地方嘅话咧，其实冇嘅，佢就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嗰啲，佢全部都有做晒。例如嘅就系俾你自己拣一棵你对佢有感觉嘅树，每个人都唔同噶。咁你动只要你就你望上去嗰就啊呢一棵树你对佢有感觉嘅话咧，你就过去埋去揽住佢，甚至乎将你自己一啲唔开心嘅嘢咧同佢讲，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交换能量啦。你想想它存在在这里这么多年了、难听你说一句我什么没见过
1: 什么风雨啊
2: 一千岁的 grandparents
0: 没错我什么没见过你说吧有什么不开心你就可以跟他说跟着你揽住他跟着我见到所有的学员我记得那一班我们去的大约是不知道六七个、全部都哭
1: 哇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一些即不开心的事情
0: 各有各自己的事情你不需要说的、总之就是你揽住他你自己的心里面默默去念佢讲下有啲咩嘢你唔开心，又或者点点点点点咁，跟住咧，佢话佢就会俾到一啲安慰你。佢有一种感觉嘅就系你要谂下，你今次只系一期一会嚟到呢一度撞到佢啫，但系佢永远都在。
1: 嗯，
0: 佢喺呢度已经好耐啦，
1: 佢冇走过，
0: 佢冇走过
1: 啊！你几时嚟，佢都会
0: 冇错，你就俾佢喺呢个时候呢一个嘅 moment， 大家亦都咁啱，系咪？你亦都拣作咗，即系拣咗呢一棵树嘅话，同佢一期一会，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呢一个 moment。咁跟住咧，大家喊完之后，我冇啦，抹干净啲眼泪啦，咁啊冇嘢啦。
1: 系，
0: 坐喺个草地度啦，又系咧，尽量你就唔好即系着咁多，即系啲好窄嘅衫啊，或者系
1: 西装
2: 啊，着
0: 系啦，系啲鞋嗰啲除晒佢，咁啊坐喺个草地嗰度咧就打坐，系啦，咁啊其实打坐好简单嘅啫。你唔需要谂，你要谂嘅就谂啦，你谂唔到嘢嘅你就唔好谂啦。仲有嘅就系你只系 feel 下啲风吹埋嚟 ，feel 下今日嗰个湿度喺你嘅身体嘅上面嘅嗰种感觉，又或者嘅就系听到雀仔诶喺左边度唱，右边嘅话咧有啲风声，诶吹到嗰啲落叶咧，啲树叶咧有啲沙有啲声，喂原来系突然之间咧你个五感咧系开晒
1: 咁啊嘛，其实本身仲喺度嘅，
0: 佢喺度嘅，但系
1: 遮咗啫嘛。
0: 因為
2: 我
0: 哋
2: 咧就透過呢個時間去打翻開，
1: 係啊，因為其實特別係我哋石屎森林啦，你話要去到呢一啲地方咧，其實唔係冇，可能係遠少少，或者可能去到
2: 或者普通一個公園啦，就係唯有
1: 公園啦，唯有係咁樣咯，都好啊，都好。但係依家咧，坊間有好多嘅一啲嘅禪修嘅班咧，都係幾得意嘅。譬如話
0: 類似係呢啲咁樣係嘛？
1: 係啦係啦，帶領你譬如食飯，亦都係個禪修嚟嘅嚇，收起曬所有你嘅手機唔準用，係啊，甚至乎係七日。
2: 哇！
1: 七日
2: 禅修 cam 喎，你嗰啲
0: 呢个我有谂过嘅。
1: 佢哋话咧，开头第一二日咧，哇，好似蚁咬咁样，
0: 系啊，
1: 你过咗冇噶啦，
0: 啊哈，
1: 跟住咧就唔可以讲嘢，
0: 嗯，
1: 净系老师就
0: 禁语，
1: 系啦，禁语乜嘢系食饭都系禁语，同埋你食干净所有嘢唔好嘥，系啊，跟住就禅修就坐禅修啊，咁样冇任何嘢谂。
0: 我一嚟七日太严峻啦，
1: 系，
0: 我觉得一嚟你两日，
1: 两日
0: 系啦，已经想死噶啦，同你
1: 两日嘅，有啲一日嘅，
0: 系
1: 啊，咁啊坐禅咯，咁样咁啊，亦都唔需要话好多，唔知你谂咩，唔使嘅，好似头先阿 Yui 话斋。我哋观个呼吸就得，
0: 我就系要你冇嘢做啊，
1: 冇嘢做，
0: 系啊，
1: 坐定，
0: 唔好谂咁多嘢。
1: 系啦，通常第一下坐咧，哎呀，咦，好似未复嗰个 WhatsApp，
2: 好多杂念涌出嚟，
0: 好多嘢谂噶，啊，一阵间食咩好咧？
1: 系啦，哎呀，听日，哎呀，要做咩？
2: 复埋嗰个人先啦，
1: 系啊，
2: 哎呀，跟住你打俾佢，唔记得打俾佢，
1: 突然之间翻嚟啦，哎呀，唔好意思，诶，我翻翻嚟啦，我翻埋，突然之间又走啦，又走，咦，头先阿家姐好似打俾我，
2: 死未还卡数啊，
1: 好多嘢，但都好嘅，即系提醒翻自己其实。我哋有阵时嘅时间，我哋需要俾自己停一停，安静翻，俾个身体，俾个身心都要停一停，休息下，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再出发。
2: 同埋先，Yui讲得好，你嗰个大树疗法咧，其实嗱，即系唔系话有啲人啊，我信佢就有，唔信佢就冇。其实咧，科学都有好多验证嘅。
1: 系
2: 今朝早睇你都有讲嘅话，其实树木入边咧会释放一种叫做芬多精。
0: 系
2: 咁，我即刻上网 search 芬多精咧，其实有好多科学研究，
1: 系
2: 减少你嘅忧虑啦，减少你身体发炎嘅状态啦，提升你嘅免疫。能力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譬如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去当地嗰啲 national park 嘅，或者国家公园，哇，好多山水啊、树木啊，你去完行一圈咧，你乜都冇做到啊，即使就系得行啫，但你觉得个人好似排咗毒啊，
0: 我同意啊，
2: 差咗电啊，
0: 系啊，又免费嘅，
2: 系啊，
0: 佢唔收你钱噶嘛，
1: 系啊，
0: 系啊，
1: 仲有嘢攞添。 攞翻啲健康，
0: 我以為有咩攞好攞，
1: 有啲健康，
0: 好攞，
1: 有新鮮空氣攞翻咯。
0: 係
1: 係啊，其實幾正嘅呢樣嘢。但係我喺香港都有嘅，譬如話真係去啲離島啊，嗰啲平洲啊，大嶼山啲比較入少少。依家好多嘅，好多人特登咧組團入去行山。

0: 好啦，咁啊啱啱听咗嘅咧就系有曾比特嘅呢一首嘅歌曲嘅 Change。咁一阵间嘅话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嘅噃。
1: 哇！我哋有 Winson 啊，
0: 系啊，
1: 翻译文学家，
0: 冇错。今日咧会继续系啦，讲下 骨，我哋就有个名俾佢嘅，就叫做与骸骨对话。
1: 系啦，另外咧今日 Green Monday 啦，
0: 冇错。
1: 我哋我行我素咧，请多啲我教练嘅太太 Ice 上嚟讲下素食点煮，
0: 系
1: 同埋嗰啲咧素食
0: 系啦。
2: 咩叫素食咧？
1: 叫素食咧？转头讲咧，
0: 食素啊？
1: 食素。食生啊！
0: 你食咩酥？
2: 酥完个头，
1: 食一啖酥，咁硬
0: 都
1: 系酥嚟噶吓，都系酥嚟噶，唔食得。
0: 一阵间自由分享啊，转头翻嚟，风吹花园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话，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日召开调解会议，并且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相关制度。他又说，先导计划自二月投入服务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接获不少查询，认为以调解与仲裁解决争议有很多好处。运动员即使在海外训练，亦都可以透过网上平台要求调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会保密，避免事件诉诸法庭而承受极大压力。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遇难，一人仍然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之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1,0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5点，升6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1元跌5.4，阿里巴巴130.6跌1.7，中芯国际71.3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1跌1元，理想汽车65.75跌9.85，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8.4。 金辉控股4.26升1.63，长飞光纤光缆234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2美元，卖出4,53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芜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由上个再上个礼拜开始嘅话咧，我们的志愿嘅，我想做一个嘅就系法医人类学噶。
8: 啊，我哋一样有 Winson 啊，李显慈，
7: 冇错，
8: 呢、這个妹妹啊，
7: 系啊，我哋因为有排讲啊，系嘛，上个礼拜先至讲紧佢，
8: 完啦，
7: 吓，咪咯，
8: 下个星期先讲啦，
7: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要跟你上堂啊，都几难搞，可能一个学期要学嘅嘢，要上两个学期先至学得到，真系太多嘢倾啦。好啦，咁啊上个礼拜嘅话，我哋都有讲到咧，就有关于。佢可能啱啱入行嘅时候，即系作为一个新鲜人啊，吓、要面对紧嘅系啲乜嘢嘅嘢啦。咁都已经讲咗一集啦。
8: 我到而家都记得噶，咸鱼、即系晒咸鱼嗰啲味道
7: 啦，系啦，同埋佢嘅装备啦，
8: 系啊，钳啊，有一 set 啦，
7: 冇错。
8: 今日冇攞嚟，
7: 以及嘅就系啲同学仔嘅话，系见到虫虫嘅话，就跟住。

0: 黃蟲飛啦，
1: 係啦。
0: 系
1: 喎，我想问，我真系唔知道嗰啲虫虫之后会变乜嘢？
2: 乌蝇
1: 哦，
0: 哦，追虫啫，其实
2: 系啊，系啊。
1: 但系我想问，如果佢喺泥土里面，
2: 嗯，
1: 咁佢变唔到乌蝇飞出嚟，佢会点啊？
2: 有唔同品种嘅昆虫嘅，其中有另外一种乌蝇咧，佢系需要个尸体落咗葬喺泥土入边咧，佢先会去产卵嘅，咁所以都会有另外一款嘅乌蝇。
1: 哦，即系睇环境。
2: 嗯，
1: 睇环境去生存咁样，
2: 系啊系啊，
1: 哇！咁啊，
3: 你咪打算今日讲呢样嘢？
1: 啊，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个虫虫啊，上次我问唔切
3: 啊，
1: 系啊，
3: 咁系咩虫咧？
1: 系咩虫咧？原来系唔同嘅。
2: 嗯，
1: 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即系慢慢嚟啦，我哋又入手啦。
3: 系。
1: 咁啊，其实咧，我哋里边咧有九大问题噶嘛，我哋讲过啦。首先嚟讲，我哋点样去即系从第一条问题开始咧？
3: 系啦，我哋嘅问题系来自嘅就系，因为佢哋呢一个行业咧，就有一个名称咧，就叫做骸骨代言人，咁啊，从一副嘅骸骨里面嘅话咧，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再生嘅，即系佢以前佢再生嘅时候，佢嘅状况系点样，都可以好细嘅。咁啊，我记得咧就阿 Winston 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就系话系，其实咧可以嘅就系有九大问题，每一次当要你去做呢啲化验嘅时候咧，你就要答呢九大问题啦。
1: 答咗先嘅，
2: 系咪啊？
1: 有冇会唔会答下？其实仲有好多问题，你发掘到更加多。
2: 会啊会啊，呢九个问题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大方向，
1: 哦大方向，系啊系啊。OK，
2: 咁第一个就一定系同个骨头本身有关。首先佢系咪骨啦？
1: 系，使唔使俾我哋估下？你估下第一条问题，佢系咪骨？
3: 唔系，系乜嘢？
1: 系
3: 玻璃
1: 啊？胶嚟嘅？
3: 会系乜嘢？
2: 点解有条咁样问题咧？因为咧喺尤其是喺出去揾尸体、揾尸骨嘅时候咧，有机会揾出嚟嘅东西，系好似骨，但系佢唔系骨嚟嘅。我哋咧，
3: 例如咩法宝胶？
2: 唔系，
1: 有其他动物嘅骨
3: 系似噶，除咗动物骨之
2: 外，动物骨你都系骨啊，
1: 都系骨。
2: 但系我哋直情会见到，譬如有啲系树枝啦，
3: 哦，
2: 有啲石仔啦，
1: 玻璃纤维，
3: 捞埋啲泥咁样，
2: 系
3: 啊，
2: 佢
3: 个样
2: 咧，其实真系好似嘅。咁点解我哋要专登去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你如果唔识分咧，你执晒翻去咧，
1: 就即系执咗石头。
3: 执一大扎嘢，
1: 执贝壳
3: 废物系冇用嘅，
2: 冇错。
3: 首先知道就佢系咪骨，
2: 系啦系啦。
3: 咁我点知道佢系咪骨咧？系咪人骨咧？
2: 嗯，咁首先嗱，人骨呢个我哋后一步先去处理。首先系咪骨先？我谂大家都饮过鸡脚汤嘅，
3: 有
1: 过
2: 系。如果你有印象咧，你会记得鸡脚汤，你用手拎住嚟食嘅时候咧，系会黐手嘅，
3: 黐手嘅，
1: 黐手嘅，
2: 系啦，
1: 有啲黏黏地咁样。
2: 系啦，咁因为骨头入边有骨胶原，咁所以咧呢一样嘢。是木啦，或者是石仔冇嘅。咁简单啲讲就系、是、理论上唔系叫大家去试，
3: uh-huh.
2: 但系理论上，如果你做同样嘅嘢，喺即系你，譬如你啱啱掘出嚟嘅骨头，你去舐佢咧，佢应该系黐黐地。
1: 你唔会舐系嘛？
2: 系啊，但系我哋唔舐得噶嘛。
1: 大佬啊，
3: 可能你掂都应该会有嗰种黐黐立立嘅感觉啦，系嘛？
1: 即系摆咁耐，佢都仲会黐黐立立嘅咩？
2: 会，因为佢系有骨胶原嘅本身。
1: 佢唔系走
3: 嘅，但系骨胶原唔系会流失嘅咩？
1: 系咯，点解咁多人流失咗？我流失咗，
2: 除非嗰个骨，譬如烧过或者晒过好耐，咁佢已经嗰啲有机嘅物质，即系呢啲骨胶原嘅部分已经冇晒啦。咁我哋就唔会可以即系试到咯。咁但系如果譬如佢仲系完整一嚿骨，或者佢我哋叫做都仲正正常常嘅，唔系摆咗好耐，或者冇经过头先我哋讲嗰啲高温处理嘅，咁咧基本上佢嘅骨胶原仲保存咗喺度咧，咁我哋有机会啊，用头先嘅嗰个说法咧，系会 feel 到黏黏地嘅，咁但系我哋唔舐得噶嘛，啱啊，
1: 初步知道佢应该系骨啦，
2: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从佢嘅譬如微观嘅角度去睇，即系如果佢烂咗，我哋要识得分佢系唔系骨啦，先唔好理系动物定人系唔
1: 系骨先，
2: 系啦，咁如果系我哋分到啦，或者系由个外形都分到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解决第二个问题，就系人定动物啦。
1: 咁啊好啦，咁其实嗰个骨咧，即系动物都有骨胶原噶嘛，系啊，咁你点样去拆分佢人？定系动物，定系咩咧？
2: 呢一个分嘅方法咧，就系要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嘢。咁因为始终我哋专系做人
3: 骨
2: 咯，系啦。咁另外有一个专家咧，佢哋就会系做动物嘅。咁如果我
1: 再分咁样，
2: 系啊，
3: 唔系人嘅，我就交俾佢啦。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咪兽医得唔得？兽医，
2: 兽医可能都会识嘅，
1: 系
2: 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嘅领域咧，就系只要将人嘅分咗出嚟就得啦。

0: OK，
1: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熟人嘅嘢啦。咁、
2: 嗯、
1: 最簡單嘅嗰個邏輯思維咧，就係你有嘅嘢，佢、
2: 嗯、
1: 都有。咁、
2: 嗯、
1: 你係人，
2: 嗰、
1: 嗯、個
2: 都
1: 係
2: 人，
1: 係
2: 啦。
0: OK， 有冇話即係嗰啲骨嘅形狀，譬如話手指骨嗱，呢、這個係人嘅手指骨，呢、這個係人嘅。
1: 嗯，
0: 系啊，一睇就知啊，呢个系可能上寸下五寸嗰个骨。
2: 咁你要好清楚噶啦，哇！
1: 会啊会啊，
2: 即系有时可能你系眼睇嘅，系咪？
1: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系眼睇，
2: 都系眼睇嘅比较多。
0: 嗯，
2: 好啦，除咗由呢个骨胶原啦，同埋嘅就系分咗嘅人定系动物之后咧、嗯，好啦，第三个步骤系。
1: 第三个步骤就系我假设呢堆嘢，呢堆揾出嚟嘅骨头全部都系人啦、啊，咁、
2: 嗯、
1: 有几多个人喺度啦？
0: 会捞埋啊嘛？哇！点解三只手指，即系大拇指嘅？
2: 系三只手指，我三。大拇指，
0: 三隻大拇指啊，系啊，
2: 比較少嘅。
0: 三隻大拇指已經多咗個人喎，
2: 嗰啲人係咪？
1: 咁呢個其實都係頭先即係嘉年講嗰個，就係我哋去諗嘅嗰個邏輯啦，就係我哋揾一啲我哋有嘅嘢，而我哋已知嘅數量，即係譬如我哋每個人得一個頭，一個左鼻，一個右鼻，咁如果我哋見到有三個右鼻，咁就只有至少三個人咯。咁我哋咧只可以同你講最少幾多個人，我哋唔可以同你講最多，
2: 唔可以確定，
1: 唔可以確定，
2: 明白？
1: 系啦，最少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可能三 ，let's say 三只右臂，两只左臂咁先算啦。咁、我可能呢度系有三个人，但系亦都有机会系五个人。
0: 冇错啦，
2: 系，
0: 系啦。
2: 我哋唔系讲紧烧鹅啊，
0: 系啦，因为每人一只左臂，
2: 上装下，
0: 有机会会两五个人，
2: 系
0: 啦。
2: 哇，好好玩啊！我觉得成件事
0: 讲
2: 得唔得啦，好似佢咁醒先可以。
0: 系啊，
2: 好啦，人数啦，系咪、人定系动物啦？好啦，咁下一个咧？
1: 下一个咧，假设我哋定到啊，唔系、原来系一个人一个动物咁先算啦。咁我就会俾个动物。那個負責動物的專家，咁我自己咧就留翻個人嘅部分喺度，咁跟住我就開始真係對呢一個人去做每佢要有嘅嗰個檔案去分析啦，
2: 先至開始
1: 係啦，
2: 係嘛？即係頭先嗰啲係基本嘅嘢嚟，要篩選咗啲嘢先，嗰副嘢喺度啦，而家先至開始做嘢，
0: 齊整啦，
2: 唉嚟啦，
0: 或者係
1: 未多，終於開始啊！
0: 或者未齐整嘅，
2: 系啊，都未齐整，
0: 都未齐整嘅，
2: 一路可能一路喺度做紧嘅时候嘅话咧，你都会发觉嘅就有新嘅问题出现。
1: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如果譬如我哋讲话有三个人，咁我就每个人我都要做一次一个 profile 咯。
2: 系
1: 系啦，咁所以有
2: 而家开花佬啦喎，
1: 系啦，
2: 开花佬啦喎。
1: 咁第一个要做嘅嘢就系你睇下你。眼前有啲乜冇啲乜，即系你有啲乜嘢身体部分喺度，有啲乜嘢系揾唔齐嘅，系啦。咁呢个揾唔齐嘅几率咧，其实系好高嘅，尤其是唔系揾翻我哋去做挖掘嘅时候，咁都唔紧要，因为我哋有时我哋喺成副骨头入边咧。哪怕我哋要攞嘅性别、年龄或者身高啊呢啲嘅资讯咧，系、其实唔系就系单睇一嚿骨嘅、我哋会睇得成个骨头，所以就算揾唔齐，我哋总会有可以用嘅地方。咁、好啦，我哋睇完有啲乜冇啲乜啦，跟住我第一个要答嘅问题咧就系、究竟佢系男定系女咧？
0: 哦，性别。
1: 冇错，
2: 骨点样可以睇到男定女咧？
0: 咁样啊，知唔知道个男
2: 有冇生过？
0: 系啦，或者系阔啲啊，男仔又窄啲啊？
2: 系睇
1: 近傍，近傍系啦，系啦，盆骨系其中一个，我哋亦都系最依赖嘅一个地方。
0: 系，
1: 其中一个原因就好似嘉年头先讲，我哋嘅生理结构唔同啦。咁所以男性嘅盆骨一般系会比较
2: 窄
1: 同尖啲嘅，咁但系女性嘅就会。窝型一啲，阔啲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概念性嘅，即系好容易俾大家想象嘅方法啦。咁第二个我哋会睇嘅咧就系个头啊，
0: 头骨
1: 系啦。咁但系头骨嘅准确度系相对地比较低嘅，系啦。咁因为我哋系讲紧一啲头骨嘅，譬如轮廓啊，或者系佢骨头嘅大细啊，或者骨头同肌肉嘅接触点嗰个黏连点嘅粗或者系发达情况。咁但系呢啲嘢可以系。譬如
0: 有啲女士都好即系强健，因为好强
2: 壮，宽大只，
1: 系啦。咁呢啲都系基因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都会话，其实头骨唔系最准，但系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啦，
0: 尽量喺骨啊喺嗰度，即系系啦，尽量喺嗰下嘢啦。
2: 因为太多嘢冇啦，
0: 系啦，冇就得翻个头啊。
1: 系啦，系啦，
2: 即系首先就系性别，
0: 系
2: 咪 ？OK， 性别我知道咗啦，
1: 系啦，
2: 系啦。
1: 咁下一步就系年龄啦，
0: 年龄啦，
1: 年龄嘅原因，点解我哋一定要做咗性别？先唔做年龄先咧，就因为现时我哋有一啲推论年龄嘅方法咧，其实系以性别去做分组嘅。
0: 系，
1: 即系佢第一件事，佢就会话你听，究竟你嗰个系男定系女咧，你就要睇翻唔同嘅。

0: 表或者用唔同嘅色，咁而亦都因为咁啦，所以性别一定要行先。咁但系你好逻辑性地去谂咧，就系、是、啊都啱嘅，即系我排走咗唔啱用嗰一半嗰50%，我就系 focus 喺啱用嗰50%，
1: 系啦。
0: 咁所以就变咗即系容易好多啦，成件事就咁年龄咧，我哋成年人其实系比较难一啲嘅，咁。但是小朋友和、青少年是相对地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生长期，
2: 是个身高啊，
3: 是
2: 有多长、啊、
3: 骨有多长啊，
0: 是啦是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方法啦、成年人就我们都是回去盘骨，或者我们会用一些肋骨去帮手的、这个就、是年龄的部分啦、假设我们将这两样都搞定，我们就做第三样，就是做身高的推论、身高推论是一件很好有
3: 挑战性
0: 嘅，
2: 我以为好易添，因为你排好佢、大致上佢几高应该知道噶嘛，你咪加翻可能嗰啲软骨啊，或者砌翻好佢啊，大致上、哦呢、這个5.7咁样嘅。
3: 我会睇咩多咧？睇脚嘅长嘅骨嘅长度。
0: 冇错冇错，我哋因为计身体比例，咁、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假设喺背后，就是、每一个人嘅身体比例都系一样。
3: 身诶，点解啊？
0: 即系譬如咧，我哋睇通常我哋用都系俗称大髀骨嘅股骨啦，咁系我哋第一个一定会考虑用嘅指标，原因就系佢诶一嚟好大条啦，亦都厚身啲啦，保存得比较好嗰啲，咁亦都因为佢嘅 size 比较大咧，其实佢同人嘅身体嘅比例咧系好容易去推论得到。咁、所以譬如我话我咧，我度到一个43cm 嘅一个
3: 大
0: 髀
3: 骨，
0: 咁我大概就会推论到佢 around 158至到160几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推论嘅方法就系建基于一个好。穩定的比例，每個人都是四倍的、每個人都是咁上下嘅，咁、但不是噶嘛，有些人腳短
3: 長啲，係啦，有啲人腳
2: 短，
3: 冇錯，
0: 我講緊自己，
2: 大家都
3: 係，有些人真的噶，你見到佢身體嘅比例嘅就係、是、
2: 佢
3: 頭同點係冇錯，同埋隻腳係一樣，係
0: 啦，
3: 一半一半。
2: 同埋男士同女士有少少唔同噶嘛，係
3: 啊，
2: 腰短啲嘅女士，
0: 係啦，
3: 係噶，冇錯。
0: 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就會導致到嗰個計出嚟嘅答案咧，有機會咧誤差好大。咁、而呢一個亦都影響咗我哋去揾翻嗰個人嘅、即係成個檔案啊。因为你个误差咁大，咁即系我睇嘅嗰堆人完全唔同咗啦，
3: 系啊，
0: 可以争十 cm 噶，
2: 哇，哇即系原本个6高啊，喂，即
0: 系
2: 攞
0: 尺，
2: 喂十 cm 喎、
3: 喂，
2: 有冇我只手掌
3: 呢度咁长啊
2: ？OK，
3: 争咁多啊？
2: 十 cm
3: 啊，
2: 大佬，
3: 你
2: 入唔到行入唔到，
3: 系我都话噶啦，
2: 即系我
3: 只
2: 一只食
3: 指咁长，
2: 一只食指咁长啦，
3: 系啊，
2: 哇，争咁远啊，
0: 系啊，可以争十 cm， 同埋亦都系，譬如你有啲嘅公式啦，我哋用嚟推算嘅嗰啲公式咧，又系睇男同女噶嘛，咁如果你个性别又系冇推论到或者推论得唔好，咁你就会
3: 错
0: 晒咯，件事一嘢错晒，
3: 冇错，系啊，就呢样嘢我拧错晒，
2: 系啊，所以呢几条问题好紧要开。就唔好睇小佢啊！
3: 先嚟有性别啦、年龄啦、身高啦，第四样。
0: 第四样咧就系一啲类似家族背景史。咁咩意思呢？其实咧，有啲人就会话呢一个系种族嘅区分，但其实唔系嘅。最重要嘅背后，我哋要做呢样嘢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可以帮我哋揾到或者知道眼前嘅呢啲人系咩人。系啦，系咪喺呢个地方度一路生活嘅人？
2: 系。
0: 咁而呢一个嘅方式咧，有啲似就係我哋去追溯返去远古年代佢哋嘅嗰啲祖先係咪呢个地方生活，
3: 所以就係人类學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呢个因为我哋而家人呢流动性好高啊、即係大家又会去旅行啦，
3: 搭飛機未未
0: 去啦。咁呢啲都会影响咗个骨头嘅呈现。咁所以我哋而家大部分时候呢个就唔会单用自己对眼去睇嘅、反而係 scan 咗个头骨，咁跟住就用电脑去话你听，究竟系偏向边一个地方咁样咯。
2: 有冇话佢个头骨咧？譬如话我哋可能额头高啲，咁啊，你属于边度人啊？边度人？可能西方人个鼻啊高啲，
3: 口大啲。
0: 个原理系类似嘅，咁但系我哋可能睇一啲，譬如个鼻嘅成个鼻呢个面呢个面嘅呢个位置嘅
2: 窿窿个位嗰度，
0: 有几斜啦，有直啦，只眼嘅。 我哋唔係真係每個人隻眼，我講緊個眼框。
2: 係啊，冇咗隻眼嘅時候得翻
0: 個框。係啦。嘅形狀啊，啲大細啊嗰啲我哋都會睇到。咁但係都係嗰句呢、個就唔準嘅。
3: 哦 ，OK， 呢個當係就係種族或者家族。
0: 家族啦，
2: 有冇话？咦，呢、這个人即系家族，咦，佢嗰个钙质几好咁啊？大家庭嚟嘅话，即系营养啊丰富啲啊，呢个咧缺钙咁样。
3: 系呢啲应该放工之后会大家茶余饭后嚟讲。
2: 哇，缺钙。
0: 呢一部分系下两条问题会答。
2: 你真系有？
3: 我想知你第五个
2: 第五个系咩？
0: 咁我哋咧就第五个咧就因为而家科技嘅发达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嗰个人嘅饮食习惯。
2: 哦。
3: 咁都知骨喎，
0: 系 啊， 啊，
3: 所以你小心啲啊嗱，
2: 真系小心啲。
3: 我想唔好，
0: 我都想揾佢做例子，
2: 系
3: 食素，
0: 系
2: 啦，系咩系咩，即系有得睇到噶，
3: 脆啲
0: 啦，唔系，
2: 易咬柴。
0: 咁我哋咧其实就系睇骨头入边嘅化学成分，系、啦，咁所以我哋系攞啲化学成分去验嘅。咁简单啲讲咧，就系如果譬如你系一个经常食魚或者海鮮嘅習慣嘅人啦，加一個齋，譬如食素啦，或者係好似我哋咁樣嘅有肉類、有米飯、有雜食嘅，係啦，呢一啲嘅化學成分其實咧個出嚟嗰個分布都會唔一樣嘅，因為每一樣嘢食嘅構成入邊嘅成分都會有高低噶嘛，即都係嗰啲嘢，但係個比例上分布上係唔同嘅。percentage， 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一樣嘢對照翻，哦，你有呢一個 percentage 呢個分布圖嘅，就應該係似食魚嘅， 或者呢個分布圖嘅就係、是食素嘅，咁、樣我哋都會睇到。
2: 即係知道可能佢啊，你住海邊就食魚啊嗰啲咁樣，好特別喎、呢、這個。
3: 係啊，嗱，其實咧真係我都發覺嘅就係每一次，其實我哋上台係啊都係問唔曬嘅。九大問題嘅話咧，我哋只有去到第五題啫，係啦，就佢食啲咩嘢，但係唔緊要，我哋下個禮拜嘅話，我哋再捉佢嚟，好唔好啊？
2: 唔該曬，
3: 唔該曬你。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话，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將會進一步推動即買即退，實現全國範圍內互認。辦理相關業務的旅客可以在異地口岸辦結離境退稅業務，即買即退離境期限亦都會延長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點商圈、景區、市場和口岸實現退稅商店基本全覆蓋，又會在進博會、廣交會、消博會等重要展會設立離境退稅服務專區，為客商購物和退稅提供便利。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經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0: 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3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3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3.8，腾讯控股450.6跌5.8，阿里巴巴129.4跌2.9，中芯国际70.25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72.8系跌1.02。理想汽车65.05跌10.55，金辉控股4.05升1.42，长飞光纤光缆234.6升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2，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欧元9.09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6美元，卖出4,5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嘅，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駕駛人士經過香港連接路嘅時候咧，同樣記得要留意翻啦。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鯉魚門到匯景花園橋底去旺角。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逢礼拜一嘅话，我哋都会有 Green Monday。
4: 系啊，我想讲，我想讲唔好意思，因为寻日初一咧，
0: 系啊，
4: 系由朝忙到夜晚，
0: 系你冇提大家，
4: 冇提大家，唔好意思。
0: 唔緊要啦，
4: 十五再提翻，今日再提翻，繼續食素啊！
0: 冇錯啦，咁今日我哋好開心啦，因為咧喺我哋嘅我行我素裏面咧，亦都係會有時間唔中咧會請嚟一啲咧係嘉年嘅好朋友啦，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係佢哋嘅食素嗰啲經驗啦。
4: 冇錯，
0: 以過來人嘅身份咧，同我哋又可以分享又多啲嘅就係話食素嘅一啲好處啊，
4: 冇錯，
0: 以及就係點樣教下我哋嘅話，入門嘅朋友嘅話咧都應該有一啲嘅即係盲公足啊，可以咧就係跟住咁樣咧就可以篤下篤下咁樣嘅。我哋要欢迎嘅呢一位就系、
4: 是，之前咧就系、是、我教练上咗嚟啦，陈教练，今日请到啊师母，
5: 喂，
0: 欢迎师母，你好啊，师母，
4: 你好，
6: 大家好。
0: 嗱，我觉得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嘅，每一次咧见到唔同嘅朋友咧上嚟咧系食素咧，都有一个相同嘅地方嘅咧，就系唔使点化妆，但系块面咧都系滑捋捋，同埋嘅就系拎立立，
7: 皮肤状态好好嘅，
0: 我唔拎我唔滑嘅，你OK？
6: 啊、因为我是最不想花时间在训练的人来的。
4: 是啊，他很少化妆。
6: 化妆
4: 除了我真的跟他拍摄拍摄他会上少少。
0: 是
4: 啊，因为灯光各方面出镜的时间更加正的。
0: 明白的。好了，今天要欢迎 Ice 呢，因为今天也很多谢你带来有很多东西我们见都没见过。
4: 我都没见过。
0: 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兜东西究竟叫什么
7: 有几层的。每层有不同颜色的一些谷啊、豆啊、种子类啊，
4: 即系我发觉有少少似咧，我哋掘嗰啲地下
0: 啦，
4: 好多层咩岩乜乜岩乜乜岩，
0: 沉积岩啊，
4: 花岗岩
0: 啊，花岗岩啊，乜乜岩。
6: 但系呢杯好嘢嚟噶，
0: 系，不如你先介绍咗我哋呢杯嘢
4: 啦。
6: 系啦，上个礼拜系嘛，系啦，咁我先生就系啦，饮呢一杯咁嘅嘢嘅而家，
4: 系，
6: 咁呢一杯系乜东东嚟咧？就系啦，你想。減脂，
4: 減脂啊！
6: 增肌，
0: 減脂增肌，
6: 同一時間。
0: 哦，
4: 係係係，先介紹啲硬骨骨，我點食啊？
6: 嗱，其實咧就最簡單，仲有一部嘅破壁機，
4: 係，
6: 係啦，將佢加水分，
0: 係，
6: 係啦，跟住就打到好似一杯米糊咁樣，
0: 啊哈，
6: 係啦，咁樣去飲咧，其實就已經可以我哋日常最基本需要嘅蛋白質咧。
0: 有
6: 晒，有噶啦，
0: 已经够噶啦，
6: 齐晒噶啦，系啦，谷坚果豆种子四大类嘅蛋白质已经喺晒里面。
4: 但呢度唔止四大类，呢度有啲咩？
6: 系啊，所以呢杯 upgrade 版啊，
0: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总之系佢有好多层，
4: 好多层，
6: 系啊系啊，
4: 花岗岩我都有。
0: 三四五六，
6: 第一层嘅花岗岩咧就系有个发芽糙米啦，
0: 发芽糙米
4: 喺度，
6: 跟住有个有机嘅三色藜麦啦，跟住有机嘅荞麦啦，
4: 荞麦见到见到，
6: 系啊，
4: 荞麦，
6: 仲有跟住有嗰个小米啦，有南。南瓜子啦、葵瓜子啦、红扁豆啦，同埋嗰个腰果。
0: 哇！
4: 我哋啲头咧中晒落去。
6: 嗰啲种子类全部都吹晒牙添嘅。
4: 哦，
0: 点解要吹晒牙咧？
6: 系啦，咁因为咧呢啲种子类咧，咁其实而家呢啲全部都种子类嚟嘅，不过喺唔同嘅形态系咪？
0: 系啊。
6: 系啦，咁但系佢原本嘅形态咧，种子类咧或者豆类咧，佢会比较多一啲抑制生长嘅物质，系容易令到我哋唔舒服嘅。
0: 哦。
6: 系啦，咁有啲嚴重啲，咪覺得講佢係毒素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好咁驚。其實係一啲會令到你唔舒服嘅，容易食咗個脹氣，譬如豆啊，係咪？好多人食豆係咪會唔舒服啊？
4: 冇錯，
6: 係啦，會脹氣啦。
0: 豆漿都會㗎，係
6: 啊，
0: 係
6: 啊，
0: 有肚會脹㗎。
6: 冇錯，你浸下佢，咁又會好啲㗎咯。係
4: 係係，
6: 係啦，
0: 即係將佢嗰個形態，唔係應該係話佢哋嗰個狀態變咗佢，即係等於有啲嘢你煲咗佢。
6: 其一就係。浸咗佢一啲令到你唔舒服嘅嘢出咗嚟，
0: 所謂叫毒素，
6: 係啦，
0: 就浸咗佢就冇嘢啦。
6: 其二就係話你浸到佢 ，sorry soft 咗，
0: 軟身咗嘅時候，
6: 你吸收係咪會好啲？
0: 哦，係喎，
6: 係啦。咁其實我哋就用翻人性化啲去諗，唔好講佢咩毒素咩嗰啲，唔使咁嚴重。
4: 嗰啲黃豆係咪即係飄零啊？係咪啊？嗰啲中間浸
6: 嗰啲。豆類好多時都會有，我用呢個紅扁豆咧，佢係冇曬㗎啦，因為佢得翻兩片豆肉，所以你任何。 咩痛風啊，或者係話會脹氣啊，食豆啊，都唔使擔心。係啦，咁咯，同埋啲種子類、堅果類都全部係 raw 嘅，吹曬芽嘅，咁你又會更加安心，同埋你食落去嗰個味，飲落去嗰個味道都會唔同。
0: O K，
6: 有分別。
0: 好，
7: 師傅，我想問嗱，我係唔係素食者啦？就係如果我對住呢杯嘢攪完之後，你話似米糊，嗰個味道會唔會好難入口咧？
6: 哇，一啲都唔難啊！嗱，暫時我。工作室我哋好多白老鼠嘅、
4: 我都係嚟嘅，我都係嚟嘅，
6: 因為一隻白老鼠喺隔離啦，咁咧試過曬，冇一個覺得難飲，唯一有啲會覺得，喂，飲咗落去個胃唔得，啲脾胃差嘅人咧，佢、因為佢飲落去。佢張住啊，覺得個感覺，因為有啲個脾胃真係好差噶，佢可能只係飲到三分一杯啊咁樣，
0: 咪慢慢嚟咯，係
6: 啦，
0: 係咪啊？開頭唔好咁多，
6: 同埋呢杯嘢好正噶，而家 original 嘅味道啦，你可以，我今日中意芝麻味，
0: 哦，即係加啲嘢落去，
6: 更芝麻落去，我聽日中意可可味，又加更可可，我下一次我中意抹茶味，加更抹茶粉，好正，可以。不斷變化到唔同嘅味道，
0: 哇！咁好開心喎！
4: 阿 J 中意麻辣喎，
6: 又
0: 都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加呢啲嘢落去啊？
6: 可以，
0: 係咯，即係可能係加。
6: 不過你會變咗本來一杯好
0: 健康嘅嘢，就變咗唔係咁健康。
4: 一次
6: 加黑椒就得啦，或者你加姜黃粉啦，或者係黑椒粉呢啲，即係叫做 original 原味道啲、天然啲嘅一啲 herbs 類落去係好嘅，係可以嘅。特別姜黃啦，
4: 姜黃啦，消炎作用嘛。
0: 係啊，啱
6: 係啊，係啊。好興啊，抗炎症啊，抗氧化嘅作用啦，所以呢杯嘢原本係一個唔係純粹唔係貨蛋白質嘅，其實係一個好均衡營養，你加翻時令蔬菜水果已經係。代餐好 OK，
0: 即係其實你每一日你只需要嘅就係有曬頭先你所講嘅咁多樣嘢，咁啊隨時咧就係你會加多減少啫，係咪啊？
6: 你飲嘅
0: 再加下個份量，以及嘅就係你加啲你自己喜歡嘅嘢，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足夠你每一日需要嘅營養。
6: 加翻蔬菜時令嘅蔬菜，
0: 加時令
6: 同埋
0: 水
6: 果，係啦，呢兩樣嘢係唔可以缺少嘅，都係。
0: 咁呢個咁樣嘅份量啦，又或者係加上呢一個嘅配搭啦，係咪阿師母你自己鑽研出嚟，定係其實唔？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哋唔知嘅啫。
6: 我谂相信应该暂时未有人知嘅。
4: 哇，依家有啦，
7: 门配方。
6: 点解啊？我哋屋企有三只老鼠去试啊嘛。
4: 系啊，
0: 咁你就知道，即系
6: 一定要试。我哋每次试完上榜，阿仔啦、我啦、老公啦，三个即系教练三个去试咗，真系 OK 增到肌，我哋先推介俾我哋嘅会员噶。
0: 哦，
6: 系我哋即系我哋希望真系做一样，谂到一样嘢出嚟，系真系达到个效果。唔係淨係為做而做咯，係啊，咁所以係真係幫到手嘅，有天然嘅全天然嘅嘢，同埋大家都認識嘅嘢嚟㗎嘛，
0: 識嘅啲嘢，
6: 係啦，識嘅，
4: 係
6: 啦，
4: 識
6: 啦，不過可能陌生啲啫，有啲係咪啊？咁所以係啦，我哋就希望可以大家食得啲比較。
0: 健康嘅嘢，
6: 系
0: 圓形嘅食物，
6: 系啦，我哋就要真係 whole food plant base 咯，盡量。
0: O K， 好啦，講緊話 whole food plant base， 又有出咗另外一啲唔同嘅 terms 啦。我想同阿師母咧都要傾一傾呢一樣嘢嘅，就係咧，而家有好多嘅有 vegan 啦，有啲又話即係唔食呢一個蛋奶啦，跟住有啲咧又話我淨係食一啲咧就喺樹嗰一個樹嗰度跌落嚟嘅嘢，即
4: 係
0: 我
4: 覺
0: 得樹葉好多好多食，你明白？係啦，咁啊有啲係。蔬食啦，使咩生機飲食啦？
6: 係啊，
0: 我點樣去理解你係邊個門派咧？
4: 係好難嘅。
0: 係啦 ，Ice， 你會將自己擺喺邊個門派？
6: 嗱，首先咁講啦，我覺得素食先啦 ，vegetarian 喺我嘅定義咧，唔會有肉類出現嘅，因為坊間
0: 簡單
6: 肉素、紅肉素、海鮮素噶嘛。
4: 海鮮素係我
0: 嗰啲
4: 唔係
0: 唔得，
4: 嗰啲唔係素嚟。
6: 但係好多呢啲㗎，而家係好多㗎。
4: 點食素？即係食魚，但係我係食素嘅，我食魚咁就唔得咯，唔係嗰樣嘢。
6: 嗱，啲唔係啦，總之係冇肉食嘅啦。我講親素就咁，但係咧有啲朋友會食蛋，食蛋素啦；有啲會食奶，咪奶素咯；有啲蛋奶都食嘅，咪蛋奶素咯。好啦，蛋奶都唔食，咁咪純素咯。我哋 vegan 咯，
0: 咁就叫做純素。
6: 係啦係啦，總之唔會食動物嘅嘢㗎啦。譬如可能有啲嚴格啲嘅純素食者，佢哋可能會連蟲子啊、蜜糖都唔食嘅，因為環保、動保係啦。咁佢哋都
0: 就唔
6: 係食
0: 咗佢哋嘅食物，
6: 係啦，同啲小動物搶嘢食。有些再嚴格啲，連棕榈產品都不吃，因為你知棕榈樹林一砍伐就係好多動物流離失所啊咁嗰啲，咁係啦，都會唔食噶啦，咁咯，咁其實就睇你個嚴格度去到邊度啦。咁但係一定係 plant base 噶啦，佢哋
0: 咁所以叫蔬食咧，蔬食又係乜嘢？
6: 蔬食其實。 就係淨係食植物性嘅嘢咯，都係。
0: 哦，
6: 淨係植物性嘅嘢就係蔬食啦。我淨係食蔬菜類嘅嘢，係啦，就唔會食其他嘅嘢噶啦。
7: 豆算唔算係蔬菜啊？
0: 算。

0: 算
1: 算
2: 係啦，算嘅算嘅。咁好啦，再有一啲咪叫五辛素咯，即係佢哋可能都會食蛋，又可能會食奶，又可能蛋奶都唔食咁嗰啲。但係佢哋葱蒜九洋葱輕渠呢幾樣香料，佢哋會唔食？就係同佢哋嘅宗教有關嘅。
1: 冇錯啦，
2: 係啦。咁我哋一家咧
0: 就係邊只咧？
2: 仲有頭先啊，仲有就係話講緊
1: 生機飲食
2: 咯，係啦。咁佢哋都係 plant base 嘅，咁但係佢哋。

0: 基飲食啦，咁我哋一家咧就比較特別，既係純素 vegan，既係五辛素，亦都會配合生機飲食，咁係啦。
1: 我覺得幾好玩啊！係啊，呢一期我中意生機飲食，
2: 係啊，我都純素，係啊，
1: 嗱，
2: 食生
1: 嘅純素，
0: 食生嘅咪多啲生機飲食咯。
1: 我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咯，其實冇所謂㗎，你都要睇你自己個身體嗰個承受程度。
0: 冇錯冇錯，一定要聽身體個俾你嗰個反應同埋適爐。究竟我譬如你冬天喂凍冰冰仲生機飲食，
1: 冇啦。
0: 雖然飲嗰杯嘢都係有能量嘅，但係你未飲到喺個口度嘅時候係凍個喎，係咪？係啦，咁。感覺唔理想，都已經係爭啲啦。
3: 咁全家入邊，譬如頭先話邊一種啊，生機飲食啊，純素啊，係咪你話事咧？今期我煮乜嘢？
0: 梗係啦，
3: 老公同阿仔，你哋唔食就唔食，係咪嗰啲咧？
0: 嗱，咁基本上咧，我哥一我哋一家三口咧，嗰兩口咧，
2: 冇得揀啦。
3: 你话事，
1: 你
3: 大佬，
1: 你个口最大咯，
0: 外卖。咁我系一家之主嚟噶嘛，
2: 系啦，
0: 系咪？
2: 听唔听到啊，教练？
0: 唔系，咁确实系嘅。譬如阿仔嘅成长啦，十四岁，
2: 十四岁啦，系
0: vegan 喎，喺我肚里面都 vegan 喎，但系佢真系 keep 到。系啦，零藥物，咁我係真係要付出嘅，我唔係真係求其喂食素啊，咁先俾肉你食咪得咯，日日白飯青菜豆腐番茄炒蛋咪得咯，你估下會唔會十四歲都唔使食藥啊？
1: 嗯，但我諗可能大家都會對呢一樣嘢有一個嘅誤解，以為嘅就係頭先好似阿 Ice 咁樣講係嘛，就係食素咪就係食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唔係啊，你裡面有好多學問嘅，係
0: 噶，真係要了解嘅。
1: 就算係粒豆嘅話，你就係頭先我講真係喺麥後我哋先知道发唔发芽咧？又或者佢就摆咗喺度几耐咧？又或者佢就喺边度嚟嘅咧？佢所有嘅嘢，又或者佢就系你嘅身体有啲乜嘢嘅反应嘅话，你所以要因应住咁样去调配咧。其实咧系一生嘅功课。
0: 系噶，系噶，同埋你要留意翻个，譬如你个身体俾啲咩息劳你，你要调教嗰个饮食咯。
1: 冇错，
0: 系啊，唔系眯埋眼我食素就系食嗰啲噶啦，系啦，唔系咁样咯。咁所以你想个身体平衡，其实平衡咪小病咯。你个身体歪埋一边，譬如偏寒、偏凉、偏燥、偏热，或者系偏酸定偏碱，歪埋一边咪病咯。我哋点样行翻去中间，将个身体去翻中间，咁你个心理质素都好紧要噶。
1: 就我哋中国人嘅智慧吓，中庸之道
0: 系啦。情緒啊、壓力啊，都要去翻中間平衡翻，咁你先至食嘅嘢先至達到想要嘅效果咯。係因為你揀到幾優質嘅食材，但係你心理全部孭埋曬一邊嘅，全部負能量嘅，咁你食嘅嘢就。佢個威力就減少咗一半啦，起碼
1: 冇錯。咁啊食嘢你要開心咯，
0: 係啊冇錯，感恩
1: 真係要開心。
2: 你要
1: 係啦，見到你整啲曲奇餅，你哇你綠色，你咪覺得好開心啊！
2: 今日咧特登攞出啲嚟嘅，
1: 係啊，
3: 我覺得 V 嘅曲奇餅啊，
2: 係啊，媽媽曲奇
0: 係其實曲奇好。一街都系噶啦，
1: 系啊，
0: 系啦，唔会陌生嘅，系咪？咁我呢个曲奇特别少少啦，就叫做又冇蛋啦，又冇奶啦，又冇牛油啦，
1: 其实都得噶，
0: 系啊，
1: 都得噶，
0: 系啊。
2: 同埋个味咧好特别，就系有麻辣嘅。
1: 哦，
2: 今次有冇整麻辣就唔知。
0: 冇啊，因为知道大家呢个时间咧
1: 太热啦，
0: 流感
1: 系
0: 啦，
1: 系
0: 啊，咁所以唔好大家唔好食到咁刺激住，平淡翻啲，清淡啲，清淡啲，清淡啲。
2: 整嘅特登，
1: 我知啊，
2: 系啊，整好嘢，
0: 系啊，琴晚先整好。
2: 同埋一樣嘢咧，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咧，生機飲食嘅一樣嘢叫做岩米，
1: 嗯，
2: 可能你哋好少聽到，
1: 冇聽過，冇聽過。你頭先有講過，你就話有一啲嘢好得意嘅，我哋既然係唔煮噶嘛，咁所以有一啲嘢好可能你就要浸咗，又或者就係生嘅，你已經食到啦，咁啊就係咁，我哋要食米嘅，有時係咪啊？要咁樣先覺得飽肚啊咁樣。原來有一種嘢就叫做
2: 岩
1: 米啦，
2: 岩石個岩。
0: 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谷物類嚟，
2: 佢唔係谷物類，
1: 佢係米嚟嘅，
0: 佢唔係米嚟，
1: 又唔係米，
0: 但係佢叫岩米，就因為其實佢係生長喺咧一啲好譬如喜馬拉雅山嘅某一啲嘅山岩石裡面、岩縫裡面
2: 嗰啲
0: 瘌啲，係啦，一啲種子嚟嘅，
1: 咁樣
0: 係啦，一啲種子嚟嘅。咁其實你話係咪一定要食佢咧？我又覺得又唔一定嘅。不過譬如而家夏天咧，我覺得用手炒菜係非常之好嘅。
2: 我上次上完堂咧，就啱啱喺度教緊班，我係坐喺側邊度。 哇！我上曬成堂，
0: 係啊，佢上曬成堂啊，坐喺度後面
2: 食埋添啊，
1: 收佢錢啊，
0: 真係上曬成堂。係
2: 啊，
0: 因為其實係真係嘅，可能好顛覆咗好多，即係手炒菜一般用個鑊嚟炒噶嘛，係咪？但係唔係咯？譬如你炒個油麥菜，你用個手嚟炒咯，係啊，咁只不過加一個
3: 唔用火嘅，
2: 唔用火㗎，
0: 唔用
2: 㗎，
0: 用個你攞個湯碗，用個沙律兜咁樣，用個大嘅兜，將你嘅菜唔洗乾淨曬，處理好曬，搣好曬，用手。

0: 全程用手去做，同佢按摩调味、就食得噶啦。
1: 系、
2: 有冇咩菜？
1: 有冇咩菜？菜心嗰啲得唔得
0: 啊？其实。我自己覺得啦，都係本地農夫嘅菜，
1: 本地農夫嘅菜
0: 係啦，本地農夫種嘅菜，你話係咪一定要有機咧？我又覺得唔一定嘅，但係首選一定係本地農夫咯，其次就係有機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乜嘢菜都可以攞嚟炒嘅，不過你自己要諗咯。有啲菜可能會比較容易藏到一啲昆蟲啊，或者藏到一啲農藥啊，嗰啲你就留意啲咯。即係譬如你手炒西蘭花，我就覺得爭啲，
2: 要細心細。
0: 即係我自己通常如果常食嘅就譬如可能係油麥菜類或者係即係啲用你會容易譬如苦麥菜啊、荞麥菜啊，
2: 係
0: 啦呢一類咧容易清洗嘅，係啦用滑啲嘅個表面，唔好咁多粒粒突突。面嘅，咁呢啲就會比較理想啲咯。
1: 經常我去上堂咧 ，IC 就會，你而家今日有冇揸請我有啊？嗱，我攞啲，嗱，我買啲特別菜，四角豆，四個角，牛角個角，四角豆，我第一次炒啊，哇，好好食啊，原來。
0: 係啊，呢啲鈣質啊、蛋白質又會比較高啲、豐富啲。咁因為好多一般未必會知道，咩嚟㗎？係
1: 啊，我第一次見。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即係。行落嚟廿年啦，超過咁，我哋會了解多啲各方面嘅食材咯。
2: 嗱 ，Ice， 我哋講緊一啲咧，就係可能聽都未聽過，見又冇見過，但係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嘢咧，我覺得唔係辦法嘅。咁可唔可以嘅就係好簡單，一陣間我哋去街市已經可以買到噶啦。我要你教我即刻嘅就係用呢個蔬食嘅方法。係
1: 啊，手炒菜。
2: 一陣間我就可以去做到嘅。
0: 手炒係咪？
2: 手炒。
1: 手炒。O K， 嗱，
0: 你最簡單落到街市。最好你就揾到一檔係本地農夫㗎啦，一定係 OK。咁你問佢有冇苦麥菜、荞麥菜或者甜麥菜呢類？
2: 苦麥菜、荞麥菜或者係
0: 甜
2: 麥
0: 菜或者劍菜都得，
2: 或者劍菜
0: 啦，係啦，咁都得，係啦。呢啲就係最安全啦，我自己覺得食得安心嘅。咁你加少少甜菜椒落去拌，即唔同嘅顏色，因為我哋講緊係五熟，
2: 即係啲紅綠燈嗰啲
1: 啊，
0: 係啦係啦，甜菜椒最好就係埋本地嘅，
1: 本地
0: 係啦，咁你調味就可以借色隨轉變啦。我最簡單，一個黑豆豉油，加少少嘅胡麻油，跟住加少少好嘅糖啦，即係低 GI 嘅糖啦，我就唔用蜜糖嘅，因為我哋 vegan， 咁我哋就用可以你係椰子花糖啊，或者係龍舌蘭啊呢一類比較低 GI 健康嘅糖，撈勻佢已經好好食，
2: 我聽你咁講，芝麻幾好食，
1: 好好食
2: 啊！係咩味？甜甜地啊！
0: 甜甜地，甜甜地，咸咸地，
2: 甜甜地咸，
1: 系啊，同埋一个胡麻油。
0: 你食个曲奇都系甜甜地咸咸地嘅，
1: 甜甜地咸咸地噶，
0: 撞个味觉出嚟噶。
1: 哦，
0: 系啊，
2: 咁先可以刺激到嗰个味蕾嗰种，
0: 同埋你会个纤维系完全冇断过嘅纤维，冇加热过咧，你系保存到佢 original 原有嘅营养价值同埋纤维咯。咁呢个排毒功能咪会强好多咯。
2: 哦，
0: 系啦，咁你哋呢个一般。咩人都識做噶啦，你屋企有乜嘢調味料都可以加落去，係啦，當然係最理想係健康啲嘅調味料啦。如果你本來一碟好健康嘅
2: 草草地，
1: 加辣椒油
0: 咁唔太好啦，或者你加個 XO 醬咁啊爭啲咯。
3: 係係，鹽都唔加噶咯，
0: 唔加㗎，
1: 冇㗎，因為有黑豆豉油喺度，
0: 黑豆，因為我用嘅豉油用黑豆去做出嚟嘅，咁我就用黑豆豉油。咁如果你話屋企一般豉油都 OK 嘅，不過味道就爭啲咁解嘅啫。
1: 不過即係睇翻你自己個人口味啦，係咁你自己慢慢調教，即係鹹甜啊。或者想少啲油啊，
0: 寒底嘅朋友啊，最好你加少少姜蓉，
1: 加少姜汁，
0: 加少少一齐食，买啲好啲嘅姜，加落去就好好多噶，平衡翻好多，或者渗少少黑椒碎啊呢啲。
2: 哇！我应承你，我今日发誓
0: 试啦，
2: 系啦，
0: 人人都做到嘅。
2: 如果买唔到你头先嗰啲咩糖，
1: 就为你试问。
0: 你嚟我度攞
2: 油麦菜咯，
1: 系
2: 油麦菜，我好中意食嘅，因为佢系本身自己有一阵味，系
0: 本身有香味，
2: 你喜欢嘅就会好。
1: 洗干净，记得要洗干净。
0: 系啦。洗乾淨，最後是用過濾水去沖一沖佢。
2: 知道，
0: 係啦，咁因為就咁食噶啦嘛。
2: 多謝曬，唔
0: 使客氣，希望大家都健康，
2: 最緊要身體健康。
3: 陣間要試食你嘅曲奇餅。
0: 好，好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 按年增長 0.2%， 分別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來最慢增速。頭四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轉跌 1.6%， 工業生產和消費就增長 5.6% 和 1.9%。 四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5.2%， 按月跌0.2%，創三個月新低。國家統計局表示，部分指標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間正常波動，強調中國經濟穩的主基調並無變。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陳曉峰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的時候說，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後七日召開調解會議，並在當日成功達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形容是一個好的開始，強調未來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讓更多法律界和體育界人士認識並信任相關制度。他又說，先導計劃自二月投入服務之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接獲不少查詢，認為以調解與仲裁解決爭議有很多好處，運動員即使在海外訓練亦都可以透過網上平台要他調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會保密，避免事件訴諸法庭而承受極大壓力。一名有肝病的42歲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經出院。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患者病徵不是太明顯，病情相對穩定，之前沒有直接接觸過老鼠，相信是間接受到感染，他認為這個是較為重要的啟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經接受器官移植、使用類固醇、免疫抑制劑、接受化療、孕婦和蠶痘症的人士都要特別留意，他們的抵抗力較低，一般難以處理到病毒，未能夠自行痊癒，病情急速惡化的機會遠高於免疫力沒有問題的人士。曾其恩說，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徵與一般肝炎相似，難以單憑病徵而得知，要做病毒篩查。他又說，目前沒有針對的抗病毒藥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療為主。由於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經間接接觸被老鼠污染的食物，應該做足衛生措施，包括進食之前洗手和將廚餘蓋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腾讯控股448.8跌7.6，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69.6跌1.55，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8，理想汽车65元系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1.8升8.8，金辉控股4.22升1.59。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幣6.816，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776点，跌632点。港金报42,295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3美元，卖出4,5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现在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三集。
3: 各位听众朋友，惊险、离奇、刺激、香艳、奇趣的励志故事《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来到今日已经是播到第三集了，没错，是第三集了。到底故事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上回讲到嘉明去了街市，误打误撞帮衬小宴档鱼档，以白饭鱼的价钱买了条新鲜生猛大鱼和一兜白饭鱼，满心欢喜煲了一煲木瓜鱼汤给小燕补身。当嘉明给碗汤小燕饮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一件不知是人为定是意外的意外。事不宜迟，马上开始第三集。
4: 小燕啊，哇哇，木瓜汤嚟啦！
5: 哇，好香啊！

0: 嚟一盏热饮啦。
1: 哦，
0: 瑞嘉，我少爷，咩事啊？咩事啊？少爷，少爷啊！
1: 有雨骨啦！
0: 少爷啊！
2: 啃骨抵你死啊！同我斗。
0: 小月啊，小月啊，你冇事啊，小月啊，啊，小月啊，你唔使惊啊，你擘大个口俾我睇下，小月啊，你放松啲条脷，唔系啊，唔系我嗰条啊，系你嗰条脷啊，系啊系啊，小月，哇，啊，小月你个口，依家小月你个口气咁严重啊，个口臭好劲，哇，点解嘅啦？仲话冇？小燕啊，你唔使抵赖啦，我知啦，你梗系咧夜瞓啦吓，又成日食埋嗰啲咩热气嘢啦，话咗你噶啦，成日食埋嗰啲咩马仔啊、煎堆噶啦，啊你仲驳嘴啊？依我仲驳嘴啊？一食埋嗰啲煎堆碌碌吓，金银满屋啊吓，你一傻傻地嘅大热天时食埋嗰啲咩煎堆咁嘅嘢，唉小燕啊，你饿乜鬼嘢啫？你有嘢讲啦，饿吓嗱。你咪驳我嘴吓，我最憎人就系我你知道啦，我哋两公婆啊，唔肯将个心咧即系交出嚟吓，敞开嚟讲啊嘛，我哋将个心摊开嚟讲啊嘛，如果唔系咧，我哋好容易咧即系婚姻破裂噶嘛，你仲我吓，你即系话极都唔听，你再系咁嘅话咧，我哋呢球家散噶啦嘛，你知唔知啊？你唔通真系想个大叔下细叔下，从此啊一无父无母，成为可怜虫啊，俾人耻笑个可怜虫啊，小燕啊，你。点解咁狠心啊，小燕啊，哇，好犀利，哇，我要吓咗吓，哇，做咩成条鱼骨啊飞咗出嚟啊？你冇事啊嘛？
1: 人憎啊！我差啲去咗买咸鸭蛋噶啦，你都唔救我，我就系你。
0: 小燕啊，你唔好嬲啦。嗱，我最多我应承你，如果下次你再啃亲嘅话咧，我亲口帮你咧啜翻嗰条鱼骨出嚟啊，好唔好啊？
1: 咦，唔制啊，嘉明啊，你虾人嘅，哎呀，我把声变成咁样啊，我整死你啊！
0: 黐啦！
3: 哎呀，嚟啦嚟啦，边个啊？
4: 小燕，我啊，你姨妈。
3: 哎呀，大姨妈。解救山长水远，由大澳出嚟北河街探我嘅。
4: 系啊，我见好耐冇嚟探你啦嘛，离开呢头咪过嚟探下你哋啊，顺便睇下个苏虾咯。
3: 佢瞓咗啊，一阵间三点零咧，佢就会起身扭肚饿噶啦。一阵你先抱佢啦。
4: 啊，苏虾仔边得嚟咁矜贵啊？嗱、啊，我入去吵醒佢，佢见到姨婆一定好高兴啊。
3: 哎呀，唔好啦，你坐多一个骨度啦，佢差唔多起身噶啦。
4: 得嗱，我凑咁多苏虾咩未见？见过啊，几难凑我都搞得掂啦。恩姑姑，恩姑姑，嗱，姨婆嚟睇你啦，快啲起身啦。
0: 诶，阿大姨妈，点解咁错档啊？
4: 咦，你咪系
0: 啊？系啊，
4: 你系嘉明？
0: 系啊，咁都唔认得我？我同小燕阿结婚嗰日，阿你有嚟大光明嗰度饮我哋餐喜酒噶嘛？
4: 啊，嗰晚个新郎哥
0: 咩啊？
4: 真系你咩？我以为小燕改嫁咗添。
3: 哎呀，姨妈。佢咪嘉明咯，
4: 系鬼啊！该会咯，鬼整你咩？结婚之后老咗咁多咧，睇过嗱，双目无神啊，鼻大吸尘，诶，伸条脷俾我睇下，
0: 吓，
4: 哇，你胎啊，成车咁厚啊，仲有啊，小燕你都系啊，
3: 吓我，
4: 你啲口气好严重啊，
3: 系咩？
0: 系啊，
4: 系哇，哇，你哋今日好彩啦，遇到我咧。嗱，攞盆热水出嚟先，浸下对脚啊！我一阵间帮你捻下啦，保证有病医病啊，冇病强身。
0: 啊唔系话大姨妈，即系我同阿小燕咧要出一出去买啲嘢，不如下次先至啊。
4: 下咩次啊？依家啦，嗱，你哋好彩啊！我啱啱喺大澳攞咗啲姜出嚟啊，浸埋之后咧，包保你去湿驱寒。
3: 哎呀，热水到啦，姨妈，咁跟住点啊？
4: 其实我都赶时间嘅，不如咁啦，你哋一个人。浸一隻脚落去啦，
0: 唔系啩？咁都得？
4: 又系你话赶时间，你快啲啦！
3: 哎呀，嘉明啊，是但啦，姨妈都系想我哋好啫。咁啦，我浸左脚，嘉明你就浸右脚啦。
0: 哎呀，是鬼蛋啊！喂，不过我条裤咧好窄，我入去换条短裤先啊。
4: 哎呀，都话赶时间咯，换乜鬼啊？除一边咪得咯，大家自己人咩未见过？小燕，你话系咪啦？
3: 哎呀，口水噶。

0: 油啊嘛。
1: 哎呀，怕臭啊！一陣間浸完腳，我再幫你攣下，保證你哋今晚啊。
2: 喂，嫲嫲，大姨媽，平時咧，我同阿小已經。
1: 得啦，即刻帮你哋加啲杞子浸脚，加八粒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咪住，姨妈，杞子就明目嘅，你加嚟做乜啊？
1: 你哋后生识啲乜啊？嗱，再加啲牛大力，仲有嗱，见下你哋啦，先加俾你哋嘅，好贵噶，平时我自己都唔舍得加落我盆浸脚水嗰度噶。
2: 咁呢啲咩嚟噶？
1: 阴阳火，劲咧。
2: 净系听个名字啊，已经知道劲啊！哇，我对脚依家发发声，真系掂喎！我只脚，哇，你睇，小燕，小燕，
0: 系啊，
2: 不如我哋冇浸脚啦，我哋入翻按脚啊！
0: 吓，嘉明啊，
1: 得啦，我识做嗱，浸脚加埋捻脚，加埋秘制汤底，姜一嚿啦，杞子啦，牛大力啦，淫羊霍啦，破裤子啦，黄不留行啦。海金沙十大功劳四大天王生安白做救必应黑老虎木蝴蝶啱啦，好计个友情价咧，一共282蚊。嗱、你齐头俾280我啦，嗰2蚊咧当我老人家买糖俾阿苏虾仔食。
2: 妈，阿大姨巴你讲乜鬼嘢啊？你求其讲一堆嘢，唔知咩嚟咩出入平安黑老虎，我都未听过，未见过啊！你唔知就咁抌落水度就得噶啦。
1: 得啦，嘉明，我依家逐样捞翻上嚟俾你睇啦，数俾你睇啦，好唔好啊？
0: 哎呀，姨妈，唔好嬲，嘉明讲下啫，一场亲戚冇得计嘅。
2: 咩冇啊？
0: 哎呀，做乜啫？
2: 吓，你俾我逐样数添啊，唔该啊。
0: 嘉明啊，
1: 得嗱，淫羊霍，睇清楚啦，几子？
2: 咪住，做咩得七粒嘅，唔系八粒咩？
1: 哎呀，得啦，扣一粒钱啦，系。仲有呢啲嗱，救必应黑老虎。木蝴蝶，
2: 咪住！呢个边忽似老虎，我仲有啊！呢只边忽似蝴蝶，
0: 唔系似嘅咧。
2: 我又当你系。咁四大天王咧？
1: 哎呀，四大天王啊嘛，嗱呢个黎明，呢个张学友，呢个单起只脚认得啦。
0: 郭富城啊嘛，认得。得啦，姨妈，你又话赶时间嘅，嗱呢度300蚊，不如你先行啦。
2: 小燕啊，
0: 哎呀，算啦，得啦，上嚟唔好口嘛。
1: 得，走啦，哎呀，好心着雷劈你真系。
3: 8972，有单嘢一定要你先搞得掂。
0: 乜嘢咁难搞啊？
3: 个客指明由你喐手，搞掂之后双倍酬金。
0: 咩话？双倍酬金？我有冇听错啊？
3: 千真万确。
0: 咁几时喐手啊？
3: 7日之内，事成之后，如果老细满意，再有大利是一方。
0: 哇，咁大手笔啊！我做啊！起身啦！嘉明啊，起身食白粥又拆鬼啦！嘉明啊，你点可以咁冇警觉性嘅呢？如果有人对你有不轨嘅企图，咁你又点可以保护自己、保护我同苏虾呢？唉，睇你个样咁样，唉呀！
2: 小燕啊！一阵咧，我哋一起出去街口嗰度飞个发啊，顺便叫阿飞发佬咧帮我刮一刮嗰啲胡须啊、脷胎嗰啲咁样咧。
0: 吓？脷胎都系佢刮嘅咩？刮须根点刮啊？
2: 有咩咁出奇啫？我隔一头半个月啊，我就揾阿上海佬咧帮我刮一刮块面啦。
0: 上海佬揾把咁利嘅剃刀喺你块面度刮嚟刮去。万一有人撞到非法佬，咁点算啊？你唔惊，你就咁去咗卖咸鸭蛋咩？
2: 唔惊啊！开讲有话啦嘛，生死有命啊，富贵由天，我惊咩先得噶？
0: 咁如果嘉明啊，我系话如果啫，系我做嘅呢？
2: 小燕啊，你手无搏鸡之力，你一埋我就一手我就捽死你啊！
0: 咁如果我唔小心吉死你咧，
2: 你用乜嘢吉死我先得噶？你用牙签吉死我咩？
0: 唔系咧，如果我真系唔小心整死你， 咁你会唔会报警啊？
2: 咁样啊？我梗系会啦！你作奸犯科，谋杀亲夫啊！唔死都冇用啊！我仲要亲手啊送你上去断头。
0: 阿明，咪你唔谂下，数下佢点算啊？咁佢咪成为咗无父无母嘅可怜小孤儿？你谂下，每晚数下喺瞓着嘅时候，包租婆又或者大姨妈就会搞醒佢，佢真系好可怜。嘉明，
2: 小
0: 姨，我求下你，俾条生路我行啦，得唔得啊？
2: 小姨啦，梗系得啦，你怪啦，唔好谂埋啲唔等细嘢啦。靓，我同你入房散下心啦，又
0: 入房，你好衰。
2: 唔系，我讲错咗，讲错咗，个剧本写错咗，我就落街散下心啦。
0: O K。你睇下你哋做咩啊？
2: 冇，我谂谂啊，我上次同你姨妈顶嘴嗰下咧，即系我觉得有啲唔啱嘅，因为我想买翻啲嘢向佢赔罪啊！你知唔知道佢中意啲乜鬼嘢？
0: 哎呀，嘉明啊，你妻明白事理嘅啫。
2: 吓，
0: 嘉明
2: 系，
0: 我爱你。
2: 得啦，你讲啦，大姨妈中意啲乜鬼嘢啊？
0: 我姨妈佢最中意乜嘢咧？咩咧？哦，谂下先啊！啊，我记得啦，姨妈最中意嘅咧就系求神拜佛。
2: 哦，
0: 中意乜嘢咧？啊，讲嗰啲好意头嘅嘢啊！我仲记得啊，姨妈曾经讲过，佢最中意嘅系
2: 咩啊？
0: 铁观音
2: 吓，
0: 嗯，
2: 得。我突然之间谂起咗，我约咗啲朋友饮茶，差啲唔记得咗，差啲啫。你翻屋企知。
0: 咁突然间嘅，喂，你就咁走咗去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诶，
0: 嘉明，吓，你系咪有嘢隐瞒我？
2: 即，冇冇嘅。
0: 咁你去边，我都会跟住你。
2: 小燕，你唔好后悔啦。
0: 我唔后悔，
2: 跟我嚟。小燕，就系呢度啦。
0: 吓，咪摩古玩店？
2: 啊，
0: 你带我嚟摩罗街度买古董，我哋边有钱买呢啲嘢啊？
2: 啱，小燕，冇错，我哋冇钱，不过咧，我哋值得拥有。小燕，你除咗只丝袜俾我先。
0: 耶，你要我只丝袜嚟做乜啫？
2: 笠住个头啊，然后入去打劫啊嘛。
0: 打劫？嘉明啊，点解你要咁做啊？哦，我知啦。为咗头家，为咗我同苏夏，同埋我肚里面嘅苏苏夏，所以你被逼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咧。
2: 小燕，我都系逼不得已嘅，不过你嘅丝袜就太细，笠唔到我个头啊，我头太大啊，遮唔到我个样俾人见到啊。
0: 啊，嘉明啊，舞女嗰啲咧长丝袜啊，先至可以笠到成块面噶。我呢啲良家妇女嘅着呢啲丝袜仔系遮唔晒个样噶。
2: 咁舞女丝袜边度搵啊？咁点算啊？
0: 我谂到吓，不如我除咗我嘅。
2: 小燕，小燕，小燕，咁又唔得。我唔准你为咗我牺牲咁多嘢。
0: 点解 ？I don't care。
2: 因为就算你除咗落嚟俾我，都系太细啊，遮唔到个样啊嘛，俾人认到咁点咧？
0: 咁嘉明啊，不如咁啦，
2: 吓，
0: 我哋听日先再嚟过啦。我今次唔知系食咗错啲咩嘢唔干净嗰啲咧，头痛啊我。
2: 妈，小燕小燕，依家骑虎难下啊嘛，西城水货，今日唔系佢死咧，就系我。
0: 嘉明，我唔准你讲埋啲唔吉利嘅说话。
2: 哦，
0: 记住，无论你做咩都好，我都会支持你噶。
2: 好好好，
0: 嗱，呢条孖烟筒应该够大噶啦，你笠落个头度试下。
2: 唔系，最少少啲。你几时除咗我嗰条？
0: 嘉明啊，你睇清楚，前边冇窿噶，
2: 系
0: 女装嚟噶嘛，
2: 系
0: 唔系你噶？
2: 哦，我知系边个噶啦。
0: 嗯。
2: 一定是包租婆的帽窿的、
0: 你怎知啊？
2: 今早落雨啊，包租婆冲了上天下收衫，我收剩咯、我认得啊。
0: 你忍一忍，立住佢。
2: 唔系， 我怕。
0: 笠啦！
2: 因為我屋企嗰幾個不過，不過你笠還笠啊！喂，你唔好整亂我呢個巴曲頭啊！大佬，
0: 我睇過，唔使擔心，冇亂到。
2: 哇，好彩啫！嗱，咁我哋一

0: 咪住咪住咪住咪住，
1: 做乜啫？嘉明啊，你仲想同我？
0: 错唔系呀，我想你俾个鼓励嘅眼神我啫。嗯，
1: 嘉明啊，
0: 啊
1: 一阵间入到去，可唔可以俾我试下讲米肉啊？
0: 小燕啊，即系你讲得太温柔，嚟试个粗犷啲嘅你。
1: 哦，米肉。
0: 啊，小燕啊，你把声都仲窄啲。嘟嘟，不如试多个，充满江湖味嘅。嗱，好似我哋踏上一条不归路嘅，去咗唔翻嚟嘅，俾少少沧桑感啊，一种后现代同埋蒙太奇嗰种感觉，好唔好？嚟，
1: 好，我试下。
0: 系
1: ，OK，
0: 系。
2: 咪用，喂，打劫啊！喂，我哋只系要钱嘅啫，唔会伤到大家嘅。
0: 哇，得啊，得啊，劫啊，嚟
1: ，OK，Ready，
2: 咪用，
0: 打劫。

0: 小燕啊，
1: 点啫嘉明？
0: 我哋即系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咧，又搞掂咗咯。
1: 诶，仲有个仔入咗嚟，
0: 阿仔啊，
1: 系啊，阿仔，系啊，你啊，
2: 系啊，好啊，
0: 阿杨仔啊，
2: 啱啱食完个曲奇饼啊，
1: 好好味咧，咁就好啦，
0: 咁就好啦，嗰个 smoothie 下星期交俾你
1: 啦，系啦，冇错，
2: 交俾我啦，
1: 系啦，下个礼拜一咯，
0: 听日咧我哋就有啲兵器玩下，
1: 冇错，明天我哋有点子冰冰嘅，
0: 同埋我哋嘅表哥，
1: 系啊，好心理学会，听日咧都会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见面嘅，
0: 都
1: 多谢杨杨今日，
0: 今日
1: 希望你快啲好翻啦个鼻吓，
0: 个鼻
1: 点解咁嘅声？再见，
0: 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

0: 增長 0.2%， 分別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來最慢增速。頭四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轉跌 1.6%， 工業生產和消費就增長 5.6% 和 1.9%。 四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5.2%， 按月跌 0.2%， 創三個月新低。國家統計局表示，部分指標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間正常波動，強調中國經濟穩的主基調並無變。在北京，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門發布通知，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進一步便利和擴大入境消費。通知涵蓋八條具體舉措，包括自7月1日起，對退稅銷售額1萬元以下的退稅申請單，按一定比例隨機抽取進行實物驗核，允許海關、代理機構對退稅申請單、退稅物品銷售發票進行線上確認並且辦理退稅，實現退稅全流程無紙化辦理。另外，新政策將會進一步推動即買即退，實現全國範圍內互認。辦理相關業務的旅客可以在異地口岸辦結離境退稅業務，即買即退離境期限亦都會延長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點商圈、景區、市場和口岸實現退稅商店基本全覆蓋，又會在進博會、廣交會、消博會等的重要展會設立離境退稅服務專區，為客商購物和退稅提供便利。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發生 5.2 級地震，至今造成兩人死亡、幾個人受傷。救援隊伍在太陽村受災現場搜救出最後一名被困人員，經醫務人員確定生命體徵平穩，已經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21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系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样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經接受器官移植、使用類固醇、免疫抑制劑、接受化療、孕婦和蠶痘症的人士都要特別留意，他們的抵抗力較低，一般難以處理到病毒，未能夠自行痊癒，病情急速惡化的機會遠高於免疫力沒有問題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9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5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0蚊跌6.4，阿里巴巴130.1跌2.2，中芯国际69.25跌1.9，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9仙，理想汽车64.95跌10.65，金辉控股4.08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9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7点，跌561点。港金报42295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1美元，卖出45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和记大厦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
8: 会舒服
7: 噶。
6: 你中意，
7: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1: 我好細個咧已經好老積㗎啦，係一個咧中意安於現狀嘅人，所以心態上咧成日係準備退休咯。但係呢幾年咧都係上天嘅安排，有好多以前咧從來冇諗過嘅工作咧，竟然喺我而家呢一種年紀啦，我會願意接受啦，試下去做嘅。確實咧呢幾年感覺自己係後生咗嘅，唔係話個樣啊，係心態啊。人到中年又有啲咩唔可以試啊？

Madonna 咧就係一個啦乜都願意試嘅 icon 啊！你又點會諗到咧？嚇，佢連咧老派嘅民謠都會翻唱咧？嗱，呢一首歌咧原唱大家好熟悉啦，就係美國歌手啊 Don McLean American Pie， 就係向音樂人啦 Buddy Holly 致敬噶。歌詞當中的音樂死了那天 The day the music died， 意思就是指1959年 Buddy Holly 因為飛機墜毀而逝世。後來 Madonna 為電影 The Next Best Thing 翻唱這首歌，編曲加入了舞曲的節奏風格和原版很不同，這些正正就是 Madonna 最厲害的地方。

0: 啊，你有冇发现呢几年好多歌手都系迈向四十周年噶？皆因咧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啊好蓬勃啦，好多我哋熟悉嘅名字都系喺呢一个年代入行噶。其中呢一位啊，就系1986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最近咧同佢一齐做歌唱比赛嘅评审，有参赛者咧拣咗呢一首歌。当中咧呢一粒高音停止咧呢两个字咧系好大压力噶，佢啲歌咧真系唔易唱啊！许志安《星河感觉》，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以下呢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一个夜晚，台湾音乐人吴庆康在马来西亚云顶和大学同学旅行的时候，半夜想起一位哎呀无缘成为他恋人的朋友，触景生情之下写了这首歌曲。他还提议副歌部分要引用音乐人庄奴的旧作《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当中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句式去丰富呢一首歌噶。好啦，歌曲完成之后咧，两位创作者咧对呢一只歌非常满意。可惜 sell 歌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系冇人后噶。好彩最后欧丁玉系识货噶，一口答应啦，揾张学友演绎《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

0: 乐坛咧好欢迎各种嘅实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就算咧系天马行空，九唔搭八啦，都可以透过音乐咧做一种磨合，可能咧会产生咧意想不到嘅效果。嗱，2000年啦 ，Mariah Carey 又揾嚟咗咧爱尔兰嘅男子组合 Westlife， 咁啊将 Phil Collins 原本独唱嘅 Against All Odds 咧重新演绎成为男女合唱，将呢一首电影歌曲变得更加有张力同剧情。

前几个月啊，睇毛启贤嘅一个访问啦，佢又讲咗一单咧同刘德华咧嘅录音趣事噶。咁啊，话说咧1994年啦，毛启贤啊帮阿华仔咧制作专辑，写咗一首歌叫《天天开心》，诶系一首咧比较蓝调嘅歌噶。毛启贤啊觉得咧啊，唱呢一种歌曲咧系有啲走意先得嘅。咁佢去到录音室啦，就问华仔啦，喂。饮唔饮得啊？华仔就答啦，可以，冇问题。你见我哋平时拍戏咧，饮好多噶啦。结果啊，毛启贤啊，俾咗罐啤酒华仔，饮咗半罐之后咧，系毛启贤扶华仔咧入录音室，仲未录完啊，已经要将华仔扶翻出嚟送佢走。毛启贤就话啦，唔好相信电影里面咧华仔饮嗰啲酒啊，应该都系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

0: 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震源深度八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十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16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49.8跌6.6，阿里巴巴130.1跌2.2，中芯国际69.2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73.8系跌9.2，理想汽车64.7跌10.9，金辉控股4.03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956点，跌452点。港金报42295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94美元，卖出454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缘？

0: 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我会界定有些歌手是唱歌天才，天生吃这一行饭的。今天音乐中年 Part 2的第一位歌手，原本就是迪士尼频道的童星，唱红过电影《木兰》的主题曲 Reflection 的。17岁就推出第一张唱片，哇，一鸣惊人。虽然有时他的转音呢是听到你烦的，不过又不得不佩服他唱功的厉害。他是 Christina Aguilera。

0: 仲记得有一段青春嘅日子咧，大家总会喺两位女歌手之中咧要拣噶。啊，究竟咧系 Britney Spears 啊，定系 Christina Aguilera 好咧？吓，感觉呢两个女歌手斗到咧系你死我活噶。嗱，刚刚听过咧有 Christina Aguilera 嘅 I Turn to You 啊，最初咧由美国嘅 R&B 男团啦 All for One 咧为1996年电影啊 Space Jam 咧所唱噶。唔少人咧可能已经唔记得呢一个原版咯。反而咧 Christina 咧喺1999年咧重唱啦，将歌曲演绎成咧对亲人嘅无尽感激，令首歌咧比原唱咧更加红。但要记住 ，Christina 当年只系一个新人嘅咋。
1: 喂，
2: 系我，我过嚟揾你啊。
1: 我而家要出去。
2: 你喺边度啊？

呢位男歌手啊，有个朵嘅，被乐迷咧封为音乐诗人啊！始终咧佢又讲得，又写得，又唱得啊！当年咧佢咧系文青嘅，好有才华。佢将呢一首黄品源咧咁哀怨嘅作品咧，化成一封用词好细腻嘅情书。特别喜欢咧歌曲嘅前奏咧，加咗一段电话嘅女声对话，增强咗咧感情啦。当中嘅无奈情绪啦，同埋里面嘅劇情啊，成为呢一首歌嘅一大特色啊。王凯芹《相信我心的说话》。

0: 乐坛班霸 Santana 的 Maria Maria， 这首歌很音乐性。 Santana 一直就是致力于将传统的拉丁摇滚和现代音乐的元素结合的。首歌包含了当时流行的 hip hop beats 和吉他大帝 Carlos Santana 独特的拉丁蓝调吉他演奏的。除此之外呢，这歌的内容都好社会性的。歌中的主角 Maria 呢，就代表了生活在美国都市的一些贫困地区，面临了帮派暴力和贫富差距的拉丁裔女性，描写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对未来的憧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曲呢应该是我人生当中听得最多的歌啦、曾几何时呢这首歌是陪住我四周围比赛、我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呢得17岁、都未拍过拖，我是不是好体会歌中的凄惨啊？真是唔觉咯。所以呢现在在啲社交媒体呢弹返我以前比赛唱这首歌的短片呢三个字啊，无涯。

当年李克勤啱啱加入宝丽金唱片公司，某一日佢听到日本女歌手河合奈保子演唱的这首歌曲，他被这首歌的旋律深深吸引，大唱片公司就说这歌已经被同公司的关正杰的音乐班底选了，哎呀，令克勤很失望。点知后来呢，关正杰就决定呢改编其他歌曲，放弃呢一首歌，于是克勤呢就嗱嗱临赶工录制《月半小夜曲》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之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

0: 285点，总成交金额1681.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8点，升七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腾讯控股451.2跌5.2，阿里巴巴134元升1.7，中芯国际69.8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6.2，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6.8，理想汽车64.8跌10.8，金辉控股4.01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28，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60982点。系报60977点，跌431点。港金报42295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美元，卖出453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摩先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着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宏道是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跟着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0: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9: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2: 超 B、
13: 崔杰彤、
14: 李李姑、
15: 阿土，
16: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Tong Tong。
4: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有一个全新的星期啦，但系咧，喂，我哋咧好有文化气息
1: 啊！
4: 我哋琴日咧入咗剧场，就唔系去做戏，就去支持一套咧就系舞台剧。
1: 系啊，就系嗰关于嗰只龟咧回魂嘅古仔。
2: 系咁啊，都系撑我哋嘅旧同事啦，或者我哋嘅新同事啦，狼哥、狼叔叔、
4: 新同事、
1: 新同事、
2: 狼叔叔、
4: 现任同事。
2: 吓，
4: 因为又话倪炳郎啦，又话黄耀祖，咁啊又话小贤。
2: 系
1: 啊，
2: 仲有
4: 好多人 lock man 系啊，
1: 梁仲恒，梁仲恒各位朋友。
2: 唔系，不过其实咧，我哋对上一次睇剧好似都耐啦。
4: 刘嘉玲嗰套咯，
1: 上年啊，
2: 阿紫华神嗰套，
4: 紫华神嗰套，
1: 你睇咗一半咯。
2: 我有
4: 唔係佢都有翻嚟嘅，
1: 有翻嚟嘅。
2: 我係睇到一半咩？我唔係開頭就已經咩？
1: 唔
4: 係，係你愛麗樂啊嘛。
2: 係啊，食生嘢係咁㗎。
1: 咁我都好開心喎，即係因為入劇場睇劇咧，你又好似另一種嘅文化修養嚟㗎。
2: 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喺藝術。呢啲咁樣嘅氛圍之下咧，唔知大家咧都好有藝術氣息，好文青嘅個感覺。
1: 係，而今次呢個劇種啦，又好啱我哋咁多人睇，因為佢比較温情啊，親情又有，愛情又有，咩都有。同埋對於我呢啲咧，即係新手養緊小動物養幾年嘅時候咧，我更加明白，因為講到嗰啲同啲寵物嘅情懷嘅嘢。
4: 嗯，佢呢個都係一個引子啫，其實都係好重要，就係講咧人與人之間嘅愛啦。我好中意咧，即係嘅兄弟。姊妹嘅嗰个感情，因为而家就少啲噶，因为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生一个啊，
2: 系
4: 半个啊，半个冇得生嘅，
2: 好啦，宠物养宠物，
4: 一个两个啊，或者最多三个已经系超额完成噶啦，好少话兄弟姊妹咧，即系好多人咁样嘅。其实兄弟姊妹情咧，其实都系另外一样咧，好需要值得咧去考量啊，吓去慢慢经营嘅一个感情嚟嘅。
1: 系你呢度最有资格讲，一定系
4: 冇错，
1: 你咁多兄弟姊妹，
4: 就系我，系啊，即系会咁样嘅啲大。家姐成日都喺度咧，
1: 各有不同性格，
4: 蹲起个款啊！因为佢又讲到咧，阿小仪就系大家姐嚟嘅。咁另外咧就黄耀祖，同埋另外有个
2: Melody
4: 就系咧呢个龙凤胎，系啦。咁啊三姊弟妹就一齐嘅一啲亲情故事啦，又讲阿狼叔叔就系阿爸啦，
2: 系，但系入边咧都系真系有一啲嘅，系咪叫冲突咧？即系家姐又成日都唔翻屋企啊，跟住又成日都蹲起个款啊，又会讲啲说话，但其实大家都关心大家嘅。
1: 哦，其实我好中意咧当中，即系譬如可能嗰种感情嘅，即系就系好多人就系会咁啊。唔系啊，我有付出噶，我俾咗钱翻嚟噶咯，摆低咗钱噶啦，我做咗嘢噶啦。
4: 佢有句嘅对白好正嘅，佢话其实我唔识点样经营嘅，我净系识得俾钱嘅啫。
1: 系啊，
4: 但而家好似咧，好重而家嘅一个氛围，譬如我哋见到有好多而家吓，即系新闻啦、娱乐新闻咧，都系噶，好多咧，即系其实唔系好识得点样去爱，就净系识得俾钱啊，觉得就系俾咗钱就系爱咁样，其实唔系噶。
2: 因为佢觉得俾咗钱，我付出咗啦嘛，你最需要嘅嘢已经俾咗你啦，咁我做咗噶啦。
1: 系，因为呢个我谂都可能由我哋上一代开咧，可能遗传咗落嚟嘅，即系以前可能好多爹哋妈咪都挂住，哎呀，我要好努力去工作，我要搵钱，我要赚钱养头家，可能未必同啲仔女维持到好多嘅亲情时间啊 ，family 嘅一个好，哎呀，
2: 好紧扣嘅关系，
1: 紧扣嘅关系，所以而家咧有好多新一代嘅爹哋妈咪咧，佢话唔得啦，我一定要咧工作呢啲嘢摆开先。我要翻屋企就系要凑仔，我要翻屋企就系同屋企人一齐相处嘅时间，我要令到个小朋友记得爹哋妈咪咧系好爱你嘅嗰个 moment。
4: 但系有冲突噶，你将你自己最 prime 嘅时间咧，如果摆咗喺屋企嘅话咧，你出去出面搏杀咧就会争啲。同埋咧，你譬如阿土呢啲好明啦，因为你系几多分？又係有小朋友噶嘛，係啊，即係譬如你有陣時同我哋呢一啲單身嘅人做嘢咧，即係我哋係全程投入來愛你噶嘛，
2: 係啊，
4: 即係我哋24小時，我俾曬24小時你都得，但係你就要翻去即係做。

0: 翻一个老婆或者系妈妈嘅责任咧，系两难噶。
1: 因为喺未生小朋友之前，其实结咗婚咧都冇乜分别嘅。
0: 系啦，你都可以同我斗大噶嘛，都系廿四小时。
1: 系啦，
0: 我大你。
1: 系啦，廿四七，
0: 廿四七。
1: 但系而家真系唔得嘅，因为譬如个小朋友喺度喊到癫咗嘅时候咧，有阵时都真系唔能够处理到公事咯，即系变咗喺个安排时间上面，你要有另外一个方法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嘅今次呢个剧咧系唤醒到好多即入场嘅观众朋友，即可能对于屋企人啊，对于兄弟姊妹啊，对于可能你嘅小动物嘅一啲感觉咯，系啊。同埋我最中意其另外一句嘅说话就系话，我哋成日都讲 goodbye goodbye， 唔系每一个 bye 都系 good 噶，有时可能未必系 good 嘅 bye 嚟噶，所以我哋珍惜每一次嘅 goodbye。
1: 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剧本嘅编剧，佢嗰个台词其实几重，同埋咧。我形容佢好地啊，因为佢入面有好多儿童不宜嘅说话啦，咁但係呢係会引到大家都会笑，而嗰啲位唔係夹硬加落去，你会觉得嗰个位係有个 punch 位，你会觉得好笑，同埋係加咗分嘅。
2: 同埋有啲真係冇辦法，有啲儿童不宜嘅说话呢，你喺嗰个位度呢，你讲完出嚟呢，你係会更加我明啦，好重啊！
0: 好中意呢个剧嘅，有一种即系笑中有泪啦，同埋你知啊，阿阮小仪咧，佢嘅身高系几咁高噶啦吓，其中有一幕咧就系佢要跳高咧去攞翻佢本日记啦，呢一幕啊，即系实在系呢个剧场嘅一个 magic 啦吓，同埋好中意演艺学院咧呢一个地方咧。佢一黑咧，佢真系可以好黑噶，伸手不见五指噶，
2: 系啊，同埋真系可以喺舞台上面，你完全见唔到啲演员咧做咗啲乜嘢，即系突然一开翻灯，佢竟然又变咗，
0: 系咁叻嘅，点解喺个台嗰度又可以走到喐噶？
2: 系咯，好厉害啊！
0: 你摸黑又可以喐到噶，
2: 我成日都觉得会唔会整
1: 会撞，
2: 真系咧会冇事，完全冇问题嘅。
0: 佢哋排练咗好多次
2: 嘅，
0: 不过琴日咧有一样嘢咧都要赞一赞超 B 嘅，就系咧我哋即系散水啦嘛，散场咁，你知我哋啦，咁要入去影相嗰一只噶嘛，但我哋又系嗰啲咧文青嘅 I 人，又惊多人，又怕耽误我哋啲时间，又惊咧要排队好耐。
1: 你知我要快凑仔噶嘛？系咪先？
0: 点知阿超 B 就指咗我哋呢条路，就话：喺呢一边出啦，呢边出啦，一出。原来就是等入去后台嗰个门口嚟嘅，我哋是第二个、第二批去影相嘅，几快一条龙服务。
2: 仲企正喺个职员隔篱，惊紧话：系咪入去先啊？系啊，我哋
0: 系啊，
2: 入去，
1: 冇叫我哋。
0: 我哋影完相咧，出边已经有成条队啊，见到阿朱芬排几远啊，
2: 几开心啊！即系等啊，
0: 唔使等啊，真系呢个系要赞啊，超 B。
1: 系啊，不过我自己都系第一次行入呢一个演艺嘅后台啦，都真系几有趣。我自己都几中意行入去后台度睇下人哋，原来个布景系咁样噶。
2: 哦，呢啲真系制作人嚟
1: 嘅。系啊，我留意嘅除咗留意个剧之外，我留意埋佢个布景啊，佢嗰个转个布景出嚟，
0: 加落去嘅嗰个转。
1: 系啦，我就话哇，好正啊！下年我哋可以考虑。
0: 话你标有乜不值啊？
2: 唔知呢啲嘢，
0: 希望有啦。同埋我嗰阵时参加呢个亚洲歌唱大赛都系喺演艺学院嘅。
2: 哦，系啊。
0: 所以我完全知道晒佢个后面嗰个报告系点样嘅。系啊，好劲嘅。嗯，
2: 佢先系劲嘅制作人。
1: 系啊。
0: 又唔系。
1: 佢熟路噶。
0: 咁呢个场地都好有历史感嘅，都有一段时间噶啦，系咪？
2: 系啊。
0: 吓，咁啊，仲下次我哋睇边一套剧，唔好再又等位耐啦，吓。
2: 随时随地啊。
0: 怕你啊？
2: 系啊，我哋睇下边个剧开，我哋又去睇下咯。
0: 喂，我哋要支持香港嘅剧场，
2: 一定要
1: 买飞入场，
0: 希望令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可以入翻剧场支持舞台剧。
2: 好啊，
0: 好嘢，好有使命感啊！
1: 系啊，好劲啊！

0: 两位新旧嘅音乐女王啊，前辈方面就系 Madonna 啦，佢成日都系
1: 你叻，你真系好识力场啊，
0: 好识力场，佢就系呢啲气声嘅，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琴日我哋睇呢个舞台剧最正就系晏昼场啊嘛，
2: 系啊。
1: 三点钟睇完咧，我哋各自掹啊，
3: 系
2: 啊，中完
1: 系阿超 B 最快，佢话诶嗰度我车走，我即刻撇，
4: 已经唔见咗人啦，即刻
1: 系啊吓，咁啊，琴日睇呢个舞台剧咧，有一只歌就穿插喺呢个剧入边嘅，就系、是、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因为佢一嚟就系 chorus 咧，即系诶完全投入，定愿佢爱你，系呢一句歌词好啱套剧，所以今日拣嚟呢一只《任何天气》同大家听再听啊，
3: 系《任何天气》啦，除咗首歌，亦都系当年佢将个人嘅专辑咧，1999年嘅时候推出，哇！当其时张柏芝一出道咧，唱埋呢首歌嘅时候咧，简直风魔咧，即大中华区。
4: 其实佢唔唱歌已经风魔大中华区嘅啦，因为佢嗰阵时嗰、那个即清纯同埋玉女嗰个外貌咧，都系迷死好多少男噶。
3: 系嗰阵时冇一个男仔会觉得张柏芝唔靓嘅，个个都话。张柏芝系最靓，
1: 咁佢真系靓嘅，同埋你会见到佢嘅样咧，除咗标志之外咧，佢左右面系好对称嘅，
3: 系
1: 两边都咁靓嘅。咁同埋有一个反差就系咧，佢有个老牛声啊嘛，吓咁样咧
4: 比较沙声，
1: 老牛声啦，系咩？最正就系喺呢个喜剧之王，佢嘅表现
3: 系
1: 非常之即系出色，佢一啲都唔似系第一次拍戏啊，
3: 吓
1: 咁啊，各方面都觉得佢系一个好标准啊，好标即系专业啊嘅一个演员啦，咁样所以咧，其实佢系。食呢一行饭嘅，
3: 系同埋咧，即系而家有啲朋友咧，到现在为止啊，如果屋企人咧，譬如有啲后生沙啊、豆沙后嘅时候咧，不如你唱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嚟听下。我最近都见到一个细路仔咧，就话：阿妈，你今日后沙，唔紧要，唱首歌，唱《任何天气》。
4: 唔係，不過以前咧，即係唱 K 嘅時候咧，任何天氣都係好多人會點啊，因為嗰個要求對於把聲嘅要求
1: 係啦，比較歌藝嘅要求
4: 冇咁高咧，你會容易啲唱到噶。
3: 同埋今日嘅天氣都好似任何天氣咁咯，朝頭早又天陰陰，晏晝突然之間出下太陽咁樣，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咯。
1: 我自己覺得阿張柏芝唱歌咧，其實係 O K 嘅。點解咧？因為佢係夠曬投入，同埋咧佢嘅感情咧係夠，同埋佢係嗰一隻咧即係自知歌。歌艺就唔系咁掂噶啦，但系以一个咧即系努力搭救嘅嗰个嘅唱歌嘅方法，所以我系 appreciate 佢唱歌噶。
3: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真系咧，就算张柏芝咧，任何嘅歌摆到佢身上咧，可能佢真系可能
1: 力有不逮，
3: 力有不逮，但系佢都唱得咧。我哋感情分100分啊！
4: 同埋佢系有自信地散发嗰种嘅女人美咧，你都真系觉得哇！我作为女性都觉得佢好靓啊！
1: 系啊，咁啊呢一只歌更加系为佢度身订做噶啦。
3: 系啊，咁啊唔知道究竟真系好咩 call 到阿张柏芝咧，揾到佢出现咧吓？
1: 出边咋？
3: 出现喺嗰个美场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朝早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和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

0: 促進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發展，為香港創科業注入新動能。在北京，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門發布通知，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進一步便利和擴大入境消費。通知涵蓋八條具體措施，包括自7月1日起，對退稅銷售額10,000元以下的退稅申請單，按一定比例隨機抽取進行實物驗核，允許海關代理機構對退稅申請單、退稅物品銷售發票進行線上確認並辦理退稅，實現退稅全流程無紙化辦理。另外，新政策將進一步推動即買即退，實現全國範圍內互認。辦理相關業務的旅客可以在異地口岸辦結離境退稅業務，即買即退離境期限亦會延長到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點商圈、景區、市場和口岸實現退稅商品基本全覆蓋，又會在進博會、廣交會、消博會等重要展會設立離境退稅服務專區，為客商購物和退稅提供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3点，跌319点，成交金额18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1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阿里巴巴131.6元，跌7毫；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中芯国际69.5元，跌1.65元；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元，跌咗7仙6元；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5元。金辉控股4.15元，升1.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975点，跌433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55美元，卖出4,5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咧，柴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观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7: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叫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8: 港台电视31。
10: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1: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
10: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1: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0: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美田安康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13: 情感丰富红旗尽，潮流触觉确系准，
14: 转数极速崔杰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15: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6: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4: 有句五个陪住你，
15: 翻工笑到翻屋企，
13: 使乜担心到凉味，
16: 每日笑开眉，
1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个人都要爱自己。
1: 食得太多就要减肥。
0: 你要你要。
1: 我唔使唔使。
2: 每日准备啲小惊喜，
3: 开心快乐就一齐嚟。
0: 至于厕所位，我哋好似粤语长片咯，我觉得
1: 要嚟。一齐嚟。
0: 系啊，好似谭兰卿嘅你阿土而家。至于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阿超 B 就是张英才咯。
4: 哎呀，咁几好喎、
0: 啊。好啊，靓仔嚟噶、啊啊，
4: 我又英又才、啊，又
0: 系啦、啊，我就系张活游，或者系我系咩咧？林黛、
4: 梁醒波、
0: 梁醒波都得，咩关德兴啊？关德兴都得，系啦。镇海神神针，
4: 镇海神针，
1: 镇海镇海神针咩？
0: 都一样嘅，因为我个我乡下系讲震嘅，
4: 佢系震开嘅，
0: 我震开，我喺一插电就震嘅啦，唉、哎，真系啊！
4: 插小心啲啊，
0: 好小心啲，好，我先啦，我先啦，我先。其实咧嗱，咁我哋睇咗舞台剧啦，系咪？咁但系咧，我都睇咗一个精彩嘅演出啊，就系、是、林忆莲喺启德体育园嘅回响巡回演唱会最终站，
4: 羡慕啊！
0: 我都羡慕自己啊！但系其实我都羡慕星期日嘅歌单，因为星期日嘅歌单同埋星期六嘅系唔同噶。星期日咧，原来系好多快歌嘅，有啲灰色啊，咁啲咕噜啊咁样。咁星期六嘅歌单就系慢歌多啲，但系都唔紧要，因为咧忆莲咧就系、是、陪住我哋呢一代人长大啦。见到佢喺体育园咧，哇！现场40,000+嘅观众咧，系有阵时会戥佢开心，即系 so proud of you， 即系好戥佢光荣啊！即系阿忆莲可以坐满晒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啦，同埋大家真系咧。好认真嚟啊咁样，咁今次嘅 show 咧就早开场啦，7:30就开场，
1: 系啦，好早、
0: 啊，好早啊！佢张飞写到明噶啦，咁然后9:00-10:00就完咁样啦，都系几好嘅一个 timing 啦咁样。咁开头佢系分两 part 嘅，开头咧就有个故事性，即系都系讲阿忆莲咁样，即系reborn 咁之类啦、嗯，回响咁样，即系讲佢嘅用个歌嚟串联一个故事啊，明啊明唔明啊爸啦嗰啲。但就即系新旧歌都三半，即系唔系净系新歌，旧歌都占好多，同埋你估唔到佢会唱嘅旧歌，譬如佢唱《下雨天》啦。

0: 着还有啦。
1: 哇！
0: 个个以为啊，系咪王杰会升上嚟咧？唔系，佢自己一个人唱晒，男女对唱嗰啲全部自己唱晒咁样，系好听嘅。佢嘅歌唱嘅水准咧，系我识阿益年咁耐咧，系最最最好嘅一次。咁啊，临尾啦，咁啊，当佢讲完呢一个 storytelling 之后咧，就上翻嚟咧，就真系同大家倾下偈啊 ，say hi 啊咁样，就揾埋啲音乐总监啊，林永亮啊一齐咧，就唱咗好多嘅经典作品，唱到大家满意为止。不过咧，我就喺电台其实成日都有机会见到阿益年啦，咁样，其实都会开心咧，见到佢咧。是一个好认真对待音乐嘅人，咁你见到佢啲歌衫你就知啦，即係好多女歌手啲歌衫，哇坦胸露臂啊 ,Deep V 啊咁样，但佢每次都包到含嘅，即係证明佢唔係嗰啲卖露性感嗰啲人啦，一二就係佢好尊重自己嘅音乐，因为今次呢佢虽然唱咗好多旧歌，但係全部係重新編曲嘅，佢冇一隻歌係用返旧嘅編曲，
1: 哇
0: 所有佢唱嘅旧歌都係一个新嘅編曲。
2: 好有心喎、
0: 啊，同埋就串連咗，即係用啲歌係串連一個 story 咧，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同埋我好記得咧，因為我睇咗好多次益年嘅演唱會啊嘛，咁有一次喺紅館咧，咁佢好多時都會咧，即係嗰啲快歌 medley 咧，要大家一齊跳舞啊咁樣。咁有一次咧，我喺紅館咁樣，又係好買飛買得好前嘅，咁又係快歌 medley 咁樣，咁佢哋跳舞啊嘛，我坐喺度唞下先，好攰啊，即係咁樣。跟住有一次咧，撞到阿益年咧，益年問我佢話：點解上次我唱快歌嘅時候，你坐喺度唔跳舞？
1: 哦
2: 佢睇到你啊！
0: 佢望到喎、啊，我成个心开心到啊！
2: 但系你俾佢话你噃，
0: 我 OK 俾佢话，我真系坐嘛，系我唔啱，系我唔啱，所以咧今次咧，即系呢个回响咧，系每人有支棒啊嘛，咁揾咗揾唔到支棒嗰啲我 friend， 你攞呢支棒咧，系啊，一阵益年叫你咧，冇拿支棒咧又话你啊，
2: 系要企足咁耐，咁你成场都系咪啊跳？
0: 哦，今次就唔系，今次因为咧佢故事性啦，同埋佢嗰啲編曲咧就冇咁 dance 嘅。
1: 系
0: 似一啲咧，即系比较新潮啲嘅一啲 New Age 啲 Ambient 啲嘅一啲类型啦，咁就坐喺度就 OK 噶啦。
1: 系
0: 咁同埋我觉得个 visual 好正，嗰、那个LED wall 啊，嗰啲嘅片啊，啲、
2: 啊、
0: 效果啊，啲灯系啊，啲灯真系好劲啊！
2: 而家啲灯咧，你真系好值得欣赏。除咗系台面上面嘅歌手值得欣赏之后咧，之前譬如话黎明
0: 嗰、
1: 那个咧，周围
2: 都系好犀利啊！
0: 嗰啲系沉浸式啊，净系同埋佢哋正在就系咧，佢有啲好新潮嘅灯，但系佢都有翻以前嗰啲电脑灯，仲有而家即系好耐好耐死嗰啲白光。
2: 哦，
0: 即系要发觉几种灯加埋咧，哇！即系而家睇演唱会咧，真系目不暇给啊！你喺香港唔睇演唱会真系笨啊！
1: 我有咩羡慕你啦？咁我冇得去现场睇啦，咁我不停上网睇翻啲片啊！哇，见到咧
2: 人哋嗰啲片啊嘛，
1: 我见到好多即系香港嘅另外嘅天后啊，都去晒欣赏咧，个个都即系企晒起身跳晒舞啊！譬如 Kelly 啊、阿杨千嬅嗰啲，个个都跳晒舞咁样啦，好兴奋啦！
0: 啊，
1: 兼且我见到一个。朋友咧去 post 佢，佢話啊，成晚真係好中意睇埋啲 credit 噶嘛。佢話睇 credit 嘅時候，見到個髮型師，點解冇化妝師呢個名嘅咧？望下望下，原來當晚嘅化妝師係益年自己喎。
0: 怪之化得咁靚啦，佢化得好靚。係
1: 啊，啲人就話估唔到，原來係佢自己幫自己化。
0: 佢化得好靚，佢化到自己隻眼大咗四倍。佢真系好靓嘅化妆，真心靓嘅。
2: 最佳嘅化妆师就系自己，因为最了解自己嘅优点啊嘛。
1: 系啊，同埋我见到个舞台都系特别唔同嘅，即系有啲升到好高嘅位置啊。好似特别都长啲添啊，有啲人好近距离都见到佢。
0: 系啊，所以咧个目不暇给嘅演唱会，下次我就会睇郑秀文。我估，
1: 请问买到未啊？
0: 我唔知道啊。

0: 四月五月咧，
1: 我专登拣个幽怨嘅咩？
0: 唔系啊，我今日
2: 先得幽怨嘅，
1: 开心咩？开心
3: 系咪真噶？
0: 转翻先，转翻先。
3: 都 OK，
0: 都 OK， 都 OK。
3: 等啊，俾你。
0: 四月五月咧，其实系青衣呢一个区咧，有一个城市
1: 庙会，系咪叫庙会？
0: 戏棚
1: ，sorry， 唔好意思，
3: 去过，记得。
1: 大角咀嗰个庙会，
0: 系啦，戏棚嘅即系举行嘅日子啦。咁啊，四月就系真君诞啦。咁啊，五月
1: 真君啊，
0: 系啊，
1: 即系要打真君噶，
0: 唔可以打噶，
1: 唔可以打 ，sorry， 系要尊重嘅，要尊重嘅。
0: 这个月咧就是天后诞啊，系啦，咁啊，寻日就正式开锣咗啦。你每一年咧去呢啲嘅戏棚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会夜晚去就去食嘢啊，即系有好多嘅
3: 小食
0: 档啊，或者有啲嗰啲龙酥糖啊，嗰啲葱油饼啊咁样去食啦。咁但系咧早两年咧，我就真系晏昼去，因为冇时间啊嘛，晏昼去啦。我先至發現，原來晏晝去先至係呢戲棚嘅精髓嚟。
3: 點解咧？
1: 因為係做戲，
0: 又係做戲嘅其中一個啦。有一個咧就係特別係天后誕先至有嘅啫。佢係天后誕咧，你唔係咁多日都有喎，係天后誕嘅正日先至有得睇嘅。嗰個就叫葱花炮。
1: 哦，
0: 係啦，佢就係天后誕正日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地方啦。佢哋就會有一個整咗個花炮，係一個即係好似紙扎。用紙扎嘅一個花炮啦，就攞嚟做咩咧？就供奉俾天后娘娘啦。簡單嚟講，咁會做咩咧？佢哋就會每一個唔同嘅地方咧，佢就會抬住自己嗰個整嘅花炮，就會圍繞住喺青衣區咧，就會喺嗰個碼頭附近就巡遊啦，就會有舞龍舞獅啊咁樣啦。咁巡遊到去戲棚嗰度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儀式，類似係咩咧？我覺得有啲似係譬如話日本嗰邊啦，都有啲廟會咧，咪有好多人抬住個花炮，就好似巡遊咁樣嘅，有啲似嘅。咁就好多啲大隻仔啦嚇，咁就抬住個花炮。咁個花炮咧其實都好高嘅，八尺至九尺咁高嘅高度啦。但係佢哋就唔係打直嘅，佢哋瞓平
1: 瞓喺度嘅，
0: 瞓喺度嘅。因為如果你打直一衝咧，就好容易擋
1: 風
0: 噶嘛，係啦。
1: 咁
0: 佢哋咧就會打橫，就係好多我諗十零二十個人咧就抬住個花炮就係做咩咧？就係衝向天后娘娘，就係拜，好似係拜祭佢咁嘅感覺啦。哇！嗰、那個場面真係好震撼㗎！我睇過一次之後咧，原來呢一個先係精髓，就係佢成件事咧，可能由十點一路去到十二點，兩個鐘頭不停咧，唔同地方嘅人士就會抬住嗰個花炮咧，就即係做呢、這、一個拜係咪叫拜祭咧？呢、這個儀式咁
1: 啊，儀式啦，係啊，
0: 真係好好睇！我覺得都係咧係烈日當空之下啦，我明明話睇一對就走㗎啦。睇下睇下，我睇曬，
1: 捨得走，
0: 睇咗兩個鐘頭，跟住係曬到皮膚都
3: 黑曬，
0: 黑曬同埋損曬啊！咁咧佢話呢一個係只有正日先至有啦，咁啊聽日就係天后誕嘅正日啦，
1: 聽日就嚟啦喎，
0: 聽日嚟啦，不過因為翻工時間咧就冇得去睇啦，不過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了解一下呢啲叫做即係中國嘅文化嘅話咧，都不妨去睇下，就感受一下嗰個氣氛，都係幾值得去欣賞一下。
1: 我成日覺得青衣咧係似九龍區嘅海怡半島
0: 即係
2: 可以到特別
1: 鴨脷洲係鴨脷洲
0: 係
1: 啊，即係香港仔整條橋又到鴨脷洲啊咁樣，咁荃灣海濱啊，半條橋又到青衣啊，不過青衣啊大好多，
0: 係
3: 同埋青衣好多樓都係望海㗎，係
1: 啊，
0: 係啊，因為四面環海㗎嘛，
1: 仲有嗰啲咩石油氣股啊嗰啲咧，係啊，
0: 油庫
1: 係啦嗰啲，差唔多啦，青衣好住啊。

0: 做咩到我就幽怨啊？变翻而家幽怨
1: 啊？幽怨开啊嘛？
0: 哎啱啦，呢啲咁样嘅有咩嘅柔情少少嘅音乐就啱。喂呀，咩都转啊转啊转嚟转去。诶、我咧即系而家啱啱过呢排天气咧，咪即系又是晴是雨是晴是雨咁样，即系啲烦，有啲麻烦。
2: 你讲十次是晴是雨都系晴是雨噶啦。
0: 咁咧我就无奈啦，咁咪都点都要有时间唔中就要 call 下车搭下滴滴咁样啦。哎呀，我发觉而家的士哥哥咧真系好咗好多。我嗰日咧就系、搭架车咧，就譬如。我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司機哥哥，我啱啱 call 佢，我話，因為我而家呢個位咧有啲尷尬，我有啲朋友咧飲得好開心，咁、我哋行唔到落去你條第二條街，因為我嗰啲地點咧唔係要用嗰啲 point 咁樣 point 住嗰位咧，佢就唔喺我個 point 嗰度咧停低咗，佢話：哎呀，我因為唔知你嗰個位喺邊，我喺下邊嗰條路，你可唔可以行落嚟？話唔得啊，對唔住啊，我呢邊啲人太開心啦，我應該行唔到條路啊，咁咧不如你可唔可以兜翻上嚟？哦，唔緊要。你但系要等我喎，你等唔等得先？你等我咧，要即系要啲时间，我要因为喺中环地区咧，要兜三个村啊，然之后唔知兜翻上山啊，然之后再转翻落嚟咧，先至翻到嚟嘅。咁咧佢话：我唔紧要，我等你啊，等你啊咁啊。跟住佢真系咧，佢起码唔会系咧慢行步路得啦，即系特登兜翻翻嚟，仲要兜到埋嚟咧，佢话你唔好行住，我停到埋嚟，你先好行出嚟啦，因为落雨啊。
1: 好 sweet
0: 好好，咁我已经遇到第一个好嘅司机，一上车就，哎呀，唔好意思啊，即系头先咧，我又唔知道你个位喺边度，特登即我已经兜翻嚟啦，即系要你等耐咗，咁我觉得哇，好窝心啦，呢、个第一个啦，咁啊之后搭第二个司机哥哥嘅时候咧，又好好、啊，第二个咧就我回程嘅路程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自己咧昏昏地咁样，唔好知道我去咗边度啦，跟住突然间佢就，哎呀，对唔住，个对唔住咩事咧？原来行错咗路，
1: 哦，
0: 佢行错咗一个路口，佢就，哎呀。唔好意思，我要行边度？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个个都有机会行错。唔系咧，我真系唔啱嘅，我咁样行错咩？跟住真系冇所谓嘅，大哥，真系冇问题，你继续行啦，真系冇问题嘅，都系条大路都通罗马嘅啫。
1: 系系系，
0: 兜完 at 咧嘅啫，佢话：哎呀，你真系好人士啦。佢话如果俾其他嗰啲乘客咧，有时都会
2: 叉叉叉叉，
0: 姨妈啊姑姐啊出晒嚟嘅
2: 细佬。
0: 咁我话有乜所谓啫？其实我又睇唔到，你又睇唔到。咁都系条路啫，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嘅，都系争个 at at 啫嘛，你继续行就得噶啦，安全最紧要。
1: 系啊系啊，
2: 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
0: 咁你即刻发觉系，跟住我即系遇到呢两个司机大哥咧，你就谂起有时咧，我都试过上个礼拜又系遇到司机大哥咧，明明我摆个位置，我俾个 point 位咧，唔系呢条街嘅，呢度落车啱嘅，行过对面，咁我唔识啦，落车行过对面，我望一望，唔系、啊，仲有三条街先到我个位、啊。咁我就要自己冒住雨行三条街先翻翻去嗰度，咁你都冇办法噶啦，系咪先？咁我觉得有时即系作为都系喺香港啦，因为我见到好多旅客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都话真系有时遇到好多司机大哥咧，其实即系可能有时
2: 恶咗少少
0: 啦，或者沟通上面有啲唔好明啦，佢都遇到一啲就系话。其实我第一步咧，我真系接触个司机大哥先，即系个司机大哥如果嗰下咧系恩善啲、或者可能个态度唔同啲咧，佢会对于呢个环境都系开心啲
2: 但如果滥收车资，又或者明明系50蚊就话5000蚊咁样，就真系唔掂啦。
0: 系啦，咁啊，希望啦，大家我哋继续咧努力啲，做好啲，咁我哋就多啲旅客翻翻嚟香港咧，咁我哋就可以振兴下香港嘅经济啦嘛。
3: 哇，好治愈啊！
2: 上星期日10号，本人去咗观塘某广场买 data 卡，俾阿爸阿妈旅行用。有两个男人带住个小女孩食捞捞，突然小女孩食到成身都系汁，两个大男人咧喺度大叫，有冇人有湿纸巾或者干纸巾啊？旁边啲人立即咧有咩就递上咩，次次都俾一大卷佢。两个大男人不断咁讲唔该唔该唔该，嗰下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善良、好美丽、好 beautiful， 香港人真系好啊！一呼百应，立即出手帮忙。不过我发现咧，递上纸巾嘅其实都系女士，啲男人唔带纸巾嘅。
4: 喂，其实咧，大台咧唔爱回家咯噃，嚟紧
2: 应该咧，
4: 不如。
2: 唔系啊，你太耐啦，一个嘢
4: 太长啦，
2: 长一滞啊。
4: 唔系，如果唔爱回家，不如考虑下做翻卡拉 OK 啊，或者我爱玫瑰园啦、他来自江湖呢啲咁嘅续集都几好啊。
2: 搵边个做先？而家周星驰都唔睬你啦。
4: 系啊，要搵翻同一 个人噶，唔系嗰个又争啲
0: 个。
2: 嗰啲嗰啲以前嗰啲金草又俾你，你就全部唔续约啦。唉，有边个做？剩翻刘丹咯，刘丹唔通扮彭丹啊？
0: 哦，咁咁啊，扮唔到，
4: 扮到，
2: 唔系咯，系
0: 要拱桥噶。
2: 嗯。
5: 美电康康自然厕所位 2.0， 我家姐咧身体唔舒服，要去睇医生啊！医生咧建议咧要做呢一个肠镜、胃镜，查出原因，哎呀，先至可以咧对症下药。主持人，希望你哋祝福我家姐早日康复啊！唔该。
2: 主持人，新闻话咧，关淑仪犀利光。出院康复紧啊，祝佢咧早日康复，同埋冲走晒咧所有人嘅所有病痛。
6: 喂，李志刚啊，
2: 咩啊？
6: 我上星期六咧都有陪阿妈去睇阿忆莲啊，
2: 叻女叻女叻女，
6: 好正喎、啊，真系个场又大，一齐欢呼，好震撼啊！
2: 震撼啊！
6: 不过咁
2: 咩啊？
6: 嗰、那个咁嘅票务系统咧，嗰啲唔知咩手续费定服务费咧，哇，好贵啊！
2: 好乸利啊！
6: 好乸利啊！以前都系十零廿蚊嘅啫嘛，而家越嚟越贵喎、啊。
2: 都未试过十零廿蚊，都系五万蚊噶啦。
6: 系嘅咩？咁多嘅咩？
2: 而家一百几蚊啊！
6: 系啊，真系太贵啦，平啲啦。
2: 冇啊，佢系要有手续费啊嘛，冇办法噶。你系预先订票定系自己同人抢啊？定 yellow 卡啊
0: ？yellow 卡唔得，
2: 千祈唔好犯法啊！大家，
5: 主持人你哋好。而家咧，政府医院咧改制之后，真系令到市民咧睇病啊百上加斤啊，已经咧唔舒服噶啦嘛，仲要俾咁贵嘅医疗费用。而私家医生睇政府医院收费咧，都提供埋个收费啦。哎呀，啲市民咧真系冇病哦、啊，因为病咧搞到咧冇晒啲钱存咧，好惨啊！
2: 同啲客咧忙咗成个礼拜，哇，肩忙啊，周不时啊七点几先走啊，终于都送咗客啦。要请两个新同事，希望咧顺顺利利，尽快揾到啦。同啲朋友傾開咧，乜原來文職都可以輸入內地勞工嘅咩？啊，都好嘅，我仲以為只係飲食業同埋揸車嗰啲添嚇，真係希望我快啲揾到請到人咧，幫幫手啦，幫下我啦。
6: 喂，上星期咧母親節啊，我同班同事去食飯，本身咧。好少饮酒嘅我咧，都知道我自己嘅酒量系差噶啦。饮咗两杯红色嗰啲之后咧，
2: 红酒
6: 我已经冇再饮啦。点知去到最后咧，都系汤咗啊，仲咧
2: 汤白鹤，
6: 仲呕咗两次添啊！翻到屋企仲要呕多次啊！
2: 哦，即系三次汤白鹤，
6: 系两次啫，两次。
2: 翻到屋企呕到屋企一次嘛？
6: 当场一次，翻到屋企呕一次。
2: 哦，两次 OK。
6: 系啦，佢以为咧自己饮两杯停咧已经好量力而为，对自己好负责任啦。点知原来咧两杯都系饮过咗浓啊，真系雨爆啊！不过真系好多谢咧啲同事啊，见佢一路呕咧都攞住个袋又帮佢拍背脊啊，仲陪佢。搭巴士翻屋企啊，同佢哋食饭一定要再去。
2: 使唔使唱翻只歌？即系俾啲同事啊。
6: 阵啊，睇咩啊？
2: 陪着你呕，
6: 一生一世也不分。
7: 喂，唔该，帮我冲走嗰啲走出马路走去影巴士嘅自私嗰啲僆仔啊！你咁样做呢，唔止害死自己啊，仲累埋其他路面嘅驾驶者嘅，千祈唔好咁做啊，唔该。
2: 帮我冲走嗰啲一路行一路睇电话嗰啲人呢，希望佢撞崩个鼻，如果撞唔崩个鼻嘅话，撞歪个嘴啊，希望佢冚到个电灯柱。
8: 哇，好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

0: 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00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6:00，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7:00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3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3.6，阿里巴巴131.2跌1，腾讯控股447元跌9.4，中芯国际68.4跌咗2.75，南方恒生科技4.72.4，4.72.4系跌咗0.06。理想汽车65.1跌10.5，金辉控股4.11升1.48，小米集团30.4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34，瑞士法郎9.954，澳元系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1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15。日经平均指数报60837点，跌571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04美元，卖出45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车多少少。 至於在較早前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這一段交通回復正常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以及堅拿道天橋過海，三邊交通都正常暢順。紅隧的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稍為車多，下曲道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在演藝學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锦屏街系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跟住北角孔雀街系跟住北角孔雀道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Make in Hong Kong》，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边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喂，超 B， 我哋而家嚟到呢一个咧荷里活道咧，好中意呢一条街啊，荷里活。哇！真系要去美國先有噶嘛，但系香港已經有啦。
5: 系啊，同埋沿住呢條街行埋嚟嘅時候咧，你覺得好有文化氣息啊！呢度全部都係賣啲古玩啊，同埋對面打金嘅工場咧，好特別啊！呢度
4: 哦，唔係你都得喎，因為你都比較殘舊啦，都係啱呢啲嘅古玩俾人啊，
5: 好貴價喎，應該
4: 俾人鑑賞啊！咁、
5: 啊、
4: 但係咧，我見到呢度有一間咧好可愛嘅小店啦，仲揾到幾位嘅負責人同我哋傾偈喎。
5: 係啊，呢度咧係間 burger 店，我哋揾嚟有 Kenneth 啦 ，Kenneth 你好
6: ，Hello，Hello， 設備
4: 係啊，係啊，Kenneth， 你又真係靚仔仔咁樣啦，點解你會諗到咧，即係整一個 burger 店嘅咧嚇？
6: 首先就我同我啲 partner 都好中意食唔同嘅菜式啦，咁尤其是 burger 啦，因為本身我喺外國讀書大，咁啊翻到嚟香港都食過好多 burger， 咁啊覺得好似硬係有啲味道爭啲咁樣啦，咁我哋就諗不如整間 burger 啦。第一就係我諗地方啦，揀咩地方啦，咁我哋都行過好多唔同地方，咁行過中上環呢、這個vibe， 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佢有啲中式嘅文化，但係有啲西式嘅 vibe 咁樣，好 chill 嘅感覺。咁所以就會覺得呢個幾適合做呢個 burger 咯。
4: 嗯嚇，咁但係點解要選擇呢個即係小店嘅模式？因為我見到你呢一個咧，你都係穩打穩扎喎，即係咧嚇，即係盡量減低個支出啊，即係慢慢即係起步咁樣。點解會即係嚇揀咁細間鋪咧？
6: 咁本身我主業就唔係做食嘅，咁我 partner 係啦。咁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穩打穩扎啲，啱啱創業啊嘛。咁啊創業嚟講就揾啲即係租金抵啲啦。你知香港個租金咁貴係咪？咁啊呢度個成本嗰樣嘢就好合適啦。易啲打理咯，應該咁講。
4: 係啊，雖然麻雀雖少，但係五臟俱全啊。同埋我好中意你依個顏色咧，係我嘅主打色，橙色啊，我最、
5: 啊、
4: 最襯我啊。
5: 你最中意橙色啦，同埋即係佢好 sharp 咯。你直情望落去嘅時候，但係嗱，你又話你自己就係、是、主要就係做其他嘢啦。有位真係廚師啦，有阿 Pat 度 ，Hello Pat 你好
7: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4: 入廚幾耐啊？
7: 十幾年咯。
5: 咁十幾年係咪都係做整 burger 定整其他嘢㗎？
7: 唔係嘅，其實初頭都係。做酒店啊，跟住做下啲 fine dining 啊，咁样嘅，咁系到最后，即系我都搞过好多唔同嘢啊，又朱古力啊，又蛋糕嗰啲都有，咁只不过最尾就觉得依家做翻啲贴地嘢会好啲嘅，即系 burger 又个个都食到啊，即系我啲 friend 都可以得闲过嚟食下。咁行過啲人見到一家大細可以過嚟食咁樣咯，
4: 係啊，咁你點樣會揾到阿 Candy 同你做 partner 咁樣噶啦？
7: 因為我哋識咗好耐啊，其實已經
4: 即係同學嗰啲 friend 呢啲嘢嗰啲
6: ，grad 咗冇耐就識咯，
7: 係啦，
6: 係啊，即係食過佢好多間即係 fine dining 又好，做酒店我都食過咁。
4: 哦，即係你係佢嘅客嚟嘅，係
6: 啦，
4: 係
6: 啦，冇錯冇錯，咁我都好欣賞佢廚藝啊，當然。
4: 咁就叫佢出嚟啦喎，
6: 又唔係叫嘅，咁啱情投意合啊，時間到 timing 到。
4: 哦，即係呢個男人的浪漫啊 ，romance 啊。
5: 係啊，喂，但係嗱，我想問一樣嘢啦，即係既然香港你話咁多人中意食 burger 啦，即係有 burger 有咁多類啦，點解你哋覺得唔得都係唔啱你哋河車？
7: 其實一來就喺首先係個地點先啦，呢頭其實冇乜 burger 好啊，咁所以咧呢頭又多好多外國人，即係我之前咧喺附近一間餐館仔做嘅。咁跟住就發覺，好多外國人啊，嗰啲都好想食 burger。跟住見到呢個位，咁不如做一下啲特色啲嘅 burger 啦。
4: 哦，你揀啱啊，因為我有好多外國人嗰啲 friend 咧，佢第一站咧就係嚟呢一頭咧就係租樓啊，因為嗰啲舊樓多咧就平啲啊嘛，價錢。
7: 係啊，呢邊平啲咯。咁所以我哋譬如話用包啊，咁我哋又想做啲大份啲嘅，即係無論我哋雞牛魚咧都係大過個包嘅。咁又啱翻啲，即係我哋有香港地嘅口味，又有外國人嘅口味，就 mix 埋一齊咁樣。
5: 我中意咧，即系呢一度咧有嗰个外国人嘅 vibe 咧，就系咩咧？就系咧，你譬如睇嗰啲美劇好啊，或者外國電影都係咁啊。啲 burger 鋪咧唔使太大間嘅，即係咧你去細細間，咁你 take away 啦。咁或者咧仲有個門口位咧就有個 open area 嚟嘅，有個大窗，然之後啲人喺入面食咧，好似同街外面嘅人都好似有個溝通互動嘅交流，
4: 有連接啊，有 connection。
5: 係啊，呢度出面仲可以唔使企街，可以坐街都得㗎。
4: 坐都係個雞子啦。
5: 係啦，有張凳仔喺出面㗎。係
4: 啊，呢個 design 又係點樣諗㗎啦？那
6: 個 design 啊，其實本身佢個 setting 都係差唔多㗎啦，
4: 都係做外賣多嘅。
6: 係啦，做外賣㗎啦。咁啊，顏色點解揀戰色咧？我個人又好中意橙色嘅，都係。
4: 誒、哎，有 taste，
5: 有 taste。
6: 咁啊，亦都覺得襯 burger 橙啊、黃啊呢啲色。咁而隔離咗，你見到都係沉色少少。咁所以我等揀鮮色啲 ，sharp 啲。咁啊，而 design 上就，我覺得就即係出邊有張台仔就放夜晚啲人可能飲下嘢啊，咁樣咁都幾舒服咯。
4: 座位就真係有限啊，即係可能咧四五個咁樣啦。咁都係主打咧就係外賣嘅。係
5: 啊，因為外賣似方便啲啊嘛 ，burger 你好似你唔未必會真係坐定定食㗎。
4: 我就會係好衰嗰只咯，我係會一路行一路食嘅。我中意係啦 ，high mass 第二個，而家呢個年代一路行一路食好唔禮貌㗎嘛，好似話。
5: 唔係啊，同埋而家咧呢一類型嘅 burger 咧，佢即係你好難一路行一路食，因為頭先你都聽阿 Pat 咁講啦。嗰嚿肉咁大嚿
4: 啊，
5: 係啊，咁大嚿你真係要咧坐定定翻屋企，咁你好似好 enjoy 嗰件事咯。
4: 既然咁誘惑時代咧，咁啊 ，Kelly， 譬如你試菜嘅時候有冇試咗好耐，定係即係諗嗰個款式又係諗到拗到個頭都爆埋咧？
6: 有啊，其實我哋試菜嘅時候都前前後試咗個幾月㗎都有。咁有中間有轉過，可能轉咗啲好啲好細微，可能一個洋葱啊，或者個包個皮啦，個包個表皮啦，最緊要啦，呢個用咩包？咁其實到依家我哋都會即係繼續有去試緊新嘅包啊，或者新嘅肉啊。等等嘅，咁啊款式上可能阿 Pat 會可以多啲補充，
7: 即係款式上就初頭我哋做一定係做一啲個個都啱嘅先，咁但係咧最緊要其實 burger 係個 sauce 嘛，即係個醬汁，咁所以我哋每個醬汁都係自己調出嚟嘅，即係呢個比較緊要啲，即係無論襯個雞、襯個魚、襯個牛咁樣樣。
5: 嚇、啊！即係啲汁係全部你哋自己唔係買翻嚟嗰千島醬用翻千島醬，唔係嘅。
7: 唔係㗎，即係我哋都要 mix and match 咁樣好多嘢 mix 埋一隻醬，咁又係 for 呢個包嘅咁樣樣咯。
5: 喂，請問聲咧，即係作為入廚咁多年啦，你處理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咧你覺得好正，但係 Kenny 話 sorry 我開得咁樣唔 OK 嘅嘢有冇出現過？
7: 都有㗎。都唔係一定有㗎，即係我哋做咁耐會有嗰啲審美疲勞啊，其實會即係你會再追求多啲啊，因為我食過好多嘢，咁但係唔係個個都食過啊嘛，咁所以 Kenneth 可以做到一個好似客嘅去試呢啲嘢咯，咁我哋就先可以滿足到其他客咯。即係我又會變咗，有時候會唔知點解會高個要求咁樣。
4: 咁想啊，日日做嘛。
7: 係啊，咁啊，梗係一定要有啲係 balance 翻，咁佢就可以大家合拍地做到呢個角色咯。可以啊。
4: 我中意咧去嗌 burger 好有型啊，我覺得係。
5: 係啊，真係千屎一樣。
4: 千屎係啦，係啦。嚇，咁啊，而家見到咧又好似有五款喎，係咪
6: 啊？係啊，signature 係五款嘢咯 ，burger 就四款嘅。咁遲啲會再加多款牛嘅 burger。
4: 我見到係喎，第五款呢個係一個脆炸雞柳。另外嗰四款咧都係 burger 嚟嘅，
6: 係啦，冇錯。咁有牛有魚啦，有雞啦咁樣。
4: 啊，我覺得個松露牛好似好啱而家呢一代喎。
6: 係嘅，呢個特別少少口味啦，即係冇咁悶啦，加啲 truffle 咁樣。咁就我本人自己最中意都係呢個truffle beef 嘅。
4: 魚係同我一樣咁高貴喎，你真係 Kenny 真係估唔到有貴。
6: High end 咗
4: ，high end 咗有貴氣喎，真係。
5: 喂，咁啊嗱，如果咁啊 Pat， 我哋想第一次試下你嘅嘢嘅話，咁你覺得推介我哋試咩先？
7: 魚咯，我會覺得
4: 魚啊，
7: 即係你冇乜大比較嘛。牛嘅出面間間都一定會有。
6: 好，
7: 咁一係就松露牛，一係就魚咯。通常就係呢兩個。
4: 我哋先試過松露牛先啦。
5: 梗係好咯。
4: 我本身嘅人咧，其實係個樣子都有啲似松露嘅。
5: 係咩？都係咁樣大嚿啊？
4: 係啊，你真係醒啊！啊 ，Candy， 你真一點就明嘅，真係我哋 high end 人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先嚟一個松露牛堡啊嘛。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4: 拜曬，麻煩曬。

0: 阿 Pat， 你已经整好咗呢一个系松露牛堡啦噃。
1: 系啊
0: 系。我头先见到咧，阿 Pat 整呢个松露牛堡嘅时候咧，好细心嘅，即系佢每样嘢咧都好细致去分好啦。首先就将嗰、那个里边嗰个牛肉咧，就摆落嗰个煎嗰个烹度煎啦。但我而家见到煎完出嚟嘅时候咧，佢中间仲有少少红红的，系咪特登要有呢一个嘅？好似少少。
2: 一定熟啊，佢因为系咪五成到？
3: 五成到咯，依家系。
0: 特登嘅呢个系。
3: 特登嘅，特登嘅。即系你叫我教晒钟，教晒时间啫嘛，因为即系我哋 fix 死咗，系稳定每次都系咁嘅熟度啦，都系。
0: 嗱，呢个五成到嘅牛肉，李志刚你觉得点咧？
2: 啱晒我，我最中意生生地嘅，牛肉真唔可以太熟啊，五成其实都 max 噶已经系。
0: 同埋我见到咧，你特别多芝士噶。

0: 首先咧，嗰、那个咧包嗰度咧个菜面咧有块芝士啦，个牛肉上面咧又有块芝士啦，系特别多
1: 嘅
0: 噃。
1: 系咪试过好多人先有咁嘅 combination？
2: 系嘅，系嘅，即系做过唔同配搭，究竟边样嘢摆边啊？跟住究竟要摆几多块啊？咁样系有次序嘅，即系最尾试出嚟。
1: 除咗芝士同埋牛肉之外咧，今日你用个真包，那个包系点样噶？那个包有来头喎。
2: 系啊，那个包。

0: 就鬆軟嘅，即係唔係硬骨骨嗰啲嘅。咁佢就好吸吸翻啲 juice 入去一齊食咯，可以。
1: 蘇格蘭嘅包同我哋平時食嘅包有咩分別咧？即係有係咪揾嘅揾嘅地方係唔同㗎？
2: 我唔知啊。
0: 少有啲嘅出面，即係大多數依家做 burger 都係會用啲牛油包啊 brioche 嗰類嘅。咁但係蘇格蘭呢一麵包咧，就係比較外國人啲嘅，即係外國人會識嘅。咁佢哋就最易分就係個面會揀一啲麵粉白白地咁樣嘅，你見佢係啦。咁但係佢就係做一隻歐式嘅包，但係係好鬆軟嘅咁樣。
2: 我覺得咧比一般真係鬆軟啊，同埋你睇下樣咧，佢好厚身噶嘛，但係佢係完全唔硬噶嚇。咁同埋咧有少少咧就係、是、好容易咧就係索咗少少啲汁嚇。咁佢又唔係成個軟，咁咬落去咧個口感咧係好有層次啦。同埋我好中意咧嗰個免治牛啊，個牛扒，因為咧佢有少少個松露味咧，但又唔會遮曬嗰個牛嗰個鮮香。
1: 係，我頭先偷睇過咧，阿 Pat 咧整呢一個包嘅時候咧，佢係咧要將個包咧擺喺嗰個碌碌嗰度咧碌幾下，然之後先擺落去個煎。
2: 咩碌嚟？
1: 係咯，先再擺落個煎嗰度。點解要碌碌碌咩嚟？嗰個係
0: 個碌係碌油嘅，其實係。
3: 碌走啲油。
0: 係唔係？係上少少油落去煎翻香個包嘅。跟住
1: 就應該碌個包，個包裏邊個內餡。
0: 即係佢，我哋要烘麵包啊嘛，咁我就唔係就咁烘嘅，我就會上少油喺個底先烘嘅，咁又會香好多咯。
1: 點解要用個碌咧？唔噴啲油落去咪得咯？即係煎落去嗰陣時，
0: 即係快啲啊！其實係，即係你好順手啊嘛，你會
2: 專業啊嘛，你屋企整咩噴啲油落去先去食啊？
1: 偷師啊嘛，
2: 幾專業，個碌好似嗰啲走馬燈入邊個心咁樣。
1: 你睇佢嗰兩個蓋，不過個蓋係我嚟做咩㗎？
0: 嗰、那個就係臨尾我哋會即係我煎完兩邊，跟住要焗翻熟嚿牛嘅，即係咁樣去穩定佢個温度咯，中心嘅。
2: 我知啊，係啊，咁啊變咗外面咧就可以熟少少，但係入邊仍然都係好 juicy， 好多水分係嘛？
0: 保持翻佢嘅肉汁喺裡面咯，咁就可以。
2: 同埋鎖住肉汁。
0: 係啦，係啊，冇錯冇錯。
1: 同埋所以我見到咧，你去整嗰個包嘅時候咧，啲牛脯咧。最後咧，佢先喺個籠底度咧，等拆翻咧，有嗰啲菌啊，嗰個係咩嚟？嗰啲菇係嘛？
0: 係啊，嗰啲係蘑菇咯，即係我有啲蘑菇，我用咗啲 herbs 啊，成咁樣炒咗嘅，咁就臨尾即係出之前先炒翻熱，佢就擺翻上去咯。
1: 哦，特登要咁整啊！
2: 你快食埋佢啦，超 B
1: 啊！我都想試啊，同埋咧佢好特別喎，佢而家咧即係我哋有個包啦，佢唔止啊，佢知你個人咧喝啊。佢俾多杯嘢飲嚟飲啊！
2: 個杯咩嚟㗎？其實呢杯
0: 其實呢杯係我哋專登整嘅，係一個有氣嘅檸檬薏米水嚟。
2: 我見到有兩粒薏米喺度同我 say hello 啊！
0: 係啊，因為佢係 fusion 嘢嚟嘅，即係好多人食 burger 呢頭會飲 lemon 嚟㗎嘛。咁但係就加咗薏米咁樣，即係會比較冇咁流，即係清熱啲咯，又即係熱氣嘢炸嘢啊嘛，因為
1: 同埋好似好中式咁嘅薏米水幫你去水喎。
2: 但係個薏米水咧，其實係睇落咧係好吸引咯。
1: 你係冇想飲啊？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咪埋 Candy 先啦嚇。咁啊 Candy， 你覺得而家呢個松露牛堡係咪你最滿意嘅嗰、那個即係做法咧嚇？
4: 係嘅，即係 so far 就算夾埋以前自己食過出邊嗰啲都好啦。呢個係真係我自己最滿意、最中意嘅，而我同樣地，我都係覺得即係牛肉真係不能太熟啦，
2: 不能太熟啊！
4: 係啊，咁呢個個熟度同個汁係個人嘅配合我最好啦。咁不過今日呢個新包咧，我試過一次啫，琴日咁就要再試多啲。但係我 so far 我都好相信阿 Pat 嘅手勢，
2: 佢好軟綿綿咯呢個包。
1: 佢呢個包咧係真係好外國人嗰啲包嚟，即係你去係食嗰啲咧外國西餐嘅時候咧，整嗰啲三文治咧就係用呢只包咯。你香港好少用呢只包，呢個包咧個面咧。是真的鞋鞋地的，好像那些是不是 Panini 那些 friend 的，
0: 是啊是啊，没错啊， Panini 是有少少似的，不过不同地区嘛， Panini 就不同、
1: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包呢，你这样吃完之后你发觉它一样东西好，就是呢它可以帮你那个包里面，刚才你讲的 burger 啦，那个肉呢不是很多油的，它现在索晒那些油呢，你不会只手油淋淋啊会。
2: 同埋成樣嘢咧係配合得好，證明你哋試菜啊，或者即係試呢、這個即係 combination 嘅時候都試咗好多次喎。
0: 都係啊，都試咗多啊，同埋大家有要求啊，對食都有啲。
2: 係 啊，我都有要求，因為我其實有個花名噶，我叫漢堡小王子，咁我係專食咧漢堡包嘅。
1: 因為當年神偷啊，
2: 係啊，神偷個仔係啦，漢堡小王子。喂，嗱，我試咗一樣啫喎 ，Candy， 仲有啲咩推介可以咧俾我試多啲啊？
4: 冇錯，第二推介就我哋個魚堡啦，即係 fish burger 啦。咁就都係有 cheese 啊，亦都有自家我哋個 sauce 啊，有個酸瓜咁樣
2: 咯。得唔得？我要翻去電台做好心情經理人啊！咁樣咧，我要下個禮拜先嚟到得唔得啊
4: ？OK 啊，冇問題啊，冇問題。
2: 你睇我節目咯喎，咁樣。
4: 當然啦，當然 OK。
2: 下個禮拜我再一齊試呢個漢堡包。
1: 拜拜啦，灰姑娘，你走啦你。
2: 我先走啦，唔該曬。
0: 好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说，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纸，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者之前同步开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为香港万千社工看祖国心连心佛山交流团启动礼主礼，他致辞表示，这次是第六团，前五团大约1700人参加，加上今团有300多人已经进入第二个千位，完成这团就达到2000人。交流团曾经到访佛山，今次再度前往，除了旧有的安排，例如参观安老复康设施以及到农村参观之外，还可以看一间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了解这一类医社结合。另一项是由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公益慈善项目，认为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内地在社福方面的飞快发展。他又说，交流团和内地同工在轻松愉快的情景之下交流，多介绍香港的状况，亦都听听在佛山同工的工作实况，相信除了增进友谊，亦都可以拓展，是亦都可以拓阔视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时21分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1点，跌391点，总成交金额2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阿里巴巴130.9跌1.4，腾讯控股447.2跌9.2。中芯国际68.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0.02，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理想汽车65.35跌10.25，金辉控股3.94升1.31，小米集团30.5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6。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是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17美元，卖出4,5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跟住龙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就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系排到丰乐新村。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在新界区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大桥村是比较车多繁忙。至于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御豪山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英皇道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只系准电车驶入嘅啫。咁另外喺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海天径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啦，都请你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今天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8: 而家晏昼咧2:00呢啲时间咧，有好多妈妈级嘅朋友咧，都会系时候要准备就水，就要出街咧，去街市嗰度咧扫下货、拣下嘢。诶，究竟今晚煮咩餸好呢？
9: 其实妈妈级嘅人咧，系唔系咁晏先去买餸嘅？妈妈级系朝头早8-9点。咁啊，送完嘅小朋友就去买餸噶啦，
7: 靓嘢全部喺朝头早噶。
9: 系啊，
8: 哦，我自己因为我如果我要买餸，即系翻屋企煮饭咧，我都系等放工之后。
9: 因为你起唔到身啊嘛，太早了。
8: 唔系你朝头早，嗱，我嘅角度咧就觉得吓、啊，你朝头早买完之后摆全日喺屋企，又冇开冷气，又冇剩，咁啊，沤到啲嘢咪仲衰过喺街市。
9: 但你会摆落雪柜噶嘛？同埋朝头早买餸咧，因为根据我呢年龄咧，朝头早买餸嘅经验嚟讲咧，我觉得朝头早啲菜啊系多选择。
7: 新鲜啲添，
9: 新鲜啲，同埋咧有一啲嘅种类咧系好受欢迎嘅咧，即系譬如话我会买啲泰国嚟嘅秋葵咁样啦，我当系，佢咧下昼咧就卖晒噶啦，你一定要朝头早佢啱啱 unpack 嗰盒嘢攞出嚟嘅时候
8: 就买啦，
9: 就买啦。如果系你转头咧，可能 lunch time 咧已经卖晒噶啦。
7: 因为好多嗰啲即系精明嘅家庭主妇系布住噶嘛，布住喺街市嗰度咧拣啲靓嘢噶。
8: 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喺街市工作嘅朋友啦，即系可能菜档啲姐姐话：哎呀，而家咧即系少咗好多后生嘅情侣啊、夫妻啊嚟街市买，多数咧就可能去咗超市啊嗰啲地方度买咗餸。
9: 唔系，因为都要睇翻嗰个生活嘅即系时间表嘅、有阵时真系你8:00-9:00咧，你其实就已经要翻工嘅时候咧，真系冇乜机会去街市买餸，可能去收工咧已经系6:00-7:00啦。咁你街市都闩门啦。
8: 系，真系而家咧街市我发觉系早咗闩添啊。
9: 系啊，系啊。
8: 以前咧，你记得好似6-7点都仲有啲铺头开晒门喺度，等你买埋啦。
9: 或者都仲执紧，仲喺度大平卖紧。
8: 系啦，美水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开始6-7点咧，已经系咧。冇噶啦，系得呢度有冇就冇，卖完啦。
9: 但系咧，我又觉得喺收工时间去买咧，其实系执到平嘢噶啦。当然，你前提系你唔介意嗰啲菜可能冇朝头早咁靓啦，佢都系20-0蚊就有3-4兜，你任拣咁样噶啦。
8: 我疫情最多时候咧，就系去街市就买嗰啲咧20蚊3兜嘅菜咧，你觉得好抵食噶。因为嗰时得两条友食啫嘛，咁你觉得买嗰几兜咧，你就可以食几日啦，买多啲啲咁样又唔介意咁样。
9: 但系你要你即系攞出嚟称，如果你真系朝头早去完同夜晚睇咧，嗰同样个兜，譬如都系皇帝菜咁样啦，你夜晚咧系暗黑啲噶啲菜，系会压扁咗啊，你会觉得佢。
7: 快 dead 啦！快死啦！其實因為呢個佢哋街市嘅促銷方法嘅，因為其實咧佢將佢變咗好多唔同兜咧，咁你咪大約見到嗰個份量，覺得自己食唔食得曬咯。咁然後佢話俾你聽，20蚊、10蚊、20蚊咁樣，你覺得 affordable， 咁於是就去即係買啦。呢個係一個促銷方法，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我哋可能買一斤菜，但係譬如我哋得兩兜有咧，有時食唔到咁多噶嘛，係啊，點樣買一斤啫？
9: 但係咧，你買嗰啲一兜兜嘅时候咧，佢会同你讲15蚊2兜， 18元就三兜啦。
7: 系啊，
9: 咁你就
7: 促销方法嚟噶。
9: 3元冇理由唔买多兜啊！但其实你可能未必食得晒噶。
7: 同埋你其实咧，朝头早你如果真系早啲嚟嘅话咧，买嗰啲仲平仲靓啊。
8: 系，同埋有个现象咧，就系你去到街市咧，有啲菜档咧就会标晒价钱喺度嘅，几多钱啊？呢啲大概系几多斤啊？咁啊咁啦。但系有啲咧，你见到嗰啲菜啲样好靓噶。但佢系冇價錢嘅，
7: 問佢咯，
8: 你會問嘅。
7: 佢出出先，口氣把口度噶嘛，梗係問啦，係嘛？
8: 因為我永遠見到呢啲咧，即係
7: 唔敢埋去，
8: 唔買噶啦，我就走啦，去第二檔咯。
7: 哇！你真係好癲喎。
9: 可能佢覺得驚俾人呃啊。
8: 係啊。
7: 咁你有問題咪問佢咯，佢一定答你噶。
8: 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你即係可能根據啲老人家就嗱呢啲冇標價錢咧，就隨口噏噶啦。可能你就10元，
7: 就算佢隨口噏啊，咁隨口噏，如果你覺得個價錢同你心目中係 O K 嘅，咁你都會買噶。
9: 哦，咁又係喎，
7: 咪咯，
8: 但你都唔知咩叫 O K， 即係譬如我呢個一個禮拜去一次嘅時候，譬如可能買菜心可能今日係賣6元嘅，佢話20元斤，你話啊，高知幾抵？
7: 你驚俾人呃啊嘛，係咪啊？
8: 係啊，而家就話咁好多都係俾人驚俾人呃，就所以唔。
7: 但你一個禮拜去一次啫嘛，
8: 係啊，
7: 咁即係俾人呃
9: 一
7: 次啫嘛，
8: 哦，
7: 想唔緊張咧，係咪先？同埋你見到靚嘢，梗係買靚嘅食材啦，係咪先？同埋我真係唔介意街市俾人哋呃，因為人哋咧係一啲即係勞工階層啦，係咪？俾少少錢去賺啊，賺多啲咪。O K 咯，喺超市我就唔得啦，吓佢啲大集团嗰啲咧乱咁标价，而且咧有阵时啊贵过另外一间嗰啲超市，我就唔会同佢反，我就会同佢反面。同埋我觉得街市大家咧，其实人情味系浓厚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佢标价贵啲啊，即系同埋我觉得街市我遇到咁多啦，唔系咁多呃你嘅。吓，你呃你嗰啲咧，你好快就 sense 到嘅，你买一次你就知佢呃你噶啦，咁、你就以后唔好去，系啦，同埋咧吓，而家啲街市咧干净咗好多，
8: 哦系啊，
7: 以前我哋细个啲街市啊，全地都系水咧，行咗入去咧，着拖鞋咧，踢到条裤全部黑点啊，
9: 系你唔可以着拖鞋噶，因为你全只脚会湿晒，
7: 湿晒噶，系啊，而家就干净咗好多，有冷气咧，
9: 同埋其实佢拣嘅货咧，我觉得即系尤其是而家啲有冷气嘅街市啦，佢哋拣嘅货咧系靓啲嘅。即係譬如話你嗰、那個冇標價錢啦，我個區都有一間嘅，咁有時我都會哇，真係啲菜好似幾靚仔喎，我行埋去問下啦，呢個幾多錢啊？咁當然咧，佢係貴啲嘅，同埋咧佢係。即係佢唔係喺內地嚟嘅，佢可能係飛機來佬貨。
7: 來佬貨，好耐冇聽過。來佬貨，
9: 來佬貨嘅時候，咁你呢啲就係、是，如果你想買來佬貨，咁你肯俾嗰嚿錢，咁你咪揀呢啲鋪頭。
7: 我通常譬如佢嗰啲咧冇標價嗰啲咧，我就會買問啦。佢一問嘅時候咧，我會做一場戲嘅，我就問佢噏幾多錢都好啦，我都會覺得哇咁貴啊！即係用嗰個表情話俾佢知咧，我貴啊，然後準備走咧，佢一定會平啲嘅。你买两斤就便宜给你啦，咁样嘅会。
9: 哎，好识嘢喎，你真系。
7: 做咗咁多年人，俾人呃咗咁多次，都会练正面嘅，系、
8: 哦、啊。要练埋一场戏先得嘅。
7: 所以喺街市系唔需要惊，你越惊俾人呃咧，就越大机会俾人哋呃，所以就主要用一个开放嘅态度。
8: 系，同埋有啲人觉得嗰啲系个交学费啊嘛，即系你今次，就算真系俾人呃咗一次，你揾嗰次笨咧。下次一定醒目就知道咯，
9: 同埋都系嗰句咧，問人咯，你淨係問佢啊，邊一隻靚啲啊？我有時咧唔識揀，我就通常攞兩條出嚟，跟住就問姐姐啊。揀邊條好啲啊？咁佢通常咧，佢通常就咧，呢條啦，靚啲啊，亂啲啊，咁樣啦。咁你就你起碼有個位俾佢俾啲意見你啦。
8: 係啊，咁我都試過去即係嗰啲海鮮檔買咧買蟹啦。咁你真係唔識揀噶嘛？即係問佢，哎邊碟靚啲啊？咁買完之後咧，跟住真係拎翻係靚嘅，但可能有一隻咧係差差地。跟住下次翻去同佢講，哎呀上次啊你又介紹嗰隻蟹俾我咯，真係唔得喎，真係㗎唔得啊！攞只今日攞翻只佢翻去，幾好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个朋友搬了新居，约我和另外的一个 friend 上去家坐下。我们认识他这么久，现在才知道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嗜好。

0: 全屋嘅窗帘 cushion 套都系你自己车嘅？
1: 你好震惊啊咩？诶，嗰啲啊，枕头套啊，床单啊，系我车噶，全部都系我自己车噶。
0: 喂喂喂喂喂，你识咗佢咁耐，你知唔知佢识车嘢噶？
2: 我净系知佢识织冷衫啫喎，织冷衫好叻啊！哇，而家咧做埋裁缝添啊！哇，真系边度够你捞啊？喂，几好啊啲嘢，几好手工啊吓！
0: 喂，估唔到你个样咧，男人老狗吓，嗰啲嗜好都几女性化噶、啊。
3: 哎呀，好多好叻嘅裁缝，其实都系男人嚟噶。
2: 其实嗜好。呢一样嘢咧都冇话分男女，冇话男性化、女性化嘅，掂就得啦，系咪？
0: 嗱，今次咧上嚟你屋企就了解你多咗啦。喂喂喂喂喂，我想睇下你嗰部 E 车就真，
3: 梗系冇问题啦。
2: 其实我都有咧喺人哋眼中啊，唔衬我呢一个大男人嘅嗜好噶。其实我由小学开始咧，一直都有收集日本嘅人气卡通公仔噶。啊，喺我咧读书嘅时候咧，我会将嗰啲公仔咧就系绑喺呢一个背囊同埋咧呢一个手提电话嗰度。我甚至会咧带埋一两个公仔咧去旅行影下相咁样，同佢一齐去啲景点嗰度影相留念噶。我冇同人讲噶，费事啲人咧又话我咧心智唔成熟。啊，心灵空虚之类嗰啲咁嘅批评啦，哎呀，即系有时望住咧，即系自己咁多年收集嘅公仔咧，我都觉得哇，好开心，好满足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爱你。
1: 五二零呢个日子真的很特别啊！礼拜三就是，同埋我永远记得呢个日子。
2: 点解咧？
1: 因为五二零咧系我的好朋友啊 ，Cathy 啊，周文琪生日啊嘛。预祝佢生日先，快乐先啊！预祝生日快乐先，生日快乐两个字。
3: 都好多人拣五二零呢个日子咧，作为佢哋终身大事嘅日子，
1: 结婚或者表白
2: 系啦。同埋近年即系大家中意用呢啲数字嚟代表住你嘅爱意啊嘛。
3: 同埋而家好多嗰啲网购平台咧，五二零都系推出好多嗰啲咧，shopping 季啊，咁俾你买好多嘢。
2: 我上个礼拜已经咧，啱啱碌咗入嗰啲网站度咧，佢已经弹出嚟，下个礼拜五二零有折扣。使唔使摆到去购物车嗰度先啊？要即刻缩手，我唔敢再睇啦。
3: 点解？因为你惊买很
2: 多，我惊又买嘢啊！
1: 佢真系好正噶，佢咧即系引你摆购物车先，然后先再叫你慢慢结账。
2: 系啊，慢慢再拣，慢慢再谂多阵咯。下个礼拜有折啦。
1: 系啊，
3: 同埋提你记得买嘢俾你另外一半啊。
1: 咁讲真，啲商家佬咧最需要就系呢个顾客，佢会同你讲分分钟需要你啲钱。

0: 扎嘅一隻冧歌啊，林子祥分分鐘需要你。
1: 呢首歌真係無論係咩年代聽咧，你都係覺得咁冧
0: 歌詞好啊，個詞真係寫得鬼馬係。
2: 同埋都代表我哋啦，我哋分分鐘都需要我哋嘅聽眾噶嘛。
0: 係啊，但係我哋見大家就唔係分分鐘嘅，有呢個時限嘅。
2: 要唞一唞氣係咪？
0: 三點就要撇㗎啦。
1: 係啊，咁我哋聽日1點再見大家咯。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

0: 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2,4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阿里巴巴131元，跌1.3；腾讯控股448元，跌8.4。中芯国际68.6跌2.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9.4，理想汽车65.5跌10.1，长飞光纤光缆239.8升16.8，金辉控股3.7升1，最新报3.69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57。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8，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欧元9.110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 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09美元，卖出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顺德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9: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8: 嘅。佢浮夸好多个啩。
9: 买咁平仲买啊？
8: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1: 咁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2: 想问一下咧，若然咧要揾一种图案啊，或者花纹咧去代表香港嘅话，除咗杨紫荆之外，
0: 系
2: 会唔会突然间 pop up 到有一个图案？你觉得嗯系啦，望住呢个就系香港啦咁样咧？
0: 图案啊，嗰啲帆船嗰啲咯。
2: 帆船哦，
0: 系啊系啊，帆船即系都好几直接嘅，系啊嗰、那个。
1: 但系旧渔村嘅咯，呢、這个 logo 我觉得系。
0: 啊，都系嘅，都系嘅，即系都好似好耐之前咁样，
1: 系
0: 嘛？
1: 系啊。
0: 仲、有啲咩地方？咩山顶嗰啲咩凌霄阁啊？嗰啲系咪啊？
2: 凌霄阁哦，咁呢个就系啲地标啦。
0: 系咯、啊，地标性嘅东西咯。
2: 即系譬如咧，即好似你当系一啲旧式冰室嗰啲地砖咁样嘅，咁呢啲又叫做即系我讲类似系呢啲嘅。
0: 有啊，嗰啲咩黄米白色加绿色嗰啲。地砖啊，嗰啲四四方方嗰只咧，拼图嗰只地砖、都系。
1: 而家买都买唔翻噶咯，因为冇师傅做啊，好似话。
0: 系啊，
2: 你会买啲仿真噶咯，
1: 跟住黐
2: 喺屋企咯，
0: 仿制
1: 嗰啲一贴一张噶嘛，可以贴喺厨房嗰啲啊嘛，
2: 就可以贴到落嚟噶啦咁。
0: 系嗰啲 pattern 都系嘅、
1: 我反而系谂起啲小食类嘅嘢咯，
2: 系
0: 哦，
1: 即系嗰啲蛋挞啊、
0: 鸡蛋仔啊
1: 嗰啲咁样，但系要彩色先至 recognize 到噶嘛。
0: 红白蓝咯、
1: 而家咧唔系好兴咧，香港有手信店噶嘛。
0: 哦，系啊，
1: 以前系冇咁多噶嘛，
0: 以前少啲嘅。
1: 系啦，嗰啲手信店咧好中意卖。嗰啲磁石啊，系啦，咁我就冇入过去嗰啲手信店度睇嘅，因为都几人山人海嘅。但我有喺社交平台见过有啲旅客 post 出嚟啊，即系就话佢喺香港嘅手信店买啦。
0: OK，
1: 系啦，第一次我觉得，哇，系靓噶咁样咯，
0: 即系 wow 到你嘅，
1: 系啊，整得好靓噶。
0: OK，
1: 同埋系几香港添噶，即系我问自己，如果我系游客嚟香港嘅话，我会去买。
0: 系
1: 买翻嚟留念咯，
0: 咩 style 噶嗰啲系？
1: 咩 style 啊？
0: 即系例如有啲咩公仔啊，或者有点样样，系一个建筑物啊，定还是系净系 I love Hong Kong 嗰啲？
1: 唔系，佢有图案嘅，即系譬如系嗰啲食物类又有啊，系、啊，或者好似士多咁样又
0: 即系 Q 版象征公仔嗰啲咁样。
1: 系啊，佢冇公仔嘅，净系得物件咁样嘅啫。
0: 系，
1: 但可能有好多款嘅，因为我冇入过铺头睇啊嘛。
0: 嗯，
1: 咁我就觉得哦，而家整得几靓，又真系几想要我。
2: 系，因为其实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即系一啲。圖案啦，或者可能一啲簡單嘅字啦，就會變成一啲出周邊嘅產品啊，即係可能出 T 恤、出 cap 帽咁樣，即係譬如好簡單，就譬如可能一間即係可能就好似冰室咁樣嘅，我假設呢間冰室係老字號啦，自1988年已經喺度噶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可能會即係出啲 T 恤寫住周氏冰室或者出 cap 帽咁樣，
1: 即係而家好興周邊啊嘛，
2: 係啦，冇錯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早琴日咧喺茶餐廳。工作嘅時候咧，好認真，因為我要幫朋友影嘢嘛。我發覺，咦係，原來我係呢一個嘅物件上面嘅嗰個花紋，係我由細到大都係會有見過，都係好熟悉嘅，但係都唔係話好重視佢嘅存在。
0: 係，
2: 而呢樣嘢係喺身邊，原來係已經係陪伴咗自己咁多年，而自己唔知嘅咯。
0: OK， 即係你係一望落去就係呢個好有代表性，但我唔係好 get 佢嘅。
2: 而係呢種嘅代表性係，我覺得係代表到就係咧，所有香港人咧都會知道，都會用過，都會買過噶啦。
1: 不分年代嘅，你覺得係？即係由以前到而家都係。
2: 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啦，即係我哋呢啲
1: 八十後
2: 啦，即係 under 四十歲嘅咁樣。
0: 係。
2: 係啦，又或者其實係自從有冰室開始，其實大概可能三四十年前開始會有呢一種嘅花紋圖案，但我哋從來都唔察覺，原來呢樣嘢陪伴咗我哋咁耐咯。
0: 哇！
2: 而呢樣嘢係冇好，應該係近呢十幾年之外都冇係因為喺茶餐廳嗰度演變成一種大家會講嘅。
0: 係
2: 係啦，係冇講到好似好大咁樣。
1: 卡位
0: 啊！但係花紋圖案喎、
2: 啊，係啊，
0: 係啊，同個餐牌嗰啲有冇關係㗎？
2: 同個餐牌冇關係嘅，
0: 同餐牌冇關係，
1: 同食物係冇關嘅，
2: 同食物冇關。
0: 哇，咁
1: 同餐具冇关，
2: 有关
1: 哦，餐具啊，
0: 系咪嗰只杯啊？
2: 系啊，
0: 系啊，嗰只杯咪有个某某公司系啦，
1: 红白色嗰只系嘛？
0: 系咯，
2: 但系我唔系讲紧堂食嘅热饮杯，而系讲外卖嗰只塑胶杯啊，
0: 嗰只橙橙红红嗰只，
1: 橙橙黄黄嗰个白白
0: 嘅，
2: 系啊。
0: 哦，
2: 嗱呢个图案其实真系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噶咯，
0: 好有代表性、啊。你咁样讲完之后，真系
1: 而家系咪而家冇噶咯？好少
0: 都有嘅，少啲咯，系啊。因为而家咧有啲餐厅系佢会自己出自己嘅杯咧，佢、就会有自己 logo 噶嘛。咁但系可能一啲比较地啲嘅，即系可能系屋邨式嗰啲咧，都仲系用紧嗰款
1: 嘅。嗰种图案嘅字，
0: 系啊系啊，你又形容唔到噶嘛？
1: 嗰个花纹嘅乜嘢咧？
0: 似花非花。
1: 碎花咯，佢都算有花，佢有啲碎花 feel 我覺得
0: 係啲花溶咗，
1: 橙黃色碎花
2: 係咯。嗱呢一個真係我諗有翻咁上下歷史嘅茶餐廳外賣嘅熱飲杯就會用呢一隻啦，係跟住即係我琴日去即係去影嘢嘅時候，因為要影嗰個 close up 啊，係咯，即係影個熱飲杯奶茶咁樣，係喎。當原來部相、部手機、部電話咧，成個嘅 size 都係嗰個杯嗰個花紋嘅時候，覺得哇好熟悉啊呢種感覺。跟住然之後就去揾啦。其實究竟呢一種花係咩花咧？
0: 咩 pattern 嚟嘅咧？
1: 我想知喎，你真係揾到個名啊！
2: 我真係揾到個名，而原來個花紋唔係淨得一種嘅喎。
1: 學名，學名，我哋今日學下。
0: 嚟，
2: 因為原來係有一間本地嘅做呢一種嘅外賣姊妹嘅公司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喺我自己嗰年咧，佢開始整嘅，出世嗰年，即係1988年開始。
0: 哇，
2: 係啦。咁原來有三大嘅花紋嘅圖案嘅，
0: 三大
1: 即係佢公司主力做呢三大花紋啊。
2: 即係喺呢一個茶餐廳嘅熱飲杯有三種花紋嘅圖案嘅。
0: 茶餐廳嘅世界。
2: 頭先天然咪就話好似咩左拼貼右拼貼咁樣，好似有碎花咁樣啊嘛。係啦，因為有一種嘅圖案咧就叫豐盛花，豐盛花就應該係天然講嗰種啦，係啊，花咁樣啦，係啦。而另外有一個咧就喺個杯底嗰度咧，好似係塊田咁樣。有一條條嘅植物咁樣伸上嚟啦，嗰種係叫麥芽花，
0: 麥芽花，
2: 即係大家可能係即係去啲麥芽田嗰度咧，咁然之後就啲
1: 係
2: 啦係啦，係麥芽花，
0: 哦，
2: 係啦，咁而我都揾咗好耐，即係有三種嘅，就麥芽花、豐盛花同埋利時花，係啦，
1: 利時花
2: 係啊，你即係嗰個商場嗰個名啊，
1: 哦，利時花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1: 利時花係咩樣噶？咁有冇佢有冇相啊？
2: 利是花就係、是真係好似大家細個嘅時候咧畫呢啲農作物啊植物嗰啲咁樣咧。
1: 其實咧佢嗰幅相咧，即係佢影曬幾個圖案嘅杯啦。其實咧
0: 係
1: 啊，我想到。其實我心目中係有冇分過佢哋嘅呢？
0: 好似係都係得款咁樣話。
1: 係啦，即係佢頭先俾我睇一款，我就覺得係有呢款喎。佢再俾我睇第二款，我好似都有呢款喎。佢再俾第三款又拼埋一齊睇，就覺得其實我分唔到。其實我一路都當佢哋係一款咯。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0: 我明啊，完全明啊。
1: 即係好似你分開俾我睇，我覺得係有分別，有望過係唔同。但你拼埋一齊，我覺得我從來都冇分類過佢哋，我都係覺得
2: 係啦，
1: 係同一樣嘢嚟嘅。好神奇啊！呢個
0: OK 喎，呢個
2: 而當揾到原來佢哋係各自有名嘅時候，我覺得哇，原來我冇認真對待呢樣嘢三十幾年咯。
1: 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而家先
2: 要打自己屁股啦。
1: 有啲慚愧我。
2: 咁然後我再好認真上去上網就。會想，我想問點解呢間公司會設計呢三種嘅花紋圖案？但係暫時呢一刻咧，即係我揾咗，但係揾咗成晚，
1: 好難揾，
2: 我都未揾到。
1: 可能佢哋自己都冇答案。
0: 好難，
1: 即係你問一個設計嘅，點解你會咁設計嘅咁樣？咁佢唔係下下都係嗰啲 artist 咁樣。我嘅理念咧就係因為佢未必噶嘛，可能就係個老細講，你設計幾款杯啦咁樣。
0: 隨時可能想當年嘅小畫家嗰啲咩貼紙圖案啊，有呢啲圖案就啊好啦，係啊，就咁樣貼咁樣。跟住之後就，咁啊，整花啲啦咁樣。
1: 反而我會想知係點解揀橙色為主咯，即係佢全部圖案都係橙色為主噶嘛。
0: 其實會唔會有機會係可能當時嗰啲橙色墨係相對平啲啊？
1: 呢個好似我哋禮拜一廣播論壇會出題目嘅其中一個選擇，
0: 一個角度，
1: 因為平
0: 啊。係啊，因為可能當時真係橙色油墨比較多，我記得嗰陣時唔知係邊一個嘅題目都係相類似噶嘛，又係啲油墨比較多咁樣，
1: 就冇顏色啦。薯片都冇，
0: 冇墨添啊！
1: 橙色、黃色都用唔到啦嘛，
2: 系啊。咁然之後就即係點解會係橙色或者冷白色啊？咁其實就係揾咗，可能真係要嗰一間嘅快餐店用品公司，可能嗰啲嘅負責人啊，就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接受訪問，可以分享翻究竟當時嗰個設計嘅理念背景係點樣嘅咧？
1: 要揾翻第一代嗰代人，
0: 要揾啲拆紙人先搞得掂啊！
2: 因為我再諗，其實凍飲杯係咪都係呢個圖案嘅？而家好似有少少咧，好似曼德拉人嘅感覺咁樣啊！
1: 凍飲。
0: 好似
2: 我又見過我見過係有藍色嘅，即係都係好似一條條好似啲花紋咁樣嘅，但係係有藍色同黃色。
1: 冇凍飲杯呢樣嘢，我有印象。
0: 佢凍飲杯係藍色、黃色高身啲咁樣噶嘛，係啊。
1: 藍色、黃色高，
2: 定係佢飲管係藍色、黃色

0: 我唔記得喎。
1: 有分㗎，藍色、黃色高身啲，但係都係嗰種 pattern 咯。係啊，係有分嘅，有分嘅。我有見過呢一個類型㗎，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嗰一隻橙色嘅變咗高身啲咁嘅啫嘛，唔係咁咩？
2: 係啦，咁你若然你睇翻
0: 印象喎，因為細個唔俾飲凍飲㗎，
3: 因為凍飲加$2啊嘛，咁貴，
1: 太過分啦！
0: 媽唔俾我飲凍飲㗎，我就飲熱飲咯，所以唔知啊。
2: 係，而家財務自由啦。

0: 同佢講小兵啊，但通常咧都唔係好理你嘅，或者
1: 都好多
0: 小兵都好多，我就會咧揾另一隻嗰啲俾你朗嘅嗰啲杯咧茶餐廳咧、嗯，我就會咧不敢啲冰酒咯，
2: 係
0: 係啦，即係安慰自己啦。啊、然之後咧，我其實咧成餐飯咧，我飲唔到半杯嘅，
2: 嗯
1: 嗯，
0: 即係我開心下嘅就係真係，
1: 係、okay, okay, 啊，富貴富貴
2: 係啦、啊，你加凍飲加八蚊，你飲半杯，
0: 呢個唔係富貴，啊、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話俾你知，
1: 更富貴，
0: 我係吝嗇，我係吝嗇，我吝嗇自己嘅健康。
2: 我而家用钱买快乐啊
3: ！Why not both？ 系咪先？咁两个都有咪得咯？
0: 喂，你话未见过香港嗰啲手信磁石
1: 系
0: 嘛？
1: 系啊，
0: 搵嗰啲相俾你睇下。
1: 诶、哎，好啊，好啊，
0: 有唔同嘅，譬如有雪糕仔啦，
1: 啊、
0: 即系雪糕车嗰啲雪糕啦，
1: 好得意。
0: 跟住有食物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小食啦，鸡蛋仔啦，亦、都有嗰只我哋话茶餐厅唔系外卖嗰只，
2: 系糖饮嗰只，
0: 系啊，嗰只杯啦又有，
1: 诶、哎、好好啊。
0: 跟住又有啲
1: 有啲文字啊，
0: 系啊，港铁站嘅名啦，
1: 小巴牌。
0: 跟住有啲咧系。完全唔拉更嘅，即係佢純粹色彩繽紛，即係譬如
2: 咁神功戲嘅呢一個，
0: 呢、這個唔係啊，呢、這個其實咧係有香港某啲建築地標喺上面，譬如有摩天輪啊，
1: 哦、
0: 有
1: 幾靚喎，
0: 立法局啊，係啊，跟住有啲唔關事嘅，譬如雪人同埋樹啊咁啊，
2: 哇，香港
0: 冇聖誕樹啊，唔、哦、係、okay、我唔知係咪聖誕節嗰期出嘅呢、
1: okay,
0: 個係咯，但係佢係以繽紛取勝嘅呢一種係，跟住仲有一個咧，我覺得最靚嘅咧係用咗唔同嘅港鐵站咧砌咗個心啊，
1: 係
0: 係啊，佢就有
1: 因為唔同港鐵站有唔同顏色啊嘛，
0: 係啊，同埋係可以掹出嚟嘅，好似話係，
1: 哇咁犀利，
0: 即係佢可以有伸縮噶、即係譬如佢掹起呢一個九龍塘咁樣，咁佢下面咧就會有啲。香港嘅特色嘢喺下面咁樣，咁佢砌咗一個心出嚟咯。咁我係見到係 wow 到嘅，我自己作為香港人都覺得幾靚喎，整得呢啲手信。
1: 幾靚，因為呢啲係你去旅行一定會見到噶嘛，即係你會見到，而同時間你係唔會想買噶嘛、你會覺得一係就太大嚿，二嚟就係嚇嗰個咁嘅嘢有咩代表性咧？完全諗唔到點解噶嘛，係。總之就係整到好花哩碌咁樣，就係希望你買翻去。
2: 咁
0: 之前啲香港人都話要買，
2: 都要買啦。
0: 就係發現到之後，係
2: 咁頭先我講嘅嗰個，
0: 而家要買埋紙杯。
2: 咁佢開始有出周邊啦，想唔想講就係
0: 咩啊？
2: 有 tote bag 嘅周邊咯。咁我唔知啦。其實嗰個圖案變成一個 tote bag 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環保袋咧、究竟咁大個嗰啲麥芽花
0: 實得
2: 就靚唔靚，吸唔吸引咧？
0: 佢唔使搞咁多嘢喎，佢就咁整件黑 T， 然後印住嗰只杯啦。其實已經潮咯，
1: 已
0: 經 work 咗。
1: 唔係啊，你嗰啲紅白藍嗰啲曾經都出過㗎，
2: 係都係
1: 咩 tote bag 啊，咩散紙包啊嗰啲曾經都出過。
2: 你再舊啲嘅咪就係雙妹麥咯，
1: 哦
2: 係
1: 啦，
2: 即係嗰種咯。
0: 講下都其實香港都幾多故事啦，係咪？
1: 好多情懷係
0: 啊，即係好多圖案或者文件。其實就講到嗰個年代嘅故事咁樣。
1: 作為香港人，
0: 我好想知道，即係到我哋幾十年後，即係而家嘅小朋友，佢哋
1: 大
0: 過係我哋嘅年紀啦，喺佢哋嘅世界又變成係咩圖案，係代表到香港嘅咧？佢哋細個，
1: 所以你凍飲飲一半係啱嘅，咁先身體健康啊嘛，
0: 我
1: 可以玩耐啲，
0: 可能有命見到係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好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6:多，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到正在度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7:多证实死亡。那个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4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00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住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5点，最新报2565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26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阿里巴巴131.5元，跌8毫；中芯国际68.55元，跌2.6元；恒生中国企业88.24元，跌8.6毫；理想汽车65.15元，跌10.45元；长飞光纤光缆239.4元，升16.4元。金辉控股3.04元升，最新报3.01元升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元，日元158.84元，瑞士法郎0.785元，加元1.374元，人民币6.803元，英镑对美元1.336元，欧元对美元1.164元，澳元对美元0.716元，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元。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7美元，卖出4,5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系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咁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強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GoGo 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我係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0: 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光播道大王。
1: 好好啊，你笑得。
0: 哇，你两个好狗吉屎，咁都唔走？
1: 大佬，我喺度翻工
2: 嘅
1: 啫。
2: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0: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2: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0: 好，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今日咧由子豪咧嚟到去主理嘅，咁而我今日拣嘅题目咧系同消委会最近嘅报告有关嘅，因为咧佢哋就拣咗冷气机啊嚟到去进行测试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嘅问题方向就系围绕住冷气呢样嘢。
1: 伟大嘅发明，
0: 伟大嘅发明啊，系啊，咁啊讲下一啲即系冷气嘅历史啊，有趣嘅一啲冷知识啊，咁样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呢、這、一个即系大家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应该系咪只有爱冇恨嘅一个电器咧？
1: 你個恨就係嗰啲電費貴咯，通常
0: 係啦，係啦，即係通常都係因為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即係而家我諗現代人啦，都真係離不開佢嘅。
1: 係、啊，通常到夏天咧，嗰啲 forum 啊或者啲社交平台一定有人問關於冷氣嘅其中一個問題就係、
0: 是，
1: 究竟冷氣可唔可以24小時都開住咯？
0: 哦，係年每年都有人問。
1: 跟住係啦，然之後啲人就會喺度討論啊，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唔得㗎，你唔可以咁樣開㗎，你點解要俾佢唞㗎？有啲人就話其實係得㗎，咁樣就會有
2: 雪櫃都係咁啦，
1: 係啊，有兩邊咁喺度。
0: 你一開一閂仲嘥電啊，
2: 會壞㗎。
1: 係啊係啊，因為話個嗰、那個空間嘅空氣嘅温度上升翻啊嘛，你又要再 run 部機去將佢 cool down 翻，其實用嘅電可能仲多過你一路 keep 住佢開嘛。呢個其中一個講法啦。
0: 係，即係所以即係呢一啲嘅講法咧，今日係唔會出現喺啲題目嗰度嘅。係啦，因為真係太過多唔同嘅證據去支持兩邊嘅論點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啲咧，即係比較實際啲嘅，可能佢嘅故仔性比較強少少嘅東西咧，嚟到去問大家嘅。咁第一條當然係問下啲歷史題啦，就係同我國啊，即係一個即係早期嘅所謂嘅冷氣系統有關係嘅一個問題啊。以下落嚟咧有四款嘅東西，咁啊有三款咧都真係咧曾經出現喺中國歷史裡面嘅一啲類似冷氣嘅一啲裝置啦。咁一款咧就唔係嘅，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揀得中啦。四款都有出現過嘅，不過有一款就唔係即係我國嘅一個即係發明嚟嘅，分別咧有 A 冰鑑啊。其实呢你就当系一啲早期嘅即係雪柜啦，但係佢同时间具备有即係可以令到周边嘅空气变冷嘅功能嘅。B, 咁嘅井即叫家中井啊，就係喺屋企嘅即係厅啊嘅地方呢就挖井。係啦，咁但係呢佢又唔系即係纯粹攞嚟即係滗水喎，佢又会攞塊石头呢去遮住佢，有个窿仔咁样嘅。咁一到熱天嘅时候呢就会有啲冻嘅空气呢喺嗰个地方捐出嚟㗎啦。C,暴风塔，咁啊，顾名思义啦，就系咧佢特登会起一个即系塔嘅东西啦。咁而嗰个嘅建筑结构咧，其实就系可以将一啲冷嘅空气咧，就即系入到去个室内，热嘅空气咧就会吹出咁样嘅。
1: 咁个暴风塔系起喺
0: 唔系起喺个即系
3: 屋入边啊？
0: 屋入屋嗰度咯，系啊，系啊，即系总之你想要嗰个地方凉啲嘅，你就会起喺嗰度啦。咁样 C 嗰个名咧叫做凉殿啊，系啊。清涼的涼，即是大電那個電，簡單啲嚟講就是一個冷卻的裝置，係啦，係可以令到周圍的空氣冷卻的，透過水啦。
2: 以前啲皇帝咪就會叫啲人去啲冰山度作好大嚿冰翻嚟，跟住擺喺自己嘅御用嘅地方度，行宮嗰度咯。
1: 跟住會叫啲宮女喺度潑
2: 仙，係啦，
1: 呢個係屬於冰。冰作嗰啲 friend 係嘛？呢個方法係
2: 冰鑑啊，我懷疑嗰個涼電可能都係咁樣嘅，係啊。暴風塔好似嗱，你諗翻咧，即係去過內地考察啦，係嘛，都冇乜點見過啲胡同啊、舊屋啊，有啲咩暴風塔呢樣嘢。
0: 我講緊呢個係百幾年前嗰啲朝代，即係嗰啲
1: 早啊清朝啊，
0: 係啦。
1: 但家中井都好癲喎，
0: 唔係近代嘢嚟嘅。
2: 我知。
1: 其實你喺屋企入邊要挖個窿喎，咁你夏天就好爽啫，咁冬天點啊？冬天封住佢噶嘛，但系都系真系你屋企有，突然间有个窿。
2: 但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
1: 氹自己踩咁啫？
2: 我当系喺个厅度，你想要凉啲啦。咁会唔会喺 exactly 喺个厅下边，其实会掘个井咧？通常你见到所谓嘅井都系天井啊嘛。
0: 嗯，
1: 系啊，佢而家 B 就系家中井
0: 喺个厅里面嘅。
2: 佢讲喺个厅嗰度，
0: 系啊，唔系天井个位，
2: 系啊，好夸张。
0: 同埋天井个
1: 位，即系你个厅行下，你要避开咁样噶。
2: 系，
1: 虽然话以前啲屋可能好大啫。但系呢个有啲奇怪啦，我觉得呢个同暴风塔都有可能。
2: 好夸张啊！就即刻用四拣二嚟，不如。咁我拣
0: 四拣二啊，
2: 我拣
1: 家中井，
2: 我拣
0: 家中井
2: 系啦。
1: 我都系拣家中井。
0: 哦，即系两个都系拣家中井，觉得呢个好有可疑。
1: 屋企作个窿真系好癫咯，我觉得。
0: OK， 好嗱，两个都系拣呢个 B 嘅家中井。
1: 系啊，系 有嘅，
0: 系有嘅。仲要咧，我睇嗰啲图片咧，佢哋系真系喺个屋企嘅正中央啦。咁以前啲人可能用嗰啲红砖或者系石板咁嘅东西，咁佢就会系有个石板遮住咗嗰一个井口位嘅。咁而佢露出嚟嘅嗰个位咧，其实就唔会好大嘅，即系你当系半细半个脚掌咁上下嘅一个圆形嘅窿仔，你当一个饭碗咁上下大嘅窿啦。咁原来咧嗰个窿咧就系喺热天嘅时候咧，佢会系有啲地嘅。即系凉气，我谂可能真系嗰啲井水咧，佢会有啲凉气喺嗰个地方渗出嚟咯，就会令到个室内气温相对会跌少少。
1: 但系咁细都叫井喎、
0: 啊，佢系井嚟嘅，佢系井嚟。
1: 系咯，但系你话系半个脚掌咁嘅啫，
0: 佢系遮住咗个位，遮住嗰个井啫。咁佢露出嚟嘅嗰个窿就系得半个脚掌嘅位咯，系啊，佢成个井咁样嘅，应该系可以装到水
2: 嘅。喺天爷心目中啊，井啊，起碼都咩啦？
0: 起碼一個小朋友啦，
2: 係啊，小個跌落去，乜精緻點爬出嚟啊？
1: 佢話係有嘅，佢話係有咁大，不過遮住咗。
2: 係
0: 係啊，
1: 咁我揀暴風塔咯。
0: 暴風塔，
2: 我揀涼。
1: 暴風塔好似家中井咯，佢頭先講到，嗯，嗰個功能上，
2: 我覺得啲暴風塔呢啲一定係有嘅。若然唔係大浪物探靈法，點會有嗰啲攞住條線？你走啊，你拉啊，係咪先
0: ？OK，
2: 我揀涼電啦。
0: OK， 涼電，系咪有人啱嘅？咁而咧嗰个冰鉴嗰样嘢咧系真系有嘅。咁佢嗰个设计咧系攞嚟雪啲生果用嘅，系、啊，佢就系即系买啲冰翻嚟啦，唔知点样搞啲冰翻嚟啦，佢就会装喺嗰个嘅冰鉴嘅侧边，佢个样好似个顶咁样嘅。咁而咧侧边咧，佢会个地下即系个个底嗰个位咧有啲窿啦，咁嗰啲窿咧就会渗啲寒气出嚟啊。咁佢甚至寒氣出嚟就會令到周圍嘅環境會涼啦，裡面嘅嗰啲即係水果又會涼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
1: 菠蘿冰，菠蘿冰。
0: 但其實都係啲非富則貴先至會有嘅一個裝置啦咁樣。咁而
1: 因為本身冰已經好珍貴啦，
0: 冰已經好珍貴
1: 啦，年代
0: 係啊。咁而真正正確嘅答案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暴風塔嘅。咁呢個暴風塔係啲歐洲地方咧，佢哋真係起嗰個 building 嘅時候咧，佢真係會有零零細細有個塔，佢係設計好一啲嘅即係建築學嘅東西啦。就係咧，可以啲風吹埋去嘅時候，嗰啲冷空氣就會喺嗰啲塔嘅唔同嘅入口位，就會入到去個室內，跟住之後又會喺另外一邊咧，就會係出翻啲熱風出去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好因應嗰個環境而導致到佢可唔可以涼，因為如果吹嗰啲風都係熱嘅時候，其實就係裡面都係熱咯。
1: 我估呢個係依呢個地理環境
0: 係啊
1: 而起嘅咯，即係有冇功能係。但係呢個真係有嘅，只不過喺歐洲地方。
0: 歐洲地方係啦，咁但係呢個都好聽天命嘅。咁而咧頭先嘅嗰個涼電嗰個先誇張，佢就係利用一啲即係有機會係用人力啦，有機會用水力啦，佢就會運一啲水咧，用水車嘅方式啦，運一啲水上到去嗰一個嘅行即係行宮或者係嗰、那個大殿嘅上面，啲水咧就會沿住佢哋設計嘅嗰啲嘅即係間距咧嚟到流。啲水落嚟，咁簡單啲嚟講就好似人造雨水咁樣打落去個 building 嗰度，令到成個 building 都可以冷卻。咁再加上因為佢咁樣運作嘅時候咧，咪會產生咗好多水氣啦。咁嗰啲水氣亦都可以令到空氣係會涼爽咗嘅。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真係又係非富則貴，甚至可能係真係喺宮廷里面或者皇宫里面先至会有嘅一个装置啦，咁啊超过一千年以上嘅历史噶啦已经，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亦都会结合头先你哋讲嘅嗰种用啲冰跟住又泼线嘅嗰种方法嚟到去令到佢凉啦，咁而咧真系讲到冷气呢一样嘢咧，要去到1902年嘅时间，由威利斯开利咧嚟到去设计去发明嘅，咁而佢咧本身咧都系一个工程师啦，佢最叻嘅

0: 嘅技術咧，就係話佢係要去即係整一啲類似係發熱嘅裝置。
1: 嚇、啊，
0: 係啦。
1: Okay.
0: 最叻嘅技術係整發熱嘅嘢，咁但係因為即係工作嘅需要啦，咁原來咧即係啲人就覺得，誒、哎，既然你識整發熱嘅，
2: 調翻轉
0: 凍嘅呢啲應該都搞得掂啦，咁樣、啊、
1: 反翻轉術式就得啦，
0: 所以就叫咗佢去做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冷卻嘅裝置嘅開發啦。咁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係為咗人而去發明冷氣或者係冷卻裝置嘅，係為咗以下落嚟邊一款嘅即係需要嚟到去即係做呢個發明嘅咧？四個選擇分別有 A 印刷廠 ，B 汽車公司 ，C。軍火庫同埋啲兵工廠，即係真係嗰啲做兵
1: 嗰啲，做兵嗰啲啊，
0: 係啊，兵塊嗰啲兵工廠，一個係正確嘅，即係就係揾咗呢一個嘅開利先生咧嚟到去，即係去發明嘅。
1: 做兵嘅地方要有兵，
2: 好合理、
1: 啊，係啊，要製冷係好合理啊。军火嘅地方需唔需要呢？
2: 即系佢哋嘅存放啦，应该系讲紧。
1: 我本身
2: 唔系啊，又唔系机器嘅嘢。
1: 头先我本身有谂过系啲好系咪啲发电站啊，即系啲涡轮嗰啲嘢咧，系啦，即系
2: 机器上嘅嘢，
1: 系机器上嘅嘢咁样。我拣睇下嗰个年代先，
0: 1902年，
1: 我拣 A 啊
0: ，A 即系印刷厂
1: 系啦。
2: 我揀翻 D 啊，兵工廠咧，
0: 即係製兵嗰、那個。
2: 係啊，可能個成本太高啊，如果啲兵係咁用嘅話。
0: OK， 好，一個揀 A 印刷廠，一個揀 D 兵工廠。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話咧，一去到夏天嘅時間，因為發生呢一個嘅即係事或者係需要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喺美國啦。原來一去到夏天嘅時候咧，嗰啲嘅即係印刷廠咧
1: ，yes，
0: 佢哋印出嚟嗰啲嘢咧會歪啊，係啊，
2: 點解嘅？
0: 因為佢就係因為個熱力令到佢可能佢印出嚟嘅嘢咧，好難控制得到喺嗰個正確嘅位置啦，又唔知會膨脹，
2: 熱到癲啊，
1: 熱到融咗歪咗啊，
0: 咁所以出錯嘅機會率太大啦。咁佢哋希望可以慳錢咧，就係、是、哦有冇可能做到一啲冷卻嘅裝置咧？咁而呢一個嘅即係開利先生咧，佢不嬲就係研究開一啲發熱。嘅嘢噶嘛，咁然后佢又真系俾佢谂到，诶、哎，咁既然我发热就系摆啲嗰啲发热嘅装置、发热棒啊，各样嘢喺嗰个装置嘅里面，咁如果我要去冻，我摆啲水落去咪得咯，咁即系佢就用呢啲咁嘅角度嚟到去研发嗰啲嘅即系发冷嘅或者系叫做制冷嘅装置啦，咁就真系制造咗一个第一代嘅所谓嘅冷气机或者系个air conditioning 咁嘅嗰个嘅即系系统出嚟啦。咁而咧呢一个嘅系统咧，一开始嘅时间咧，其实真系主要针对住系一啲嘅即系真系工业用嘅东西嘅，即系可能例如印刷厂啊，头先有提过嘅一啲军火库啊，各样嘢咧，其实都系相关嘅，因为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喺嗰、那个即系机械方面可以冷却得到。咁但系慢慢去到后嚟咧，其实即系用咗一啲时间啦，咁就真系去到系为人去服务啦。咁而亦都咧嚟到我哋第三题啦。咁嗰个过程咧，一开始啊吓，为人服务咧，都总要有个落脚点噶。究竟系以下落嚟嘅边一个咧？即系第一个选择用呢一个嘅冷气装置。嘅地方究竟系以下落嚟嘅边一个咧？分别有 A 赌场、B 雪糕店啊、C 夜总会同埋 D 戏院嘅。
1: B 亦都系好正路咯，即系你雪糕店要有冷气，但系你俾系话系俾人去感受同使用噶嘛？系嘛？
0: 严格嚟讲，可以话系咁讲嘅，系、
1: okay.
0: 啊。即係去到真係服務人啦。
2: 你問多次個問題。
0: 因為一開始嘅時候係服務機器啊嘛，佢想冷卻啲機器。
2: 真正第一次服務，將呢個冷氣擺喺人身上用啦，其實就係。係，
0: 冇錯冇錯。
1: 天兒揀先。
2: 我揀。其實我覺得賭場夜總會都有可能。
1: 因为就系要留低，等佢哋冻得舒服啲啊嘛。
2: 唔系夜总会，咪
1: 系
2: 黐立立咁啊。嗰种肌肤之亲好似
1: 系
2: 好讲下咁。 赌场就系咯，赌场系
1: 赌场就系黐入立咁样，
0: 我又系黐入立咯，
1: 系啦，你摸你摸块牌落汗咁点啊？赌
2: 场咧，你想啲人有咁耐留咁耐啊嘛，
0: 系，
2: 因为即系大部分赌仔都系你越长时间留喺度，你输嘅机会率其实
0: 就
2: 越高啦，
0: 系啊，
2: 系啦，咁所以系咯，有冷气咁又开心心咁喺度，
0: 系舒服，
2: 系咯，咁留耐啲咁样咯，我倾向揀 A 嘅，我揀赌场。赌
1: 场
0: ，OK
1: OK。
0: 阿摄咧，
1: 我揀戏院啦。
0: 戏院，
2: 我觉得戏院未 deserve 有呢样嘢住。我嗰个年代，
1: 我纯粹喺度谂就系，因为你可能你嗰阵时嘅赌场，可能或者夜总会系啲可能啲黑帮控制，即系未必系政府。
2: 都系
0: 黑帮孤寒，
2: 唔使对你咁好
0: 啊嘛。黑帮孤寒啊，
2: 即系支立立佢都系留低坐喺度。
1: 系啊，我最多搵人帮你泼先，系嘛？
2: 未够一个钟啊！
1: 系啊，即系你叫阿大傻哥出嚟嘅，帮你嗱，而家泼帮你泼凉啦。你仲唔即刻吓倒翻几手系咪？
0: 你一见到啲江湖人物心都寒啦、
2: 啊，或者演唱会入边黐入落都唔紧要啊？你觉得？
1: 卖毛巾咯，
2: 色迷心窍啊！
0: 哎呀，真系 OK， 一个就系拣呢一个嘅阿天爷拣赌场，阿摄就系拣戏
2: 院
0: 嘅。
2: 哇，
1: 劲啊！
0: 黐立立系好嘢嘅，不过唔啱。正确嘅答案系咩咧？系戏院啊，而咧。好誇張，因為咧
2: 咁高成本咩可以 afford 到？
0: 佢點解會做呢樣嘢咧？佢話原來咧當時咧戲院咧一去到夏天咧，佢哋係要休業嘅，熱到係根本冇人，冇人想睇，冇人願意入戲院，太焗、太辛苦、太過唔舒服啦。咁所以佢哋為咗咧要可以嗰個營業時間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嘅話咧，第一個試點就係戲院，同埋咧，因為始終可能嗰個年代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商場嘅東西嘅，咁嗰啲係可以真係純粹行嘅啫嘛，你可以唔一定要使錢噶嘛。但係戲院就係你一定要買飛你先至會入到去，係真係會消費嘅一樣嘢。咁同埋。嗰陣時嘅戲院同我哋而家嘅戲院係好唔同啦，因為你嗰陣時冇乜娛樂噶嘛，睇戲其實係一個幾大願意使錢嘅一個娛樂嚟嘅，咁所以佢哋都願意投資落去，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第一個裝冷氣嘅地方咧就係戲院，跟住咧陸陸續續咧就係講一啲商場啊、一啲娛樂場所啊嗰啲咧，都開始咧會有裝呢一個嘅冷氣呢一樣嘢啦。
1: 純粹覺得呢啲。科技咧，通常都係啲正當商人咧，去用先嘅咯。
0: 係啊，
1: 佢冇其他方法夾你使錢同消費嘛？你明唔明啊？
0: 係啊，係啊，
2: 即係你覺得其他係可以夾你嘅。
0: 係啊，
1: 即係我啲賭場嗰陣時，
2: 嗰啲唔係，嗰啲係收保護費啫。
1: 係、啊，
0: 同埋咧，好有。

0: 消費嘛，你明唔明啊？
1: 係啊，係啊，
2: 即係你覺得其他係可以夾你嘅，
1: 係啊，
3: 即係我啲賭場嗰陣時，
2: 嗰啲唔係，嗰啲係收保護費啫。
3: 係、啊，
1: 同埋咧，好有趣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冷氣係喺即係1902年開始有啦，咁慢慢去到越嚟越 heat， 越嚟越多人用咧，其實1920年左右嘅時間，咁但係咧美國嘅白宮咧係好抗拒冷氣呢樣嘢嘅，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唔好装，做咩要装喺个白宫度啫？即系白宫，即系可能例如嗰啲议事堂啊，嗰啲各样嘢咧，佢一律都唔装。系去到咧1929年嘅时候咧，先至开始咧装呢一个嘅中央冷气。佢话点解当时嗰啲政治家嗰啲咁抗拒咧？佢就话冷气啊，系会令到人变得软弱同埋娇生惯养。我哋呢一个议事嘅地方唔应该系咁样，
3: 哇！
1: 所以佢哋就好
2: 从军咯，呢啲系
1: 系啊，佢哋就好抗拒呢样嘢。
3: 车伯叫我哋要冲冻水凉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出现咗啦。咁啊嗱，而家三题咧，阿涉系有两分，天然系0.5分。咁啊，转头仲有三题嘅，咁我哋咧一齐可以再了解多啲关于冷气嘅故事啦。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身体乃这样没法真拥有，风景乃这样临时才邂逅。
1: 听过有康提全新派台歌，要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

0: 会唔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点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话：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4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4元，跌7蚊。 阿里巴巴、

0: 131.4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毫6，中芯国际68.6跌2.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40.4升17.4，理想汽车64.8毫半跌10.7毫半，金辉控股2.97升3毫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973，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5，欧元9.1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61美元，卖出4,5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中环嘅交通意外啦。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民光街近住中环五号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贝沙湾四期对开。九龙区方面，港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至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李志刚、
7: 超 B、
6: 崔杰同、
8: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1: 打破隔膜，
12: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1: 今晚8点，
12: 港台电视31。
1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
14: 是广播到大王啊。
15: 十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0: 好啦，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下半场啊吓，咁啊啱啱咧上半场就问咗三题啦，啲关于冷气嘅即系最早最早最早嘅一啲历史嘅东西啦，咁啊阿涉咧系以两分啊，暂时稍微领先嘅，跟住落嚟仲有三题啊吓，咁啊唔知道咧即系吓天儿可唔可以发力追得到啦？
1: 唔可以，
0: 点解要咁样？
2: 佢下个礼拜想出关于呢一个
1: 热气
2: 佛诞嘅题目，可能系
0: 热气喉咙嗰啲系嘛，定系点啊 ？OK， 嗱咁啊。第四题咧，其实又由我哋即系头先嘅商用啦，转到去真系家用啦。咁而家用咧，就首先一定要了解呢一个人嘅。咁嗰个人咧就叫做查尔斯盖茨啊吓。咁啊，查尔斯盖茨系点咧？佢就系全世界第一个喺屋企装冷气嘅人。
1: 哇，系啊，好劲啊！
0: 第一个真系第一个，
1: 好景仰啊！
0: 系啊，咁而咧佢
1: 即系都系有钱人啦，应该
0: 有钱嘅，有钱啦，有钱人嚟嘅。咁而呢一个嘅有钱人咧装冷气咧，当然同我哋普通人装冷气系有啲分别啦。以下落嚟咧四个选择啊吓，有一个咧系错嘅啫。四个选择里面有三个都系啱嘅，
1: 关于佢
0: 今次装冷气呢单嘢，
1: 世界上第一人装冷气，
0: 冇错啦啊！咁啊嗰个时间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系1913年嘅时候。系啦，咁嗱，佢咧装嘅冷气咧有四个选择啦，分别有 A 嗰部冷气啊个 size 啊系大到好似一间房咁样嘅，系啊，即系佢唔系普通我哋嗰啲好似而家嗰啲咩挂喺个窗口嗰啲，唔系嗰啲，
1: 大到一间房，
2: 好似
1: 大
2: 到
1: 一间房，但系净系嗰间房凉嘅啫，
2: 系
1: 要摄入去啊，即系隔篱嗰间个凉唔凉到佢隔篱嗰间房或者凉出厅嘅咧，
0: 系啊，
1: 如果唔得咪好诡异咯，净系嗰间房凉，但系嗰间房已经摆晒成部冷气。
0: 嗱，第二个选择啊，嗰部冷气咧或者系个冷气咧，净系得个厅有得凉嘅啫，其他房系冇得凉嘅。系啊，
1: 净系得个厅，
0: 即系净系为个厅而设嘅嗰个冷气系。
2: 咁呢个选项有啲
0: 嗱，你自己思考啦。OK， 自己思考，
2: 你代住呢句啊。啊，下次我哋再
1: 呢个成个 game 都系自己思考噶啦。佢有边一题会突然间嗱我讲，嗱我讲俾你知啊。咁冇错啊，冇错。
0: 系啊，第三个选择啊 ，C 吓，就系呢一个嘅冷气咧，呢一部冷气咧，嗰个价值啊吓，可以比是而家现时啦，过百万港币啊，系啊，
1: 过百万港币
0: 啊，咁
1: 计翻而家嘅钱嘅话，
0: 汇翻而家啲纸水，
1: 咁紧要？
0: 止唔止咧？超过啦，肯定超过，
1: 系
0: 啊，同埋啲拥有佢嘅嗰个人啊，即系啊，阿查尔斯盖茨咧，系一日都冇叹过噶。
2: 一买咗翻嚟就死咗，
0: 即系一日都冇
1: 砸死佢，
0: 一日都冇叹过嘅。
1: 一日都冇叹过呢、這个咁奇怪
0: 嘅，系啦，而家四个选择有一个系错嘅，其他三个都系啱。
1: 呢个太奇怪啦，呢个应该系真嘅。虽然我谂唔到点样佢一日都冇叹过，会唔会真系买翻嚟就死位？
0: 你仲有三个锦囊啊？
2: 唔系，可能买翻嚟咧，每次开亲都系坏嘅，
1: 激死啊！
0: 每次开亲佢都觉得唔够
1: 啦。
2: 激死咗
1: 啊！
2: 你话个 size 好似间房咁大，我其实我又可能
1: 我觉得又合理
2: 理解，因为你本身系商用啊嘛，
0: 系
2: 系咪？咁同埋你最早期嘅电脑都系成间房咁大噶嘛，
1: 即系啲嘢应该系呢啲嘢，通常都系一开始好大嚿，要出去细，出去细。
0: 谂得真系好啊！
2: 但系你为个厅，净系为个厅而设计嘅，
1: 哇！但系够啦，系嘛？
2: 够！我开头谂就系咩咋？厕所有咋？
1: 我净系觉得系摆嗰间房嘅好差，摆晒成间房，净系嗰间。
2: 而好贵咧，
1: 贵唔贵到咁咧？其实你问我过百万港纸，
2: 即系个售价啊，
0: 售价咁当然连安装嘅。
1: 唔系，咁头先都话即系要富豪，应该系要好有钱嘅人先装得啊嘛。
0: 系，
1: 咁又系咯。系咯，过百万就好有钱嘅人装得合理。
2: 我用四拣二啊。
0: OK， 好。
2: 四拣二，我拣 C 同 D 啊
0: ，C 同 D 即系价钱过百万一部，
2: 系
0: 同埋 D 拥有佢嘅主人一日都冇吹过，
2: 系啦。
0: 我
2: 会拣呢两个选择系咧，其实佢从来冇讲过呢个盖茨系边个嚟噶嘛，冇讲佢嘅背景啊嘛，
1: 有钱人咯，
2: 有钱人啦。其实佢会唔会一个好有钱嘅发明家？我意思系，
0: 哦、
2: 即系其实佢话售价100万啊嘛，其实可能个成本系100万，即系佢做嚟俾自己用嘅咁样。
0: 嗯
2: 即系我谂住向呢个方向，
1: 而佢设计完就死咗啦。
2: 系啦，
1: 我哋不断强调佢系死咗嘅咁
0: 样。
1: 我有50-50嘅。
0: OK， 好，
2: 50-50。
1: 佢會唔會真係死咗咧？
2: 點知唔係間房咁大
1: 咧？佢一日其實一日都冇嘆過呢一句説話，
2: 好可圈可點、啊。
1: 會唔會係另一種意思咧？咁樣
2: 即係可能佢有開過俾人嘆啊？
1: 佢自己嘆，
0: 佢開過俾人嘆，
1: 怕凍啊嘛，係嘛？
2: 我幫你開冷氣一天二，但我唔用㗎。咁樣
1: 佢本人怕凍，
2: 係啊。
1: 我揀 boy 啊。
0: OK， 一个是揀 boy， 就是个冷气只是得个厅有，其他房冇嘅。咁啊，阿涉就是揀 C 同 D 啦，就是价钱是过百万一部，咁同埋就是咧拥有佢嘅人是一日都冇叹过噶。嗱 A 咧系真嘅，因为咧佢嗰部冷气咧，描述话咧就系高系两米，阔系1.8米，长系六米。系
1: 啦，长六米，
0: 长系六米，系啦。咁而咧，即系个价钱咧都真系真嘅，因为咧个价钱系喺当时吓1913年嘅时间啦，系$10,000，相当于而家嘅几十万美金，亦都即系超过100万，好多个百万噶啦，
1: 先装到部冷
0: 气。系啊，好贵啊，真系。
1: 佢系买翻嚟啊嘛，
0: 买翻嚟，
1: 佢唔系有份整冷
0: 气，佢唔系发明嘅，佢系只不过系真系一个超级富豪嚟嘅。咁、而咧佢嘅嗰个超级富豪咧，咁当然见到有呢啲。咁嘅新產品啊，梗係要試啦，因為佢都係嗰啲 gadget 人嚟嘅。總之一有新產品，佢就要試玩咁樣啦。咁而咧，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就係、是、B， 因為咧佢係起佢嘅行宮啊。因為咧佢係起一個豪宅嘅時候，就話：，不如咁啦，我就為呢個豪宅裝冷氣。咁而呢一個嘅豪宅咧、根據資料顯示咧，係有超過30间房嘅。系啦，系每一间房都有呢一个嘅，即系冷气入到去嘅，因为佢系嗰啲真系中央冷气式，真系好似人哋装喺即系商场咁样嗰一种嘅一个 system， 系啦，咁而佢咧就系将呢一个嘅 system 咧摆落去一个屋企里面，系佢系第一人。而頭先咪話，即係佢一日都冇嘆過嘅，因為咧真正完成嘅時間咧係1914年嘅時間啦，佢喺1913年嘅時候意外過身嘅。
2: 哎呀，就係爭少少咋？
0: 係啊，1913年十月嘅時候。
1: 如果要影咧，佢去閻羅王或者天堂嗰度啦。
2: 好唔睇啊！
1: 問佢
2: 你有咩
1: 遺願
2: 啊？
1: 係啊，我想嘆一次冷氣，我想人生試一次冷氣嘅滋味。
0: 係啊，所以其實係都幾係少少可惜嘅，對於。於即係佢嚟講啦，同埋其實嗰個另外一種可惜係咩呢？因為佢係睇翻啲資料話啦，就係話佢裝呢部冷氣之後啦，其實就遇上即係可能係戰爭啊各樣嘢嘅問題啦。佢話其實嚴格嚟講，嗰一間屋嘅嗰部冷氣都係好似冇乜點俾人嘆過，亦即係已經因為嗰啲咩財務上各樣嘢嘅問題咧，已經係要清拆啊拆毀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遺憾咯，幾浪費
1: 浪費咗。
0: 是啊，咁讲真呢件事都系一件几浮夸嘅事嚟嘅。咁而呢去到后嚟呢又真系呢开始即系出现咗一啲真系可以家用所谓我哋所接触到嘅嗰啲窗口式嘅冷气机、要去到1930年嘅时间啦，就真真正正开始呢有窗口式嘅冷气啦。但系个销情呢麻麻地喎，咁当然因为最主要原因系因为贵啦。咁二嚟呢又一真系因为一啲新科技呢即系需要啲时间大家去适应，等于好似洗碗机咁样，都唔系个个家庭会有啊。咁而后嚟咧，即系真系生产呢啲冷气嘅公司咧，佢哋又谂到条桥去 sell， 咁啊等多啲人咧可以装部冷气啦。系以下落嚟边一条桥咧？
1: 系欧洲嘅，
0: 系美国啦，主要都系美国啦。四个选择吓，分别咧就有 A 冷气租借计划，即系你租部冷气啦，月租咁样租部冷气翻去叹嘅。B 装冷气送汽车。即系你装部冷气就送部车。C 装冷气免电费计划，同埋 D 买冷气送装修计划嘅。
2: 你最想要边个啊？天怡，
1: 我最想
0: 1930年嘅时候，
1: 免电费啦。你送车同埋送装修，你唔知佢送咩 level 嘅嘢俾你噶嘛？
2: 但系送电就一定系电咯，
1: 系咯，送电咪靠直接回赠咯。
0: 嗯。
1: 呢个系纯粹我本人作为一个消费者最想拥有嘅啫、你又点咧？你会最想要边样啊？
2: 佢嘅语音嘅音调啊，
0: 你又点咧？
2: 啊，送装修
1: 咯，因为我觉得自己答得几好啊嘛。
2: 送装修咯，我觉得系
1: 送装修、啊，因为如果系送工程式装修俾你咁点啊？
2: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因为佢窗口式冷气嘛，咁但系你本身你间屋咧、你未必系
1: 有嗰个位系嘛？
2: 系啊，
1: 咁佢就帮你凿个窿啊嘛。
2: 系啦、啊，咁样去做啊，
1: 好合理喎、啊，你讲得
2: 系咪即刻四拣二要拣呢个啊？
1: 直头想用 combo kit 啊！ 信你信到我哋。咁但你每一次咧，你讲到咁 firm 咁样咧，你最后都唔系拣呢个啊？
2: 又冇咁讲，
0: 下半场通常佢都黐入嚟。
1: 我哋呢度已经好行冷气啦，
0: 思维黐入嚟啊！点啊？用咩咁落？
1: 我觉得租借计划呢个太现代啦，系啊，所以我未必会拣呢一个咯。我都黐立立，即系讲未必。系我租借系而家呢一代先兴有啲嘢租咁样咯，我觉得啊，送车送架车关冷气咩事咧？
2: 我纯粹觉得免电费好难啊。
1: 系因为其实两个。唔系，睇下佢点咯。佢究竟系直接补贴定系？
2: 系啊，
1: 即系电费唔系佢收噶嘛？系咪你意思？
2: 佢好难去计到你个冷气机用到几多电啊嘛？即系哇，原来免电费啊！
1: 呢个 device 系咪？
2: 我打开个雪柜啦，我唔装冷气啦，咁样
1: 又啱啊！
2: 哇，你计缩要计埋呢一步啊嘛？
1: 系
2: 我日日
1: 系啦，即系好难计边一个 gadget 用咗几多电。
2: 我唔识得唔识电视啦，
0: 系
1: 送免电费。同埋唔係佢收
2: 啊！我講咁多，我都係用50/50安全啲。
0: OK，
1: 你揀先喎，
2: 我揀先係嘛？
3: 50/50
1: 係咪佢揀先啊？
0: 頭先係阿攝揀先嘛？
2: 係啊係啊，
0: 跟住到天兒咯。
2: 係啦，
1: 嗯，你用50/50，咁我用4/5。我用4/2咧，我係會揀 boy 同 dog 嘅，即係送車或者送裝修。
0: 送車或者送裝修。
1: 系啊，送啲嘢咁样咯。
0: 你用4/2，
1: 系啊，所以我自己就最唔想送呢两样。
3: 4/2，
0: 唔送可唔可以平啲啊？
1: 第二就系冇咁笋，因为唔系你想要嗰样有嗰样噶嘛，系咪先呢个世界？
0: 阿摄拣咩咧？
1: 佢系咪就系俾 B 同 D 你啊？咁苦恼？
2: 唔系啊，佢圈错位啊，我为佢。乱笠啫，
1: 你个即系你执二个答案咁样。
2: 我突然间好 practical 咁样谂，
1: 你又想拣翻啲拣翻啲骑咩啊？你
2: 租啊租啊租啊
0: 租 ，OK， 即系租借。
1: 哦，你拣。

0: 就係咧同即係同呢個冷氣商一齊合作咧，就係、是、推出呢一個嘅租借冷氣計劃。
1: 哇，行得好前喎、啊，佢哋
0: 係啦。因为咧，原来当时啊，一部嘅冷气咧卖紧数百万数百蚊美金啦，咁系可以买到一架车嘅。
2: 哦，
0: 系啊，即系一部冷气嘅价钱等于一部车，系啊，即系等于而家你可能系比较平价啲嘅车就系十几万一部，咁、一部冷气系卖紧十几万，咁可能啲人就会觉得一开始掉咁多钱落嚟咧，我就唔系好想。咁而如果
1: 住喺外国咧，佢哋需要车嗰、那个。需求性高過
0: 會高
1: 需要冷氣咯，即
0: 係
1: 佢有車先至可能翻到工啊，或者生活到啊咁
0: 啊。
1: 係啊，但係冇冷氣係
0: 就難搞，
1: 即係
0: 都冇乜所謂係嘛？係啊係啊，
1: 個急切性。
0: 所以咧，其實佢哋嘅租借計劃咧係 work 嘅，真係令到好多人咧願意。咁、我俾少少錢都可以試到
1: 試用
0: 試下咯，最多大不了咪佢拆走佢咯咁樣啦。咁原來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得意嘅故事就係咧，窗口機係好嘈噶嘛。咁原來咧係啦，咁原來呢一個嘅技術咧去咗亞洲嘅即係一啲地方啦，佢哋就即係重新再去設計過，就設計咗分體式出嚟，
3: 將亞洲設計
0: 係啊，將嘈嘅嘢咧就擺喺屋外面，將安靜嘅冷氣就擺喺即係室內咁樣咯。
1: 我估都係嗰個家鄉發明啦。
0: 係啊，好叻啊，聰明啊，係啊。
1: 最叻將人哋嗰啲嘢再。即係叫好優化、加強咁樣噶嘛，
2: 升 level。
0: 咁啊，嚟到最後一題啦，呢一題咧，即係就講下啲壞處啊。以下落嚟啊，有邊一個病啊，係由冷氣引發嘅咧？
3: 傷風，
0: 四個選擇。
1: 感冒。
0: 四個選擇。
1: 鼻敏感，鼻敏感
3: 一定有。
0: 係啊，分別有 A 鸚鵡熱 ，B 退伍軍人症 ，C 叢林斑疹傷寒，同埋 D。汉他病毒噶，
1: 有冇边个你识噶？
3: 退伍军人症，
1: 唔系中国，
3: 退伍军人症咯，听过咯，
1: 唔识过。
3: 鹦鹉热，
1: 鹦鹉热，好熟咯呢个名。系我就听过退伍军人症，C 系乜鬼话？
3: 伤寒啊，
0: 系啊，伤寒咧，叢林斑，叢林斑疹伤寒。
3: D 系咩话
0: ？D 系汉他病毒，
3: 汉即系睇住你嘅病毒系咪？
1: 即系冇嘢可以描述嘅，你关于呢四个病。
0: 只能够讲就系呢四个病嘅病征嗰样嘢都系好类近，但系得一个系关冷气事，
3: 即系会发烧啊，会咳啊。
1: 关冷气，你意思系因为开冷气而导致佢有呢个病？
0: 可以咁讲啊。
3: 你应该系开冷气，跟住系咪有某种菌会喺嗰个温度会？
0: 你可以咁理解，你可以咁理解，非常之正确呢个角度。
3: 唔系，但系因为四个都唔识啊。
0: 嗯。
3: 我唯有揀一個我識嘅咯，
1: 退伍啊？
3: 唔係啊，鸚鵡熱咯，
0: 鸚鵡熱
3: 係啊，
0: 嗯，
3: 我 combo hit 咗佢，仲要留翻五十五十，大家一齊用啦呢一題。
4: combo hit
3: 好沮喪啊！我而家
1: 有咩有乜分別啫？一齊用五十五十，俾兩個你，兩個難度你又識揀咩？
3: 唔係咁起碼，
1: 即係譬如佢俾叢林唔知咩斑疹同漢他病毒咁兩個病你都唔識㗎啦。
3: 咁二揀一即係會開心過四揀一啊嘛，
0: 容易啲係嘛？
3: 係咯，
0: 唔緊要阿天，你係都係用 combo hit 啦，你又揀咩
1: 咧？得翻 combo hit 嘅咋？我揀疹嘅嘢。疹嘢开住冷气唔系咪会舒服啲咧？我就
3: 系
1: 谂紧，
3: 即系类似啲湿疹啲人就话要，
1: 定系个冷气就系因为嗰啲菌咁样令到佢有疹咁样咧？
3: 哦，有疹又有菌，有菌又有疹嘅，
1: 定系有病毒咧咁样？
0: 嗯，
1: 哦、我拣 D 啊，汉他病毒，
0: 汉他病毒 ，OK， 两个都唔系，
3: 我系终于可以两个拣一个啦，我哋选择，
1: 你拣
0: 退伍军人症同埋呢一个叢林。斑疹傷寒，
1: 我試咯，
3: 退伍軍人症咯。
0: 哦，我幾驚你哋睇到有單新聞啊！原來咧，今日出嘅嗰單新聞咧，就係咧內地有一個嘅男子啊，因為咧佢係即係咁開冷氣咧，同埋咧佢個冷氣係從來都唔清洗咧，佢話佢差啲患呢一個嘅退伍軍人症咧過身，係啊，咁而咧佢真係有一種咧。病菌啊吓，系即系系真系由一啲冷气啦，跟住有一啲嘅积水啦，而嗰啲积水咧系真系一个非常之良好嘅环境嚟到滋生嘅。因为咧发生咗一件事，其实咧呢件事咧喺1976年嘅时间喺美国费城嗰度咧举行咗一场咧退伍军人大会。咁点知咧喺嗰一场嘅大会当中咧，有200多人咧患上咗严重嘅肺炎，最终咧系有30多人离开咗嘅。咁而最夸张嘅就系咧。

0: 喺嗰一个嘅会场嘅附近，都有人咧中咗呢一个嘅退伍军人证。咁而佢哋最尾 check 翻咧，就系讲紧嗰个冷气原来由装到嗰一刻都冇洗过，喺嗰一个嘅污染环境底下，就系透过呢一个冷气去传播，系甚至咧讲紧啲即系嗰啲空气嗰样嘢咧，喺嗰啲排气口嗰度咧出咗去外面附近嘅环境咧都中咯嗰啲人。
1: 哇！咁你咁讲一讲，我想即刻搵人洗洗个冷气咁样。
0: 其实系噶，
2: 洗冷气好紧要噶。
0: 其实系要噶，即系嗰个干净起见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就系由嗰一刻开始咧，大家都即系意识到原来呢一个嘅军团菌或者系引发呢一个嘅退伍军人症嘅呢一个嘅细菌啦。咁就系源自于呢一个嘅位置咯。咁当然唔系净系得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呢样嘢系主要诱发到嘅一个嘅来源咯。
2: 你见过咧洗冷气洗完出嚟嗰啲水之后咧，
0: 好恐怖啊！
2: 你就会。明白點解真係啲人話每年洗一次冷氣，原來係真係要噶啦，
0: 係需要嘅，係啊。
2: 而家係旺季啊，好即係已經排曬龍長龍啦。
1: 你識唔識洗㗎，子豪？
0: 我唔識啊。
1: 我问下啫，我问下，
2: 又谂住
0: 七折咁啊！啊，真系好嘢，好嘢！今日系阿Sip胜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积，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20%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2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8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2国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元，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小米集团30.66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元，升17.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0,815 點，跌593點。港金報 42,470 元，跌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50.96 美元，賣出 4,551.9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中环码头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新界区啦，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以及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方向。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部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要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7: 最憎星期一塞车，
6: 我最憎冇人公假，
7: 最憎开会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7: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有梦想，但现实未必成真。或者更多时候是有梦想，但是现实条件未必比你成真。所以很多时候，当小朋友有些在我们大人眼中没什么前途的职业，或他大个想做的话，阿爸妈就会跟他说的了。唉，搵不到钱的，第时你当兴趣好了。前排呢，我有个爸爸朋友啊，佢自己呢係做摄影师，亦都係佢从小到大理想中嘅工作嚟嘅。所以佢从来都唔会反对自己嘅仔女做想做嘅事，亦都冇觉得读书就係唯一嘅出路。不过佢又唔係鼓励啲仔女纯追梦㗎喎，而係教佢哋你要知道自己嘅选择係啲乜嘢。咁佢嘅做法係点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拿他的女儿做例子。他的女儿读着小学，很喜欢跳舞，一跳夜跳。那我跟他来讲说，我大个要做一个 dancer 这样。那这位爸爸呢，就跟他一起用 AI 问一下，究竟在香港做 dancer 大概是赚几钱一个月的呢？跟住就对比一下做医生啊、做 sales 啊、其他工作大概又系揾到几多？未完噶、哦，跟住咧佢又再问个女：啊，你大个想唔想自己住啊？你会唔会想有自己嘅空间啊？如果想嘅话，你想住几大间屋啊？住边度啊？如是者又系同个女一齐问 AI， 究竟啊，以佢嘅要求系要几多屋租嘅呢？跟住顺手呢，又再讲俾个女知啊，究竟一个屋企啊，日常啲洗费系有啲乜嘢啊？平时你一年啊去一两次旅行，其实系用咗几多钱啊？加埋咁多嘅数字之后呢，再计一计数，最后嘅结论系，无论佢系选择做乜嘢，其实都可以生活到嘅，只系差在喺佢心目中想要嘅嘢，有冇因为想做 dancer 呢一个职业而要取舍呢？听完我都几佩服呢个爸爸嘅，唔好话教小朋友啊，大人有阵时做一个决定之前啊，都未必识计条数噶。所谓计数唔一定系钱银上嘅，钱银只系最容易有概念嘅逻辑啫。有时时间啦、感情啦、快唔快乐啦、有冇满足感啦、同人嘅关系啦，都可以左右到呢条数嘅。一个选择同决定系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嘅，想同唔想之间可以学识思考自身嘅取舍对人嘅影响，而唔系只系一个感觉、一个热情，其实都系对自己负责，得益嘅都系自己。好多梦咧，唔会因为识计数而放弃嘅，而系计咗条数先至明白自己有几愿意为呢一样口中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嘅嘢而付出，咁先知道决心其实有几大啊嘛。而决心细同大嘅分别系在于咩呢？我觉得决心细嘅话，可能就好快半途而废啦，而且输咗会后悔。但你决心大嘅话，无论你嘅梦想最后成功与否，你都会庆幸自己有选择过。这个世界好多。

0: 为路费泣斯笔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8回，时间2010年9月23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Alpha 岛。
1: 左右左左右，
2: 阿妈，你已经闪避中了接近100招，你谂住一直闪避落去唔攻击啊？
1: 地仔，你快啲醒下，快啲反抗海安嘅控制啊！
2: 阿妈，不如你都加入海神嘅阵营啦！
3: 老宇嘅眼力真系好犀利，成功闪避咗白乌鸦陆地嘅玄武拳法，而老令佢落海追击海安已经过咗大半个钟，究竟系生系死啊？
4: 老六，
3: 而我冇老宇嘅眼力，只能够勉强闪避，但系都中咗阿乌鸦陆天十几拳，虽然冇击中要害，但唔会停到好耐。老令，伟仔，你跳快啊！
4: 老六，施完拳啦，而家是玄武腿法。
3: 黑乌鸦卢天左脚踏前，右脚好快咁样连踢咗三脚。
0: 卢鱼、卢六同黑白乌鸦卢天卢地继续用玄武拳法脚法对打。至于卢伟就还原咗进入封闭区域之前卢令嘅身体状态。进入深海之后，潜在体内嘅动物基因浮现，除咗深海鱼类基因，佢仲有螳螂虾嘅基因。然后生出眼病，眼球突出，可以各自360度转动追踪猎物，而右手五指消失变成球形，左手五指伸直合拼成为手刀。我眨一下眼咋，佢就已经可以挥出几十拳，媲美0.2mm 口径子弹嘅威力，瞬间击杀咗被海安同化嘅巨型墨鱼，然后追到去水深500米嘅位置，海安口边渗血。
5: 其实深海世界咁多姿多彩，点解你哋卢氏嘅人咁抗拒呢？卢令。
0: 卢令冇讲任何说话，突出嘅眼球不断转动，左镰刀右铁锤嘅双臂护喺胸前戒备。之后海安背后漆黑嘅深海传出阵阵嘅水流声，慢慢有好多一点点暗光喺佢身后发出嚟。
5: 既然系咁，就俾你感受下海神嘅力量。

0: 海安一讲完，佢背后多点嘅暗光越嚟越多，水流声亦都越嚟越急。原来嗰堆暗光系嚟自唔同鱼类嘅眼球。第一批喺海安身后冲出嚟嘅系一群七鳃海鳗，尾数应该有接近100条，全部向卢宁冲过去。而卢宁用力吸一大啖海水，含喺口入边，然后佢双眼不断转动。之后卢宁边移动头部边吐出海水，海水变成水柱，以子弹嘅速度射向一众七鳃海鳗。水柱子弹击中七鳃海鳗，爆出血花。但七鳃海鳗太多啦，仲有50多条海鳗横过血海，冲向卢宁身前。而卢宁好似铁锤嘅柔拳，快速击打。七鳃海鳗重拳一刹那发出死前嘅电击。卢宁挨过电击，100条七鳃海鳗变成尸体。
1: 卢宁上完头盘，到主菜啦！
0: 七鳃海鳗之后喺海安背后游出嚟嘅系10条大白鲨，大白鲨快速冲去卢宁身前，再围住卢宁咁样游。被困喺中间嘅卢宁双眼360度转动，冇死角咁盯实佢哋。跟住背后一条大白鲨脱群而出，张开口准备咬击卢宁。卢宁转身右锤重击大白鲨嘅鼻，佢中拳之后好似触电咁静止冇喐，继而反吐。卢宁左手手都用力一劈，大白鲨被一斩为二。其余9条大白鲨同一时间冲去卢宁，卢宁呢个时候竟然合埋眼，用全知状态感应佢哋嘅位置，然后伸出左右手，再扭动身体，原位快速自转。佢就好似一个陀螺咁，左手都有铁锤不断旋转，重重击中冲埋嚟嘅大白鲨。所有大白鲨被击中反吐，然后卢宁好似厨师用刀切鱼生咁，将佢哋斩成碎件。
1: 主菜又点止一款啊！追嚟！
0: 大白鲨之后就到杀人鲸，卢宁收起右锤，再瞬间击出数10拳。第一条杀人鲸被击碎，卢宁拨开杀人鲸嘅尸体同埋血花。第二条杀人鲸就杀到啦，卢宁左手手都快速直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去到第10多条嘅时候，卢宁出拳嘅速度开始减慢，佢透紧大气，但佢强大嘅攻击力都可以将所有杀人鲸斩杀。然后一条长20至30米嘅巨型苏鲸游过嚟，用鱼尾横扫卢宁，卢宁及时闪避，再用佢右锤拳击打向苏鲸嘅下巴。可惜身形相差太远啦，卢宁唔能够击落巨型苏鲸，但苏鲸都被打到下巴张开，然后10多只水母由苏鲸口中游出嚟。
1: 卢宁用双形水母做你嘅甜品，希望你中意啦。
0: 双形水母俗称海王蜂，有多达61条嘅足数，每条最长可达9米，系海洋之中最毒嘅生物之一。俾佢刺伤之后，2到5分钟内可以致命。而卢宁出拳打伤苏鲸之后，反应唔切，被突然出现嘅双形水母围住，10多只水母接近1000条足数同时刺中卢宁。卢宁被刺中，眼巴慢慢变成紫色，跟住一条超长嘅黄大鱼游出嚟，用10米长嘅身体卷住卢宁，再用力锁实佢。黄大鱼越用力，卢宁就越辛苦，更传出骨裂嘅声音。
1: 点啊，卢宁，中唔中意呢一场深海盛宴啊？
2: 海安。
1: 做咩啊？系咪好唔甘心啊？一早叫咗你哋成为我嘅一份子，咁咪唔使打得咁辛苦咯。
2: 我知你好着紧，压力周。
1: 你以卢宁定卢伟嘅身份同我讲先。
2: 唔重要，你总之你应承我，未来系点都好。唔好伤害啲村民啊！
1: 放心，我会比你哋做得更好。

0: 阿哥，
1: 唔使理我，我顶得住。
2: 露露，我问多你一次，加唔加入海神嘅阵营，一同管理哑铃洲？
1: 我仲可以打落去。系咪老灵啊？
0: 系 Zero 啊！佢仲抱住一个冇头嘅鱼人尸体翻上岸，佢打赢咗啦！
3: 露天、露地，过嚟！
4: 知道，海神。
1: 但系点解佢哋会喺露灵做海神嘅？
3: 因为赢嗰个系我。
1: 半人半鱼状态嘅露灵，佢个头180度咁拧转，转到我哋眼前嘅，竟然系海安嘅样
5: 子。海安抛低露灵冇咗头嘅尸体落地，继续讲：
6: 我冇将佢同化，反而将佢成为我身体嘅一部分。露天露地，你哋跪低。
4: 系，
6: 你哋想唔想同爸爸团聚啊？
4: 想。
6: 好。啊！
0: 小天，地仔，
5: 海安先后咬爆咗卢天同埋卢地嘅后脑，吸住佢哋嘅脑汁，然后卢玉同卢六呆在当场。海安咀嚼完成之后，头部又发生变化，本来前海安后卢灵嘅头喺左右两边各自生出卢天同埋卢地嘅样，变成一个四面人。
7: 到你哋啦！
5: 海安左右伸出由七腮海曼组成嘅手，飞到卢玉同卢六面前，更捉实佢哋条颈，然后扯佢哋两个嚟自己身前。
6: 你哋想拣边个食你哋啊？
5: 海安又产生变化，颈部一分为四，原本四块面嘅佢变成每一块面都拥有一条颈，正中间系海安，左右两边分别系卢灵、卢天同埋卢地，变成一个四头怪物。跟住卢灵嘅头同颈再一分为二，变出芦苇。
8: 海安，
9: 点解？
4: 卢氏村长家族全灭。
6: 啊！
10: 阿六，
5: 卢六被细佬卢伟嘅头攻击，而卢鱼就被自己嘅仔女卢天卢地咬击，然后慢慢咀嚼大脑，再饮卢汁。这个五头怪物食人嘅景象，比地狱或者所有恐怖片恐怖一千万倍。
11: 卢灵、卢鱼、卢天、卢地、卢六、卢伟、卢婷，加埋海安，而家咧变成八头怪物啦！
5: 呢一个画面震撼到令球雪跪咗喺地上边。
10: 阿安，呢个真系你想要嘅结果？
6: 阿雪，你放心，我只会消除阻止我嘅人。你只要顺从我，乖乖地同我一齐管理哑铃洲就会冇事。
11: 海安，你已经打赢咗，亦成为呢个哑铃洲嘅主理人。你想呢度变成点啊？
6: 等等先，我想你帮我召唤埋卢氏另外两位村长卢人卢和出嚟。
12: 知道。
5: 人工智能 K-Area D 俾阿兰打开传送门，将本来喺半天堂嘅第五任村长卢和以及喺生死中逃脱嘅卢人传送过嚟。卢和仲享受紧梦境，梦入边仲系投射紧同自己三位仔女喺海边开心玩嘅情景。至于卢人就一脸错愕，完全唔知道发生紧咩事。正当佢想开口讲嘢嘅时候，海安冲前捉实佢，又使出咬击。海安咬击埋卢人同埋卢和嘅大脑之后，八头怪物变成十头怪物。海安嘅头居中，另外九条颈连接嘅头部就系卢灵全个家族。每一个头虽然都系张开双眼，但神情空洞，似人头标本。
12: 1800年9月23日，卢灵一家嘅血脉正式完结。
11: 这个历史时刻真的很想放烟花庆祝啊！不过呢，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这个心情的了。同埋你呢，现在有成十个头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望哪个好。海安啊，你可不可以修正一个头啊？
6: 好。
11: 跟住落嚟就好像当年我帮卢灵建立这个哑铃洲咁，可以帮你重设所有设定。跟住我会以监察者的身份协助你，直到我九年之后任期完结为止。
6: 哑铃洲的生活一直都相安无事，只是所有村民一直期待元武大帝几时回归， 同埋担心九头海蛇嘅封印几时会被解除。但系真相根本就系冇元武大帝，亦都冇九头海蛇。雅灵州嘅安全只系会受到阿达呢一班外来人嘅影响。你只要切断现实世界同封闭区域雅灵州嘅连结，冇任何人骚扰村民，大家就可以继续喺度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
11: 所以你唔使做任何嘅改动。
6: 冇错。
10: 但系你点同村民解释啱啱发生嘅事啊？你依家系灭咗阿六全家，冇咗村长，边个带领村民生活啊？
6: 所以我需要阿雪你，仲有呢个虚构嘅元武同志。
7: 海安，你想点啊？
6: 你哋而家同我一齐出发去雅灵州。
11: 使唔使清洗同修改佢哋嘅记忆？
6: 唔使，我会俾佢哋做选择。但系今晚，我想你赐我可以将村民变成鱼人嘅能力。
9: 围炉费音丝袜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8回，赌局五。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如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Island。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没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

0: 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点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元；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元，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小米集团30.66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元，升17.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4美元，卖出4,5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太子道西而家有汽车着火。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新界区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7: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6: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6: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0: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嚟到星期一啦，5月18号苏颂音乐。哇哇
1: 哇！星期一啊，系我
0: 最咩
1: 开心嘅时刻。
0: 你成日都好开心噶，
1: 系啊，
2: 我都
1: 觉
2: 得你成日都好开心，
0: 同埋成日都好唔开心。
2: 系啊，
0: 有时星期一好开心啦，有时星期一好唔开心啦。
1: 今日系 Monday Blues 嘅，
0: 系，所以个人就会好 sad 啦。
1: 系啊，
0: 今日又有音乐桑拿啦，今晚6点就会有嘅，
1: 又要翻5日工啦。
0: 原来系反话嚟，
1: 又
0: 开心。
1: 又翻工，
0: 又翻工。
2: 其实咧，你哋成日唱完之后啦，我翻到屋企冲
1: 凉。其实你知唔知系咩嚟？
2: 其实我唔知系咩嚟，但系咧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冲凉咧，佢无啦啦有个脑海度盘旋啦，跟住我就掹唔走你哋两个把声喺度又翻工。
0: 你咪唔知嗰个旋律嚟自边度噶？
2: 系咪新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係嗰個係咩？叫咩？香港
0: 早
1: 晨
0: 咯，係啊，係啊，嗰時就係港田，因為要又翻工或者又翻學啊，係啦，今日又翻工翻學
1: 啊，就真開心啦，
0: 係啦，又有啲乜嘢同我哋寫？
2: 有啊，嗰次咧，你咪介紹翻譚耀文嘅
0: 悠長假期，
2: 悠長假期嘅咁我。啊！
0: 佢感染咗，系感染咗我啊！我都个口都未，仲吞紧啖口水，佢已经唱咗啦。
2: 系啊，我完全 feel 到呢件事会发生啊！咁跟住咧，咁我其实咧就冇正式睇过《悠长假期》啦。
0: 其实我都冇。
2: 咁跟住之后，即系啲歌啊，可能都系我之后突然间听到咁样先听到啦。跟住我就开翻，即系我就因为串流平台有呢套剧啊嘛，
0: 我妹又开翻嚟睇。
2: 系啦，咁我就
0: 阻住我用。
1: 其实有几多集噶？我都冇睇过。
2: 十幾集
1: 啦嘛，系啦，通常都系十
0: 典型日劇嘅嗰個長度啦，
2: 系啦，類似系咁樣啦，咁跟住

0: 阵先，我要。
1: 你要組織翻啊！
2: 組織翻，
3: 係咪好感慨啊？睇完之後，
1: 你睇曬未啊？而家
0: 我而家睇咗大半噶啦。
1: 哇！係，我想問，其實你第一集第一下睇嘅時候，因為有啲嘢好得意嘅，當年係好紅啦。
0: 係。
1: 而家大家回味係因為對於大家而家現代講嗰啲人嚟講，嗰、那個係佢嘅過去，佢嘅青春，
3: 係
1: 佢嘅初戀啊嘛。
3: 係。
1: 但是你隔了咁多年之后返返转头睇。
3: 用一个现代嘅审美。
1: 其实係可以唔中㗎嘛。
3: 係啦
1: 好简单就好似龙珠咁样。啲人会讲佢以前係好劲㗎嘛。因为佢第一个做呢件事。
3: 係。
1: 到我喺大学嘅时候即係其实我十年前都唔即係即係十年前啦咁样都隔咗好远㗎啦咁样。我再睇返我係觉得。
3: 冇咁大冲击啦。
1: 因为我哋喺嗰个我喺十年前嗰个世界已经有好多类近嘅嘢可能其实佢哋都 inspired by 龙珠。但你已经習慣咗所以佢冇嗰种破格嘅嘢。
0: 哇。
1: 係啦。即係你今时今日睇异形你唔会有当年嗰班人第一次睇异形咁 wow 㗎嘛。
3: 啊、
1: 所以睇你而家呢个年纪睇悠长假期系一个点嘅状态呢我想知道。
0: 嗱，首先咧，佢其實應該係好好睇嘅，但係咧、
1: 哦、已經明白咗啦，明白咗啦。
0: 我呢、這個我要講翻先，我真係覺得愛情類嘅嘢真係唔係幾啱我睇嘅。
3: 你有冇俾人 charm 到先？冇嘅。即冇嗰種哇有一刻突然間電到嘅感覺，
0: 我跳即譬如我幻想翻當年嘅時候，我會明點解佢咁勁咁紅咯，即會變成而家嘅神劇，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啊翻拍啊又點又點咁樣啦。咁、但係我而家睇即我用我自己個人身份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死了我真係好冇粉紅波波啊即係我係覺得扭乜嘢
3: 唔中呢啲唔中唔中咁樣
1: 因為個愛情觀都唔同㗎嘛即係你當年佢嗰時九十年代㗎嘛佢嗰種男女之間大家嗰個曖昧同埋好似你啱講嗰種扭波呢即係嗰種死都
3: 夠味
1: 死都唔會講出口因為嗰陣時嗰個愛情觀個社會
0: 我又要估你啦你又要估我啦
1: 大家係冇直接㗎嘛
0: 大家好鍾意大家但係因為估下估下跟住有第二個埋嚟追求佢嘅時候咧，就話啊，原來我中意咗佢，跟住我就唉 ，Oh my God！
1: 因為你而家睇，你會覺得好猛噶嘛。而家呢個世代，大家好直接噶嘛。
3: 你有冇開嗰啲兩倍速或者一點五倍速
0: 咁睇？這個我叻啊，我冇，我有尊重翻呢一個原版嘅，
3: 即係佢係有認真
1: 睇嘅。
0: 我係認真睇嘅，咁跟住咧，我應該早一兩日都有同阿斌分享過，就係我睇嗰啲熱血仔動漫咧，我喺度揦曬手指啊，有。跟住就哇、哦，我要喊啦咁样啦。但我睇呢啲爱情系爱情系嘅嘢啦，
3: 成个人生都冇呢种粉红色泡。
0: 所以我咪
3: 其实唔关佢事，其实唔关套剧。
1: 我已经谂咗一首歌要送俾你听啊，有人噶系啊，
0: 第一
1: 粉红泡泡防护罩嗰啲好啱佢，送俾佢。
3: 你真系完全绝缘睇啊，
1: 冇嘅。
0: 系啦，我即系嗱，唔好讲话要去到咁远。即系虽然我而家睇翻佢，我会明点解当时系咁劲咁好睇。即係啲人又好睇，件事又好睇嘅，但係我只能夠講，不論係當年嘅愛情番又好，愛情劇又好，或者係現代啲嘅愛情劇定愛情番都好啦，我都係，喂呀，你扭完未啊？你可唔可以問佢一句？即係譬如約佢出去食飯，哎呀，唔知佢點諗咧？哎呀，跟住哎下咧，就隔離嗰個問佢，喂，你同唔同我食飯啊？好啊，跟住你就冇咗呢個機會咯喎。跟住我就睇到好猛啦，跟住我就
1: 是，
0: 其實你問一句得同唔得都係 yes 同 no 嘅事啫。你喂呀，你唔好再
1: 係，因為呢個係現代嘅思維啊嘛。
0: 係啊，
1: 係啦，所以你去睇呢啲，你係會猛，即係你其實深刻係反映咗咧，有一啲嘅作品咧，影集咧。其實佢深刻係經不起時間考驗，
3: 係
1: 係啦，即係而家會覺得正嘅係因為當年睇，
0: 經不起唔同人對愛情嘅觀念嘅考驗啫，
1: 同埋都關時間事嘅都真係，即係你而家一個 message 過去 O 唔 OK， 得唔得㗎啦嘛。
0: 但係其實我幾喜歡咧，佢嗰個係冇手提電話嘅嗰、那個。拍攝嚟噶嘛，即係全部都是打屋企電話，是不是叫屋企電話？
3: 係啊，即係嗰啲有
1: 線固網電話啦。
0: 如果我唔喺屋企，我就要留言啦，或者係我得閒先至可以聽得翻，或者係a few moments later 我先聽得翻，即係仲要係爭住嚟聽。喂，你唔好聽咗我個 message 喎。其實我係幾中意呢啲橋段嘅，只不過我真係個愛情，我個愛情觀唔啱我啫。
3: 我問翻你轉頭，有冇曾經呢一世？有睇過一套愛情劇，你係有打動到嘅感覺，
1: 或者電影
3: 咯，係啦，
1: 冇 feel 係。
3: 咁啊，
1: 依個係佢本身，依個亦都係佢本身嘅問題。
0: 我咪一開始嗰個係我本人嘅問題，但我代入翻我明點解咯。
3: 不過嗱，我又要咁樣嘅公道白啊嚇，我最近咧，因為我千禧年代好中意睇一啲 愛情劇嘅嗰陣時，咁有一套好經典就係《失戀朱古力》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嚇。
0: 失戀朱古力，
3: 失戀朱古力，
1: 冇啊，
3: 算啦，其實你都唔睇嘅，我同你哋講嚟做乜鬼嘢？
1: 係咯，
3: 唔緊要，總之《失戀朱古力》咧嗰陣時好正，
1: 即係
3: 男主角就係阿松本潤。咁然後女主角就石原聰美啦，咁好正啦，以前就哇石原聰美好靚咁樣啦，
1: 係
0: 而家都好。
3: 咁我以前睇嘅時候咧，係睇到好肉緊噶，好緊張噶，即係因為佢哋嗰種嘅節奏好快噶，集集啲關係都唔同噶，今集就好曖昧，下一集又砰一聲有第二個人走咗出嚟，下一集又哎呀又好似想有啲暗示啦，有啲表示啦，下一集又砰一聲又跌翻落去，即係嗰個哇過山車咁樣，你會好肉緊啦。跟住我最近睇翻。我覺得好經典啊嘛，即係同埋睇下全盛時期嘅聰美啦。我睇緊啲咩啊？咁即係我最近有呢種嘅反，即係落差，有一種落差就係我都有少少接受唔到當時嗰種扭齡嘅。
0: 你變咗
3: 係啦，我覺得係我變咗，或者
1: 好正常啊。你個世界變咗嘛？
3: 我世界變咗，
1: 咁你跟住變啊嘛。
3: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埋我可能再加上現代人溝通嘅模式唔同咗啦。即係嗰個我睇呢套劇嘅年代仲係接機，你 send 短信仲係收緊你錢嗰個年代咧，即係你每一個 message 都好珍貴噶嘛。你而家是不值钱的嘛 ,send message 呢件事。
1: 然后 call 机年代呢
3: 是啦。
1: 约几点钟在哪里等跟住就是这样。
3: 你同每一个人透过电话的交流在这个 moment, 这个年代看已经不再是有什么这么值得记住啊。咁但係嗰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好珍贵。
0: 唔係个但係呢我以前即係虽然爱情系嘅东西唔啱我啦、啊、但係呢嗰啲咩推理要在 晚餐后啊金田一啊咩金田一事件。
3: 即係你要有人死嗰啲啦。
0: 我睇得好开心啊。
1: 佢要呢啲啊。
0: 係啊。
3: 有冇死呢今集。有人死我呀、啊、
1: 要睇嗰啲人形蜈蚣嗰啲就啱。
0: 咁又睇喎。
1: 你咪要睇嗰啲。
0: 我再翻转头睇我都觉得哇好
3: 好有问题好有事啊你。
1: 嗰啲喎。
3: 你好有事啊你。
0: 我都
1: 嗰啲咩冬日歸梧嗰啲就啱。
3: 係呀係呀。
1: 係咪、啊啊啊啊、要有嗰啲呢
3: 恐惧斗室。
0: 咁又唔得喎！
1: 大屠殺，
0: 我好驚。
3: 佢就有粉紅色泡泡啦，可能。
1: 哇，好睇啊！啱啊啱啊，正啊！嗰啲嗰個咩 Scream 啊，奪命
3: 奪命狂夫
1: 啊，係咪嗰啲啱你啊？
0: 偏離紅道啦，唔得啊！呢啲
1: 月光光心慌慌，開始越嚟越走得好偏啦。
0: 偏曬出曬鬼啦，唔得啊！
1: 你不如試下翻去睇異形啊！你有冇睇過啊？
0: 冇，我有睇過個 trailer， 跟住就，呢個唔啱我咁。
1: 唔啱你啊！我諗住好想睇嗱，因為又係嗰陣時嚟講。二型就是一个
0: 好劲的嘛，
1: 好劲啦，好前瞻性的啦。
0: 我记得好像是跟家人有不知道在家里看过少少啦，跟住哇好惊啊，跟住我就拧埋了我个人去爹哋的肚腩上面。
3: 你而家再看可能就会带到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给你，可能你要的心跳加速就是这
0: 种。就是这些是
3: 不是那些什么
1: 嗰啲石唔石啊？
3: 石唔石啊？你中唔中意我啲？你唔系要呢啲心跳加速啊？
1: 異形嘅
0: 心跳加速，韓劇嗰啲我都唔係好啱啊！
3: 你係嗰啲地心探險記要喺個地表跳落去嗰個地核嗰度嗰種心跳加速啊？
0: 係啊，我係要嗰啲啊！
3: 你見到 The Rock 就會好開心啊！可能
1: 係啊 ，Fast and Furious 嗰啲
0: 係
1: 咪？
0: 我好中意我之前係真係好中意睇嘅，即係嗰種中意睇係我早放學啦。特登跑過去，即係可能五分鐘我要去到戲院咯。五分鐘我由學校一個十五分鐘嘅路程，我五分鐘跑到過去，我要睇呢場戲咁樣。仲
1: 要
0: 上畫第一日我就衝去睇嗰種，咁樣咯。
3: 點算啊？我擔心你啊！即係咧，啲男仔如果呢個年代仲會約人睇戲嗰啲咧，
1: 通常約兩睇兩種嘅。
3: 係啦，
1: 第一愛情片唔中啦，第二恐怖驚慄片唔中啦。
0: 你帶我睇英雄片啦、推理片啦，
1: 但佢睇史萊姆啱啊，轉身成為史萊姆嗰啲可能就啱佢。
0: 係啊，好開心我睇得，我睇轉身成為七王子，跟住學魔法，幾開心我。
1: 或者帶佢睇藍色監獄真人版嗰啲咧，佢
0: 就係
1: 呢啲佢就啱啦。
3: 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佢會中意熒幕入邊個角色多過中意隔離嗰個啊嘛，你明唔明啊？就冇嗰種粉紅泡泡嘛，唉，呢啲真係啲啊，自己諗啊，啲男孩子們真係。
1: 我想問，曾經如果有人約你，即係可能對你有意思啦，然後係約你去睇戲，而你記得嗰次佢揀嗰套戲，你同佢睇個 experience 係 good 嘅，嗰套戲大概係咩？
0: 哦，嗰次係諗下先，《摘露微塵》咯。
1: 我決定揾人帶佢睇《寒戰1994》咧。
0: 我曾經咧有一次咧，就有人約我去睇，我想吃點。

0: 你的異狀
1: 啊，
0: 即係我唔記得咗
1: exactly
0: 個名
1: 啱嘛
0: 啱嘛。當時同期咧就有雷神唔知幾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就以為我中意睇呢啲愛情片咁樣啦，死啦！而家唔知佢會唔會聽緊啦。咁跟住之後咧，我睇到一半，啲人喺度笑啦，我就係。到底我睇紧啲咩？你笑咩？有咩好笑啊？跟住咧，我就系佢 suppose 系好浪漫嘅戏啦。

0: 佢就話：誒、欸、你唔中意睇呢啲咩？跟住我話。我会想睇雷神多啲咯，跟住佢话，咁你唔讲，
1: 佢话我都系啊，其实
2: 佢已经谂住就你噶啦，
1: 谂住就你，点知大家都唔中，
0: 系咪啊？跟住我就系、是、跟住佢话，我真系冇谂到你中意睇雷神多过睇呢啲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其实我中意睇打交多啲嘅、
1: 咁你头先提出嗰个回忆系《摘露微尘》嗰次系对方识得拣呢一套，定系佢听你的？
2: 唔关事，觉得套戏好睇咋？
0: 系啊，
1: 即系嗰个系边个？其实唔紧要咯，听嚟系
0: 嗰个应该唔系好紧要嘅。咁但系
1: 但系佢主动识得拣呢套，定系佢听你嘅建议？
2: 有加分嘅、
1: 哦，有加分嘅，
0: 有加分。佢主动拣，同埋佢安排晒咁样嘅。
1: 点解佢识拣窄路微尘俾你咁窄路嘅？
2: 个人咁奇怪。
0: 因为我够窄咯。
1: 哦，咁但系嗰同期有啲咩戏噶？嗰阵时唔记
0: 得
1: 啦。
0: 咗啦，同期
2: 唔重要啊。最紧要
1: 有
2: 窄路微尘啊嘛。
1: 同期有其他佢都识得拣窄路微尘嗰下劲啊！因为头先咩仪仗同埋雷神。咁嗰個人就揀錯咗做儀仗啦。咁摘露如果同期有其他，佢都揀摘露，佢應該叻。
0: 我諗到個分別啦，因為可能係啱啱識，同埋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即係大概都知我係邊個方向嘅人嚟嘅，咁所以就。都揀得啱咯，咁我就覺得好叻咁樣啦。
1: 跟摘露微塵呢個勁啊，呢個。
2: 我都唔知道，即系而家咪兴嗰啲咩 Netflix 唔系嗰啲串流平台 and chill 嗰啲噶嘛？我都唔知而家啲人如果要约你串流平台 and chill 嘅话，都唔知拣啲咩啊？可能要拣嗰啲纪录片啊，嗰啲咧真人真事绑架咗去唔知孟买定边嗰啲纪录片。
1: 唔系啊，要拍嗰啲咩睇嗰啲咩战争片你得唔得？战争片
0: 我又麻麻地嘅，因为战争即系我唔系中意战争嗰部分，我系中意推理、中意查案、要谂嘅部分。
1: 即系神探伽利略。
0: 系啊，神探伽利略啦，嗰啲咩
2: 总之都系东野圭吾嗰啲啦。
1: 我之前搵佢睇，同佢喺《谈情说案》林峰啊，系嘛？林峰得唔得？
0: 好啊，一齐睇啊，一齐睇啊！
1: 算啦，你都系翻去试下睇《异形》啊，我好想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大涌桥路。喺太子道西啦，较早前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窝打路道。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

0: 香港连接路仍然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仍然是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西九龙走廊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较为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南上水的宝石湖路去石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过了宝运路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冇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兩班嚟嘅主將 Dave Grohl 所領導之下嘅呢一隊搖擺樂隊 Foo Fighters 曾經攞過咧好多次格林美音樂獎項噶啦，都係同搖擺有關嘅一啲獎項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級，成為呢一個禮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子剛環球。

0: 城，咁你仲有冇粉红泡泡滤镜嘅？
1: 哦，好似不嬲都冇乜嘅，然后去到而家咧，唔单止冇咁滞，仲有嗰个滤镜可能系灰暗多啲，个人多愁善感啲啊嘛，个滤镜咪灰色多啲啊。

即形容呢一首歌，系一个离别嘅故事嘅离别，并唔系佢哋乐队离别啊。听个晚安嚟嚟，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喺呢一个离别前嘅晚上，最后一晚又点啊？

瓜哩托嘅几位成员都陆续各自发展，有段时间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就好似佢一样，将 emo 嘅一面带出嚟，记录咗佢唔 frame 嘅晚上，唔 frame 嘅一段日子。听呢首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派来作品，叫做《未》。

可能你都有同佢遇过一样呢一种 loop 住循环又循环嘅状况，但每日瞓醒都系要洗个面，又面对新嘅一日嘅啦。

作曲张依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康。啱啱一首嚟自 Vinka 陈永嘉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起身洗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

0: 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快线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啦，都系行车缓慢，经过请留意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现时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仍然排到过咗龙日村少少。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仁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至到康宁道一段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安定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Gal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0: 喂啊，嚟到今日嘅音乐sauna，
1: 你有少少想我大咗啊嘛？大sauna
0: 系呀，哎呀都好啦，
1: 好好摁啊呢啲音乐。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啲，因为咧都成日都有人问啊，点解你唔讲多啲摇滚嘅嘢嘅？咁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摇滚个范畴太大啊，即系真系
1: 我都
0: 系
1: 其中一
0: 个
1: 问嘅。
0: 系啦，咁但系今日都的起心肝讲下呢、這、一个即系同摇滚好有关系嘅一个乐器啊吓，咁啊因为咧佢都可以话奠定咗摇滚嘅发展道路咧，就功不可没嘅。咁啊要讲嘅咧就系 Telecaster 呢一支嘅吉他，系啦。
1: 哇！
0: 咁啊呢一支吉他有啲咩咁特别咧？就系佢可以话系一个吉他界嘅创新嚟嘅，因为喺1950年代之前咧，大家认知嘅吉他咧都会比较传统少少，
1: 木吉他
0: 或者可能有个音箱，就算系电嗰只都好啦，佢都系嗰种有个音箱，然后喺啲弦嘅部分上面加一个拾音器咁样嘅。
1: 哦，
0: 咁而 Telecaster 咧，佢系奠定咗第一支冇呢个音箱嘅吉他。
1: 嗰个音箱系咪即系中间
0: 嗰个窿窿啊？
1: 系啦，系啦，有个吉他或者见过，有时会见啊。我以前学木吉他时候都系咁噶，
0: 冇错，
1: 嗰个叫音箱，
0: 系啦，
1: 从来都冇闻到咩嚟。
0: 嗰个窿咧，总之就系、是、
1: 因为你弹嘅时候弹嗰条弦线就系嗰啲鱼丝有咩都好啦，总之就喺嗰个窿上面嗰位弹，咁你先至可以撞到啲声出嚟咁啦。
0: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即系呢一个嘅设计咧，都几反传统嘅，嗰阵时大部分都系有呢个音箱嘅设计，就系、是、一个 acoustic 嘅即系嘅概念啦。咁、但系即系 Telecaster 就系采用咗第一支就系实心实木硬夸夸嘅吓，硬硬正正咁样嘅一个系啦、吉他咁样咁嘅一个吉他。咁啊，但系呢一个嘅吉他咧，其实都好有来头嘅。咁啊，要讲到一个人咧，就叫做 Leo Fender。佢系发明咗呢一支嘅吉他出嚟嘅，咁佢系完全唔识得玩乐器嘅。首先有一样嘢，佢系唔识音乐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咧呢、這个人咧，点解会发明一支咁嘅吉他咧？好有趣，佢明明就系唔识玩乐器咁。咁但系因为嗰阵时1950年之前啊吓，咁啊嗰个年代咧就有好多嘅。

0: 程咧，其實都唔係圍繞住音樂發展嗰陣時，即係始終可能係一個比較工業時期啲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即係叫做戰亂多啲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唔係好將嗰個重心咧放喺音樂啊或者吉他上邊嘅。咁但係剛巧佢好有趣，佢就係一個會計師兼且咧，佢係一個維修工，咁佢會維修好多一啲。同
1: 樂器
0: 係樂器啊，或者 radio 啊，即係之類，哦、即係一啲同音頻有關嘅東西咧，佢就即係會攞呢啲電子嘢去維修。咁嗰陣時咧，佢就後屘再同一個人叫做 Doc Kaufman 咧，就合資開咗一間公司。咁啊，嗰陣時咧，佢哋呢間公司係會製造一種叫做夏威夷鋼條嘅吉他，即係佢嗰個
1: 夏威夷，
0: 夏威夷，
1: 夏威夷，
0: 係啦係啦，
1: 唔係夏威，
0: 唔係
1: 夏威，
0: 夏威夷係啦。咁呢一種嘅吉他咧，佢比較得意一件事就係佢係打橫嘅鋼棒吉他，夏威夷鋼棒吉他係啦。咁啊，佢嗰陣時呢一種吉他係打橫咧，擺喺个大髀嗰度演奏，咁就会有一支钢棒嘅，就靠呢支钢棒就捽落啲弦嗰度发声，咁就同我哋而家认知一般嘅吉他咧，嗰、那个发声嘅原理系几唔同嘅咁。咁但系出现一个问题啦，后屘咧喺音乐嘅历史上慢慢发展落去啦，咁在一个乐队的概念当中，传统那种的吉他，即古典一点的，有音箱没有电那只，它永远的声都是会被其他乐器冚
1: 了，
0: 即是 bass 又冚它，鼓又冚它，什么都冚它，那它的声不够大。好了，去到另一种就是加了一种十音器的一些电吉他，但都是有音箱那只。那么这种的吉他呢，你开大声一点它就会 fit 的了。哦、所以变相你想即将它的声音突出一点 强化一点都是难的。都是做不到那個效果，咁於是乎呢一個嘅 Leo Fender 就諗一個方法，就係佢要做一個容易製造、容易修理、平嘅吉他出嚟，而係可以將呢一個電吉他嘅效果發揚光大，就係佢可以製造到要好大聲、要唔 fit 嘅咁。咁、那個方法就係點咧？就好簡單。就係、是、唔要咗個音箱佢啦，佢就直頭咧將成塊咧好似嗰啲砧板咁大塊嗰啲木板啊，係啦就夾埋一齊，咁然後咧就用螺絲將個琴柄上落去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就再將嗰個拾音器即係安喺嗰啲琴弦上邊，咁啊製造咗呢一種咧就完全係冇。音箱嘅一個 telecast，
1: 其實有時係咁嘅，因為佢冇嗰個俾傳統個框框框住，因為你好似頭先你咁講啊，佢唔識玩樂器啊嘛，
0: 冇錯，
1: 冇音樂背景啊嘛，
0: 係啦，
1: 咁佢咪突破框框咯，
0: 係啦，同埋
1: 即係唔可以塞住個音箱，係
0: 點解一定要有咧咁啊？
1: 有時就係咁得意噶啦，係
0: 啦，因為嗰個年代比較講究，即係啲吉他嘅形狀啊、造型，可能要優美啲啊，要傳統啲先係叫做先高級，係啦，先正咁樣，咁佢好反傳統。佢就即系俾人笑佢砧板咁款嘅，即系攞嚟切菜用都得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喺1951年发展咗呢一个嘅Telecaster 出嚟之后咧，即系最初都不被睇好，但系慢慢咧，佢亦都随住呢个历史嘅潮流咧，改变咗整个呢个叫做摇滚乐啊嘅一个音乐史啦。咁啊，其中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啊，我哋而家会见到咧。点解佢会成为咗摇滚乐嘅一个标志呢？你如果有玩打机啊，或者可能睇我当 Spiderman 咧，佢有一个 punk 嘅 Spiderman 噶嘛，我唔知有冇印象啦。你会发现咧，
1: 佢拎住个支嘢系咩样
0: 嘅？好得意嘅，就系呢支嘅电吉他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唔系喺 game 入边或者喺动画入边，佢唔系当乐器用嘅，佢系当武器用嘅。
1: 一弹出嚟就哇，唱啲小鱼仙咁样
0: 啦。冇错啦，即系第一，因为嗰种好刺耳嘅声音嘅一个联想啦，
1: 系嗰啲音波就会射出嚟咯。
0: 系啦，第二就真系因为支吉他真系好硬嘅。OK， 曾经喺1981年咧，The Rolling Stones 开 show 嘅时候，有一个乐迷走咗上台。 咁然後個吉他手咧，為免咧即係驚擔心佢唔知係咪嚟攻擊佢嘅主音定係點咧，就成支吉他扮咗落個樂迷度。但系最劲就系咧，佢扮完落乐迷度咧，个乐迷冇受伤嘅，应该吓咁
1: 支吉他都冇受伤嘅，
0: 支吉他都冇。

0: 好受伤，佢继续可以用住嗰支吉他玩埋之后成个 show， 而支吉他系冇变调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佢嘅特性啦。咁呢个部分咧，
1: 呢个特性好有趣，
0: 好劲啊，好有用啊！呢、這个即系成为咗呢一个游戏当中嘅武器排行榜啊，分分钟
1: 之手啊，
0: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亦都重温一下呢个 The Rolling Stones 咧，当时咧就系演奏紧嘅呢首歌曲啊吓。

0: 带嚟有 The Rolling Stones 嘅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咁到底點解之後呢，即係喺即係製造咗呢支吉他出嚟之後啦，順帶一提，點解呢支吉他叫做 Telecaster 呢，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嗰陣時呢啱啱開始興電視機呀 ,television。係啦，咁佢就即係 Leo Vander 覺得呢一個名係一個好似好代表住未來嘅一個名稱啦，咁同埋即係叫做食住個勢呀嘛，咁抽一抽水就攞咗 Telecaster。
1: television 都用 Tele。
0: 係啦，咁所以就命名就叫佢做。未有
1: 嗰時未出現，不過
0: 未出現係啦，未出現。但係嗰陣時點解會話即係佢都改變咗搖滾嘅一個趨勢同走向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喺本來其實佢因為Telecaster 其實佢有兩個拾音器嘅，咁咧代表住佢可以有兩種嘅唔同聲音。一種聲音就係佢最初期出現嘅時候，最早期咧流行緊一啲鄉村音樂啦。咁但係去到時代嘅發展，慢慢開始興嘅，真係一啲再刺激少少嘅聲音啦，要我哋而家認知搖滾少少嘅聲音啦，咁所以佢另一個拾音器嘅聲音就可以即係滿足到一啲樂迷啦，同埋

0: Podcaster 造就咗 Punk， 因為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嗰陣時 Punk 嘅興起就係好多唔係好有錢嘅家庭或者好多人都想去嘗試接觸音樂，而 Punk 就係一種好簡單直接三個 chord 搞掂嘅音樂。咁 Telecaster 有咩咁好呢？就係佢平。容易修理，咁啊，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咧，就系一支 Telecaster 买咗之后咧，用廿几三十年噶啦。就算音乐大师啊 Muddy Water 佢嗰支咧，都系用足成廿年以上嘅。咁所以嗰阵时有好多嘅，即系一啲 punk punk 地嘅，即系音乐人啦，即系佢哋就觉得，诶、欸，好搞掂，我买一支，即系系啦，
1: 走天涯啦，
0: 走天涯啦，玩足好长嘅时间都可以咁样啦。咁所以就令到即系喺一段时间啦，我谂喺摇滚发展嘅一啲中期啦，都系继续咧令到呢支吉他系持续咁样去被广泛使用。咁、哦、至今其实讲到而家，其实佢已经足足75年啦。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冇错，多谢。原来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咁啊，喺呢个部分啦，最后打手啦，即系好多人都未必知咁，但系其实好多嘅摇滚作品啦，都系经典嘅摇滚作品，都系用上咗呢支吉他嘅。其中一首咧，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嗱，大家听到即系比较尾段吉他嘅部分咧，其实就系嚟自于呢一种吉他嘅声音嚟嘅。

嚟有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咁啊去到后段少少会更多有呢个吉他嘅一啲声音出现啊，咁大家可以再翻屋企听下个完整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落桥位。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的快线而家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住丽业街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一段而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垃圾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立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旅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 田花园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中飞啊！
3: 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承接住上半部分喺呢一个音乐 sauna 当中讲到 Telecaster 呢支嘅吉他，喺呢个部分咧会拣嚟一啲作品，好多经典嘅作品同埋一啲经典嘅音乐人咧都系好喜欢使用呢一只吉他去创作佢哋嘅音乐。

带嚟有呢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有 Led Zeppelin 嘅 Stairway to Heaven。亦都正如头先所讲啊，呢类型吉他最早期咧，都系做一啲比较 country 少少嘅音乐。

带嚟有 Bob Dylan 嘅 Like Rolling Stone。喺好多唔同年代、唔同時期、唔同類型嘅搖滾樂當中

Bruce Springsteen 的 Born to Run， 而事隔了几乎是七十几年的今天，仍然听到他的声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長期優良服務旅行獎勵計劃已經連續服務滿20年或以上公務員，工作表現持續優良，都符合資格獲得考慮，獎勵金額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否將旅行獎勵改作現金或者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不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石门交汇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 好噶啦，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大老山隧道九龙龙入口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去到 Mega Box。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电话机楼。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10: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
11: 系
10: 而有落差嘅话，
11: 冇问题，我中意啊，
10: 你中意，
11: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

0: 欧瑞强。
1: Hello，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即是平日的时间，七点钟黄昏的七至八点钟，一个钟头的共聚。今日呢，全部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英文金曲，一些叫做出生歌曲嘅。咩叫出生歌曲呢？即係话你出世嗰年呢，究竟个乐坛呢佢弹咗啲咩歌出嚟咁呢，咁就可以呢用歌曲嗰个年份呢回忆一下，即係当年个世界发生咩事，都几得意。而今日讲嘅英文金曲呢，如果你係61岁至到70岁之间嘅资深乐迷啦，呢十年之间出现嘅歌你估有边啲啦。第一首呢就是划时代的歌，在1960年。1960年的时候呢，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呢？那阵呢就是推出了一些叫做，其实不是那年推出的，而是那年有人推动，用这只歌呢就再次讲明呢，这种是一种新的时装潮流，叫做比坚尼泳衣。在未推广之前呢，全部都是穿一件头的嘛，啲女士。这只歌大行其道。Brian Hyland,一个年轻的偶像，当年就唱了这只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Dog Bikini

啊，系咪好得意咧？我呢只歌真系划时代，亦都反映咗唔系净系歌曲界，唔系音乐界，而系时装界咧，都系一个标记性嘅指标嚟。因为以前冇咩女仔够胆着比基尼噶嘛。咁当年咧，有好多前卫嘅歌手咧，吓而家就已经系超经典嘅歌手嘅。Paul Anka，Paul Anka 咧。喺五十年代已经走红噶啦，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唱嗰啲叫做 Diana 啊嗰啲咧，真系哇爆到即系七彩。但系嗰阵咧，佢系一个二十岁留下嘅歌手嚟。咁去到1959年出世咧，就今年就62岁啦。哇，好温馨啊！点解？因为 Paul Anka 除咗有啲 Diana 嗰啲跳跃式嘅流行曲咧，仲有啲好温馨，借个膊头俾你用下啦。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俾你承托一下，唔使伤心，我喺度，我叫做 Paul Anka。

诶 ，Polenka 真系佢嘅生命力同埋音乐嘅生命力真系好强好强。由 Diana 开始，佢已经成为咗巨星啦。咁啊之后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歌，譬如去同柯达菲林卖广告嘅吓、Times of Your Life 啊，诸如此类，好多一路有歌出嘅。借个膊头俾你用下咁解吓，唔介意你挨埋嚟啦咁。如果你系眼瞓嘅话咧，瞓翻觉都好啊，最好系。瞓觉里面有个甜蜜的美梦就自正啦。我讲紧嘅系1958年咧，流行榜嗰度有只歌，就有呢两兄弟咧经常出现嘅。呢两兄弟咧就叫做 Everly Brothers。佢有只歌咧，其实唔系一只，有好多只歌咧，我哋都系将佢哋两兄弟合唱嗰啲歌咧，耳熟能详，唱到啱啱我开演唱会都会唱嘅一只歌，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Everly Brothers。

发梦啊，发梦啊，系啊，呢、這个发梦呢、這个 dream 字咧，又可以解真发梦，亦都可以改梦想，希望啊，两者都甜蜜。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跟住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啦，咁但系咧呢只歌咧对我嚟讲都好有意义，因为咧我相信出世之后咧第一首能够印入我哋个印入我嘅脑海里边嘅一首电影主题曲咧，就系、是、呢一首。咁但系喺个即系模模糊糊嘅依稀嘅记忆边缘之间咧，我就系由头到尾咧印入咗呢一只歌嘅旋律。咁所以后来大个咗之后咧，真系揾翻呢只歌出嚟咧，当民歌咁唱。呢只歌嘅出版日期咧，就系1957年，你出世嗰年咧就有呢一只歌，有呢出电影，歌名叫做 Tammy， 呢个女孩子嘅名字，亦都系电影里边嘅女主角嘅名。民歌味道。50年珍藏。

系嘛？我觉得咧，即系所有好听嘅歌咧，都可以变成民歌味道。而家我讲嘅系抒情歌啦。跟住落嚟有一路倒数啊嘛，我哋由60年开始倒数，56年啦。56年咧，有边个系喺荷里活啊，或者喺歌坛大行其道嘅咧？一定系陶丽丝代啦。英文当然系 Doris Day。Doris Day 有只超级嘅流行曲，可以叫做 Que Será Será 啊，西班牙文就系、是。冇所谓啦，顺其自然啦，由佢由佢啦，唉，其实啦，成啦，吓咁样，当然有英文最重要嘅歌名。

0: 員葉傲東話：留意到有內地旅客在港鐵車站裡面用插蘇位充電，關注會否考慮增設充電設施。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回應說，部分車站已經預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電。工程界卜國明就關注港鐵如何應對極端天氣變化。港鐵香港客運服務總監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于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举行开幕礼。按傳統習俗，搶包山決賽在星期一凌晨零時展開。決賽期間，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會設有4個區域俾市民觀賞賽事，一共可容納大約1650人。大會在夜晚10:00開始派免費入場券，市民可以到長洲消防局側邊的北社一里援兵廠道排隊輪候，每位市民可獲派入場券一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候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也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謀獨死路一條，兩岸統一才是光明大道。民進黨當局應該認清大勢，面對現實，懸崖勒馬。郭家坤又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對台售武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啦系有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嘅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是稍为慢车的，龙尾就在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是排到去海滨系丽业街。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尖沙咀由于有拍摄工作的关系，直至听朝的7:00，摩地道去科学馆道方向近住好时中心的备车处，仲有反方向西行去七咸道南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的货车上落客区、上落货区，以及近住摩地道公园的备车处，分别都是要暂时封闭。至于由晏啲的8:00去到听朝的7:00，摩地广场的备车处，以及近住半岛中心和帝苑酒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禁止驶入的。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德宝花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1: STEM 教学创未来。
12: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考生。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小时砌到出来。
1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继续咧，即系查你身份证。唔好意思啊，呢啲私隐地系咪？我哋今日揾出你嘅出生日期，然后咧，你嘅出生日期当年有啲咩歌出版啊？有啲咩歌爆起上嚟啊？全部都系我哋由60年开始倒数，一路而家数到1955年。你估有边首世界级嘅名曲流行咗啦？一听你就知 ，Platters。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商讨港铁优化设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

The Platters Only You 就是1955年的時候成為了金曲，哇這隻歌真的紅遍了全球。跟住嚟呢只歌咧，我就非常非常中意。第一就系佢系我哋儿时经常睇嘅查理卓别林嘅 Charlie Chaplin 嘅作品。呢、這个电影泰斗咧吓，麦片嘅啊麦片之王咧，佢竟然识作曲嘅，唔止一首添。不过呢一首咧就真系非常之出名，而且咧个感染力好强，因为个歌曲内容好简单，从1954年出版一路到而家咧都会。鼓励下身边的朋友，你笑一下啦。如果是笑的，就觉得生命就有价值了。 Nat King Cole Smile。

1954年嘅时候咧，查理就拍咗一出电影啦。嗰出默片咧，应该叫《摩登时代》。如果你未睇过咧，就好可惜。你 imagine 下，即系你幻想一下，系1954年嘅作品嚟嘅，全出电影一句对白都冇，因为默片嚟嘅。咁啊，揾咗大名鼎鼎嘅 Nat King Cole 演绎呢只叫做 Smile 微笑。倒数啦，1954年之后，我哋到1953年啦。咁当年咧，有只又系我好中意嘅歌出版咗，但系呢只歌咧，竟然喺1950年代1953年咧，已经会作呢一挺歌。而家我哋又觉得好有共鸣。可能每一间屋企，可能你屋企都有，好似我咁我都有养嘅。咁啊，养狗真系好有乐趣。如果你真系好爱佢，佢又好爱你的话 ，Patty Page 有只歌叫做话，咦，我经过呢个宠物店。见到哈、有只好可爱嘅小狗狗，究竟几多钱啊？我想买佢啊！歌听咧 ，Patty Page，How much is that doggy？

Katy Page How much is the doggy in the window？ 跟住再倒数啦。如果你越倒数得耐咧，人嘅感情就越浓厚，信唔信啊？嗱，1952年嘅时候，名电影、名曲、名歌星、名演员出现咗，佢个名叫做甄基利 （Gene Kelly）。咁但系咧，当年50年代初嘅时候，荷里活咧好兴一种电影咧，就叫做音乐舞蹈演技合而为一嘅电影。荷里活好兴呢啲歌舞片嘅。有一个超经典嘅场面就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 你而家可以上网睇翻 Gene Kelly 点样一 shot 直落，即系一个镜头嘅啫，佢自己排演晒嘅。里面咧有啲人参与啦，有啲警察啊，有啲车啊行嚟行去，佢就喺个街上边。当然啦，用嗰啲片场嘅假雨一路落，但系佢咧最犀利咧就系唔系净系唱歌，而系佢系舞王嚟嘅，佢跳舞真系冇得定。Gene Kelly Singing in the Rain。

嗰段日子咧，荷里活都有几个舞王嘅，除咗 Gene Kelly 咧，印象中有弗利亚史提啊，吓咁啊，好犀利嘅，你跳舞又是跳啲 TikTok 舞。当然啦，周边咧有好多嘅配合啦，全部都系大型嘅，即系唔会话就咁样斋讲嘅，诶，好多呢啲即系片场嘅铺排，好多 dancers， 好多好嘅音乐。Singing in the rain， 跟住落嚟倒数到51年，嗰年咧有一位都叫做非常之出名嘅巨星啦。佢唔知点解咧就好中意东方嘅味道。佢喺外国乐坛咧唱咗叫做High Noon， 哇，叫做龙城千霸战啊！我哋香港咁嗰、那个主角叫格里库巴啦吓。Gary Cooper， 佢系牛仔片即系巨星嚟。咁唱歌嘅系叫做 Frankie Lane， 但系我哋香港人接触得更多嘅啫，就佢翻唱咗我哋姚莉小姐唱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嘅英文版 ，Rose Rose I Love You，Frankie La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资会主席

0: 黄士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以议规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规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改善咗嘅关系，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嚟緊啦10点至到听朝嘅6点，大埔係会有道路工程㗎。咁就係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嘅快线，以及係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同埋凤园路去丁角路方向啦跟住交界嘅快线啦，分别都係要暂时封闭。咁喺封路期间，车辆係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去凤园路，以及係禁止由凤园路右转去丁角路。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10: 崔志彤、
11: 李姑、
12: 阿土。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先喜欢再试着相处，真的感受到珍惜和互相，先是你应该继续投入的幸福。幸福没有捷径，再特别的感情也都要有正常的顺序，只有对的顺序才会走到真正的幸福。你不急进也都不怕独处，因为乱七八糟开始的感情经常都会乱七八糟地结束。你不被孤单绑架，也都不被假象迷惑，你不骗自己就没人骗得到你。一个人享受平静，两个人平静分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你生命的过程。

好相信幸福有捷径，再特别的感情都要有正常的顺序，只要有对的顺序，才会令你走到入去真正的幸福。不要被孤单绑架，亦都不要被假象迷惑。一个人享受平静，两个人平静分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你生命的过程。

2026年5月18日。两首歌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有 Paula Abdul 嘅 Rush Rush， 同埋啱啱呢首 Robbie Duper's 嘅 Are You Ready for Love。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个名叫刘善怡。

系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做《恬淡情怀》，一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啦。我系刘善仪，今晚嘅头嗰几首歌啦，除咗第一首啦，《Rush Rush》啦，《Pull Up Jill》嘅，咁就系彭羚嘅曾经改编过嘅一只歌啦。咁亦都系拣咗几首啦，系林忆莲曾经改编过嘅歌，包括有头先《Are You Ready for Love》。是林忆莲的《滴汗》啦，啱啱呢首咧就是 Julia Fordham 的《Happy Ever After》，是忆莲的痴缠的原装整版。忆莲的歌陆续有嚟啊，虽然是原装版，其实咧呢几日啦，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咁提到林忆莲的演唱会啦。咁忆莲确实是我哋本地乐坛一位很难得音乐上和唱腔上有独特风格的女歌手。

0: 啦，咁好多成个造型啦、格调啦，其实都系有啲性感啦，又有啲感性咁样嘅女歌手。但快歌嘅时候又好型格嘅，咁所以系不可多得嘅一位本地女歌手，继续发光发热啦。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仲有三分零钟嘅甜淡情怀，继续有忆年嘅一首歌嘅原装正版。
1: 由而家到九点，甜淡情怀，刘善儿。

同益年改编歌同名嘅原装正版叫 Better Man， 唱歌嘅系 Robin Williams。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大约四成增长。体育员表示，零售馆联同馆内商户推出票尾优惠活动，指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人均消费。体育员表示，零售馆将会在七月至八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以多元化节目与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和消费双增长。交通諮詢委員會聽取政府簡介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教諮會主席黃仕俊表示，歡迎政府秉承社會

0: 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以议规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规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美國白宮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的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嘅咖啡，
3: 北海道嘅飘雪，
2: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Too Beautiful to Last》。听紧嘅仍然都系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一段关系可以好美丽，一个人当然都可以好美丽。我成日讲人美心善啊。

时间嚟到晚上8:08字，刚刚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You're So Beautiful to Me， 唱歌嘅系 Westlife 啊。系啦，咁啊，寻日咧喺有美商门咧，我就访问咗一个人美心善嘅女士啦，就系、是、一间收留流浪狗嘅狗场，叫做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 Angela Chan， 一阵间介绍你识。

讲开啦，寻日喺有美相伴嘅节目里边，又访问咗一个人美心善嘅女士啦，佢就系一间收留流浪狗或者系被遗弃嗰啲狗嘅狗场，叫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家，而家继续营运紧嘅 Angela Chan。咁呢个女士真系好有爱心，佢退休之后咧，见到一啲好惨嘅流浪狗啦，唔知哪而来嘅决心同埋勇气，就决定开一间狗场，咁啊变卖咗两间屋，仲有啲祖传嘅首饰啊，咁就去开啦。咁另外同样好难得嘅就系佢个女，其实我谂我如果讲年纪，因为更难得呢、這个女好后生就支持佢。佢去 Angela 开狗场嘅时候，佢仲系读紧大学，佢个女拎咗自己嗰啲金银珠宝嗱首饰出嚟，就话唔需要啦，将来佢自己出嚟搵到钱嘅时候就可以搵得翻嘅。咁咧，仲要到个女而家结果系做律师咧，真系负担晒狗场需要嘅人工开支啊等等啊，将支持者嘅捐款全部都用喺狗狗身上。

昨日嘅訪問咧，到最後就係問 Angela， 即係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創辦人 Angela， 有啲咩想同一啲即係聽眾講啊，或者對於即係做咗咁多年嘅十五年嘅狗場之後有咩最大嘅感想咧？咁其實佢都係話，即係你領養之前真係要諗清諗楚，因為呢個係一生一世嘅承諾。咁我當然好同意啦，因為睇咗太多棄養嘅個案啦，或者係即係可能真係。一见佢大啲，发觉唔对路啦，又唔养啊，又或者住紧公屋，其实系唔准嘅，咁又养啊，咁结果俾人投诉嘅时候咧，又要送翻只狗走啊，等等啦，咁所以即系领养宠物啊，狗只特别系狗只，就真系要谂清谂楚。如果唔系，即系可能原先系一个好意，但系结果咧，可能造成一啲伤害啊。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十个半字。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喺廿五至到廿八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都系不稳定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廿五度，相对湿度86%。今晚带嚟嘅有 Billy Ocean 嘅 Suddenly。

0: 带嚟有好精彩嘅，而 Link Page 嘅 I Dream a Dream。
1: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0: 山区校园
1: 浪同晒棉被，
0: 吴哥窟
1: 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0: 印度公路上
1: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0: 爱、
1: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以上今晚嘅甜淡情怀有 Harry Nilsson 嘅呢一首 Without True。记住我哋今晚开场白嘅信息啊，幸福系冇捷径嘅。唔好俾孤单绑架，亦都唔好俾假象迷惑。无论一个人或者系两个人，都要系你嘅生命嘅过程，唔好太有急进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再见嘅时候，星期日嘅有味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

0: 在充斥住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聯合國憲章承認的合法自衛權，做好應對外來侵略的準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在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
3: 灣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處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帶嘅時候，記住將安全帶扣喺獨立救生繩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樣先至可以防盜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3: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要做咩？
7: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

0: 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放假仲好地地嘅，今日一翻翻工啫，你又忽然之间感到嗰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喺隐隐约约当中，你觉得仿佛好似有啲乜嘢预料之外嘅不幸事情将要发生。你唔好以为自己系唯一嘅一个，其实每个人都系咁样嘅啦。对明日，甚至对下一刻嘅忧虑，嚟自命运嘅不可预测噶嘛。但你试谂下啦，不断咁以预知住未来嘅不幸，岂不是破坏咗此时此刻嘅心情？未来嘅不幸唔见得会发生，但正就令到你失去咗而家嘅安宁咯。

此今日2026年5月18日，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有林忆莲有冇结果？用忆莲去做开头，因为呢排无论你喺网上面睇，或者喺电视上面见到，甚至乎头先你听埋甜淡情怀，好似全部都系忆莲嘅出现。忆莲系啱啱开完 concert，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甚至乎头先善仪嘅甜淡情怀，都攞翻忆莲有一啲改编过嘅英文歌，顺应大势。忆莲嘅没结果开始咗今晚嘅音乐情人。9:03个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都有呢个节目嘅出现，都有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今天晚上你好吗？

出呢关关淑仪。无尽的爱呢首歌你会熟悉，熟悉因为源自于张信哲嘅爱如潮水。林振强精彩嘅歌词，关淑仪更精彩嘅演绎，将爱如潮水一个180度反转，成为咗广东版本嘅无尽的爱。时间晚上9:04啦，继续音乐情人，继续今晚节目嘅第三首歌。

Leon 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有之前游戏乐师，不知今夜如何过。将时间达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

0: 踐行多邊主義和倡導以人為本等核心理念，與國家早前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相輔相成，彰顯國家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而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3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7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8美元，卖出4578.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4: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住岁月喺度燃烧。曾几何时，好深好深嘅情感，到到今时今日，变得好淡好淡，淡到甚至再感觉唔到佢嘅存在。当时以为过唔到嘅，原来随住岁月嘅过去，谂翻上嚟，犹如梦里嘅过眼云烟啫。

开首嘅时候都讲过，易建联啱啱完成咗佢嘅启迪演唱会，好多人都讲紧究竟呢个演唱会几咁嘅成功。但成功嘅背后，我哋唔能够唔提一提呢个人。冇咗佢，呢个成功可能要减半。佢就系呢一个 concert 嘅音乐总监。头先刚刚听过嘅佢，就系伦永亮，还我所有爱。

休息、工作、再工作，似乎喺我哋嘅人生路上边不可避免嘅事情。但我哋可以喺休息、工作同再工作之间去听歌、听下歌、再听多啲歌。时间仲有两个字，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苏芮呢一首歌带我哋进入今晚嘅点唱里边，好简单嘅一个点唱，嚟自伊尼嘅呢一个点唱。佢嘅姐姐17号生日，可唔可以今晚保送一首歌俾佢听？祝佢开心无忧，生日快乐！

头先点唱阿依妮，抱咗佢姐姐吻你，寻日生日快乐，并且祝佢开心无忧。有冇情人仔喺度，加多层祝福俾佢，愿吻你人生路上永远在阳光路上。

0: 真理
1: 有冇俾当年嘅刘德华所迷到？
0: 不肯有变。
1: 当年呢套剧叫做《猎鹰》，有威利嘅胸怀大志，将时间带到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嘅。展望长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唔稳定嘅。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就开始逐渐减少，天气都慢慢好转啦。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去到一个尾声，摆上句号之前，将时间交俾钟镇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

0: 最新意見反饋俾美方，強調伊朗唔會將涉及伊朗權益嘅問題攞嚟談判同或者妥協。佢話：根據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嘅權利已經獲得承認，無需要任何個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認。伊美尚未討論核問題嘅任何細節，現階段重點放喺結束戰爭上。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動，否則將會一無所有，巴格埃回應說伊朗知道怎樣應對。他又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是源於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及兩國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伊方已經採取措施保障地區航運安全。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榮峰會歡迎晚宴致辭時表示，峰會的宗旨和國家的目標不謀而合，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組織家會議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提出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和倡導以人為本等核心理念，與國家早前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6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14美元，卖出4,583.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 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不喜欢跟另一部行街员就是这样，我会很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类似这些的。
5: 他浮夸很多的。不
7: 是这么便宜还买啊？
5: 是啊，我说但有点贵。他就说吓，不贵怎么着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0: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1: STEM 教学创未来。
12: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后生。就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1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胡枫收歌。哇！今晚我好开心见到我嘅老相好，我嘅爱人收收。点解我话收收系我嘅爱人呢？呢、這个咧圣斗士男子，男子呢个名，嗰、那个爱人就系胡继修胡枫啦。
3: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我是胡枫，我而家上咗呢个节目啦，都唔知叫咩名
2: 字。他
3: 、叫他啊，系啦系啦，我想问一下啦，
2: 系
3: 点解叫做他咧？
2: 嗱，因为女人嘅他啦，男人嘅他啦，死物嘅他啦，咁样咁啊，自从咧呢一个系我改嘅，咁啊，自从咧呢一个疫情咧之后咧，大家个记性都差啦。咁有阵时咧啲名咧改得咁长咧，大家都唔记得咗。喂，你嗰套咩啊？你上个节目叫咩？咁而家他容易记啲啊嘛。
3: 嗱，企人边个他咧，就梗系阿吴家乐嘅代表啦，
2: 系啊，
3: 系啊，
2: 系啊，
3: 咁啊。女字边嘅他
2: 就系陈子清，死物他就我啦。
3: 就系啦，我就想知道呢个问题咯。或者禽兽啊，都系
2: 我嚟嘅，一睇就知道系禽兽啦，系狼，系狼。嗰啲叫咩？形容五啊几六啊岁嗰啲女色魔叫咩狼啊？如狼似虎，我又系狼又系虎。
4: 你系今日先至系咁啫，佢见到你好兴奋啊！
2: 因为见到个修哥真系好开心啊，佢嘅活力系好犀利，同埋咩嘢？我头先系讲。到一样嘢，我喺一个朋友圈嗰度咧，时时见到修哥，你即系点讲啊？日日都出去 wet 嘅、哦，即系好多嗰啲朋友圈啊，嗰啲佢都食饭啊玩嘅。我点解咧？原来佢即系佢自己难玩都有个藉口嘅、哦，系咪？藉口嚟噶、
3: 啊啊，个藉口就系同人哋吹水啊，令到自己嗰、那个转数快。

0: 啲誒咁樣誒呢、這個誒、老人痴呆啦，拖慢佢。
1: 喂，不過近排
2: 係
1: 你轉咗啊，聽講近排咧。我哋好榮幸能夠請到你上嚟做訪問喎，因為呢排咧，你為咗準備你嘅演唱會閉關喎。
0: 係啊係啊，五月一號就開始閉關，唔出嚟應酬啊。
2: 所以我哋好榮幸，
1: 好榮幸啊！真係多謝收
2: 貴啊，多謝收貴。我以為阿吳家樂咧講呢個榮幸之餘，除咗佢閉關都肯過嚟之餘咧，仲有咧，你知唔知而家收收咧嗰個身份咧係咩嘢？佢而家仲係挑戰緊咧華人最年長嘅開演唱會。我谂好快都知道呢个好结果，佢攞到殊荣噶啦，肯定真系好厉害啊！佢活力充沛啊！
1: 同埋阿修哥咧，每一次都系破紧自己嘅纪录。
2: 冇错冇错，
1: 因为最年长嘅艺人咧喺香港开演唱会啦，咁一次又一次咧就俾你自己打破啦，吓
0: 系啊系啊，
1: 今次仲要再继续挑战一个更加劲啲嘅纪录。咁你有冇谂过话，究竟挑战完之后会唔会话继续再去挑战呢？
0: 继续再去挑战。睇下点啦，睇下点啦。
3: 唔系，不过做好咗今次先，系咪先？但系我觉得咧，阿修哥咧好好啊，佢好 warm 啊，好温暖。
2: 系啊，
3: 因为佢特登咧就系晏昼场，因为等啲老朋友、老友记啊，或者系一啲
0: 长者
3: 啊，甚至乎啱啱放学嗰啲啊，全部都可以去睇。你话几好咧？系咪先？
2: 同埋咧，你讲阿修修咧系好窝心咧，其中一样嘢。除了他在挑战呢， 我自己在想华人最年长的开演唱会之外，另一样东西我觉得他都可以去挑战另一样东西，就是说他算不算在娱乐圈是最多契仔契女的艺人呢？会不会是不是
0: 我
2: 算不算是
0: 我不知道
2: 你有多少契仔契女有没有算过你
0: 现在开看
1: 我帮你数
2: 啊，
1: 刘南光、班班、王造时、方国山、徐思飞、刘美君、陈辉雄、林忆莲、黎明、张家辉、周启新、朱建军。
0: 你仲有一个未讲喎。
2: 哇，真犀利！
1: 张学友。
2: 啊，好嘢哇！你真系。
1: 哇，差啲，好彩我，哎呀，跨漏咗一个啫。
2: 你知唔知啊？你唔好喺度中到阿修修嘅陷阱啊！今日咧佢时有啲位咧时系扇我哋啊，譬如头先我哋介绍咧咁样，即系我哋头先去接阿修修嗰阵时咧，修修话啊望住阿家乐仔，跟住啊你系阿陈子清，你系点样样？你唔好俾佢玩你啊！
0: 咩玩嘢？我真系唔记得。
2: 唔系你而家又玩我哋，你真系唔好俾佢玩到你。修修你系咪好难话嗱？嗰阵时我记得咧，我讲翻以前好早期，好早期。咁我就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嘅，咁啊收收啊小生啦咁样咁，咁跟住我直至到我接触咗真人，后屘入咗娱乐圈之后咧，吓点解原来真人嘅收哥系恩皮仔嚟嘅，系恩皮仔嚟嘅，咁其实你系咪嗱？有啲人咧系可能咧就系一啲好斯文，我唔系话你唔斯文啦，系好正直啊，好斯斯文文啊嗰啲入咗娱乐圈，经过一段时间喺呢个圈里面，先至变咗系活泼啦。你系本身个人系活泼啦，定系真系入咗呢个圈？都系要同佢哋活泼下，如果唔系真系即系蚀下自己先。
0: 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
2: 细个那时候都这么活泼的。
0: 都是。
2: 都是曳曳的，是不是？
0: 同人讲少多啦。这样啦。是啦。我又想问一下啦。你们三个他呢几时成立的？
3: 哇，你睇下佢反客为主噶，我想话，
2: 所以我叫你唔好睇少，
3: 我哋真系要接招啊！
2: 冇错啊，即系
1: 你做嘉宾定系我哋做嘉宾？
2: 好犀利噶，
1: 呢个问题咁有水准，我哋转头翻嚟答
0: 啊！转头啊！

0: 嗱，收歌嘅问题咧，头先问得好清楚啦。
1: 嗯，
0: 他他他呢个节目，我哋几时成立咧？交俾兰子去为你答先。
1: Okay.
2: 咁你即係唔讲俾我听啫，即係射博咯。
1: 唔係佢即係射落我度啊，諗住俾我错。
2: 唔啱㗎。
0: 我明
2: 大家。嗱老实讲就係大家合作呢吓、
1: 啊。
2: 我问你就你答㗎嘛。你射落嗰度。
1: 係啦啱啦。
2: 你射落个子清嗰度係唔。
1: 你都唔知道收收同我哋咩关系。
0: 好啦。係
1: 啦你
0: 讲。我唔答呢收哥。做咩咧？都要分高低大细、
2: 哦、
0: 我咧就咗嚟呢个节目冇耐。
2: 冇错冇错。阿兰子大过你，咁解啦，系咪啊？
0: 辈分又大过我。呢、這个节目咧，佢系呢个节目嘅始祖。咁咧，我系最迟入嚟做嘅，所以咧唔应该由我。
1: 唔系讲到始祖系我同阿子清两个始祖，唔系我一个。
2: 啊、你有阵时有啲嘢，你疏忽咗隔篱嗰个啊。
1: 冇错啦，咁呢个问题就不如子清啦。
2: 冇错，咁你即系当阿子清冇到啫。
1: 咪系，喂，咪系。我就唔够 call 啲教训你啦，而家收收教训你啊！
3: 即姜咧，真系越老越辣啊！
2: 提醒佢啫，提醒佢啊啊，唔好忽略其他嘅人。
3: 系，其实我哋2024年咧就成立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应该就系、是。三月几四月嘅时候开，
1: 五月正式第一次。
3: 系啊，因为三月几咧，我哋签约。
1: 冇错啦，我哋系由签约嗰下开始收人工嗰下开始。即系你冇听到我哋把声，
2: 真系考你哋唔到啊！
1: 考我哋唔到噶。
2: 你哋系啦，讲起你哋三个咧，他他他咧，就有人讲喎。
1: 系
2: 啊，
1: 哇！
2: 陈子清
1: 系，
2: 哇，做司仪啊！Number one
1: 系啊，天花板嚟噶。
2: 系啊，咁啊，阿兰子咧吓，又认真系生鬼喎，啊，又真系啊呢样嘢我承认嘅。仲有一样，家乐咧吓，我新抱系呢个温哥华嘅新抱，十几廿年前同我讲，全 TVB。最靚仔嘅就係吳家樂，
1: 哇！佢真係有 taste 真
2: 係，真係有 taste 啊！
0: 頭先嗰啲茶籤你代好啦嘛，
1: 代好噶啦，
2: 我幾嬲啊！老爺都唔贊，贊吳家樂啊咁樣咯，啊真係！
0: 我仲記得阿孫仔阿抄屎哥咧，
2: 哦，
0: 係嘛？
2: 係阿抄屎哥咧，又係我個孫啊，佢咧。就啱啱就翻咗嚟香港，咁听日就飞翻去啦，咁样，系、
1: 哦、
2: 啊，
0: 哇！嗰阵时真系睇住你哋，嗱，点解我会同阿修哥咁多合作咧？嗰阵时我哋一齐EYT 又有啦，好多嘅节目啦，嗰、啊、时屋企人啊、新抱啊，嗰阵时抄书哥仲系小朋友，成日探班，咁、所以就会见多啲咯。唉，唔使氹我嘅，你惊我爆你嘢系嘛？我唔爆。
1: 喂，不过有样嘢几得意，如果咧有阵时咧好多即星二代啊咁样样咧，通常去探班。嘅话探探下就自己好中意入呢一行，诶，我抄树哥又冇入呢一行，
0: 抄树哥第三代啦，
1: 系咪啊？
2: 又仲我孙啊嘛，有肥肥咧吓，生前咧就真系好中意佢，
0: 系，
1: 嗯，
0: 咁啊，点解嗰阵时，譬如话你嘅仔啊，或者系孙啦，冇因为你呢个工作而入呢一行咧？
2: 哎，我非常之开心。真系因为点解咧？做我哋呢行咧吓、如果成功嘅话咧，好辛苦噶，挨更底嘅嘢系嘛？但系大家都知啦，你哋都挨过啦，系嘛？若果系唔成功嘅话咧吓，俾人指手画脚，嗰、那个胡峰啊，咩啦？做唔起啦咁样，所以佢哋唔入呢行咧，我就。讲阿弥陀佛。
1: 喂，但系咧，阿修修咧，即系系咪一入行啦？我唔知啦，因为我哋睇粤语场，一嚟咧就系小生嚟噶嘛。咁你有冇挨过噶啦？可能你嗰阵时做 KFC， 我哋冇睇过啦。定系一入去，就做男主角噶咧？
2: 好幸运，好幸运，一入去就系男主角。系真系，都唔知几生收到啊！有冇挨过啊？挨更底嘢都有嘅。
1: 哦，嗰啲挨得正啦，嗰啲收钱噶嘛。
0: 佢唔讲起呢样嘢，我唔问嘅，修哥。你咁讲我就问啦。因为你系咪因为有啲经历所以咁讲咧？就系话你由电影系一个男主角，喂，即系大家都觉得嘅有型嘅啊 叫做星啦，去到電視台嘅時候，其實未必係俾你係男一嘅嘛。嗰陣時初初可能係未必一個咁重嘅角色，嗰段時間好似你都要捱咗一段時間先得嘅喎。
2: 唔係捱噶，我享受嘅
1: 嚇、
2: 我享受嘅做咗200多套電影嘅男主角，都應該做翻配角啦啩。啊咁样咯，系冇所谓嘅，好似我而家咁样，多多少少都杀嘅。
0: 但系嗰时
3: 咧，200多部男主角、
0: 所以
1: 真系呢个都可能系破世界纪录噶，真系
3: 系咯，
1: 系咪啊？
0: 就系我睇到个报道就话啦，你因为就系话做个200多套嘅男主角入去电视嘅时候咧，就冇男主角俾你做，嗰、那个阶段啊，其实都要有一个人啊去帮你去释怀嘅，系咪嗰时太太都？堅持鼓勵你，唔緊要啦，收歌唔做男主角唔緊要嘅，做下其他角色都得嘅啫。
2: 這個説話係我太太講嘅、
0: 我梗係知啦，我有做功課噶，係咪？咁你嗰陣時其實你自己都好快就過到呢一個嘅，可唔可以叫心理嘅障礙咧、
2: 心理關口，OK， 唔緊要。
0: 咁去到依家，其实喂，大家见到阿修哥已经好犀利啦。嗱，一路咁样喺度做呢行，其实都叫做吓，大家除咗认识你之外咧，不断喺度破唔同嘅纪录啦。嗱，嚟紧听到话你闭关之外，今次一定会问啊，修哥啊，会有啲咩准备啊？会有冇啲咩嘉宾啊？不如又系咁啦，转头先答我哋。
2: 哦，我想答都唔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意味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明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榮峰會歡迎晚宴致辭時表示，峰會的宗旨和國家的目標不謀而合，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組織家會議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提出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和倡導以人為本等核心理念，與國家早前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相輔相成，彰顯國家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0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71美元，卖出4,562.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2: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3: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 超 B、
2: 张杰彤、李李姑、
4: 阿桃，
5: 你健康讲，你 for you。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0: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9: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9: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胡枫秀歌。
3: 好了，眨下眼嚟到第三 part 啦，继续啊，同阿修哥倾下偈先。修哥啊，头先你话想答，记唔记得问咩啊？不过会再问过嘅，就系话啦，嚟紧啦，又嚟破纪录，仲一定系会好多嘉宾啊，或者系啲人会问你，究竟啊会请边个嚟啊？系咪好神秘啊？开盲盒啊？同埋有啲咩准备啊？
4: 嗱，老实讲啊，讲起嘉宾咧，又真系好神秘
2: 吓，自己都唔知系嘛？
4: 主办当局。请边个？直至到而家为止，都喺度玩神秘啊！唔话俾我听啊！我又唔问啦、总言之，到其时咧，就边位咧，然后先知咯。
2: 哦，
4: 真系我都唔明白点解唔讲俾我听。
5: 有个惊喜咯，即系好似一个 party 咁样咯，系、有惊，所以佢哋最着重一样嘢咧，会唔会系你嘅服装咧？因为我见到你出席记者会，你已经系金光闪闪噶咯，你今年
2: 你今日你知唔知佢个帽啦，个身啦，跟住我头先又讲佢今日就好 casual 噶啦，
5: 但系哇，你谂下
2: 衬晒，我哋输咗，我哋唔知你咁样，
5: 维他命 C 咁样。太阳咁样啊，
2: 嗱，咁我想知道咧，你闭关啦，咁样，你闭关，我觉得咧，如果系譬如好多人嗰啲演唱会咧，闭关一个月咧，系都唔足够嘅。我觉得咧，你闭关可能嗰段时间咧就着重一啲特别嘅嘢啦，可能做多少少运动啦。但系你平时个养生都好厉害，咁啊，修修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平时即系未去预备，即系开演唱会，你个养生系点样
5: 咧？系啦，即系闭关同平时
2: 冇错啦。
4: 闭关平时系唔同，
2: 系
4: 闭关咧就唔应酬。
2: 哦，净系唔应酬啫，系
4: 平时咧一个月咧吓，可以讲啊，有25日系
2: 日日都出街，
6: 有啊，
2: 你冇佢嘅朋友圈，就算你知唔知唔系佢嘅朋友圈咧，你喺唔同你识嘅朋友里面咧，都会睇到各自嘅朋友都有收哥嘅样出现噶。
5: 你系好中意出街噶吓，
4: 啊，
5: 系咪啊？
4: 我唔系中意出街，我中意应酬，同人哋吹水吹牛。
2: 哦，你同阿陈志清啱啱调转啦，佢最怕应酬，
5: 成日好奇。
4: 冇多啲应酬嗰啲。
5: 哦，点解咧？
4: 啊，
5: 你觉得点解咧？即系就可以好似你咁样啦，
2: 好活泼，
5: 系个脑活泼，个脑又劲嘅咁样。
4: 系啊，系啦，冇错啦。
5: 系啊，
4: 啊，即系脑退化
5: 冇呢件事嘅。
2: 嗱你讲开呢一样嘢咧，阿修修，我发觉咧，你以前咧，即系都唔系咁出嚟咁多嘅，你系开始唔知系几时开始，我发觉，咦，点解每一个唔同嘅朋友嘅朋友圈都有你个样？系咪你以前后生啊嗰阵时就冇咁中意应酬咁样样？反而
4: 唔系冇咁中意应酬，我系中意应酬。后生嘅时候冇咁多人俾我应酬。所以咧吓，而家唔同啊，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对我好好，
2: 系
4: 吓，一有咩事咧吓，就揾阿修哥先，
2: 系啊，真系啊，
4: 咁样咧，咁我咪好开心咯。
2: 嗱，我要喺度咁样样直住咁样样，今日咧呢一样嘢我解开咗啦，因为我有阵时咧，时都想约阿修哥，有阵时我就觉得，有阵时，因为我识，譬如话阿何必师傅啊嗰啲咁样样咧，佢话你最好唔好打搅我，而家唔中意去到，我识咗某嗰啲人咧，嗰啲男性咧，就去到70岁，佢哋嗰啲或者60岁到咧，佢话我唔啱如果唔系好熟嘅朋友咧，或者点样你唔好打搅我，我唔中意出去应酬，所以我以为咧个个男人咧就都唔中意应酬，唯独是以修哥今日嗰个哲学就系话，我最中意应酬嘅咁样样，咁我够胆揾佢啦，够胆得闲我哋揾阿修哥出嚟食饭啊！
3: 头先嗰啲说话其实系想同你讲啊，你冇乜嘢都冇揾我啦，我好忙啊！
2: 我就同我讲咧，其他嗰啲人
5: 嗱，我头先咧都系谂紧呢一样嘢，因为咧，其实 佢话唔想你打搅佢，因为佢唔中意应酬。
2: 系同我讲噶，
5: 可能净系同你
2: 收工系咪啊？咁我如果揾你嘅话，你都可能同我讲，诶、欸，你唔好揾我啦，我唔中意应酬。咁我知道咯，原来郑
4: 仲好讲，仲好讲。吓，我谂一年之前咧碰到你，你话请我上嚟，
2: 系啊，他系，
4: 知道而家。先至請，
2: 跟住我有啊！次次
5: 你睇收哥幾好記性，
2: 記性真係啊，係啊！
4: 唔係我含恨在心。
3: 嗱，冤有頭就係、是、有主，咁你知道邊個啦？
2: 佢嗰個愛係因愛成恨，嗰、那個恨係因愛成恨。
4: 真
3: 係，唔係因為收哥咧，我相信就係話、嗯、你之前後生嘅時候咧，工作好繁忙，根本都冇時間應酬，又陪屋企人啦。依家就係話啦，可以揀一啲嘅工作同埋揀一啲嘅朋友，咁你肯出嚟嘅話，大把人想同你一齊見面食飯啦。
4: 唔係揀嘅，求其有人，我又去噶啦，係啊，係啊，好。好多好朋友，真系啊，成日请我嘅。
2: 不过收收有样嘢真系好犀利，你觉得佢系活力好充沛啊？
5: 系、啊，我就听翻一啲同事所讲，
2: 系
5: 呢一样嘢咧，我而家我不。一路帮你广传，不过我唔知系咪真
2: 的，就即系唔知系咪真的，我哋都帮你广传，
5: 帮你广传咗啦。咁有啲人就话，点解收哥会咁犀利嘅咧？嗰个身体机能，甚至乎有医生讲话三十几岁嘅啫。原因就系话佢开工嘅时候，其实佢唔坐低嘅。哇，你永远都系围住个厂，系咁行，系咁行，系咁行，即系就系因为你多行路啊，你会成日喐。所以即系等于 B B 仔学爬行，
2: 系
5: 啲人都话，俾 B B 仔爬多啲先，个脑部发育就劲。
2: 系，
5: 其实你系咪咁样去养生嘅咧？
4: 应该系咁噶。
5: 哦 ，OK，
4: 我觉得咧吓，行路咧可以令一个人健康嘅，咁我咪行咯，日又行，夜又行咯。
5: 系，
4: 有阵时咧吓，拍劇拍到三更半夜，啲人叫我坐我都唔坐。
2: 喂，其實咧有另一樣個解説嘅喎，收收，可能你係有過度活躍症係咪咧？
4: 啊，冇。
3: 我可以證實
5: 你唔攰嘅咩？係咯，攰嘅咩？即係你三更半夜，你覺得健康，所以你想繼續行，但係你唔攰。
4: 啊，就算攰都要行。
5: 哦，
3: 我可以證實咗你頭先所講嗎？廣傳嗰個謎團啦，因為我同阿修修咧都開過劇集又有啦、，EYT 又有啦，佢真係咧，我哋喺一笪地方，直播廠出邊有笪叫灰地噶嘛，
5: 係，
3: 佢真係無時無刻你揾修哥啊，喺灰地揾佢咧，佢仲喺嗰扎 locker 前面咧行嚟行去，背稿又喺嗰度行，冇嘢做又喺嗰度行，講電話又喺嗰度行，總之喺嗰個灰地度揾佢咧就揾到噶啦，所以咧。呢、這個唔係一個講傳，係一個事實嚟。
5: 係，不過對唔住啊，收收，我哋而家咧又要休息一陣，唔係特登唔俾你講嘢嘅。
4: 哦，真係，我唔知點解會上嚟。

0: 我又想请教修哥啦。咁就係话呢，我哋而家最紧要係靓㗎嘛 ,ok? 同埋要 keep 住 young, 好似你咁样、啊、除咗不停行之外，其实你喺食嘢方面你会唔会有特别嘅要求，特别清咁样嘅呢？
1: 哦，咁样。食嘢呢、啊、我有特别要求㗎。
0: 嗯、
1: 啊。煎炸嘅嘢我唔食㗎。
0: 哦。
1: 哦、一直落嚟几十年都系，
0: 嗯，唔怪之你皮肤咁靓啦，
2: 系啦，冇生暗疮，
1: 靓得过你咩？
2: 收收咁你冇得喎。嗱，除咗你话不能够停止去行路啦，咁样，仲有啲咩运动你系 keep 住一路做噶，时时都。
1: 哦，咁样啊？
2: 嗯，
1: 咁我睇电视咧，就企喺度睇嘅。一路睇又一路扭下拧下咁。
2: 系啦，因为我觉得你好中意跳舞噶。嗰阵时咧，你有冇睇过修修同阿萧芳芳芳芳姐嗰阵时咧跳阿 Gogo 啊嗰啲咁嘅样？一路以嚟你都跳舞跳到咧，跟住咧到而家都时 keep 住好中意跳舞噶。咁我谂紧系你系好中意跳舞啊，定系呢一个系你 keep 住俾自己一个当系运动咁样样咧？
1: 冇错，呢个咧就系当运动啊，但系而家。唔跳得啦啊，就算跳呢、啊、都跳得慢慢地囉、
3: 嗯、都已经讲定先啦。嗱，收歌虽然跳得但係呢都唔好搞咁多嘢啦，喐下好啦，唔跳咁多劲舞啦，係咪？
0: 即係佢都会扭㗎嘛。
3: 你觉得收歌会企定定或者坐定定
0: 唱？佢唔
3: 会
0: 囉，
2: 係呀。你知唔知收收系一个奇人嚟㗎，你知唔知呀？大家知唔知成唔成
0: 而家见
1: 係呀係呀
2: 係呀。
1: 你点知我鍾意捉棋㗎？
2: 嗱、啊，佢除咗中意食字之外咧，你见佢而家咁古惑食字，你知唔知修修咧年轻嗰阵时咧系有严重嘅即系口窒窒嘅，但系咧有样嘢咧，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就系嗰阵时佢做一个电视里面嘅角色咧，做一个律师，嗰度咧嗰个对白系不停嘅咁样咧，佢一个action 咁样啦，佢就会任何个对白佢就唔会口吃噶啦。你系几时系你特登要谂嗰阵时要谂一样嘢去冲破呢一样嘢啊？定系你真系天生理财必有用？真系啊，虽然咧喺个镜头后你就会嗰阵时后生嗰阵就会即系讲嘢会口窒啦，
1: 一口窒啦，
2: 系啊，
1: 而家都系啊。
2: 但系你但系点解一 action 你就 OK 嘅咧？
0: 冇添，
2: 唔系啊，佢系一做嘢
3: 一 OK 就冇，
2: 系啊，
1: 投入。
3: 即系总之你一集中精神一捞机，总之无论任何工作，因为咧其实修修咧、曾经做过 DJ 嘅，
2: 哇，
3: 系啊，做过 DJ
2: 嘅，犀利啊！
3: 所以即系话，其实咧你系集中咗精神之后就唔。

0: 会有口吃呢样嘢啦。
1: 系咪啊？你有冇自己一个方法？以前咁样样特登可能去睇医生，招入呢一行，定或者有样嘢自己谂到之后咧，自己去冲破呢件事咧？因为你话一嗰阵时嘅严重嘅口窒窒，跟住一 action， 哇！咁嗰段时间好短嘅啫，即刻将佢改变过嚟，我觉得系好难一件事。
2: 啊，系啊，系啊，为咗搵食冇办法啦。
1: 你冇任何嘅嘢咁样样去帮你自己去破嗰样嘢啊！
2: 冇噶冇噶，
1: 哇！真系天生
0: 的。同埋你谂下嗰阵时，除咗话做 DJ 啦，又做好多演戏啦、剧集之外，我哋嗰阵时唔好忘记，我哋嘅 EYT 系做 live 噶。
1: 系 live 不能口窒噶。
0: 系啊，咁所以收歌咧嗱，虽然佢讲到好似话，哎唔好啊，我总之集中就得啦。
1: 嗯，
0: 收歌咧。我剛才所講講漏嗰啲啫，佢喺個灰地度行嚟行去咧，其實佢咧係好合理。我哋對完蚊燈試完衫咧，我哋再落去食嘢啊，自己各自整嘢咧，收哥咧就好專心咁樣咧，睇下當晚要做嘅講嘅咩對白咧，就不斷喺度死背死背死背死記死記死記喺度做功課，佢唔同你講。咁所以其實咧，收哥好勤力嘅，佢應該諗咗好多個方法令到自己咧做到喺現場嘅時候有最好嘅狀態咯。
2: 嗯，
0: 不過。我知道你有个破绽，
1: 诶，
3: 系咩？
1: 你快啲揭开佢啊！竟然
0: 你有个破绽，
1: 佢个破绽俾你发现。
0: 破绽就系咧，做 live 咧，
1: 系
0: 收哥最紧张系咩咧？有一次我爆你嘢啊！
1: 你爆佢，
0: 你可以反对我噶，
1: 可以反台。
0: 有一次我做 EYT 嘅时候，我就见到收哥，咦，收哥，你今日嘅行同平时嘅行好唔同、啊，好唔自然、啊，好似有啲唔开心，好紧张咁。咁我就问阿修哥，
1: 嗯，
0: 修哥做咩事啊？嗯，冇嘢。跟住佢就拿住份稿喺度睇，冇乜嘢啊？做咩事咧？咁紧张咧？啊，广告前嗰十秒咧，要我去讲啊！广告前嗰十秒其实好紧要，
1: 好紧张啊！
0: 佢就会俾个十字你，十九八喺嗰十秒里边咧，要啱啱好收口嘅。唔知边个写稿嘅多手仔。就寫咗收哥去講呢、這個，
3: 因為 ending
0: 十秒，咁啊收哥就唔敢出聲，就自己喺度死背，你記唔記得啊？你唔記得啦應該。
3: 哎呀，咁但背都冇用㗎。
1: 喂，呢啲位我話俾你
3: 聽，
1: 冇口吃嗰十秒鐘我都口吃啊！話俾你聽。
0: 我又係啦，咁啱我就懶關心，見到收哥行上問佢，哦咁咋嘛？得啦，將個十秒交俾我啦。我就将个十秒拿咗自己嚟讲，咁啊，收哥即刻，哦，轻松翻晒，
1: 又跳舞啦。
0: 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2: 吓，唔记得啦。
0: 系嘛，即系收哥其实都系嘅。佢我嘅意思唔系话收哥啊紧张个十秒，而系话
3: 佢好认真，
0: 系 yes man。
1: 嗯，
0: 任何人讲嘅 yes OK 冇问题，就算佢遇到咩难题咧，自己喺个走廊度解决咗佢。系啊，你会唔会话曾经都会话，诶、哎，做嘢嘅时候觉得？哎，我都要出下声啦，我都觉得我要 say 下 no 啦，咁样咧，因为
1: 系、哦，即系佢系好好人，冇 say no， 好少睇佢 no。
2: 冇啊，有啲咩交俾我，我照做咯。
0: 系咯，
3: 咁你唔会话 no 噶嗬？真系，即系阿吴家乐，即系你未见过收哥话唔好。
0: 冇啊，冇见过，同埋收哥系冇脾气。
1: 系啊，
0: 系啊，
1: 你最好笑就系三个长者去旅行嗰套咧。
0: 嗯。
1: 即系你见佢时时咧，我哋唔知系真定假。
2: 系三个长者，系三个小生，咩长者啫？
0: 抵闹，
2: 冇错啊！
1: 你机
2: 嗱，你要当众道歉。
1: 跟住系我错，长者系我，呢度最老系我，呢度阿陈子清同埋吴家乐都系长者，唯有我哋嘅小生吓、啊、最后生嘅就系胡继修。I'm so sorry，
0: 冇啲诚意个道歉。
1: 好。诚意啊，好诚意。咁我就知道我哋睇嗰套戏咧，真系好鬼开心嘅睇得。因为点解咧？我唔知系营造人设啊，定系点样样啦。咁啊四哥定系啊，有阵时会闹下咁。咁啊，你同阿 Uncle Joe Junior 咧，就会诶、时时都笑嘻嘻、笑嘻嘻咁样嘅。咁其实你做呢一个旅游特辑系咪其实好开心噶？
2: 咁、系啊，开心到极添 啊！真系啊，即系以前咧吓，嗰啲诶。旅遊節目啦，六點零鐘就要起身，啊化妝，七點零鐘就要食嘢出發噶啦嘛。我哋唔係噶，啊我哋幾時食嘢，幾時起身都得噶。
1: 哇！
2: 係豪華團嚟
1: 嘅。但我哋睇又好好睇。
0: 超級豪華團添。
1: 係啊。
0: 啊， 咁但係拍攝嘅時候，即係當然啦，間唔中係有啲火花出現下啦。咁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呢個宣傳嘅伎倆啊？定係話唔係喎？真係有啲嘢發生嘅咧？
2: 哦，咁呢樣嘢你自己諗下啦。
0: 好，我就諗一晚，收過，聽晚上嚟再同我哋傾偈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喺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喺静止一钟嘅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9: 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又到星期一啦，星期一晚上11点嘅时候，我哋新心灵呢个环节继续请嚟一个经理人，再加埋动物义工做做上嚟同我哋倾偈。
2: Hello，
1: 今集咧就系讲一啲关于动物上面嘅需求或者心理，因为成日都讲嘅，动物系我哋嘅，
3: 我哋需要佢嘅同时，其实佢都需要一啲嘅嘢，我哋需要帮忙，
1: 同埋我哋有朋友啦，有屋企人啦，所有嘢。但系个动物就系佢嘅，即系我哋啊，我哋作为主人就系佢一生，
3: 系
1: 就系佢嘅全部咁样。
3: 所以佢就喺度等我哋，咁点我哋就要快啲翻屋企。
1: 系啦，但系有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咩咧？就系真系会睇到动物嘅喜怒哀乐嘅。
3: 佢会有脾气噶，
2: 会噶。
3: 我成日听咧啲人咩去完旅行翻嚟咧，嗰只狗唔俾佢入门口啊，定系乜嘢啊？
1: 或者坐喺个箧嗰度唔俾你摆行李咯，
3: 系会又或者系直头唔理佢一阵噶，
2: 会噶。我哋有啲我哋即系有啲有时我哋啲朋友咧都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就话咧个动物嬲咗佢一日，嬲咗一日，咁佢就要点咧？
1: 嬲佢啊！想问，
2: 唔错，可能平时咧就可能会俾你抱啊，即系同你，总之就俾你，总之搞佢啦。你去完旅行翻嚟，佢一日都唔会俾你掂。咁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有只猫啦，咁佢去完旅行翻嚟之后咧，
3: 系猫尤其，
2: 哇，好笑，佢同佢道歉咗一日，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即系可能佢叫只猫，可能叫 Sugar， 对唔住啊，我知道我唔应该去旅行，冷落咗你，佢真系嬲佢一日，我话咁样佢点啊，佢真系另歪面，另歪面唔睬，喂条条啊。唔食，
1: 哇！最好味嘅嘢都唔食，
2: 佢真系嬲，
3: 真系好有脾气噶。
2: 佢好有性格，猫系好有性格，咁所以佢就话：咁我最后点啊？我都起码道歉咗一日，第二日就好翻咯。真系会系咁，
3: 系
2: 啊，
3: 唔走啦系嘛，
2: 系啊，
3: 留屋企啦嘛咁
1: 样。同一时间呢一个亦都系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因为我亦都真系有朋友，佢哋系为咗因为已经养咗猫啦，有两只猫啦，佢为咗佢嘅动物之后咧，佢两公婆咧好少去旅行，
3: 真系夜街都唔出噶。
1: 系啊，几点钟就话要翻去，或者佢定时就望住个 mon 睇下有冇嘢食啊。特登而家去买咗啲 set 时间就可以禁制，要佢哋食新鲜嘅粮。即系讲紧，就算干粮佢哋都分话唔得，我要禁出嚟嗰下先叫新鲜咁样啦。系啦，我想话直情，头先我所讲嘅呢对情呢对嘅夫妇啦，佢哋只要一个人去旅行噶咋。真系唔会两个人去噶，
2: 我唔系噶。其实你养开动物嘅人，大家都
3: 知，明白噶。
2: 我同我妈妈起码几十年冇去过一齐旅行。
1: 系啦，但系你唔觉得呢样嘢又系一件事嚟嘅咩？一个问题嚟嘅咩？
2: 我觉得冇乜问题。吓，
3: 佢哋系真系会为咗，
2: 我真系觉得惯咗。
3: 反而我觉得调翻转，如果你哋一齐去旅行之后，去得心唔安。嚟唔落嘅，你明唔明啊？真系啊，
2: 系啊，
3: 即系你下下挂住嘅。哎呀，死喺屋企会点啊？不过我听过最多咧，就系开头咧，啲老人家其实唔系咁中意动物，
2: 系
3: 跟住之后咧，可能啊夹硬俾个细路仔虐掠咗翻嚟之后咧，变咗咧嗰个先系佢亲生嘅。
2: 系
3: 咪真系好多呢？
2: 好多
3: 时
2: 都系咁
3: 噶，
2: 即系其实我屋企啲狗都系我噶嘛。咁正正系而家系我妈帮手拖狗啦，我妈帮手喂食，
3: 甚至仲好似仲亲过自己啲仔女噶。你可以唔使翻屋企，嗰只猫留低。
2: 因为佢真系同你好 sweet， 又真系，譬如猫佢真系会俾你揽啊，俾你摸啊，狗就永远坐喺你隔篱啊，咁所以会有呢啲情形咯。咁所以去旅行系其实几麻烦噶。咁我有啲朋友咧就一去旅行咧就又系我又系收到呢啲求助，究竟喂边间介绍好啊？边间住得好啊？咁样噶。咁但系而家咧就最新兴系咩咧？就有上门嘅宠物保姆。
1: 系啊，呢个，但系呢个又系有好多人又系觉得好参差嘅，又系惊佢闷，又系觉得因为宠物保姆可能只系嚟一次，咁就算帮你不。猫屎或者狗屎，即系清理啲便便都好啦，都系一件事嚟嘅。咁我想问一下，点样先至叫做动物保姆咧？系咪真系一次就已经够咧？
2: 嗱，我觉得嗱，因为咧我咧就冇考过宠物保姆牌啦，但系我都有做喎。点解咧？因为就有
3: 好多朋友，
2: 我啲 friend 咧，嗱，因为佢同我讲过，佢就话譬如我只猫或者我只狗，要去旅行，我屋企有只猫咁点咧？拎系咪拎去酒店好啊？定系拎去第二啲地方？嗱，我自己咧就觉得一只动物突然之间咧，你拎去一笪陌生地方咧，你翻嚟你之后你善后你就惨啦。
1: 佢仲惊系咪？以为
2: 佢因为第一，佢你已经伤害咗啦佢。

0: 佢又唔知你吓，原来你
1: 仲要摆低我去第二度，
0: 你摆低咗我十日八日，跟住攞翻，咁我下一次咧。你會唔會又再擺？咁我覺得對嗰個動物嘅心理影響係一定有問題嘅。咁、我通常就 prefer 啲人，不如你擺喺屋企，揾人上嚟幫佢鏟一次屎啊，或者係點樣？我覺得咁樣對個動物好咯。咁咁啱我就係有個朋友養只狗嘅，咁佢又去旅行，原本可以擺喺家姐度，點知唔得閒啦。咁佢就咁樣講講下，有冇介紹我嚇、啊？我都唔識嘅喎。咁、我當然知有啲係好參差啦。咁最後佢話：喂，不如咧你嚟，你嚟啦。咁我就連續五日就係真係幫佢只帶佢只狗咯。咁嗰個過程係本身我都識嗰只狗嘅，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只狗咧好有安全感。阿姐姐又嚟啫嘛，帶我落街 OK 啦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咧對只狗咧對啲動物咧會好啲咯。
1: 我啱啱想問就係、如果可能真係咁好啦，我身邊有朋友幫我，我係咪需要預先都俾佢哋兩個熟習下好？
0: 會嘅會嘅，
1: 一個人
0: 嗱，以我覺得咧係。最好之前你係
1: 有見過或者熟過玩過。
0: 咁啱咧，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佢要去美國，佢啱啱新養一隻貓啦，養咗唔知半年到啦，佢都好擔心，因為佢係 B B 嚟嘅。咁跟住咧，我就即係話介紹，不如你上網，因為佢去好長時間，我真係冇可能日日去幫佢。咁跟住佢就去揾咗一個寵物保姆，佢話好 professional 嘅喎，俾曬啲嘢你啊，又有嘢要你填嘅喎，即係到時如果你隻動物有咩事嘅時候，我哋要帶去睇醫生嘅嘢要你要簽定啊，所有嘢。咁嗰個女仔咧就話翻幫我聽，佢個寵物保姆好好。咁每一日咧就會定時嚟幫佢餵啊，會陪伴佢啊。咁佢仲話翻嚟肥咗添只貓，咁即係證明佢開心咁樣咯。咁所以一定係有啲係好噶啦。咁所以你就要挑選得好啲咯。咁但係之前咁我就問佢。哇！咁你之前使唔使同佢 friend 下先？要嘅，要早幾日嚟，等佢問下佢啊啲嘢咯，會係咁咯。
2: 係，我見過有啲係直情話跟住唔肯走噶嘛，即係唔想俾個寵物保姆走啊，又或者可能如果借去朋友屋企嗰度嘅時候，喺朋友屋企唔肯走啊，都有聽過嘅。但係咧有一啲咧真係好多寵物嘅主人真係太愛自己嘅動物啦，會幫佢搞生日會啊，會整生日蛋糕啊，整呢樣整嗰樣俾佢啊。其實我想問動物。系咪自己真系知嘅咧？佢系咪真系？
0: 我觉得咧，佢系唔知道，但系净系觉得哇，点解咁多嘢食嘅，即系咁大阵仗咯？我觉得呢啲嘢都系做俾人睇嘅啫。
2: 系咯，
0: 其实系人好似有一个 gathering 嘅机会。喂，我只狗生日，不如一齐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很好好嘅藉口嚟咯。咁你话嗰只动物知唔知道？我相信嗰只动物净系知道我今日会有大餐食。

0: 好啦，继续咧就讲一啲关于动物上面佢哋嘅心理或者佢哋需求啦。咁我即系而家咧发现咧，原来我睇片啊或者睇相，我已经睇到，哦嗰只狗喺度笑紧啊，嗰只狗唔开心啊，咁啊喊最明显啦，佢只系流眼泪咁样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基本上如果我真系养宠物嘅话啦，新手嚟讲嘅需求基本上系要做啲咩噶？作为我系一个主人。
1: 咁首先你要問下自己，你係咪真係可以養呢隻動物係一生一世啦？咁同埋你要睇下你自己嘅環境，居住嘅環境，因為好多人都逞強嘅，成日覺得自己屋企咧得㗎啦，嗰啲可能公屋得㗎啦，佢唔出聲咪得咯。咁但係當日有一日出聲又點咧？咁所以要有自己經濟條件啦、環境條件啦，啱唔啱？同埋你個心靈，我係咪真係可以養呢個動物咁耐啦？你養呢個動物咁耐，你又要諗下我去旅行點啊？呢啲咁所以我就自己一早已经放低咗嘅，去到去啦，去唔到就算啦。咁你要有呢啲条件之后，你就再谂下自己系咪真系系好想养呢个动物，因为真系一个责任感嚟嘅呢样嘢咁样咯。
0: 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个就系自己对只宠物嘅承诺啦。咁如果佢真系只系一啲可能，我领养翻嚟 B B 仔嘅时候，咁啊轻松得多啦。有阵时有啲咧就系会唔系啊，佢真系出面经历过好多风霜，有好多唔同嘅经历过嘅。例如可能成日都听到可能地盘入面嘅猫猫狗狗啦，喺路上面经过你执到嗰啲啦，或者俾人曾经遗弃过有几次创伤嗰啲啦。基本上咧，呢啲動物我係見過、親眼接觸過，亦都親接觸過。就算可能佢一世或者一年，佢哋都一樣咁驚人，或者會避。基本上嘅話，如果我真係去接受咗一隻被遺棄嘅動物翻嚟嘅話，佢哋其實個心理創傷係有幾大，大到係我哋點樣想象唔到，同埋要用幾耐時間佢先可以復原到咧？
1: 嗱，我覺得咧，如果你要去領養一隻曾經有 case 嘅狗咧，或者一隻動物咧。我哋要将包容呢两个字要搞到好大，因为你真係要好包容呢一隻狗。可能佢用一生佢都可能好驚你。咁但係呢，我觉得呢爱呢个字呢亦都好大喎。爱係可以令到隻狗融化嘅。咁我相信呢如果你养咗一隻可能有缺陷嘅狗啦，你所以我咪头先好早之前我哋讲过，我哋同啲动物有连结嘅。咁你同佢会 feel 到你俾佢嘅安心啊、爱心啊，咁我觉得係用爱係可以冲破一切嘅障碍嘅。咁可能有啲人最紧要唔好气馁啊，因为你一气馁呢，我就俾返 shelter 啦，咁对嗰隻狗更加伤害咁样咯。
0: 咁好啦，想问一下啦，即係作为一个主人啦，一定会遇到就係面对生离死别，佢开心好多唔快乐嘅回忆，但係其实佢始终个寿命一定係比我哋人类短㗎嘛。每一日开始就心惊胆跳啦，系啦，开始越嚟越惊。
1: 其实真系唔应该咁谂嘅。你首先第一次你养一只动物，其实我哋一定知道呢只动物只系得可能十零年命，系一定系咁样嘅。你要知道呢样嘢先，你要接受呢样嘢，佢只系得十零年命。好啦，咁当你养嘅时候，我有啲朋友系，我好惊佢嗰日会死。吓，佢而家 B B 三个月啫，你就谂住佢死，咁你个人生，咁你点解要养呢只动物咧？系咪先？同埋，我觉得动物咧系唔怕死亡，亦都唔会惊。
0: 我听个猫咧，佢知自己走嘅时候咧，佢唔想俾主人见到，佢会匿埋噶。
1: 佢会好潇洒，佢会好潇洒。咁所以咧，我觉得养嗰只动物咧，唔好谂佢，佢几时死，我会好伤心啊，会系点？你调翻转谂，你养嗰只动物，其实嗰十零年，你俾咗十零年快乐佢，佢几 happy 啊！你明唔明啊？
0: 咁佢一生嚟噶咯，
1: 佢一生系咩？嗱，佢写翻个 report， 我一生跟住呢个主人系好快乐嘅。咁系咪一件好 well done 好好嘅事咧？咁所以我成日叫啲人嚟话，死咗动物我唔想再养啦，点点点。错嘅呢个 concept。咁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因为只狗走咗，养咗十五年，喺自己嘅怀中走咗，跟住就好后悔。点解我嗰阵时唔敢？点解？我话冇得唔点解嘅，跟住抑郁症，好 lost 个人，即系我朋友个太太，好 lost。咁佢就问我死啦，做点算啊？咁嗰阵时咧，我系识得嗰阵时识得动物全心嘅，但我系嗰啲即系佢话你识唔识帮我啦？第一，我话第一我又未学满师啦，未得啦。第二，我觉得唔好做呢样嘢。咁你做呢样嘢，你想嗰个人讲咩俾你听？如果佢讲到一啲唔好嘅嘢，你又耿耿于怀嘅，咁我话 过去咗嘅动物亦都唔需要去、嗯、去讲。我觉得佢呢一生佢系开心，
2: 嗯、
1: 你记住佢开心就得噶啦。咁、
2: 嗯、
1: 跟住之后佢话咁点？我老婆而家仲系咁啊！我话好简单嘅啫。
2: 嗯
1: 你只要俾佢养个第二隻狗，咁、
2: 嗯、
1: 就冇事啦。咁跟住佢话，咁好啦，我就试下啦。一样就养咗三隻，
2: 嗯、
1: 跟住咩事都冇晒，会系咁咯。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要用一个一个态度去面对佢哋嘅死亡，系唔需要惊，因为动物真系唔需要惊。你谂下，我哋能够可以同到去到尾，系边个嘅福气？系我哋人嘅福气。
0: 嗯，咁好啦，去到啦呢个环节啦，最后嘅时候想问下做做，
1: 系
0: 作为一个，我觉得咧佢好好啊，好在就系佢爱动物啦、嗯，爱到就系全个香港系点样无私法，点样去帮人啦，点样去冷静啦，去点样去到而家直情去安抚埋人哋嘅心灵咁样。咁我想问下，回想翻啊，当初廿几年前你啱啱去做义工嘅时候，
2: 嗯。
0: 你一调翻转，翻翻转头，你会唔会继续都系做呢一样嘢？定系你已经觉得攰啦？你觉得自己付出嘅嗰个爱太大啦？定系点咧？你会有啲咩想同翻以前嘅你讲？
1: 啊，同翻以前嘅，喂，你做得好好啊，做呢样嘢好彩你有做啊，咁所以
0: 真系好攰，睇住你。
1: 咁你会攰，咁你每个人有每个啊使命啊，
0: 同埋
1: 我觉得呢个系我嘅使命啊。
2: 我觉得佢系点咧？痛并快乐着。
0: 佢第一集已经讲即系五十肩啊，手痛脚痛损晒啦。你知唔知佢就算到而家呢下，因为佢哋系细机构嘛。你知唔知系嗰啲筹款商，佢系逐个全个香港啊，去逐个去收翻啊，或者去派发啊咁样。
2: 我觉得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系一定会攰嘅，作为一个人。但系有时心灵上嘅嗰个付出系会大过于身体上面嘅攰嘅，好多时都系咁。呢、這个。即系无论系义工又好啦，工作又好啦，都系咁样。我哋揾到一个真系自己喺心灵上面好满足嘅东西或者事情嘅话，其实比好多嘢都重要。
0: 嗯，所以不如我唔俾你同自己讲啦，我会同翻十几廿年前嘅做做讲。你好叻啊，多谢你，
1: 多谢
0: 你帮咗好多人，同埋帮咗好多动物啊。
1: Thank you。
0: 好啦，多谢晒做做一连四集喺度同我哋倾偈，讲咗一啲关于宠物、动物同埋人嘅连结或者身心灵上面嘅嘢。Thank you 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唔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唔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

0: 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41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07美元，卖出4,54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想问下你咧，你会觉得啊，如果人变丑啊呢件事啊，有咩影响系会最大咧？即系有咩会最容易令你变丑啊？
2: 成日唔落妆。
1: OK。
2: 又或者系成日都愁眉苦面。
1: 嗯。
2: 又或者系成日唔保养。
1: OK，
2: 系啦，而家越嚟越深信就系你越拉扯块面，又或者嗱，我想讲做运动咧好得意嘅，好多人都可能话会健康啲、后生啲啊咁样啦，但系唔知点解我成日硬系觉得咧，因为成日要做运动嘅时候蹬下蹬下咧，个人
1: 地心吸力影响，
2: 地心吸力
1: 会拉扯啲啊嘛，
2: 个拉扯都会，
1: 呢个系你唔想做运动嘅借口嚟噶系嘛，
2: 俾你踢爆咗啲，
1: 系啦，有好多人话即系可能挨夜会变丑啊，
2: 系啊，
1: 跟住或者系
2: 乱食嘢啊，
1: 系啦，食得唔好会变丑。丑啊！唔做运动会变丑啊，或者去到某个岁数咧，有好更加多人话咧，就系变丑唔系一日噶，即系唔系慢慢嘅，佢系断层式噶。
2: 喂，我想讲一样嘢啊，你讲断层式啦，我有少少啊，有少少认同或者有少少唔认同。
1: 系
2: 认同嗰样嘢系咧，断层式咧系嘅，即系去到某个年龄，你会突然间
1: 唔知点解，就可能好耐冇见你啲朋友，突然之间就点解你变咗样嘅，或者系唔同咗嘅。
2: 系有啲人会话30岁，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变，系啦，跟住之后咧，去到40岁咧，
1: 系
2: 众人都同我讲话，真系会突然间嘣一声，系断崖式嘅变，
1: 系
2: 即系你可能会开头有少少
1: 唔同
2: 小变，
1: 唔同咁样啦，
2: 系啦，之后你个大变咁样咯。
1: 系咁，究竟乜嘢会令到我哋变得可能冇咁靓，或者冇咁嗰个叫咩，冇咁精致，或者真系叫做变丑咧？俗语啲嚟讲咧，好多人咧就会而家就归咎于咩咧？就系压力。因为好多时大家都其实系可能佢又咁挨夜，我又咁挨夜，咁样常态嚟噶啦，或者食饭大家都系咁食噶啦。点解有啲人就可以 keep 得到，有啲人咧就唔得嘅咧？因为有啲人咧就可能日日食宵夜都冇事噶，跟住有啲人唔系嘅，食一餐宵夜咧就好似第二日咧肿到猪头咁样。
2: 有啲人日日挨夜反而又个样冇嘢噶。
1: 系啦，咁所以咧呢样嘢可能就要睇翻我哋心里面嗰个承受压力嗰个情况究竟有几大啊？因为好多时大家可能见到照镜，哎呀，点解会个面色咁沉噶？或者点解哎呀多咗皱纹噶？或者点解我搽咁多嘢都系冇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唔系可能你生活嘅习惯嘅问题啦，系你心里面出现咗问题啊！因为当你嗰阵时压力大嘅时候咧，你个脑咧其实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做皮质醇啊！呢样嘢可能最近大家都成日听到啊！咁呢个皮质醇的影响，其实皮肤就会成为了最直接的受灾区。每当我们感到有压力或者不开心的时候，身体就会自然分泌这个物质。其实它主要就是帮我们去应对一些紧急的状态。即好像体内面一个叫做紧急模式的开关这样。就是等你可能处理某些的压力啊，跟住令到你可能 tense 一点，即可能可以专注一点去做某些事情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那些压力呢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嚟嘅，系慢慢长期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开关咧系冇闩到啊。咁你长期冇闩到嘅时候咧，这个皮质醇如果喺体内偏高嘅时候，其实无形中咧就会影响咗我哋肌肤嘅一啲嘅问题啊。甚至有科学嘅根据咧，完全系话咧，如果呢个皮质醇系冇闩到呢个开关嘅话咧，佢会有啲咩影响啊？首先咧就系话你嘅胶原蛋白啊系会加速咁样去流失嘅，咁就会令到你点咧就系皮肤变松啦，法令纹变深啦，跟住你皮肤嘅屏障咧就会被破坏，保湿保唔住啦，跟住越搽可能搽嗰啲 cream 又好
2: 越敏感啊，
1: 系啦，系干啊敏感啊都会啦，
2: 或者永远入唔到去噶，
1: 系
2: 即系会浮晒喺面，
1: 好似
2: 个油有层嘢
1: 咧，好似敷住嘅时候咧就好保湿啊，一掹咧就干晒咁样噶，跟住仲有系咩咧？就系皮脂分泌暴增啊，即系可能出油嘅问题啦，毛孔粗大嘅问题啦，甚至有暗疮嘅问题啦，或者系乜嘢咧？敏感啦，发炎嘅情况咧系会加剧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原本稳定嘅肤质咧，突然之间就会泛红啦、过敏啦。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有反应，就系话咩咧？其实细个冇一啲敏感啦，或者冇一啲嘅湿疹嘅情况啦。但是咧，当佢哋可能工作压力大，或者嗰阵时真系经历紧啲情感问题啊、生活问题啊，觉得唔开心嘅时候咧， 突然之間可能佢個皮膚都會出現問題。
2: 嗯，
1: 可能突然之間就會爆濕疹啊，嗯，突然之間就會爆嗰啲咩癬啊，或者甩皮啊等等等等嘅問題，就會喺呢一度嚟啊。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皮質醇係會影響我哋外在嘅東西好多嘅。咁，呢個皮質醇啱啱就講到，其實好多時係壓力咁影響啦，所以變咗咧，我哋如果要幫自己去美容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唔可以。

0: 只是补水，用一些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或者用一些的真的就算平价好、贵价好啊，可能很多成分的一些产品去帮我们。我们要由内到外才可以阻隔这样东西的发生啊。
1: 怎样内到外发呢？
0: 现在就很兴一样东西叫做情绪美容啊。即是可以叫做什么呢？我们对抗的呢，除了说我们本身肌肤的一些的屏障的问题，要帮它补水啊，要帮它抗皱之外呢，其实我们要应对我们主要的压力问题，就是等我们的皮肤可以跟大脑去沟通啊，等这个皮质醇就会不要再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啦，不要再影响到我们外在的那么多东西。首先那个可能话听起上来很复杂啦，但是其实它的概念很简单的。当然啦，有很多成分上的东西就可能帮到，就是我们有些可能香精啊、香油啊，可以帮我们舒压啊，去排解到我哋大脑嘅一啲情绪嘅中枢啊，等我哋闻起身嘅时候咧，可能好多嘢就会令到我哋更加舒服。
1: 系，
0: 所以佢哋会加咗好多可能而家天然嘅精油啊，落嗰啲护肤品里面啊，等你可能搽嘅时候咧，感觉上都有被疗愈嘅感觉啊。
1: 系，如果唔系早排点会有一支啊，话咩瞓觉神器啊？其实佢只不过应该啦，我睇个成分啦，有薰衣草嘅，
0: 系
1: 应该系薰衣草精油，再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啦，总之就是有薰衣草味，令到你会瞓觉嘅时候会舒服啲啫嘛。
0: 系，
1: 同埋简单啲嚟讲，你头先所讲话好似好复杂咁样啦，咩叫做咩情绪上面美容啦，好简单嗰样嘢就系你只要你笑啊，嗰人
0: 系，
1: 你都会觉得嗰人靓啲啦。
0: 冇错，
1: 就系咁简单咯。
0: 就系你要放低某啲嘅情绪啦，等你嗰个压力咧，跟住可以做得到放松咧，咁你可能所有嘅护肤嘅程序咧系会事半功倍咗嘅。

0: 呢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同大家分享过呢个皮质醇啊，好影响我哋可能外貌上嘅改变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几神奇嘅，就系佢哋咧有啲科学家去睇我哋究竟心理上开心同唔开心、开心同焦虑嘅时候，会对我哋身体嘅一啲细胞啊，有啲咩变化？喺显微镜里面咧系睇得好明显咧，就系嗰个细胞系感受紧我哋嘅情绪嘅，即系佢系话咧，如果一个人咧可能感到焦虑啊，或者感到唔开心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神经元细胞咧系会好似嗰啲花谢咗咁样噶，即系慢慢咁凋谢，跟住之后咧佢就会慢慢咁缩细，跟住佢就会搞到好似你会睇到个细胞好得意，真系好似好唔开心缩埋一嚿咁样噶。
1: 系，
0: 跟住咧佢就可能喺开心嘅时候咧，你系会见到佢嗰啲神经细胞元咧系会好似跳紧舞咁样噶，弹下弹下弹下弹下弹下咁样，好似嗰啲活跃地虫仔咁样噶。所以咧呢样嘢系好直观地可以睇到，其实我哋身体里面有太多嘅因素或者太多嘅东西啦。除咗你话啱啱讲嘅皮质醇啊，可能一啲嘅荷尔蒙啦，同埋我哋啲细胞咧，都好可以俾我哋嘅情绪所影响到。所以话如果我哋感觉到攰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咧，个人真系会易劳啲嘅。
1: 系，我认同、哦，因为就算我哋翻工啦，或者我哋出咗门口啦，唔好讲翻工啦，明明咧我哋即系哇化到个妆最靓啊、最精神咁样啦，跟住有阵时咪会觉得自己个样点解下昼啊或者黄昏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你哋个妆容啫，你个妆甩啫咁样啦。但系之前咧系有人做咗个调查，即系佢自己做一个意见啦。佢翻咗工之后咧，朝头早八点几嗰啲最靓女个，真系影咗张相好靓女，跟住到下昼四点钟嘅时候变咗第二个人，残咗十年啊！系啊，真系会咁样噶，即系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都会系因为你做紧嘢，或者你个人系处于长期嘅压力状态之下，或者你不停喺度攰劳碌紧，
0: 系
1: 紧张嘅情况下，你就会变到咁样咯。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咧佢都会有建议话咧，如果大家喺护肤嘅同时，即系好多人而家都会护肤噶啦，无论男女。咁护肤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可以俾自己放松嘅。好，例如啦，大家洗面嘅时候咧，可以多深呼吸多几次。咁等大脑咧，可以喺一个压力嘅模式里面咧，状态里面咧切换翻出嚟。即系可能除咗洗自己嘅面之外，洗走啲污糟嘢之外，都将自己心灵上嘅一啲污糟嘢清咗去。即系例如好多人会冲凉嘅时候好享受自己嘅时间啊，或者亦更加多人就会享受浸浴嘅时间啦，咁除咗话佢可能系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之外啦，洗咗我哋嘅污糟之外咧，其实呢一个 me time 都可以等我哋嘅压力好好地去放松啦，可能令一啲绷紧嘅肌肉啊、细胞啊，慢慢地去放松翻、活跃翻，可以令到我哋排解咗嗰个压力。同埋咧，有一个几得意嘅咧，就系话咧，我哋敷紧面膜嘅时候啊，好多时因为敷紧面膜你冇嘢做噶嘛，可能会碌电话啦，好正常啦。但佢哋会提议话咧，其实敷緊面膜嘅時候咧，係唔好玩電話。
1: 我玩電話我唔知啦，但我知道嘅就係唔好咁多表情。即所以就係敷緊面膜嘅時候，啲人有啲有陣時啲人咪會傾電話嗰啲嘅，我盡量唔好。係啦，因為你
0: 容易有紋係咪？嗰啲位敷嘅時候會越敷越多紋。
1: 係啊，我聽過呢個咋。
0: OK， 點解話唔好玩電話？可能都會影響咗你某啲嘅表情啦，即系可能你有时有啲不自觉嘅表情做咗出嚟，你唔知啦。第二咧就系其实喺呢个玩电话嘅过程里面咧，你其实会系咁输入咗一啲压力嘅来源，你唔知嘅。即系可能例如你见到中意嘅嘢冇钱买都系个压力啦，跟住可能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工作嘅 message send 咗过嚟又系压力啦，或者你见到其他人嘅东西，可能社交嘅压力啦，任何嘢嘅压力咧，都会令到你产生一啲嘅无形嘅来源啊，而你不自知嘅。所以喺呢个状态，其实敷紧 mask， 可能你眯埋眼啊，放松一下，令到自己咧可以叫做脑袋啊、身心灵都放空一下咧，就系俾呢个 mask 最好吸收嘅时候啦。
1: 系，
0: 咁仲有系乜嘢咧？其实我哋可以咧透过呢、這个搽一啲 cream 啊，或者搽一啲 lotion 嘅时候咧，帮自己真系按下摩。
1: 系啊，
0: 系啦，有啲面部嘅按摩咧，系可以刺激到佢一啲嘅叫做神经线嘅，咁嘅时候我哋又舒服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又等自己可以放松啲啦，又可以触发到一啲可能嗰啲神经嘅反应啦，令到我哋真正嘅皮质醇咧都真系可以下降少少。
1: 系，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副产品出现啦，即系例如有啲铁匙羹啊，系就话俾你敷落只眼度啊，跟住佢嗰个冻啦，又或者可能你可能轻轻刮下佢啊，就系按摩紧。 你的肌肤，即是那些是不是叫皮肤肌肤还是叫什么总之就是帮你舒缓紧啦，咁样系啦，好多呢啲嘅唔同嘅嘢嘅，又或者有啲水晶刮啊，你以为显瘦咧，即系刮嗰啲嘢咧，但其实唔系就咁显瘦咁简单，原来其实你刮嘅时候，原来系刮紧某啲嘅穴位啊，系 啊，有唔同嘅方法，即系用法咁样
0: 啊，都好可以诶帮助我哋可能有啲放松嘅情况啦。仲有其实呢个我觉得更加紧要，就好多时候我哋护肤啊，或者敷 mask 啊，或者其实我哋见到自己嘅样嘅时候，都系几时啊？就系喺照镜。其实每次照镜的时候我们都要懂得去欣赏自己，即不要因为我们外貌的一些的小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焦虑。有些人可能本身只是少少起了少少纹啊，有少少干啊，已经哇不得了，好像世界崩塌那样，哇我老了，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明天就会变老太婆啊，即那些感觉。但其实只要我们可以在每一个 moment 啊欣赏自己正常的状态啦，对自己好少少啦，觉得自己是靓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望多一眼自己，回翻个更靓的眼神俾佢的时候咧，唔好逃避呢一块镜的时候咧，你俾得多越多自信自己，其实你会发觉镜里面的自己是会越嚟越靓。同埋，其实我觉得不同年纪的任何人，佢会有不同的呈现，因为除了你说面貌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其实更加多是在你的阅历上带给你整个人的感觉。即很多人是经过了一些东西之后，他的眼神可能更加坚定啦，跟着更加有自信啦。而那个自信我觉得是可以盖过你可能不能磨灭的一些东西，就是岁月一定会带给你一些的痕迹。但是有时优雅这样老去，或者是优雅这样变成一个更加靓的状态的话，都未尝不是一件更加值得令人觉得开心的事情。
1: 或者我肤浅一点的，是的，化个靓妆
0: 都可以，
1: 望住块镜望耐一点，你会突然间你会那一下觉得自己靓女，
0: 就是摸镜摸镜，世界上边个最靓啊，
1: 久而久之你就做到一样，就是你说什么从内里心境上面的美容啊。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前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几人受伤。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多名議員表示支持使用國家鐵路標準，認為有助確保質素和節省成本。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少雄說，有業界擔心會不會改變原有好的鐵路標準。陳美寶回應說，香港沿用的鐵路標準不會被取代，未來只會是更清晰和更規範化，當局會多作解說。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71美元，卖出4,541.22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二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0: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2: 你第一次真的叫他出来 dating， 真是两个人的约会，他全素颜的话而有落差的话，
3: 没问题，我喜欢的。
2: 你喜欢，
3: 因为我揀得那些是化妆和化妆都是一样那么漂亮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分别。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喺度同你打个招呼，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旁边继续有艾力喺度嘅，欢迎晒你。今晚先开始为你揭开一个星期嘅开始，亦都带嚟咗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春季再遇》。

回到去恋爱当中最甜最甜的暧昧时间，嚟紧喺今个星期三晚一期一会环节，亦都会亲自请到呢首歌嘅主人翁上嚟同你分享啊！佢除咗新碟以外啊，喺呢首歌里面摆咗几多份甜落去，到时请佢亲自同你分享。有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说爱》。

一连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同样都系嗰份甜啊！先有觅周卓莹加埋 Dark 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一连三首作品带来三种不同的音乐面向，先有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以及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以及由组合之路转战个人之路的第一首作品 Elka 郑紫棋 Mayfirm。 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新挑战，每个挑战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只要你信心坚定，是可以战胜任何的Mayfirm不确定的。

先有许子安全新作品《信天翁》，紧接带埋俾你 Mike 曾比特。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嘅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琴日下昼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昼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

0: 义、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国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4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44美元，卖出4,555.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7: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8: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0: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1: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0: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1: 无论系司机。

0: 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系啊，我系洪家豪啊，我想听洪家豪嘅歌啊，我好直接噶，我唔怕尴尬噶。仲未揾到啊？有冇搞错啊？同我叫佢出嚟。音乐说艾力。

欢迎上你今晚第二小时音乐书，继续有你喺度陪住艾力噶。先开始带俾你有洪家豪呢首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做《穿波鞋的恶魔》。

就将一份旧时嘅回忆好好保存。先带你有周杰伦嘅《黑色毛衣》，紧接住。

总有啲旧时嘅回忆，你冇刻意去翻起佢，但系佢总会从好多嘅蛛丝马迹当中自动再次涌现。先有张曼莎嘅《自动登入》，以及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流泪过后都总希望能够抹干眼泪，期待下次再有机会遇上更好的恋人，期待下个拥抱。先有 DJ 你流泪，所以我流泪，以及江日林流着泪写句号。

带嚟有 Cola 成员 Winger 陈咏嘉带嚟全新歌曲《起身洗面》。同样嚟自 Cola， 第中有呢一位嘅成员 Candy， 有呢首《直播》。

起身洗面过后，但愿能够再出发，可以遇上更好的下一位。先带你有 Candy 王家晴的直播，紧接着陈柏宇过后。

要非常的恭喜他，接下来将会首搭红馆举行两场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卖晒了，恭喜晒任婷周任婷，带你首全新歌曲作品《今世情人》。至于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聚会，为你有刘德华，你是我所有，约定你啊！听晚12点准时再翻嚟 Radio 2，喺听晚嘅音乐说道再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日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二十

0: 15-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兄弟唔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大家叫一个特别嘅名啊，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欢迎嚟到5月19日嘅今晚嘅节目啊！吓，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啊！啱啱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出边系有少少嘅毛毛雨啊，同埋都落得几密下嘅，所以如果揸紧车嘅朋友嘅话咧，记住要小心啲揸车啊！今晚嘅节目对我嚟讲咧，应该系我毕生难忘嘅一晚啊！其实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喂，小哥你不如今晚请假啦，或者揾其他人顶替下啦。甚至有一位好靓仔嘅张家乐啊，我哋嘅兄谈另外一位主持人都同我讲话，其实今晚不如帮你做啦。但系我就坚持话呢份系我嘅工作，同埋我想好记得我今晚喺度陪住大家。做 live 节目啊，咁啊，尤其是个故中嘅原因咧，相信我唔使讲，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有浏览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嘅朋友啊，见到我今晚画嘅一个8bit画作啊，喺度弹紧吉他嘅嗰个 post 嗰度，如果有喺留言区嘅大家咧，就应该知道咗，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但我选择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有好多歌系要送俾大家嘅。今晚的第一首歌是我太太 Irene 点播的这一首送给我 BB 的歌曲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我现在的心情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有留意啱啱歌词嘅朋友都知道，而家我嘅心情系企咗喺个世界最顶顶嘅嗰个位啊，喺度期待紧一件好美丽嘅事情发生啊！所以啱啱我与其讲话我今晚喺度选住陪住大家，其实系大家喺度选择陪住我，呢个系我嘅荣幸，呢个系我一份工作，亦都会令到今晚非常之有意义啊！我永远都会记得今晚喺呢一度通宵留守住呢一个节目。去迎接一个非常之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件事啊！咁啊，个中嘅奥妙究竟系乜嘢呢？我相信留言区嘅大家都知道啊。有啲咩谂法嘅话咧，只要喺我啱啱 post 咗出。

0: 一碟姜葱一碟姜蓉嗰度，大家就会攞到少少嘅 idea 噶啦。系啊，每次听到呢一个音乐就知道系小姜嘅点唱机。哇，开咗节目，而家系唔知第七定第八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讲紧当然就系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我哋破咗纪录啊，收到嘅呢一个点唱环节啦，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好中意，亦都好支持啊！小姜为大家准备好嘅好多嘅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啊，收到嘅 message 十分之多啊！咁我哋嚟噶啦噃。第一位朋友，佢个名叫做 Nora Chan。佢话想点嘅呢一首歌曲咧，系对英文歌嚟嘅。佢话小姜你好啊 ，B B 点样啊？希望 B B 一切平安顺利啊！讲个秘密俾大家知，其实 B B 仲喺我太太个肚里边嘅。你下次啊做个轻谈节目啊，我想点 When a Child is Born 俾你同你太太听，祝福啊，多谢晒。我好中意英文歌噶，支持你华语音乐风啊，以示鼓励啊，加油！系啊，呢位嘅 Nora Chan 除咗有听我哋嘅轻谈之外，亦都有听我嘅星期日晏昼啊华语音乐风嘅节目嘅。大家都知道啦，我习惯咗喺节目度咧，除咗一开始播 Carpenters 俾我太太同 B B 听之外咧，之后一定系80年代嘅三位男星啊。讲紧嘅当然就系陈百强哥哥同埋谭咏麟啦，所以之后点播嘅呢位朋友咧，系点嘅系陈百强嘅歌曲啊。佢个名叫做 Raymond Kwok。Raymond Kwok 话：小姜你好啊，我叫做 Raymond Kwok， 我喺多伦多收听紧你嘅节目 ，Hello Toronto。估唔到离开咗香港20多年都可以听到我少年嘅时候喺香港成日听到嘅节目啊！Welcome back, Raymond Kwok， 请播放陈百强嘅《眼泪为你流》啊！祝你身体健康，多谢晒 Raymond Kwok 啊！仲有啱啱啊呢一位嘅朋友点唱啊 ，Nora Chan 啊！先嚟送上，多谢晒 Nora Chan 送俾如果 B B 要出世啊呢一首歌。When a child is born， 究竟 B B 会几时出世呢？留言区估下啦，大家。好中意 Johnny Mathis 嘅呢一个版本啊，一首经典中嘅经典啊。送俾我太太同 BB 啦。
1: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0: 喺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都应该估到好多嘅嘢啊！你哋估唔估到今日点解别具意义呢？知道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讲啊，同埋如果啱啱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朋友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放咗一碟嘅姜葱同埋一碟嘅姜蓉嘅话咧。都介绍一番先啦，之前有曾经讲过啊，如果我太太生出嚟嘅系仔仔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系女女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蓉啊。咁究竟系姜葱定姜蓉呢？你哋喺个留言板上面投票啦。听到呢一段咁样嘅电话拨紧嘅呢个声音啊，而家年轻嘅朋友应该唔知系咩嚟嘅啦。我哋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先至知道呢、這个就系我哋旧时嘅固网电话嗰、那个打电话嘅声音啊！好经典嘅一段 opening 啊！系啊，我相信如果 B B 系真系出世嘅时候，所有父母都会流眼泪。
1: 眼泪在心里流。
0: 陈百强，眼泪为你流。

虽然啲歌词唔系好啱我呢件事啊，但系眼泪的确一定会流出嚟嘅。多谢晒咁多位啱啱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留言区嘅朋友啊，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我选择留守喺呢度陪在大家四个钟头嘅时间，一路做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所以千祈唔好走开。你哋过去呢两个礼拜一路俾咗我好多好多嘅点唱，我非常之咁开心，亦都好荣幸，每一次都会为大家读出好多好多嘅点唱啊，同埋你哋嘅信啊。跟住落嚟，陈百强之后，当然我哋会有张国荣啊。呢一首歌送俾我 B B 嘅契爷，佢好中意嘅一首张国荣嘅歌曲啊。佢系一个印度人嚟嘅，佢个名叫做 Sandeep 啊，亦都叫做 Bicky 啊。送俾 Bicky Sharma 呢一首张国荣嘅《没有爱》。呢首歌大家如果上网嘅话呢，可以找到我曾经呢都 live 喺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唱过㗎。

呢首歌之前有人点唱㗎，係美丽之，应该係谢美丽呀，係咪？佢点唱嘅谭咏麟歌曲《我的生命我的歌》啊。

好耐冇听到呢一首啊，谭咏麟嘅《我的生命我的歌》啊，系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嚟嘅。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有好多人已经发觉咗我今日嘅声线有少少唔同，同埋有问我个手掌有冇武汉，其实一直都有。我而家嘅心情系点样？我而家嘅心情系非常之咁期待，亦都好开心。我选择咗今日喺呢一度一路工作啊，因为其实我好了解我自己嘅性格啊。如果我一路喺屋企度即系瞓咗喺度嘅话咧，我谂我会紧张到瞓唔着啦。咁啊，所以而家带住一个好充满期待嘅心情嚟呢度开工，有大家嘅陪伴，其实反而帮到我减少少压咁样啦。如果唔知道我讲紧咩嘅朋友咧，快啲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有一幅我弹紧吉他嘅画作喺嗰度同大家留言区嗰度倾下偈，就会知道今晚发生咩事噶啦。跟住落嚟，我哋有一首歌特别啱啱点播嘅一位常客啊 ，Ambrose Chew。佢话：小姜，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太太拍拖28周年啊。所以想点播卢冠廷啊，陪着我走啊，恭喜晒 Ambrose， 祝你同太太继续友谊永固，白头到老啊 ！So full of love。

再次恭喜晒 Ambrose 同佢嘅太太啊，周年快乐啊！亦都想将啱啱嘅呢一首啊，陪着我走都送埋俾我嘅太太。系啊，又再次听到一段点唱环节嘅音乐啊！我有两段唔同嘅纯音乐做点唱嘅，跟住落嚟一次过读出两个点唱啊！首先有我哋嘅常客啊 ，Sweet CC Carmen 到你啦，小姜你好。第一次啊，我嘅生日点唱啊，多谢你啊，麻烦晒你啦！哇，生日快乐啊！喺星期日嘅深宵啊，星期一嘅深宵，想将以下嘅歌曲送俾我嘅好姊妹嘅妈妈同弟弟。点唱嘅歌曲系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哇，呢首歌睇嚟要送埋俾我同我嘅屋企人喎、啊。他说想祝 Rita 的妈妈和弟弟在5月24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这么开开心心，事事顺心顺意。同时也希望将这首歌曲送给小姜和收听

紧轻谈节目中嘅每一位听众朋友，唔该晒。我代咁多位同你讲啊 ，Sweet CC Carmen 收到晒啦。跟住落嚟，亦都有第二位啊，我哋亦都系常客嚟嘅。呢位嘅朋友好好啊，佢前排寄咗一份嘅礼物俾我，电台收到啦。嗰份礼物系咩呢？我就唔太讲出嚟啦，只不过系一个点讲呢？对我身体好好啊，好有精神嘅一份礼物嚟嘅。多谢你啊 ，Connie Tam。Connie Tam 话。梅艳芳妹姐离开咗我哋二十几年啦，依然好挂住佢，歌声啊非常之咁动听啊，佢嘅为人亦都好好，提拔后辈，值得敬佩啊，亦得尊敬啊，永远都怀念妹姐梅艳芳。佢好想点啊，妹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啊，点俾小姜、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其实你哋真系唔使讲麻烦你，因为我收到你哋嘅点唱系我嘅荣幸，我好开心为大家服务啊！即刻嚟送上第一首点唱嘅歌曲啊，系由 Sweet CC Carmen 点唱嘅呢一首《喜气洋洋》，就送埋俾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啦。系咪好有力量啊？精神啊！大家一齐唱啊！有请小凤姐啊！

洋洋啊，希望咁多位啊喺留言区嘅朋友们咧、啊，都会好开心咁样收到我嘅消息啦。啱啱听到咧，有一位嘅 Nora Chan 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就写：小姜你太尽责啦，喺呢一个太太嘅待产嘅时刻啊，你唔应该主持节目。留守家中啊，应该听众们一定支持你啊！我好中意佢讲呢一句，佢话 B B 咧就好似我哋咁多位听众嘅契仔一样啊，咁重要啊！你又知道系契仔，可能系契女咧。大家不如估下，如果系仔嘅话咧就系、是、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系、是、姜蓉啊！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啊，我嘅嗰个 post 嗰度咧有一碟姜葱同姜蓉嘅，你哋快啲去投票啦！继续送上啊！啱啱我哋 Connie Tam 嘅点唱啊，妹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妹姐 ，We miss you so much。

0: 听完梅艳芳的一舞倾情之后，提提大家一定要黐实我哋今晚嘅节目啊，因为大家好多好多嘅点唱啊，我真系准备咗好耐啊，包括有呢个 Chi Kang Wong 啊，佢亦都咧上个礼拜我记得点唱嘅时候咧，就挑战我话，如果播佢嘅歌曲嘅话咧，就会写几百字嘅点唱啊，今日绝对系准备好咗嘅，亦都有首歌准备俾阿俊啦，有 Copper Wong 啦 ，Winnie Wang 啦，有呢个陈永潮啦，有。Dicky Zeng 啦，周子啦 ，Q Wing C Wong 啦，哇，总之等等等等，有好多好多你哋嘅点唱啦，稍后都会播嘅。而家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点俾我自己嘅，因为咧，如果就嚟生 B B 嘅话咧，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乜嘢咧？系啊，一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阿妈同我讲，好想听许冠杰嘅歌曲啊。我讲紧嘅紧要嘢，梗系
1: 啲钱就会继续嚟。
0: 系啊，钱系会继续嚟嘅。
1: 只鸡就提啊撞鬼，米巴巴米啊公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希望多啲钱啦，要照顾 B B 啊。

系啊，谂起生 B B 系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但系谂起啲钱跟嘅嘢嘅时候，哇，真系头都痛埋啊！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啦，喺度留守住大家，我系一个好专业嘅 DJ 嚟噶。中意嘅朋友多啲留言，多啲互动啦。有你哋多啲互动啊，先至会。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啊，撞鬼，撞鬼，米花花币啊，焗猪，焗猪，祝咁多位香港人。啲钱系会继续嚟。系啊，会继续嚟嘅。

0: 呢首歌好应景啊，对我嚟讲唔得啊，我好开心啊。
1: 小刚点唱机啊？
0: 呢个时候咧，我哋要读出一个非常之长嘅点唱啊！系啊，我讲过啊，上个礼拜有一个朋友啊，有个听众同我讲话，只要播出佢中意嘅歌曲嘅话咧，佢就会写一个好长好长嘅点唱俾我。我唯有读快啲啦。啊，不过佢系真系手落言嘅，写咗真系几百只字啊！好彩播咗佢嘅首《Never Gonna Give You Up》，所以佢话要送上五百字嘅点唱啊，有口齿啊！痴强王啊，多谢你手落言啊！比如先生，你播歌我留言不拖不欠啊！我接触声音广播就打从半世纪左右 ，Bonnie M 嘅 Daddy Cool 开始啊，哇正啊！同学们鍾意听粤语歌，我就懒型咁啊，反而呢就唱反调，自以为是啊。可能自己英文唔系咁好啦，好多英文歌呢都系识听唔识唱唔识解啊，但系当年呢都好扮得下劲㗎。Benji 好欣赏你推出嘅点唱环节，无可否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啊，寄信啊 ,phone in 啊，即系打电话嚟嘅点唱。盛极一时啊，风魔无量啊！我可能知晓你一啲点唱环节嘅心意啊，因为互动双向，投入享受 ，Benji， 你成功咗啦！系啊，其实对我嚟讲，点唱环节好有使命感嘅。他说虽然我听歌多年了，但是自问认识的歌不是太多，主要是接触的渠道就是通过电台 DJ 推介开始。DJ 拆开信

0: 风啊，打开信封读出一啲嘅来信啦，直至到播点播嘅嗰啲歌曲啦，呢一种嘅程序啊，非常之满足到听众嘅需求同埋心愿嘅。几十年后嘅今日，就由 Benji 你令到大家旧梦重温啊！系啊，我都好有使命感嘅。他说音乐节目的优与良，我个人相信一定是忠于这个个别的口味，而对我来说比较抗拒一些新歌和外语歌，但是人老了知道世界不会因自己而变，唯有开怀一些自我改变，听歌娱乐而已，又不是生活中的所有东西，不用太介怀的。啊！呢位朋友真系好有道理、哦，佢话好似上一个年代啊，街头卖舞啊、卖唱咁样咧，经常有一啲类似咁样嘅对白啊吓。
1: 中意嘅朋友就俾下面拍多两下手掌啦，帮衬下；唔中意嘅朋友就千祈唔好踩台，明唔明白啊？
0: 真系好有道理啊！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所主持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佢比较鍾意听情歌，寫得好啦，唱得好嘅情歌係好有 picture， 好有画面，好触动心灵。你失恋嘅时候有张学友嘅离开以后，连诗雅嘅到此为止。你求爱嘅时候有 Santa Esmeralda 嘅 You're My Everything， Dan Hill 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可能其实你都真係识好多英文歌，好好 feel 啊。他说我想点的歌呢，有很多观众都听过的了，不敢说有什么推介，但是希望有一天一天等下去啦，吴奇隆的歌曲啦，有这个 My Love Westlife 的歌曲啦，喂，我太太都很喜欢这首歌的，有 Karen Nightingale 的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90年代的歌曲啦，他说三揀一啊，至于播哪首就由你去揀。咁啊，送俾边个听咧？佢话想点播俾啊入咗嚟嘅咁多位就可以听啦。仲叫大家估下我今日会拣边首歌、哦？好好啊！佢话 Benji 如果咧篇幅太长嘅话咧，饮多两啖水先至读、哦。唔好啦，即刻播先啦，冇乜时间，就嚟去新闻啦。先嚟有 Karen Nightingale 嘅 Promises Don't Come Easy。多谢你啊，痴强王，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最长最长的点唱。

0: 指铲上行人路嘅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琴日下昼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喺今个月13号下昼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嘅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5月19日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现在听的歌曲是由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为大家所做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啱啱入到嚟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嘅留言版啊，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啊 ，F 字头嗰个啊，见到我喺度弹紧吉他嘅一张图咧，嗰度就系个留言版啊。今日嗰度非常之热闹啊，因为有好多好多好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听众陪住我一齐迎接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日子啊。我又唔可以讲太多，因为我答应咗我太太唔讲得噶。但我心情咧呢刻又非常之咁兴奋，所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啦。我曾经有讲过啊，如果我哋出世嘅 B B 咧系男仔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蓉。咁啊，支持我哋又或者知道我讲咩嘅朋友，不妨喺留言版嗰度啊，会见到我放咗一碟姜葱同埋一碟姜蓉嘅，喺上面投下票啊！每次听翻我呢首嘅纯音乐咧，都谂起我喺度弹紧 bass 去录呢首歌嘅时候，个头系一路揈住咁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咧？

系啊，上一 part 咧，其实都有啲人喺度讲紧啦，话我做嘅点唱环节咧，其实掀起咗好多嘅回忆啊，因为好多嘅朋友咧，可能喺八九十年代啊，即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朋友，都好挂住啊，旧时八九十年代嘅嗰一种嘅点唱环节啦。当然嗰阵时候有好多打电话入嚟点唱啊，等等。咁呢一个年代咧，系真系少咗好多嘅。当然我都知道有啲节目系咁做啦，咁但系我小姜就偏偏咧将呢一样嘢带咗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令佢变成。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有好多朋友问我，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唔系花多咗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咩？等等等等，甚至。

系今晚啊咁紧要嘅一个日子啊，我都选择留守喺呢一个录音室呢度陪住大家做节目。其实原因好简单啊，因为有一个使命喺度啊。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啦，都记得啦。有阵时有啲嘅朋友，除咗系点唱，好似上一 part 嘅朋友点俾佢同佢嘅太太啦，呢、這个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生日啊，或者开心嘅日子等等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系点俾佢哋啱啱离开咗嘅一啲屋企人啊等等嘅。咁啊，对我嚟讲系一个使命啦，希望喺度通过大气电波啊，接收到佢哋嘅一啲嘅来信啊，读出嚟之后又播放嘅歌曲，可以送俾佢哋已故嘅一啲朋友啦。嚟緊嘅呢一首歌曲呢，其实连续几个礼拜我选择播放梦剧院嘅歌曲，都系为咗呢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多谢你之前一路点唱令到我有呢一个使命感，今次送俾大家有四份三日。

哇，次次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啊，都觉得好正，好有感觉啊！跟住落嚟播一下一啲我少播啲嘅歌曲啦 ，Luna 姐姐啊！

翻到嚟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就成日喺我哋嘅留言板度支持啦。佢个名叫做 Chiming J 啊，佢就成日 post 咧，佢收到工资后翻到屋企，今晚食紧啲乜嘢，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呢个鸡蛋炒咸牛肉啦，有黑椒炒虾，有炆蚝啊，黄芽白同埋番茄鱼汤、啊。喂，好正、啊，好好送、啊。因为呢位朋友咧，平时好勤力噶，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会好努力咁样啦，不断地将我哋每一首歌曲啦都介绍啦，有啲嘅 MV 嘅图啊，仲会介绍呢首歌系属于边个啊，乐队啊等等咧，系 post 喺我哋留言板度噶。但系我谂佢啱啱食紧饭啊，所以咧提佢啦。佢啱啱呢一个我哋梦剧院啊，佢所有资料咧，你系 post 咗喺你嘅嗰啲饭送嘅嗰个位嗰度噶。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欣妮姐姐啊，明日话今天啊，我而家嘅心情就真系明日啊，哇今天啊，哒哒哒哒，识唱大家一齐唱啊！

再次嚟到我哋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环节啦。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点唱比较特别少少啊，好似好认真咁样嘅。嗯，但系又好有 point 喎，呢位朋友，佢个名叫做 Copper Wong 啊。Copper Wong 话咧，香港嘅食环署咧，2026年嘅5月18日起咧就接受申请，就允许咧就带狗只进入食肆啊，好耶！咁啊，宠物友善嘅措施咧，对宠物啊同埋饲养宠物嘅主人都系一件好事啊。佢话新嘅噃，唔好将啲宠物同埋宠物嘅主人逼得太紧啊，要俾人同埋宠物一少少嘅空间。所以佢想点首歌咧，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俾宠物同埋情人一点点嘅空间啊，送俾所有有养或者曾经养过宠物嘅人啊。又要送俾咧曾经喺人际嘅感情关系，无论系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甚至系工作间等等啊，想平衡有少少空间嘅人，多谢 Benji， 多谢晒 Copper Wong 啊，好有心呢一样嘢，其实系啊，作为一个猫狗主。

其实我都好开心啊，可以带狗狗啊去到多啲嘅地方嗰度食嘢。而佢所点嘅歌曲，当然就系我好好嘅朋友啊，小肥啊，仲有吴雨霏嘅《逼得宠物太紧》。

支持佢、鼓励佢，令到佢继续努力走下去做歌手，亦都成为一个好好好好嘅歌手。我睇到之后我都好愕然，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真係俾咗少少鼓励佢，我真係觉得佢唱歌好好听，我冇諗过会对佢有咁大咁大嘅一个鼓励嘅作用。所以好多年后当我自己做电视剧嘅监制嘅时候呢，係讲緊係一套叫做心灵师嘅剧集，喺我最后尾嘅大结局嗰集，我特登邀请咗佢嚟做我嘅另外一位嘅男演员之外，亦都好有缘分咁样呢，係一套呢大家上网搵下啦，叫做 42M, 讲緊一个旧嘅我哋香港嘅热狗巴士嘅一套微电影里面呢，我同佢呢都一起有拍戏嘅，所以真係非常之咁有缘分。嚟到今日呢啲咁样嘅日子，真係要播返呢一首歌送俾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佢肚里面嘅 BB 呀。大家估下是姜葱定是姜蓉啦。 Beyond 真的爱你。

亦都顺便将呢首歌送埋俾咁多位我哋听众嘅母亲级别嘅听众朋友啊！啊，睇翻我哋嘅留言板先，系讲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我哋见到咧，我今日喺个留言板度写咗有一碟嘅姜葱同埋姜蓉啊。如果我生嘅 B B 系男仔，就系、是、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女仔就系小姜蓉啊。我哋睇睇先，而家战况十分之激烈吓，有1、2、3、4、5、6睇先。哇！喺叮当码头，一半嘅人咧就估系男仔，一半嘅人系估系女仔啊！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听听一首我好少播嘅一位歌手，戴允维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谁在笑我？好中意呢种 retro vibe 啊，好80年代 feel 啊！

真的爱你这首歌对我来讲不嬲都是送给我的妈妈。今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将这首歌是献给我的太太，因为我真的很爱她。

哇，系咪好有嗰个年代嘅感觉啊？好好 feel 啊！系啊，今晚嘅点唱真系十分之多啊！小姜点唱机啊！跟住嚟呢一位朋友咧，佢喺我哋嘅常客啊，去咗日本啊。Winnie Wan 啊，呢位朋友话陪老公去咗日本，咁佢仲 send 咗好多好多啊，喺嗰边嘅呢个天桥立飞龙嘅靓相俾我。啊，当中好好笑嘅，包括咗一啲咧，应该系佢妈咪年轻嘅时候啊，同 Uncle Ray 啊，哇，呢个殿堂级嘅 DJ 啊 ，Uncle Ray 啊，同埋一啲电台朋友嘅相啊。哇，当中仲有一张同黎明黎天王嘅合照添啊。Winnie Wan 话：我妈咪同 Uncle Ray 啊、Joe Chan 等等。

好熟噶，佢哋经常去电台探班，叫佢哋播多啲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哦。佢就话咧，令到首歌咧可以上榜好多次啊，系讲紧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里面仲有一张两母女嘅合照，哇，真系有啲似样噶、哦。仲有2024年啊，妈咪跟钟汉良嘅 fans 啊，香港嘅 fans 去北京睇 concert 嘅合照啊。哇，你妈咪真系好精神、哦，祝你妈咪继续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啦 ，Winnie Van。佢话咧喺朝头早喺房嗰度，一边食早餐，一边听紧我嘅节目重温啦。咁啊，但系听完黎瑞恩嘅歌曲啊，应该系讲紧上一集啊。佢话佢就要停啦，因为赶住出去啊，今晚翻旅馆再继续、哦。开心啦你。好啊，今日送俾你妈咪啦，有 Cliff Richards 嘅歌曲啊，我拣咗呢一首，唔知佢中唔中意 Ocean Deep 咧。好经典嘅一首歌曲啊！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突然间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一个我冇办法唔处理一下嘅点唱啊！小姜你好，我系 Dicky， 今年62岁，我系一位退休嘅警察嚟嘅。我当差40年，我见尽好多好多你可能不能够想象到嘅事啊！我梅悔今生。在今年我不舒服去看医生，原来我患了癌症，我需要面对这个病。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伤心，所以我会开心一点去面对。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一首歌，林忆莲的再见悲伤。多谢小姜，好多谢这位阿 Sir Dicky 先生你的点唱。听到你的遭遇呢，我都非常之同情啊，但是希望你一定要振作啊，尤其是现今的科技，我们的医学啊，尤其是在这么犀利的时候，你千祈不要放弃自己，一定要继续努力坚持下去。甚至呢，我听讲呢，有好多癌症的朋友呢，现在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去治疗啊，不知道得不得的，但是你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当上网。有啲人话好简单，唔食嘢就可以啊！仲系一个啱啱攞咗诺贝尔和平奖嘅一位日本嘅教授啊！佢就讲咧，其实人食好多嘅糖分啊，而呢一啲嘅糖分咧系会养活好多嘅癌细胞啊！所以只要你唔食嘢，讲紧唔系3-4日啊吓，讲紧系一段比较长啊，差唔多2个礼拜嘅时间咧。人是没事的，但是呢，当你身体里面不够营养吸收，它没东西吃的时候，就会吃晒所有的癌细胞。所以医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我就不去提议你去用什么方法医了。总之记住，一定要 keep 住正能量， keep 住你那股的勇气， OK？ 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亲朋戚友，一定要努力下去啊！继续啊， get well soon my friend，早日康复啊！你想点嘅林忆莲嘅《再见悲伤》咧？我呢度 database 嗰度暂时揾唔到啊，但系我揾到嘅有杜丽莎嘅一首，唔知啱唔啱你咧？早日康复啊！

无论是有病痛又好，又或者是刚刚留言区有另外一位朋友说自己分手都好，最重要是千祈不要忘记你身边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都一路很爱惜你，很支持你，很鼓励你，千祈不要放弃自己。Dicky， 你要加油啊，早日康复啊。而家玩一玩一啲点唱债先。痴强汪之前话想听吴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

除了吴奇隆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亦都有点唱到的。咁佢个名叫做陈永昭啊。佢就话想听一首叫做燕尾蝶嘅歌曲啦。咁我唔知係咪梁静茹呢一首呢。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要去一去新闻啦。但千祈唔好周围就要学走，因为我哋有好多嘅点唱仲未同大家播嘅，所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轻谈点唱不夜姜。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

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兑美元 1.344， 欧元兑美元 1.166， 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87 美元，卖出 4561.48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

0: 至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十七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主持：小姜、姜文杰。
8: 翻到嚟5月19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家时间系4:08，听紧嘅系我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今晚对我来讲真是 A Night to Remember。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讲什么，为什么今晚这么值得去怀念的话呢，就要上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有一张我弹吉他的画作，那个留言板那里我放了一碟姜葱和一碟姜蓉。是啊，你没估错啊，我就来做爸爸啦。但我今天依然在这里陪着大家这四个小时继续点唱啊。见到我的留言区里面，我 BB 的契妈都在留言啊。他的契媽 Jennifer Chang， 他說 Hi Benji， 我想點一首歌送給 BB。 哇，有我這個音樂墊底，我要講得比較感性一點啊。契媽好期待，好期待見到你啊。我要點一首 Eason 陳奕迅的每一個明天。希望阿 B 每一日都咁健康快乐，天佑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他对他偏爱，这日明天一切把他宠爱。我代 BB 多谢契妈 Jennifer。陈奕迅 Eason 的每一个明天。

多谢我 BB 嘅契妈 Jennifer 啊，点咗呢一首嘅陈奕迅《每一个明天》啊，送俾咁多位嘅朋友。留言区嗰度有一位新嘅朋友出现咗啊，佢叫做崔 Ken， 系咪即系姓徐嘅？但系叫做阿 Ken 咧。佢话小姜你好啊，恭喜你要荣升做爸爸啦！我想生日点唱俾自己听啊，咁我唯有即刻点俾你啦。佢想听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感谢你。咁我都同你讲声，哇，唔好讲啦，不如直情唱俾你听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哇！唔知我迟少少会唔会要唱多一次生日歌呢？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啊，郑伊健啊，《一生爱你一个》。

你话一生要爱一个嘅话，我而家有少少难啦，因为嚟紧我最少都要爱两个啊。系啊，我哋又嚟到点唱环节啦，我都讲咗今日嘅点唱系非常之非常之多啊。如果你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话咧，记得啦，我哋嘅小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嘅。我好鍾意大家点唱嘅，所以多多点唱啊，多多支持。喺今日咁开心嘅日子呢，当然係我等緊究竟係会有小姜葱定係小姜蓉嘅一个晚上啊。我哋点唱嘅歌曲仲有好多，我打算喺呢一个钟头盡量播晒佢啊，因为争大家嘅歌单实在太多太多啦。所以如果你的听众名是 QWingC Wong 啊，还有我的 fans 莎莎，亦都有梁锦辉啊。

Me Tang 啊 ，Anna Choi 啊 ，Rita Wong 啊，仲有 Pick Lin Lai 啊，有 Winnie Wan 啊，仲有 Dolphin 啊，金仔啊 ，Jackie Mac 啊，千祈唔好走开啊！希望可以播晒你哋嘅歌曲啊！好啦，而家一嚟咧，有两位我哋嘅常客都有点唱噶，一位叫做 Dickie 曾啊，有一位叫做周子。咦，两位都系点林子祥嘅、哦？迪基曾话呢一位嘅朋友，咦，我系咋？呢一位朋友上个礼拜私信我嘅时候咧，我见到佢系做紧手术噶，前面摆住一个批啊，一杯水应该系咖啡嚟嘅，唔系水嚟噶呢个。咁啊，听讲佢唔系太大手术啦，但系都依然祝啊迪基曾啊早日康复啊！佢话想点呢？三人世界主题曲啊，三心一意俾我嘅一家三口，希望有共鸣、哦。系啊，嚟紧我都好快一家三口啊。其实系一家五口啊，唔好唔记得我屋企啊，仲有啊 Nara 同埋金仔啊。好啦，咁我真系祝你早日康复啊 ，Dicky。跟住落嚟就系有周子。周子话喺2019年啊热门嘅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里面咧，饰演韩爷爷呢个角色嘅演员啊，就系香港资深男演员秦沛坡哥啊。睇嚟周子有留意我爸爸啲戏啊。到咗2026年啊，佢终于要荣升现实中嘅姜爷爷啊，恭喜晒啊！哇，佢写咗首诗添，等我读出嚟先啊。小姜准爸爸既紧张又兴奋咧，姜太准妈妈呢一刻一定好吃力嘅咧。小生命诞生，姜家步入新阶段，大家衷心祝福孩儿健健康康，心肝宝贝一天一天快高长大。看着这心肝小宝贝，样貌像西瓜那样甜，面又像西瓜那样圆，嘴巴小眼亦圆，要揽摇着你，待你那份情一生不变。哦，我叫句乖乖小宝贝。哦，我知道啦，呢个系歌词嚟嘅，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啊。佢将呢首歌送俾姜家同埋将会诞生嘅宝宝，送俾天下嘅父母嘅心肝宝贝啊，系一首以亲情为主题嘅经典作品。多谢晒你啊，周子，亦都多谢晒 Dickie 曾啊。但实不相瞒，我每一晚咧，每一个歌手咧，只限播一首嘅歌曲啊！呢个系我哋做 DJ 嘅习惯嚟嘅。所以 Dickie 收到噶啦，三人世界嘅三心一意啊，收到晒，收到晒，多谢你。咁但系今日不如我哋播呢一首啊，周子点播嘅《心肝宝贝》啊。我都系好快，唔知几多个钟头之后就会见到我嘅心肝宝贝，好期待啊！

系啊，应承咗大家，我哋会继续点唱环节嘅。首先嚟有一位新嘅朋友啊，佢叫做 Q Wing C Wong， 系咪即系王永思咧？小姜你好啊，我叫阿 Q。听你的节目真是上心落事啊，你揀啲歌同埋你嘅音乐都好好听，我成日重温，多谢你每个星期同观众共度愉快嘅四小时音乐旅程。我多谢你就真啦，多谢你哋咁多嘅朋友点唱啊，有好多嘅歌好听都系因为你哋点唱㗎咋。所以想点唱嘅朋友记得多啲嚟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我的留言板，我都会成晚喺度同大家互动，你点唱我就会播噶啦。佢话想点唱啊，有一套动画，哇正嘢、啊，超时空要塞啊，哇！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听到呢几个字一定好兴奋，我见到佢屋企好多呢啲玩具嘅、啊。由范岛真理主唱嘅剧场版主题曲啊，爱还记得吗？动画中啊，呢首歌好劲啊！外星人一听到就立刻停止攻击噶啦。希望小姜会播放啦，冇问题啊，我搵一搵先。另外，当然就系有啊，我哋嘅莎莎，我最支持我嘅 fans 啊。阿寿话想点翻首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俾佢嘅妈咪啊！哇，成日听到妈咪中意呢首歌。好啊，这个时候不如就播放陈慧娴的版本给你听啦。多谢你啊，阿 Q。

跟住嚟呢首系 Lisa Wong 啊，之前话佢妈咪好中意嘅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当然系叶倩文啦、啊。

系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咧，一路都继续有人喺度点唱紧啊！有另外一位叫做 Happy 超威窝嘅朋友，既然你个名叫做 Happy， 又冇得唔睇你嘅留言啊！佢话你好啊，佢叫做和仔啊，想点唱加油！佢想点唱嘅有郑国江老师嘅作品展，亦都有慢走人生路啊，邓丽君啊，祝演出成功啊！系啊，不如就邓丽君嘅慢走人生路啦。好有型嘅一个 intro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千祈唔好周围走啊！我哋仲有好多嘅点播嘅歌曲啊，逐一会送上啊！

飞咗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今次我哋有常客啊 Rita Wong 嘅点唱。Rita Wong 话今次系第一次点唱俾呢一位嘅师兄啊，哦，仁兄啊 ，sorry， 我细佬啊。Rita 想将呢首歌送俾佢嘅细佬听，话由细到大，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好啊。虽然相隔咁远，但系常常都会倾偈啊，倾偈倾到天光啊，应该个意思系。佢话细佬细个嘅时候咧，好乖、好天真、好可爱嘅。记得有一次佢扮牙医，攞住爸爸嘅工具钳啊，扮帮佢剥牙。佢好乖咁擘开咗个口啊，我一时唔小心咧就夹到佢流血。Oh no！ 佢就傻傻个样，就唔知发生咩事。然而呢个就系我哋最回忆之中嘅趣事啊！我分享下一个好笑嘅嘢啊，早几日发生嘅啫。文说咧，我太太嘅细佬咧就啱啱剥咗智慧齿之后，咪有一个嗰啲嘅点讲啊，嗰条线啊，仲系勾住咗喺嗰条嘅牙里边咧，嗰、那个缝咗个伤口嗰条线啊。咁咧，佢就想我哋帮佢剪咗佢，因为唔系用嗰啲线嚟嘅。咁啊，点知咧就变咗系我太太嘅爸爸啊！咁佢就揸住把铰剪仔咧，都几利嘅，就慢慢将只手放入去。我太太嘅细佬嘅嗰个牙嗰个窿嗰度啦，就想剪咗条线啦。但系无端端咧，细佬佢系咁笑，我哋问佢咩事咧，佢话原来佢见到我太太嘅爸爸只手系咁震啊！你都咪话唔惊？

翻到去 Rita Wong 嘅留言啊，佢就话佢嘅细佬唱歌好好听，试过喺公开赛度攞冠军噶，喂，真系叫佢点下唱啊，喂！佢话我谂我移民咗咁耐咧，第一次喺大气电波点唱俾佢听啊，仲要系一位明星 DJ， 你咪讲紧我。帮我同佢讲声啊，牛一生日快乐啊 ，Rita Wong 嘅细佬 ，Happy Birthday！ 哇，我今日第二次 Happy Birthday 啦，唔知会唔会有第三次咧？我祝愿细佬啊，话一切顺顺利利啊，得偿所愿啊！最锡你嘅 sister 啊 ，Rita Wong 上啊，佢想点俾佢嘅弟弟阿 Ray 听啊？大会堂的演奏厅李克勤的歌曲啊，正哦。Thank you, Benji. Thank you, Rita Wong. 另外一位点唱的朋友，他叫做 Anna Choi。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可不可以点播郑秀文的《终身美丽》啊？因为呢5月18号呢是好朋友洪碧善生日啊。洪碧善生日快乐啊。哇，今日好多生日嘅点唱啊。Happy birthday, everybody! Woohoo!Anna Choi 话祝呢个洪碧善啊生日快乐，亦都祝小姜生活快乐，生活愉快啊，我哋都有美丽嘅人生啊，终生美丽啊。好啊，就将呢两首歌送俾大家。话是话，唔知几个钟头之后，我会唔会真系有得唱生日歌呢？我都好期待啊！大家如果仲系估紧我讲咩嘅话咧，其实系啊，我好快做爸爸啦，快啲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啊，估下究竟我系一碟姜葱定系一碟姜蓉？姜葱即系男仔，姜蓉即系女仔，估下我 send 个咩肥肥白白嘅 BB 出嚟，送俾大家郑秀文《终身美丽》。

听完李克勤的大会堂的演奏厅之后呢，不如讲下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真的有好多人在这里估计究竟我的 BB 将会是姜聪，即是男仔，定是姜蓉，是女仔。有位我们的常客金仔，他就跟我讲，因为他写了一张卡出来，亲手写出来的，他就说想点男孩像你，因为他估我是生仔姜聪。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就说一定是女仔姜蓉，因为看到我太太的肚的 shape。 其实我都在想，就是看太太的肚那个shape 那个形状是真的可以估到的吗？我真的不知道。另外 Dicky 曾就在这里讲，想祝福我们的 Connie Tam， 我们另外一位听众一定会没事，因为手术是会非常成功。 Connie 你真的要保护自己的眼睛。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唱在这里，是梁锦发的点唱。小姐你好，19号是我同学泽恩的生日，哇，又有人生日了， Happy Birthday。 想点首张雨生的大海，祝福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友谊永固。我都好鍾意张雨生， Good taste my friend。 今日好多好多生日点唱，我送晒俾我个 BB 啦都。我分分钟迟啲都要唱生日快乐。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之后表示，是卡塔尔、沙特阿拉

0: 拉伯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回来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成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5，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3.36 美元，卖出 4564.54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

0: 未来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2: 欢迎回到5月19日5:06就嚟5: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不知外面现在仲有没有落那种小小的毛毛雨呢？是啊，我直播室这里没有窗口的。大家听紧嘅好 groovy 嘅嗰段 bassline 啊，就系有我喺屋企揸住我支 bass 喺度弹奏嘅一首纯音乐作品啊 ，Happy Thoughts 啊。我今日真系充满住 Happy Thoughts 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留言区嗰度咧嘅朋友都知道，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尽管过去呢个礼拜有好多人都同我讲，喂，小姜使唔使帮你剃更啊？你使唔使唔翻工啊？因为你好快啊，你嘅太太就要生 B B 啊！其实我都唔知几时会生 B B 嘅，但系我都有点而紧张啊，所以今日成个留言区嗰度，大家都喺度估紧啊，究竟系一碟姜葱即系仔，定系姜蓉即系女啊？无论点都好啦，不如而家就答大家啦。我将会生嘅系，无论系仔定女，都一样咁锡咁中意嘅 B B 啊！喺度多谢晒今日咁多位嘅朋友啦，喺留言区度陪我一齐开开心心啊，点咗咁多首歌送俾好多唔同嘅生日快乐嘅朋友啊！我都好 surprise 啊！今次好似破晒纪录啊，有差唔多8-9个人生日嘅，唔知一阵间之后呢几个钟头会唔会唱多次生日快乐俾我个 B B 听咧？我好紧张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放一啲好歌俾大家听，泰迪罗宾啊！

听完 Teddy Robin 之后，我哋而家读一读啊，有一位嘅听众叫做金仔啊，佢好中意咧写张卡纸上边啊，亲笔式咁样去写嘅。佢就话约定你啊，想听呢一首歌啊，系泳儿嘅《爸妈的话》，就送俾咧做爸爸妈妈嘅你啦。咁佢就话自己读书时候咧，老师咧就话佢啊就冇半点嘅笔墨啊，唔系啊，你啲字好靓啊，而家咪写嚟点唱咯。咁啊，佢就话自己咧就唔系好读书，咁啊时细个时候咧就返学咧就等放学啊，好多人都系咁嘅。不过咧，佢从来都冇群一啲不良分子，咁啊放学啦就翻屋企噶啦，咁样系啦，金仔。不过但系唔好意思，呢首《爸妈的话》咧，我呢度暂时揾唔到啊。但系有另外一首歌，希望你唔介意啊，我好想播嘅就系、是、黄兴平嘅歌曲啊。因为呢首歌咧，净系睇到个歌名就完全系符合咗我而家嘅心情。呢、这个歌名叫做《请不必再等》啊。我唔知点等啊！而家我嘅心情好兴奋啊，好紧张啊！啊，一方面又想继续等，但系又唔想等啊！而家即刻想发生啊！无论点都好啦，好多谢大家成晚陪住我啊！我本身喺屋企都应该瞓唔着觉噶啦，所以多谢大家。

听完黄英平嘅歌声之后，我哋而家讨论一下，究竟有啲咩系最可贵？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下，一、二、三，就系、是、温暖亲情最可贵嘅。系啊，跟住落嚟我讲紧嘅系呢一首歌，关菊英啊，公仔 Auntie 啊。

我的感觉比较念旧，所以到了这个钟数我仲播一些旧的作品。旧的歌好像旧朋友一样，永远都会这么挂住的。蒋志光啊，旧朋友。

系啊，呢首歌除咗有蒋志光之外咧，仲有魏以新啦，有张智霖啦，许秋怡啦，黄宝欣啦，仲有金智辉添噶。介绍首歌俾大家听啊，佢个名叫做郭子啊，郭子啊，首歌叫做《为爱偷生》。

好忙啊，夜雨啊！呢个时候介绍曾彼得俾大家，佢嘅歌曲名字叫做《Change》，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呢首 Oscar 填词嘅作品。

change. Cloud 雲後影啊，雪愛。

好多谢今日轻谈演唱不夜天咁多位嘅听众啊，陪伴咗我咁多个小时一路播歌同埋点唱啊。最紧要嘅系同大家讲一个秘密，我就嚟做爸爸啦。系啊，仲有几个钟头之后，我就有机会啊，我太太会弹出一个 B B 啊。而家感觉非常之咁兴奋啊，亦都好荣幸啊，喺度一路开住工啊，去等待呢一刻嘅来临啊。最后送俾大家呢一首歌，系我嘅神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喺度祝愿自己啊，同埋我太太啊，一切顺利啊。Oh, I love my baby.下个星期轻谈浅唱不夜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過，特朗普其後表示，在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要求下，他已經下令押後對伊朗發動攻擊。有美方官員透露，伊朗的新談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徵式微調，並沒有在核計劃方面作出實質讓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強調，談判不代表是投降。回來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96美元，卖出4,5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今日2026年嘅5月19日，咁啊，星期二，农历嘅4月初3嘅早上嚟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吓咁啊，出边咧都有啲雨水，咁啊，翻嚟嘅时候全程咧都系落住雨嘅，咁啊，有啲地方仲有啲大大地嘅感觉，咁所以咧早上嘅时间，头先听新闻报道都讲到啦，嗱，初时骤雨就会较多，咁啊，所以咧嗱，局部地区仲有雷暴，出门口嘅时候，咁啊，梗系要多加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啦。早晨，早晨，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当你有时发现自己嘅工作唔系好顺利，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当每一日都系重新嘅开始，由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再筹划，重新再计划，重新调整过自己的心态，那你就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好的方向了。

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0: 说声不变不改变。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剛才找來一首的作品，來自張國榮，由零開始。好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较多，今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寻日咧都有睇到咧，就有新闻消息咧就讲到啊，咁啊话到咧启德零售馆今年首季嘅整体表现，同上年同期咧录得嘅大概40%嘅增长啦。咁啊有记者咧就系喺过去嘅星期日啊17号嘅下昼咧就到访零售馆啊。咁啊当晚咧就有演唱会啦，咁啊场内人流咧就畅旺，唔少歌迷咧就喺应援区嗰度打卡啦，咁啊多间食肆咧就需要排队入座，咁啊其中咧见到有居酒屋啊，咁啊食和食嘅，咁啊负责人咧就话到啦，因为即系当晚嘅演唱会啦，咁啊林忆莲嚟嘅，咁啊有35年资深嘅歌迷啦，咁啊有好多嘅演唱会，咁啊安排咗咧就餐厅啊，每一日咧都会送出40份嘅应援物咁讲。今日客人呢，咁持有演唱会嘅门票，更加可以享受呢就係消费满350元就减300元嘅优惠。咁带动咗呢就生意增长呢就20.5%喎，即係呢个都係一个好嘅方向啦。有礼物呢，客人就梗係会开心啦。两日嘅演唱会下午3点至到5点钟，咁佢哋呢每一日多咗呢就15台嘅客。咁另外亦都有食汉堡嘅。咁有公司咧就話到啦，演唱會帶動咗整體嘅生意咧就上升咗30%，咁啊會相應咧就增聘3至4成嘅人手去到應對噶，咁啊維持出品嘅質素。咁佢哋更加話到，留意到咧就園區舉辦越嚟越多唔同嘅盛事，咁而家零售館咧週末嘅人流，咁較開業嘅時間大幅咧就增加咗最少1倍啊！服裝、超市等等各類商鋪咧就進駐，亦都帶動咗咧就周邊食肆嘅生意添。咁啊，盛事帶嚟咗人流，亦都惠及咗咧就其他嘅商户噶。咁啊，亦都有一啲叫做超級市場嘅連鎖店啦。咁啊，話到啦，每逢有演唱會就可以帶動咧就40%客流以及30%嘅生意額增長。咁啊，開場之前咧就最多客人噶啦。佢哋話到啊，超市咧就會按住客群以及咧就消費嘅模式制定咧就銷售嘅策略。

0: 包括咧就加强促销咧，就一啲嘅譬如零食啦、糖果啦、饮品啦等等，基本上每一种嘅饮品都差唔多，去到咧就买一送一噶啦。最紧要大家咧就有人流有生意。好啦，咁睇下啲歌迷咧又有啲咩反应先咯。咁有歌迷咧就一人三人行嘅，咁当日咧就受惠于票尾嘅优惠，食饭埋单咧就400蚊。咁佢哋话到哇正到爆啊，演唱会咧就带动到整个嘅经济，觉得咧就完美。咁更加话到咧就要继续咁样。好啦，咁所以佢哋话到咧，咁有非美嘅经济咧，咁一个叫做非美经济啦，咁的而且个票尾经济啊，咁生意咧就可以继续上升，咁都系相当之唔错。咁亦都配合咗咧，就系有歌手嘅歌迷会啊，喺呢个零售馆二嗰度咧就设置咗期间限定嘅珍藏展啊，展出咗咧就黑胶唱片啦、海报啦、杂志啦、展布等等啊，非常之珍贵嘅一啲嘅展出。咁展览嘅场景采用咗咧就系具有生活感嘅一啲怀旧嘅布置啊，吓，就连墙纸嘅花纹啦，都系按照住咧当年一啲嘅专辑咧。嘅图案咧就去到演绎嘅，咁所以又系吸引咗咧一班嘅朋友咧就嚟到啦，咁啊连埋啲海外嘅朋友啦嚟到嘅时间咧，佢哋都话到今次都特登嚟到睇一啲嘅演唱会啦，啊计划就会喺香港逗留4天，咁我哋更加指出啊，第一日嚟到香港嘅时间，第一件事咧就尽情购物买嘢 shopping， 好啦，短短两个钟咧，哇犀利！就已经消费咗接近90,000蚊嘅港币，咁啊话到啦，香港嘅购物以及咧就美食餐饮对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噶吓，咁啊见到体育员方面啦，更加表示啊，随住接二连三嘅盛事啦，零售馆持续咧就优化商户嘅组合嘅，今年3月啦，亦都有一啲人气嘅品牌咧就不断进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泰式嘅餐饮品牌咧，亦都会喺4月咧就扩充一啲嘅店铺，咁啊随住周边住宅入伙啊，咁啊住宅人数持续上升，咁啊例如有一啲嘅超级市场更加会喺今年3月咧零售馆嗰度第二馆嗰度咧就扩充店铺，咁啊为区内市民咧提供更加丰富嘅产品选择，咁啊亦都见到有外国嘅足球品牌啦，即系嗰啲球会嘅品牌嘅学院啦，亦都即将咧就开幕啦，进一步咧就丰富咗园区嘅体育元素同埋客群嘅层次嘅。哇，有咁多唔同嘅盛事啊，或者各样嘢，最紧要咧，大家都系香港人嘅香港智慧灵活变通，咁啊好快脆咧，又系揾到一啲新嘅方向，继续咧就搲紧啦。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一首嘅作品，佢系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时间嚟到早上嘅6:24，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好啦，晨光生活博士，见天气咧都麻麻地啊吓，咁啊，当然如果我哋洗衫嘅话咧，如果你又想有啲速干嘅方法嘅话咧，睇下今朝嘅计仔帮唔帮到你啦。当你洗完衫之后咧，可以将一张咧就系大张嘅毛巾咧就铺喺度先，然后咧就将个湿嘅衣服咧就卷喺入边。好啦。卷完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扭一扭佢，咁啊尽量咧就利用毛巾咧干嘅毛巾就吸晒嗰一啲嘅水分，你会发觉奇妙嘅事咧就发生啦。件衫的而且确咧就干咗好多嘅，起码就唔会水哚哚啦。就算你拂完之后，你发觉入边咧嗰啲水分啊，都好多都系会俾个毛巾咧就吸咗噶啦。然后你就揾一个袋啦，跟住咧就放嗰个衫喺个袋入边。就得翻一个嘅窿窿，然后你就将个风筒咧就放入去，然后咧就可以继续咧就一路蹬住佢，一路蹬啊，一路蹬蹬蹬蹬蹬，一路吹呼咁样咧。由于啊呢一个干燥嘅环境咧喺个袋入边咧急速形成，再加上你蹬蹬蹬蹬蹬咧，冇一个位置咧就吹唔到呢一个嘅干燥嘅风，所以好快脆几分钟件衫就已经系干透噶啦。好啦，如果密咁点咧？物嘅话咧，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咧，咁啊，当然啊，就先都系索一索水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热水咯。热水咧就倒落个樽入边，倒落个樽入边，不过小心，如果你啲渣啲嘅樽咧就会溶啊吓。好啦，倒咗入去之后啦，跟住你就将个物咧就套喺嗰个热水壶嘅上边，你就发觉热力咧就可以令到呢一个物咧就干得更加快。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仲想。再快啲，咁你咪放咗呢一个，即系套咗嗰个热嘅水樽之后咧，你啊再加多风筒就吹一吹佢啦。热啦、干燥啦，都系咧可以令到水分瞬间咧就蒸发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啊，呢啲叫做快速嘅方法咧，无可厚非都要用到风筒噶啦。咁但系真系几分钟咧就可以搞得掂咯。到底啱唔啱你方向呢？如果你今日朝头早有一件衫突然之间好想着嘅，但系又发觉佢仲未干湿咗嘅，咁啊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方式，睇下朝头早可唔可以令到你衬一啲衫出嚟更加赏心悦目啦。

首嘅作品歌系 Mike 曾比特嘅 Change。25度嘅气温，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在本港，天文台昨晚说，接获过百个市民报告，说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会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为

卫生部门负责人话，船上全部25个船员同埋两个医疗人员都冇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佢可唔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话，人员隔离同埋邮轮清洁

0: 5米嘅社交距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6:34。Vicky 都在直播室。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噃。星期二的朝头早，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当然是比小白迟少少嘅。咁但系出门口的时候咧，有啲雨粉飞飞啊，咁所以大家咧今日都记得要出门口之前着定你嘅防水鞋，带定啲毛巾，又或者雨具啦。今日天气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就会较多，而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嘅。咁究竟而家出面气温系几多啊？就系25度啦。好，呢、這个时间要同小白打声招呼先。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你今朝翻嚟有冇落雨啊？
2: 有啊。
1: 你寻晚有冇闪一闪啊？
2: 寻晚我冇，大概几点到啊？
1: 10:00啊嘛，佢哋话嘅咋都系，即系身边我哋啲同事讲嘅咋，我都冇喎、啊，嗰边我系完全瞓到好冧咁样。
2: 咁好啊？
1: 系啊，好早瞓咗。
2: 10:00我就未瞓嘅，但我就熄咗灯咯。
1: 所以就见到佢，
2: 唔知佢有冇闪，因为细路仔要瞓啊。
1: 系嘅，系嘅。
2: 系啊，即系就算我活动咧，喺屋企活动咧，我都唔好开灯咁。
1: 佢哋都算早瞓嘅系咪啊？
2: 咁细路仔都逼佢早啲瞓啦。
1: 佢哋会唔会自动自觉早瞓啊？
2: 佢哋都会嘅。
1: 哦，都习惯咗，9:00就瞓嗰啲嚟噶。
2: 咁又冇咁早，都系10:00咯，吓系啊，9:00都算9:00嘅。
1: 我个发现咧，以前咧，我妈咪系好由我噶，你中意几点瞓就几点瞓嘅，好似而家嘅小朋友或者家长咧，先会规定啲小朋友，哎呀早啲瞓啦咁样，又或者甚至乎身边嘅朋友咧，如果你同我哋一齐出去食夜晚饭，佢带埋小朋友嘅。去到9:00啦，啊唔好意思啊，我要走啦，我女要翻去瞓觉啦，咁样。
2: 系啊。
1: 但系以前咧，我就吓，唔代表所有人嘅。我咧以前系跟爹哋妈咪出去玩咧，系玩到好夜先翻。佢哋都唔会因为话啊够钟咯，要早啲翻屋企，佢要瞓觉啦咁样。如果我眼瞓咧，譬如去咗 auntie 屋企，我就会喺 auntie 屋企度瞓咯。
2: 哦。

0: 跟住走嘅時候就會叫醒我。
1: 走嗰陣時搭車瞓咯，細個。
0: 係啊係啊，跟住、啊、就會可能
1: 搭地鐵就冇得瞓咯，搭地鐵企啊嘛。
0: 不過以前細個係多搭巴士多嘅，
1: 嗯，
0: 係啦、啊，其實搭巴士咧，以前我有熱狗巴嘅。
1: 嗯，
0: 好舒服，
1: 我都有
0: 嘅夜晚
1: 吹风啊嘛，
0: 系啊，吹风好爽嘅。
1: 我细个咧，就多数都系搭地铁多嘅，
0: 系
1: 巴士咧就都有，睇咩地方啦。
0: 系咪因为你嗰度地铁方便啲？
1: 美孚嘛，
0: 系咯，
1: 美孚地铁梗系方便
0: 啦。系啦，因为我屋企嗰边系巴士方便啲嘅。
1: 吓，同埋以前美孚咧，佢巴士线冇而家咁多啊。
0: 嗯，
1: 除非去某一啲嘅地方，例如
0: 系咯，得几，
1: 例如入沙田。入沙田我就覺得搭巴士會方便。以前我細個啦，以前我細個沙田都仲係啱啱新興冇幾耐啊。
0: 咦？我唔係為咗想你暴露年齡嘅喎。
1: 我唔緊要啊，唉，都活咗咁耐啦，冇所謂啊。
0: 都係嘅，我覺得係隨住年紀成長咧，係有一啲經歷。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聽一啲老一輩啦，
1: 係咯，
0: 係啦，好中意聽老一輩講故事。
1: 即係我聽阿周樹佳講嘢，其實我喺周樹佳上面咧
0: 都學到好多嘢。
1: 係啊，即係我有陣時同啲前輩傾偈咧，我攞翻周樹佳講嗰啲嘢俾我聽，我講翻出嚟咧。佢哋都嚇咗一跳，點解你會知道嘅咧？即係例如以前麗苑前面嗰度，麗苑都已經冇埋啦。麗苑前面嗰度可以撐艇嘅喎、
0: 哦，
1: 係啊，我都唔知啊。拍拖嘅時候可以撐艇，咁、
0: 嗯、
1: 我細個嘅時候，即係雖然我住美孚啫，細個咁，但係我有望過去麗苑，我屋企以前望到麗苑嘅，咁、
0: 嗯、
1: 但係我望去麗苑嘅時候，其實我都可以枕直行過去麗苑嘅啦，
0: 嗯、
1: 即係見到有泳池嗰個位咯。而家荔枝個泳池嗰個位，而家荔枝個泳池嗰個位咧，同埋個運動場嗰位，其實以前都係海嚟嘅。
0: 哦
1: 都是就是那个就可以爱来撑艇被人拍拖。
0: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都听周树佳讲。
0: 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是我觉得老一辈的故事又或者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东西看过的东西呢他们就好像活字典咯。是啊即有很多我们未经历过的我们从他的口中我都成日很喜欢听我婆婆啊他们讲以前究竟是怎样的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的我觉得是、嗯、反而这些是要给耐心去听咯。或者你喜欢这样听的时候呢其实老人家都见你喜欢听呢他又会讲到很兴致越讲会越多啊。
1: 知多啲过去呢其实对于将来呢就容易运筹帷幄的。
0: 是的嗱我们今朝呢就在这里讲话喜欢听啲老一辈在这里即是讲以前究竟旧史系点样啊咁样啦，佢哋好中意咁样噶嘛。但系咧就发现，你会唔会发现有一啲老人家啊，又或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喺度自己自言自语咁样啦，即系自言自语，系啦，就唔系同人哋讲紧故事啦，就系、是、自言自语啦。有冇了解过点解咧？
1: 自己肯定自己咯，
0: 自己肯定自己，
1: 系啊系啊，
0: 好、
1: 嗯啊、
0: 正面啦、
1: 啊。我都听过啲心理
0: 你，你好似少啲、啊，你好似少啲自言自语，我多嘅啦。即系你哋
1: 好少、
0: 啊，系你好少、啊，我多嘅。即系我平时喺我哋四个钟嘅节目咧，譬如我哋完咗啲乜嘢环节，我就会自己提自己，下一个环节系啲乜嘢咁样。我记得好开头嘅时候，你哋仲做咩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咁样，我仲记得啊，唔好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咁样，我好记得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候我觉得系我系提醒自己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好似清晰啲咁样啦。发现最近咧有心理学嘅研究咧，就喺度研究啊，究竟人自言自语系唔系好嘅咧，定系佢有啲问题咧咁样？咁佢咧就话，原来呢个研究得出嚟嘅答案咧，就真系唔系话佢自言自语唔好、啊，反而咧系一种好正常嘅嘢，亦都话系一种发出内心嘅独白，对于我哋嘅大脑运作，甚至我哋嘅心理健康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嘅。首先咧就系可以帮我哋清理思绪，将我哋嘅专注力咧集中下嘅。即系譬如我哋假设我哋用我哋节目啦，我哋四个钟嘅节目，我哋每半小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
1: 我识有个人咧，都系因为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就呢一个问题，佢去咗睇心理医生。
0: 系啊，
1: 系啊，当
0: 然啦，你嗱讲紧嗰个自言自语咧。唔係真係好常喎、哦，真係可能真係一句下一個環節係morning call 要攞 morning call 嘅補咁樣，唔係話真係自己同自己傾偈喎。
1: 係啊，所以佢都會擔心，
0: 真
1: 係
0: 有分別嘅，
1: 都會擔心嗰一兩句或者嗰三四句咧。会唔会系有问题咯？如果佢睇完心理医生就讲翻你而家讲嘅嘢俾我听。
0: 系啦，咁咧当然啦，就系几句咁样嗰啲咧，就系提醒自己嘅。因为其实我哋嘅大脑咧，每一日都要处理成千上万好琐碎嘅念头，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今日食乜啊，我着咩鞋啊，着咩衫啊。咁但系当我哋有阵时将啲谂法讲咗出嚟嘅时候咧，系帮我哋嘅大脑进行咗一个筛选同埋分类。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将我哋个动作就系将抽象化。 将模糊嘅思绪转化成为一啲具体嘅语言，即系譬如啱啱我有举到。

0: 例啦，就係、是、啊，我四個鐘嘅節目，我去到後尾嘅時候，可能個人咧個精神狀態啊，又或者係個眼瞓程度啊，可能會增加咗啦，係咪？咁嘅時候咧，我哋當我哋要講。一讲我哋下一步要做啲咩嘅时候，系可以将我哋一啲咧好模糊嘅思绪啊，即系唔系好确定嘅嘢咧，就重复讲一次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提高个办事效率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当我哋啱啱阿小白有讲佢嘅朋友就系会去睇心理医生咁样啦。
1: 其实嗰个系我二家姐嚟，所以我知得好清楚。
0: 小白二家姐，小白爆咗你啲秘密出嚟。系啦，咁其实咧有阵时自言自语咧，都系我哋嘅内心世界嘅一个叫做宣泄一啲嘅情绪，即系可能系，譬如我哋会同自己讲冇问题嘅，我哋得嘅，又或者咧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自己冇安全感嘅时候，其实我哋有一句自己同自己讲加油 ，Vicky， 你一定得嘅。咁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咧重拾一个自信同埋安全感嘅。咁、所以咧唔系话自言自语咧就等于唔好。咁所以当你下次真系见到身边有朋友啊，又或者屋企人无啦啦喺度讲一两句嘅时候，见到佢自言自语，唔使惊讶。
1: O K 嘅，
0: 系啦，唔需要担心嘅。佢都就系自我鼓励下嘅。
1: 唔系只系自言自语嘛。
0: 系啦，冇错。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哇，真系共共声啊！共共声唔系嗰啲，我自己讲完共共声，觉得自己好似讲到好似啲火车声，系雷暴啊，雷声啊，扮得唔似，唔好意思。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渐转会吹呢个和缓嘅南风。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系周末咧就会有骤雨，又有骤雨，不过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在6:44这个时间邀请小白出来先。小白
1: 在这里。
0: 我知道你呢即是昨天都有出到个 post 啦，就说啊南丫岛的即是风力发电站呢就正式关闭呢，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啦。
1: 哦、你都有
0: 看喎、哦。你都有 post 到张照片，不知道是 story 定是 post 这样，我有看到这样。我都有去到的，跟朋友一起去添那次、啊。所以都有跟朋友一起在那里打卡的。那你有没有想过究竟风力发电那个转得这么慢，究竟佢可以转到几多电呢？
1: 唔知够唔够南丫岛用咧？
0: 系咪加快速度就可以提高个效率嘅咧？
1: 佢转嘅时候应该系用齿轮原理或者其他嘅方向去到制造电力，就唔系单纯靠佢速度。
0: 果然小白系小白啊！其实佢嘅风力发电嗰个嘅风叶咧，唔系净系靠佢嘅快慢嚟到去定究竟佢能够有几多电嘅。其实唔系靠呢个快慢嘅，因为如果你个风力发电咧，你转得太快咧，系好容易出危险。而大型嘅风机咧，系装有100片嘅叶片嘅，即系喺入面。咁但系睇住佢转得咁慢速，即系转得咁慢嘅时候，个叶片转得咁慢，个速度其实系可以媲美高铁嘅。即系啊，佢个转得慢，但系其实佢个速度系可以同高铁一样咁快嘅。咁转得太快咧，叶片嘅离心率咧就会大噶啦。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我明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叶片面系会咧，如果太快嘅话，系好容易会有瓦解嘅迹象。咁所以佢唔能够转得快，而每片叶咧，每分钟转咧系可以转到15至30个圈左右。咁但系咧，靠佢咧就系啱啱小白所讲噶啦。其实佢入边系有一个变速齿轮箱，就系一个核心嘅部件。咁所以每转一下，其实能够咧去令到佢嗰个嘅发电转100次，即系入边嗰个嘅。
1: 啊，我都几啱做科学家。
0: 系啊，所以话咪话你聪明咯，咁而呢一个速度咧，其实 能够足够发到一日电咧，系一日大概可以发到100,000电，
1: 嗯，
0: 即系转一即系一日呢个速度系啦。咁然后咧，其实如果按每户，我哋要每日咧要用

0: 四度电嚟到去计算咧，其实系足够咧令到 2.5 万户嘅人用一日嘅电。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千祈唔好睇佢咧，谂住啊会唔会转得好慢，所以电咧其实好少啊，其实唔系嘅，就系用咗啱啱嗰个所讲嘅原理，其实佢系可以能够提供到好多嘅电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去南丫岛就应该见唔到噶啦，因为佢就已经完成咗个历史任务。咁但系如果你有去过嘅，都不妨呢几日咧 post 一 post 出嚟，同大家一齐怀缅一下都几好。我有嘅。我决定我转头都要 post 出嚟同大家睇下。

错过死了生。

0: 11:51。听过有嚟自周恩婷 Yanting 嘅新歌《今世情人》。
1: 晨光第一线 KOL。

0: 列。5月19号星期二朝头早六点几的环节继续是有 KOL 的，那今日的 KOL 就是我们的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1: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我想说前排我去了吃了非洲菜在香港，其实香港真的有非洲菜但是不多，他们那些野食真的普遍是辣一点的，但在饮品上面我发现他们都喜欢喝果汁，其实又见到有一个叫做辣木茶，是什么来的呢？
1: 辣木茶呢就不得之了，他在非洲咧，亦都叫奇蹟之樹啦。
0: 奇蹟之樹好犀利喎！
1: 係啦，因為咧，其實佢係有佢係有超級食物嘅營養密度，但係咧，佢又唔需要咧好有營養嘅地咧都可以生長，即係好乾旱嘅地佢都可以生長。咁咧亦都叫做非洲嘅綠色黃金啦，或者咧，因為佢嗰啲豆啊，佢個豆嗰個形狀咧係好似古棍一支支好長咁樣，所以咧亦都叫古槌樹 drumstick tree 嘅。系啦，咁呢一个茶咧，其实喺非洲嚟讲咧，都系好 popular 嘅。系啦，咁佢哋咧好多时候会用嚟对抗一啲嘅营养不良啦。咁同埋对于身体咧都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好处。哦、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咧，佢成棵都可以食嘅，即系由佢嘅叶啦、佢嘅花啦、佢嘅籽啦、佢嘅根同埋茎咧，全部都系可以用嘅。咁同埋佢生得好快啊，会点样用咧？咁好多时候咧，譬如我哋讲辣木茶咧，今日主要讲啦，就系用佢嘅叶嘅。系啦，咁佢哋嘅叶咧乾燥咗之後咧，咁係可以將佢整碎啦，咁可以做一個散茶或者係茶包啦，甚至乎咧有啲咧你可以買到係 powder 一啲粉末狀，
0: 即係將個樹葉就磨粉，
1: 係啦，磨粉
0: 係咪都係會乾燥咗之後先磨嘅咧？
1: 乾燥咗先磨，就好似有啲似抹茶咁樣咯，係啦，咁甚至乎佢哋而家亦都有啲嘅係補充劑啦，即係一粒粒 capsule 可以，即係你唔中意陣味嘅，咁你可以直接食用咁樣咯，係啦。咁而呢個茶咧沖完出嚟咧，大概係少少黃黃地、綠綠地咁嘅顏色啦，咁但係咧佢就有比較係青味比較重啲嘅，係啦，青味比較重啲，咁有少少苦同埋回甘，咁有少少似好似茶嘅感覺嘅，係啦，咁但係就 refreshing 啲嘅，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叫做超級食物咧，係啦，咁或者我哋叫天然嘅一個維生素丸啊，因為咧佢有幾樣功效啦。第一咧，
0: 佢成棵樹都係好有營養價值，
1: 成棵樹都有營養價值。今日我哋主要講葉，係啦，咁就係佢首先第一咧，佢係冇咖啡因，但係佢可以提神嘅。點解佢可以提神呢？因為佢都有鐵質啦，同埋一啲嘅維生素 B 群啊，咁令到咧可以改善一啲貧血性嘅疲累啦。就算咧係夜晚飲咧，都冇咁容易影響睡眠嘅，
0: 因為冇咖啡因啊嘛，
1: 冇咖啡因啦，係啊，有時咖啡我都盡量要控制自己嘅，因為我自己又中意飲茶，又中意飲咖啡，係啦。咁變咗咧，飲得太多嘅話咧，其實都會容易刺激性強，即係夜晚有時
0: 冇咁容易入睡。
1: 係啊，我而家五點後都唔敢飲啦。
0: 我三點添。
1: 係啊。
0: 我三點後唔敢飲啊！
1: 係啊，咁所以呢個可以考慮一下做一個做一個代替品啦。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46種嘅抗氧化成分啦，非常之多學嘅成分可以幫我哋抗衰老啊，修復我哋嘅細胞啦。另外咧，佢亦都有啲抗炎啊。
0: 哦，
1: 抗炎好緊要，就係發覺原來香港好多人咧係慢性發炎，長期慢性發炎係唔知嘅，因為你冇乜好明顯嘅症狀噶嘛。係啦，佢咧亦都有好多種嘅抗炎成分啦。咁呢一啲咧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咧去修復，同埋一啲皮膚嘅炎症啊，我哋一啲嘅敏感症狀啊，都會有幫助咯。
0: 哦，咁幾好喎，因為其實香港好成日潮潮濕濕咧，啲皮膚啊有陣時會好痕啊，有陣時即係發炎，其實你自己都唔知啊，你紅咗一笪咁樣，啲空氣唔好嘛，始終。咁但係飲呢一個茶就可以抗炎，我覺得幾好喎。
1: 係啊，即係我而家都食好多魚油啊，各樣咧，真係有時出街食嗰啲咧，你煎炸嘢一定係又出事啦。咁你嗰啲肉又唔係一個好高質嘅肉，即係原來即係譬如草字谷字又有分別噶嘛，
0: 係
1: 咁，但係你有時候冇辦法，你真係要食，咁你都要用其他嘢去抗衡咯，係啊，咁而咧佢亦都有好多種18種嘅氨基酸啦，多酚類物質啦，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我哋身體必須要嘅營養素嚟嘅，咁可以幫助咧我哋去瞓得更加好啦，加強我哋嘅免疫能力啦，同埋改善我哋嘅代謝功能嘅。咁講完咁多好處啦，咁都係
0: 有啲唔好處
1: 嘅，都會有啲。我哋叫安全飲用建議啦，
0: 係啦。譬如假設我哋飲呢一種茶，係咪都有啲人唔識用㗎？甚至乎我哋飲咗呢隻茶，係咪唔可以配其他嘢食㗎？即係佢相沖㗎嘛，嗰啲
1: 係啦，冇錯啦。咁首先第一咧就係永遠都係㗎啦，孕婦慎用啦，係啦。咁因為咧佢呢個 佢嗰、那個筋同皮咧有機會刺激子宮收縮。雖然咧葉茶咧嗰、那個風險係低啲嘅，不過咧暫時就未夠多嘅安全嘅
0: 認證
1: 啦，係啦係啦。另外就係如果你本身有食藥啦，譬如一啲降糖啊、降血壓藥啊，咁你都要慎用啦。咁因為佢可能有互相抵觸嘅作用啦。咁呢個都係最好問翻醫生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有甲狀腺嘅疾病啊，因為佢入邊有豐富嘅礦物質，咁亦都有機會咧干擾咧嗰個甲狀腺嘅激素吸收嘅。最後啦，就係、是、一啲腸胃敏感啊，如果咧因為佢係高纖啊，係啦，咁高纖咧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好就係你幫助佢洗手間啦，但係有啲人
0: 可以排便，
1: 係啦，有啲人太高纖調翻轉咧係會去唔到洗手間嘅，係啦，咁呢個都係要有機會導致胃痛啦，或者瀉得太犀利啦，咁呢個要自己慎用啦。咁每日咧就唔建議啊多過5g嘅，咁其實講真，其實5g都係一兩杯咯，每一日安全飲用為主啦。
0: 咁係咪小朋友就可以俾佢淺嘗下咧？因為佢冇咖啡因。
1: 冇錯，冇咖啡因嘅話咧，都係小朋友咧可以飲用嘅。咁當然飲完睇下佢嗰個反應啦。咁另外我哋沖泡咧都係好簡單嘅，即係好似其他草本茶一樣啦。我哋咧係用熱水浸幾分鐘，咁就已經飲得噶啦。咁不過咧，因為佢就味咧好青啊，
0: 咁會唔會可以加翻啲蜂蜜啊、中和翻嘅咧？
1: 冇錯啦。咁其實喺非洲咧，佢哋咧係會加少少嘅檸檬啦、蜜糖啦，甚至乎中意 refreshing 啲嘅話咧，可以加啲薄荷葉。咁呢個係非洲最常見嘅飲法嚟嘅。咁就係最經典嘅方法啦，就係、是、可以蓋咗佢個青味。咁有啲人咧就會用佢咧去做一個冇咖啡因版嘅拿鐵，係啦。咁就係用燕麥奶啦、杏仁奶啦加熱，跟住再加辣木粉。佢除咗乾葉，佢有啲係直情打咗做粉噶嘛。咁再中意嘅話咧，中意抗氧化成分豐富啲咧，可以加一啲嘅姜黃粉啊。係啦，咁本身都係可以抗發炎啊。係啦，咁朝頭早咁樣飲都幾好嘅。
0: 幾好喎、啊！係啊，同埋、如果而家夏天熱辣辣咧，加翻幾粒冰咁樣咧，都幾消暑、
1: 啊。正想講啊，係啦，冷泡都得嘅呢個茶。係啦，咁夏天咧冷泡啦，可以加啲譬如百香果啊，我哋加埋奇亞籽亦都可以多啲纖維嘅吸收咯。如果唔中意飲咧，甚至乎咧，佢哋會愛嚟煮嘢食嘅，係啊，即係譬如你整嗰啲綠醬 pesto sauce 咧，佢哋可以加辣木粉啦、羅勒啦、松子啦，即係你可以作為好似真係一個意大利粉嘅綠醬啦，係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加煮湯嘅時候當葱咁樣揀少少喺上面啦，一齊煮啦。咁或者你焗麵包都係可以加埋呢一啲嘅辣木粉落去做嗰個配料嘅。
0: 咁呢個奇蹟樹咧真係好奇蹟，因為飲又得
1: 又食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系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嘅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翻嚟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

0: 實銷的形式發放。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唔可以將旅行獎勵改作現金或者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話：唔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唔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系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多接获多区的运力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豆啊。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呢度慢慢建立起嚟。我最中意香港味道，只要我喺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1:00至3:00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同埋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点解我中意听佢哋？因为我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6: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8: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9: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0: 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1: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2: 有 Vicky 喺度，
3: 有 Didi 喺度。
1: 好啦，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埋直播室啦，咁啊同我哋就出边诶望一望个交通情况到底系点。不过咧天气方面咧，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咁啊出边可能有啲雨水啦，因为都早上嘅时间啦，有几阵雨，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咁交通方面有冇受到天气影响咧？
3: 暂时都未有喎。睇呢个时间咧，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几好喎，正常嘅。咁我翻嚟嗰阵时咧，所以话真系局部地区大雨。听到同事话沙田好大雨，但系喺九龙塘就冇乜雨。
1: 如果我朝头早翻工嘅时候经过沙田，都已经系好大雨。
3: 系啊，我哋九龙塘就冇乜啦，好彩。咁啊，不过揸车朋友话吓，无论落雨或者唔落雨，你真系都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1: 系啊，系啊，系啊。特别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咧，个挡风玻璃嘅能见即系叫个清晰度都减低啊！
3: 系啊，唔好话有太阳就开快啲咁，其实真系唔好咯。就算系唔系有冇太阳落唔落雨，大家都要保持警觉啦。咁好啦，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路面都 OK 咧，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筲箕湾嘅东起道噶，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咗啦。另外，佐敦嘅南京街都系有工程啊，去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行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咁啦。
1: 系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吓，咁最紧要咧同前车咧就保持一个距离。系啦，咁如果朝头早你担心因为受到唔知会唔会有差嘅天气影响嘅话咧，咁又预松少少咯。
3: 系预松少少咯。
1: 系咯，
3: 或者如果真系夹啱咧，啱啱搭正啊，或者半点啊，听我哋交通消息就最好添啦。
1: 系啦系啦，呢个时间啊更加好添啦。
3: 即系门口话俾你听，大家暂时隧道路面 OK 噶，暂时咋。交通咧就瞬息万变嘅，
1: 争
3: 五分钟咧就唔同晒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尽量啦，小心啲揸车啦。
1: 最近咧都睇多咗一啲交通消息咧，交通意外嘅消息
3: 嘅，
1: 系啊，即系我都即系特别要讲啦。大家揸车嘅时候一定要多加忍让或者留意路面嗰个状况。就算系行人都系啊，行人都唔好净系谂住我就插住个 headphone 就咁，但系我系行人嚟噶啦，我又喺行人路行啊，唔会有咩危险啊就。我觉得都唔好咯，即系自己望多两眼咯，系啊。
3: 有时真系可以分神噶，原来你戴住 headphone 或者你人嘅心神不定咧，真系唔好讲啊！我嗰次咪话俾你听嘅，嗰次喺元朗过马路啊，我都自己都唔知做乜嘢喺度谂紧嘢，我唔系戴住 headphone， 我人喺度谂紧嘢，我系直情因为嗰个地方我唔系成日行啊，所以我陌生，唔知道嗰度咧系唔可以直接过嘅。哇！我一个比较车 boot 咁啊，我同你讲过啦，几尴尬啊！当然尴尬原因就系周围都望住啦，我心谂。佢好大声，因为个 van 仔好大声伴我，不过佢唔大声就警觉唔到我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好尴尬。咁但系总之就
2: 你都好过意唔去，
3: 好过意唔去。大佬真系累到人累到自己嘅，累人累己啲真系。
1: 所以话就算行人都要专心。
3: 系啊，
1: 系啊。
3: 所以谂嘢真系唔好搞。
1: 啱啊，啱啊。咁啊，亦都唔好净系插住个耳机啦。
3: 吓，
1: 如果唔系你真系有人哔哔你，你都听唔到。
3: 吓，
1: 所以就真系大家都要小心啊！马路如虎口。
3: 吓，系啊！大家出入平安，落雨担遮啊！你啲过马路位啊，或者就千祈唔好
1: 可能啲
3: 车捐过啊，
1: 同埋啲遮有机会遮住咗你嗰个视线咧。
3: 总之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小心心，
1: 最紧要平安。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你讲咧？
3: 梗系讲好消息啦！我相信大家都知啊，上礼拜六开始啦，港铁咧就喺红磡站嘅大型铁路咧，大型铁路展览而家扩充咗。咁前几日喺16号咧，就依一个全新嘅名称啦，叫做咩啊？再遇站见回归。
1: 再遇站见。
3: 之前佢个名叫做咩咧？就叫做。站建铁路嘛，而家嘅新名叫做再遇站建啦，咁样咧就系免费
1: 向左走向右走啲 friend，
3: 唔知左定右啦，总之有嘢睇啦，
1: 系啦，
3: 就几好噶吓，
1: 下次可能邂逅铁路站啊，
3: 你下次叫你谂咯，叫你命名咯，大家帮手谂
1: ，send 俾港铁嘅同事睇下先，
3: 好啊，
1: 邂逅得唔得啊？下次咁
3: 啊，好啊，有依个 idea 系好嘅，咁啊免费啊开放咧就系俾市民参观嘅，咁啊嗱展览包括咗咧新加咗啲乜嘢啊，就系依个几好玩，我觉得就系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
1: 哎呀，呢个好玩啊！
2: 系可以登上架列车上面噶嘛？
3: 冇错啦，系啦。咁呢一个体验咧，就不过咧，记住啊，呢个体验咧系要提前预约咧，同埋付费嘅。
1: 哦，我啱啱就系想问你，
3: 呢
1: 一定大排长龙啦。
3: 虽然俾少少钱，但系咧就几好玩嘅。咁啊，里边咧可以模拟到隧道嘅维修同埋车务中心控制嘅场景，直情揸埋车，
2: 维修都有添。
3: 系啊，同埋佢嘅车务中心控制场景。 景咯。同埋另外咧就新增咗呢個5米巨型嘅車票場，

0: 展示2500张经典嘅车票同埋八达窿。
1: 哇！
0: 咁参观者点啊？可以尽情咁样点啊？梗系去打
2: 卡
0: 啦，冇错。
2: 同埋可以睇到以前嘅车票系点样咯？2500张
0: ，
1: 我有个朋友邻居啦吓，咁、我去过佢，因为佢都系喺铁路公司翻工嘅，佢都做咗好多年噶啦。
2: 佢储车票嘅，
1: 佢成埲墙都系。用相架箱起晒唔同嘅车票，我淨係喺佢屋企睇嗰啲车票，都睇咗好耐，但係都冇呢个展览咁多。
0: 而且係冇啦，人哋梗係提前好多啦，公司
1: 係啦。
0: 咁同埋展览呢，全新呢仲有啲咩呀？除咗头先讲嘅展览呢，最好玩就有啲互动嘅领域，互动
1: 互动
0: 包括乜嘢呀？包括係铁路游乐场啦，咁其中呢有个铁路游乐站啦，参与者呢可以同五个可愛嘅吉祥物鐵路吉祥物合照，咁、透過呢個互動遊戲咧，有禮乘客大挑戰啦，就學下點樣啊，良好嘅搭車文化，
1: 小朋友呢個要
0: 細細個要教起啊，大朋友都要。不過咁樣啦，小朋友真係細細個開始教起咧，就有咗呢個概念，我相信佢大個都會做得好咯。
2: 係
0: 呢一個幾好啊，呢個成日教你點樣啦，搭車嘅文化啦。另外咧，呢個幾好笑，我覺得參觀者咧可以喺呢、這個我睇咩叫鐵行棋玩樂戰咧？哦，原來
1: 鐵行棋啊，
0: 原來飛行棋。
2: 哦
0: 哦、即
2: 系飞行棋就系一架飞机嚟噶嘛，
1: 佢就会咗铁路。
0: 以前我哋细个成日玩飞行棋，咪扎色仔喺度跳
1: 嘅，
0: 玩
1: 过
2: 有啊。
0: 系咯，我睇嚟睇，哦，原来所以话睇多几张报纸就睇到，哦，原来系咁唔同嘅，
2: 好重要噶，
0: 所以好重要。
1: 好彩多角度啫，
0: 系啊，多角度真系好紧要啊，系啦。咁原来系铁行棋玩乐，
1: 咁佢嗰啲棋系咪全部都系铁路咁样？
0: 唔系，铁行棋系即系一张毡咁样，第一俾你扎色仔喺度跳咯。
1: 哦，即系自己跳嘅，
0: 系啦，我哋儿时嘅飞行棋啊，佢就改名几有创意，叫铁行棋啦吓。咁喺上面扎色仔，咁咪扎到几多跳几多。咁啊点样啊？扎到色仔可以游走唔同嘅车站啊。咁可以畅玩呢个列车模拟啦，几好噶吓。咁所以其实咧呢个驾驶嘅体验啦，同埋多项嘅互动展览咧，可以点啊？俾公众一站式咁样探索到铁路日常嘅运作背后嘅专业工作。其实我都想知，我都想
1: 系咯，
0: 喺日常嘅运作。
1: 因为我哋睇嘅话咧，就净系最多。都見到司機，鐵路司機啦，就揸車啦，跟住或者見到站長啦，喺入邊幫下手啦，或者監察住個閉路電視啦，同埋有啲工作人員就話唔好冲啦咁样系啦，等下班啦，
2: 系啦系啦，
1: 都系呢啲嘅啫。我哋睇到嘅就
0: 系
1: 呢啲，
0: 系
1: 啊，背后就肯定系众多嘅。
0: 系啦，哇！呢个团队好犀利，所以我觉得几好。同埋咧，我睇到有啲媒体访问咧，小朋友又系睇咗几多报纸讲啦吓。访问小朋友咧就话，佢形容咧展览咧非常之好玩啊，尤其是系你头先讲嗰个模拟驾驶。
1: 哎呀，我最想玩就系呢个，因为我有喺外国咧玩过，外国都有啲嗰啲铁路博物馆啊。
2: 系啊
1: 系啊。咁嗰啲铁路博物馆咧，佢系真系。用咗嗰啲又系真嘅车厢个车头，咁啊去到改装就摆咗喺个博物馆嗰度，跟住就俾你用嗰个真嗰、那个铁路嗰个杠杆咧，
0: 是
1: 开始嘅停车，系啦嗰个，跟住就俾你睇翻嗰个用真嘅车头嗰个视觉咧。跟住出面有咁嗰度就假㗎啦，跟住就嗰個就係嗰啲視好似碟拍電影咁樣，就俾你一路控制住嗰個車，又有啲質感啊，拱拱拱拱拱啊，架車會少少喐啊，
0: 好開心啊！你係咪嗰刻？
1: 好開心，
0: 真係會大朋友都玩，
2: 感覺得到。小朋友，我有好多朋友嘅仔仔咧都好中意鐵路，我覺得去呢一個展覽咧，直情係可以係覺得係哇夢想成真啊，可以揸到架鐵路咁樣。但我覺得其實佢除咗玩遊戲咧，佢呢個展覽其實仲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有得試坐第一代。铁嗰、那个港铁车厢嘅原装座椅啊，即系七八十
0: 呢个就旧都有嘅，就保留翻嗰时间。
1: 我有坐过，阿 Didi 都冇坐过啦，呢、這个就
0: 我去参观嗰时候有啊，即系嗰阵时咧未改名就站电铁路咧，因为佢有架四架退役嘅列车咧，仍然即系旧有嗰啲嘢都仲喺度，有啲珍贵嘅剪片都依然喺度啦。
1: 佢旧嗰啲车厢系净系旧嘅铁旧嘅地铁啦，
0: 系
1: 定系旧铁都有噶？
0: 啊，咁我又唔知喎，總之係舊嘅鐵路咯，好似香港入去坐都有得坐，有得
2: 坐，
0: 有得體驗翻，總之舊嘅佢依然喺度，就加啲新嘢。
1: 舊嘅鐵路即係地鐵嘅話咧，咁就一排即係好似都係顏色凳啦，但係就冇分一個個位嘅，所以有陣時人多真係。好多人坐埋同一張凳嘅，
0: 係我即係冇而家咁清晰，
1: 冇而家咁清晰就一個位啦。
0: 唔記得我特登有去坐。
1: 如果九鐵咧就唔似而家個格局嘅，九鐵就係你入咗去之後咧，左同右兩邊咧其實都有四個一組四個一組咁樣嘅橙色凳咁樣嘅，
0: 係啊，
2: 會大家見到大家噶嘛，好似巴士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我細個坐九鐵路嘅時候咧，都行過呢個獅子山隧道啦，即係其實佢鐵路嗰個就已經係筆架山隧道嚟嘅，咁你行過嘅時候咧。咁就。

0: 试过会停冷气啦，系啊，跟住、啊、如果以前有啲咪运猪车，
1: 嗯，
0: 铁路咁经过噶嘛，跟住又哇啲味又会飘到入嚟啊，哇，同样感觉都好唔同啊，
2: 啊，
0: 但系嗰啲都系都有趣嘅回忆嚟嘅，
2: 系啊，所以访问
0: 进步咗好多，
2: 系啊，访问咗小朋友咧，哇、啊，其实几得意啊，又有铁路嘅历史展品啦，俾小朋友玩之余又可以学到嘢，咁、啊嗯、加上咧红磡站嘅交通非常之方便啦，所以好适合呢个亲子参观啊，咁另外咪访问咗个小朋友。佢話：哇，最吸引嘅就好似你咁講，都係嗰個車長體驗啊，係啊，可以了解列車日常嘅運作啦，又可以睇到車長室入邊先犀利啊，咁所以覺得好新奇啊，同埋好開心好玩啦。好啦，咁同大家講下啦，咁展覽係點樣咧？開放時間啊，係星期五六日同公眾假期嘅，五六日公眾假期咧，場次就分幾場噶，咁啊自己上去上網度揾咯，唔講太多啦。咁場次咧都係以預約啊，一定要預約噶，預約就為準，每場就大約75分鐘啦。咁、那個地點喺邊度啊？紅磡站嘅大堂。近住呢个出入口嘅 C 一，即系包一啦。咁、好啦，红磡站大堂，咁好啦，查询热线有嘅2881888，2881888。咁啊，大家记住啦。咁除咗嗰个模拟体验要付费咧，其他全部咧都可以系唔使钱参观噶，同埋玩噶。
3: 嚟紧佛诞啊，大家快啲！
2: 哎呀，系啊，
0: 哎呀 ，book 唔到啦，
3: 快啲试下试下。
0: Didi 讲完之后，而家
3: 大家就个
0: 系啦，
3: 去 book 啦。
0: 大家而家可以去 book 啊嘛，我最快10点先可以。复到啦，
2: 咁啊系啊，神光咁多人听，
0: 唔紧要，
2: 有咁多资讯系咪啊？
0: 俾听众去咗先，
3: 好，俾
0: 听众去咗先，系啦。
2: OK， 好啊，
3: 好啊，唔该晒 Didi，
0: 唔该晒 Didi，
3: 咁大家咧记得咧可以记住预约，然后咧去到呢个展览咧玩下啦。咁同大家睇下咧今日5月19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及高地间。间中吹强风，渐转就会吹呢个和缓嘅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咧，骤雨逐渐就会减少，天气就会好转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0: 系啦，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真系星期二、三、四咧落雨嘅机会咧，星期四特别啊高啲添啦。咁啊都系枕住咧有啲雨水嘅日子嚟噶吓。星期五开始咧，就正如头先 Vicky 所讲。讲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预告都系啊，骤雨就会开始少啦。咁但系有样嘢好，
3: 见翻有少少
0: 虽然呢几日咧就落雨，但系起码有机会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就去一啲嘅户外活动啦。吓，中意狗仔嘅，中意动物嘅，又可以同佢哋去户外玩啦。屋企有其他朋友嘅、亲戚嘅，又可以谂下啲咩户外嘅郊游活动啦。咁啊都几好啊。咁啊，净系呢几日落雨嘅啫，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4: 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學，
0: 好啦，晨光大学嘅时间，今日早上7:20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3: 早晨 Ringo，
6: 早晨啦，早晨啦，
0: 早晨，
6: 早晨小伯，
0: 系之前我记得都有提过咧，就系、是、油车啊、电车啊，都有几多油啊、几多水啊，系啦，咁啊就系唔系净系油车嘅，电车都有呢一类型嘅，几多油啊，又几多水啊 ，Ringo 有提过嘅。好似系个佢就唔系引擎啦，系摩打，
3: 系
0: 摩打都要有啲润滑啊，或者系嘅降温度咁样嘅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吓，咁仲
6: 当然咧，
0: 系
6: 当然啦，即系有车咧，我哋揸车咧就要留意多啲。上一次提过啦，有五油啦，五种嘅油啦，三种嘅水啦，
0: 系
6: 啦。咁而电动车咧。虽然是冇机油啊，冇一啲波箱油啊咁样，但系佢仍然咧都有呢一、這个譬如 brake 油啊，或者咧我哋要更换个摩打嘅摩打嘅一啲润滑油，咁呢啲咧就系、是、我哋大家揸不论油车或者电车嘅车主都要知
0: 道。阿 Ringo 话，电车嗰个胎盘系咪都系风油胎嚟噶？
6: 電動車

0: 咧就已經係全嘅、全部我哋叫做電態，
1: 電態
0: 電動態，就唔係用風油態啦、甚至咧後期嘅油車咧，一陣間我都會提一提。
1: 好啊，
0: 其實都少咗一種油嘅，就係、是、風油態油，因為咧後期嘅話咧，佢已經係用咗我哋叫電摩打，即係電態，咁咧。電動車就更加啦，佢一定係用電態嘅。咁、當然咧，即係電動車嚟計咧，除咗正話講啊，我哋都要留意啊，瀝油啊，同埋個摩打油咧。咁其實咧包括嚟計，我哋水撥一樣嘅啫喎，冇分別嘅、油車同埋呢個電動車一樣，或者 hybrid 都一樣啊。咁同埋咧就話嗰個電池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做 cooling。即係有一個
1: 冷卻，
0: 我哋係要冷卻佢嘅，所以咧都要加水啦，同埋加啲咧我哋嗰啲叫做水嘅一啲
1: 冷卻劑，
0: 唔係叫係啦，叫冷卻劑，咁等佢保持喺裏邊咧係即係流通嘅時間咧係暢順好多嘅。咁大家聽到咧，其實不論你揸嘅油車，不論你揸嘅電動車，我哋車主作為就唔係話乜嘢都唔使理，其實有一啲嘢咧，我哋都要負責嘅，係嘛？好嗱，咁提一提咧，就上一次提過，我哋有五油三水啦。五油就好簡單啦，通常太油、波箱油、機油、比利油，同埋加你嘅汽油或者油渣啊嘛，係咪？三水咧，我想搞清楚啲先。
1: 好，
0: 三水咧就玻璃水。水箱水，
1: 水箱水，
0: 冷却水啦，
1: 系，
0: 仲有咩水啊？
1: 我记得电池水啊，上次谂嚟谂去谂唔到，上完堂就要记得啦。如果唔系，唔通俾翻晒老师咩？
0: 系啊，就系、是、电池水
1: 啊。
0: 好啦，嗱，咁嗱，五油三水。不过咧，我正话都讲到啦，呢十年嘅油车咧、就少咗两种油，
1: 系
0: 嗱。你知唔知少咗兩種咩油咧？
1: 會唔會就係頭先 Ringo 所講嘅，譬如太盤嘅風油太，咁、個風油太就唔使嗰個風油太油啦，咁樣係咪少咗呢個其中一個咧？已經
0: 係，因為咧我講呢十年咧，好多時咧都新呢個科技已經係用電太啊，
1: 係咯，電太
0: 電動嘅太盤啊，咁啊變咗冇咗油啦。咁除咗电态之外咧，
1: 刹车咧，刹车其实而家有啲都已经用电动嘅系统，未必系咪需要用刹车油咧？我估嘅就呢个唔得，
0: 呢、這个一定唔得，
1: 呢、這个一定。
2: 我觉得佢应该需要有，
1: 系吓、
0: 一定要有。佢咧电动车咧，只不过有一个叫 regen 咧，当你收油咧，因为个摩打咧就储能系好似幫你減慢咗咁樣，但係唔係真正踩 break 啊！咁所以你記得，一定係兩邊咧都要有油。好啦，咁油車嚟計，正話講咗，除咗風油太嘅話咧、其實咧喺而家再就係呢十年內嘅好多嘅油車咧，特別咧就個波箱係唔需要加油。
1: 冇波箱油。
0: 系啦，佢要唔系有波箱油，不过唔使加，系 long life。佢里边咧系唔需要咧，好似有条油尺咁样啊，底油波箱油都系要拉嘢出嚟嘅、哦。咁、但系咧后期呢十零年嘅油车咧，
1: 系
0: 佢系密封式嘅，
1: 系
0: 佢咧嗰啲机即系波箱油里边咧，佢系叫 long life，即系已经咧佢系可以唔需要加，不过。是留意一下个波箱有冇漏油嘅啫。
1: 漏油就搞唔掂啦。
0: 波箱漏油就唔系加，系要整。譬如你揩到个车底啊等等咧，咁就要整。咁咧呢个咧系特别要留意嘅。好，嗱，咁我哋正话提过，旧嘅好，旧好，有五种油，有三个水。其实几时加油或者几耐为之？啱咧，大家知唔知？
1: 几耐加边个油啊？即系嗰啲
0: 五油。
1: 五油，
0: 我讲一般油车先啦。
1: 油车，如果你话
2: 三个月，
1: 两三个月，佢应该行计几多里嘅？咩五千公里啊？有啲贵啲嗰啲咧，就行咩一万公里咁样噶嘛？嗰啲计油啊，计油就系咁上下啦，系嘛？
0: 我讲旧款啲嘅波箱油
1: 系。
0: 几时要加或者几时要换？
1: 几时要加？几时要换？咁要加嘅、就你就攞嗰把尺度出嚟，
2: 系啦，
1: 或者佢有啲黑度嘅，唔够嘅你梗系要加啦，系啦。咁如果要换嗰啲咧，佢就应该系计。

0: 计里数嘅，就唔系净系计你摆咗几耐咁样嘅、嗯。我觉得系咁样，系嘛
1: ？Vicky 咧，
2: 我估啊，系咪三个月最好自己都 check 一 check 咧？
1: 唔系，你估阿小白啱唔啱？
2: 哦，我估阿小白啱唔啱啊？嗯、
0: 你今朝先赞我聪明嘅、
2: 哦，小白啱嘅。
1: 咁、这、呢个都系啦，咁啊，如果 Vicky 话小白啱，我就唔敢话小白错咯。啊、
0: 喂 ，Ringo， 你咁样即系偏心啫，你重女轻男、啊、，Ringo 几次都系咁、啊。
1: 唔系，小白系啱就系啱，Vicky 都唔会帮嘅。你错咗，唔通佢话你啱咩？嗱，啱嘅，波箱油嚟计嘅话咧，系真系咧唔够，就喺条油尺度睇下加少少、嗯。不过咧，如果要更换咧。一定是看里数，看里数大概呢波箱油呢两万公里到，那呢我们最好呢车房的一些同事师傅呢就会更换你的波箱油、是更换不是加、波箱油大概两万公里呢就要更换的了。好啦，那机油的话呢很简单啦，大家都知道啦。啊，咁啊，五千公里或者一万公里咪要更换啦、更换啦、更换。好啦，啊。刹车油你估几耐更换一次？刹车油，
0: 刹车油，刹车油有啲难，有啲难估啊！刹车油我冇乜头绪，因为我就系谂住踩下，咁佢应该我估会唔会系同机油差唔多啊？
1: 嗱，佢耐过机油好多嘅，机油咧因为高热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我哋五千至一万公里就要更换，咁而系我哋叫 brake 油咧。就 double 嘅两年咧、但系咧佢可以去到四万公里先至更换刹车油，
0: 系、
1: 好啦，咁太油啦，旧款嚟计，我哋咪要太油嘅，咁太油有几耐要睇或者要更换啦、
0: 啊？太油，我估应该都系可以
2: 耐啲啊，
0: 三年到嘅、哦，应该
1: 系啦，咁啊，小白，咁啊 ，Vicky 讲话再耐啲啱唔啱啊？
2: 嗯，系啊，都系。
0: 诶 ，Vicky 讲嘅啱噶啦。
1: 系嗱，
2: 我知，唔需要每个月换一次。
0: 啊，我 Vicky 得翻廿秒啫，原来我哋得翻20秒。
1: OK， 嗱，啊，太油咧就系三年或者五万公里，耐好多啊，先至需要咧系更换嘅。咁、大家呢一啲咧就必须系要按住车房师傅嗰个时间咧。有啲就系要添加，有啲就要更换。
0: 好，明白晒。好，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话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话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

0: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价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啦，都开始车多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0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7:37，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听众朋友，有啲嘢咧就通常会问下，喂，你哋有冇试过啊？咁今日呢一样嘢咧，我就唔够胆问你哋有冇试过，因为都唔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咧，当发生嘅时候，点去解困咧？嗱，困呢个字咧，就已经表明咗呢件事发生嘅一个原因，而系好无可奈何。你喺入边又有啲咩做得到，又有啲乜嘢其实爱莫能助咧？
2: 解困啊，真系困住咗咯。
1: 系啊，哇！你今日真系醒啊，
2: 日日都咁醒。

0: 先啊，李耀培先生都忍唔住就 Vicky 系醒嘅咁啊，
1: 佢啊不嬲都重女轻男噶啦，
0: 都唔系嘅，唔系嘅，都唔系嘅，搵日我过埋你嗰边房同我一齐做抗衡翻佢嘅力量咁样，唔系讲笑嗱，讲到抗衡或者要挨过咧，就讲紧啊，原来咧本港咧多处啊，之前即系讲紧琴晚黑啦，多处数分钟内咧发生咗呢个混捏嘅事件啊，咁有呢个火警中唔明啦，咁点？点解咧？咁啊，中电都有讲系电压骤降啊，即系喺琴日晚上嘅十点到啦，总共接到咧四十几宗嘅混捏嘅报告出现咗，四十几宗其实都几多噶，一下之间去发生，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去听下先啦。咁啊，事故涉及嘅区域咧，其实都几广泛噶。大多數咧係九龍同埋咧呢個新界地區啊，由黃大仙啦、油麻地啦、將軍澳啦、馬鞍山啦、紅磡啦、葵涌啦、天水圍啦、屯門啦、上水、粉嶺咧都有收到呢個混捏嘅報告啦，咁樣咁即係頭先都講咗個原因就係電壓驟降啦，但係混捏呢家嘢，你哋人生入邊
2: 有
0: 我都有，你有冇？
3: 真係冇，
0: 你真係好彩。鸿运当头，混捏你真系乜都做唔到嘅。嗱，一阵有讲一啲咧混捏嘅指引嘅，我先问一下小白，你记唔记得当年你混捏嘅时候系几多岁？喺边度混捏？
2: 我
0: 边度混捏好紧要啊！如果你系喺工厦嗰度混捏咧，你有机会再惊啲噶。嗱，我问翻你先，
2: 我而家 call 紧嗰啲 memory 出嚟，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工厦有啦，然后
0: 可能要两剂添啊，
2: 唔止两剂啦，
0: 真系真系。
2: 我细个咪住美孚嘅，咁以前细个就啲电就渣啲噶啦，系啦，咁咪又试过混 lift 啦，跟住工厦嗰啲位咧，我记得喺而家嗰栋大厦都系啲 lift 都转晒啦，但系之前咧喺旺角嘅，咁嗰个 lift 咧入去嘅时候咧，你先要向横拉有个弹弓铁闸。
0: 系，
2: 跟住再推一道门咁样嘅，系啦，咁啊，唔系，因为拉咗门，跟住先拉嗰个大公铁闸咁样嘅，
0: 系
2: 啦，系啦，咁啊，呢一类型嘅 lift 嚟嘅，咁嗰啲 lift 咧就都有试过运 lift， 有试过运 lift， 咁佢运嘅情况咧，嗰阵时旺角嗰个咧系唔知我去四楼定五楼咁样嘅，因为有间行山铺，
0: 哦，就上买下嘢，
2: 系啦，就上买
0: 下
2: 嘢，跟住佢又卡咗喺四楼同五楼中间，佢停咗喺度，所以我出边一边我都出唔到。我亦都唔會嘗試出，因為睇太多嗰啲恐怖片咧，都係呢啲問啊。我唔會細講咁發生咩事啦，即係我想象嗰個啦。咁但係大家想
0: 有啲警惕都，即係一陣我都會講翻啲正確嘅指引出嚟㗎。
2: 係啦，咁我可以做嘅係咩咧？就喺入邊咧，國界地旗號啦，撳咯，啲
0: 係啊，
2: 跟住就試下 call 嗰個
0: walkie talkie 啦。
2: 我希望 call 到有人。
3: 你自己一個人定係有其他人喺度㗎？
2: 我唔記得好似旺角嗰時候有其他人嘅，
0: 因為佢試嘅經驗比較多啲啦，所以你要問翻啊邊一次係有人陪同啊？有人陪又冇咁驚啦，
2: 係啊，
0: 一個人孤獨又驚啲。混 lift 嘅時間都好緊要噶，中午嘅時候三四點，
2: 中午咪
0: 冇乜冇
2: 陽氣盛嘅時候就唔怕啦，
0: 即係你
2: 直啲講，
3: 或者附近都一定會有人啦，唔同樓層都
0: 係啊。你夜晚黑翻到屋企，
2: 同埋你覺得你嗌，即係就算你嗰個撳嗰個通知個管理員嗰個咧，佢 short 咗，你覺得你嗌都會有人聽到嘛？係啦，咁我嗰次咧係撳嗰個管理員，咁佢就好快脆咧，就唔知點樣幫我重新啟動咗嗰部 lift 嘅，跟住就可以著翻咁，
0: 或者 call 消防啦，
2: 係啦，冇 call 消防嘅，我咁大個仔有運 lift， 但係冇 call 嘅消防嘅，嚇，全部都係好快脆咧就解決得到嘅。咁即係自從嗰次運 lift 之後，我都少搭咗嗰下 lift， 之後咧我都選擇咗行樓梯嘅，然後冇幾耐嗰下 lift 就換咗，
0: 或者直情關埋門添啦，
2: 換咗換咗個新 lift 咯，而家
3: 就冇事
2: 啦，係啊，即係電子 lift 嚟噶啦，撳落去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咁樣噶啦。
0: 不過嗱，電子 lift 都唔係包唔壞啊，係咪先？我咧都試過混 lift， 係
3: 點
0: 咧？都係兩次無獨有偶咧。就係一次都喺工廈，即係嗰陣時啱啱講緊九年前到第一次創業啦，就喺觀塘進業里進業街嗰度有個工廈，就係嗰啲拉雜嘢。 我真係驚啊！
2: 尼古拉集嗰係大集嚟噶嘛？
0: 大集啊！
2: 我頭先講黃哥哥咧係細集嚟嘅。
0: 我係運貨 lift， 不如咁樣講。點解你可能會話喂咁你夜晚黑走嘅時候點解搭貨 lift？ 因為咧
3: 夜晚嚟嘅你嗰陣
0: 佢本身係佢本身嗰啲 lift 咧。到十點鐘咧就關咗噶啦，
2: 得翻貨 lift 啊嘛，
0: 得翻貨 lift 運作噶咋，功效好多時候都係咁。
2: 你知唔知貨功效啲貨 lift 咧？我有幾次我都特登帶我仔仔去搭

0: 我話呢啲 lift 咧，你真係要搭下。你搭完之後有回憶，其實好重要，因為你講得啱 ，Vicky。可能佢大咗之後，我個仔大咗之後可能冇噶咯，跟住佢人生可能冇搭過噶咯。
1: 搭呢啲拉雜貨 lift
0: 係啊，
1: 係唔搭咪算咯。
2: 真係有啲朋友
0: 嚟㗎，
2: 少啲去呢啲工廠大廈，
1: 都危險嘅。同埋你嗰個操作係麻煩嘅，即係你拉雜有陣時
0: 又要力咧，
1: 雜個 sensor 又未必，
0: 同埋嗰個雜咧，你有陣時拉嘅時候咧。你上面拉咗，你下底棘住，即
2: 係
0: 好多呢啲咁嘅位。
2: 有一啲咧就係拉閘啦，你有冇搭過嗰啲貨 lift 咧？係上下㗎。
0: 有，我都有搭過。
2: 我都好中意搭嗰啲喎。其實我唔怕搭貨 lift 㗎，因為我由細真係去到大嘅，因為我係進出嗰啲劇場咧，全部都係啲工廈。
0: 上下嗰時覺得型好多喎。
2: 好有型㗎。係
0: 啊。
2: 次次咧啲男仔想開嘅時候，唔使我嚟咩？
0: 我即係初頭拉咗啦，跟住我用腳踩下底。
2: 我都會。
1: 不過即嗰個運 lift 嘅經驗咧，
2: 就唔係咁好啦，係嘛？
1: 唔好噶。
0: 你哋有冇？我先問咗先，你哋有冇試過搭以前咧人去到駕駛，即係有個升降機駕駛員
1: 揸 lift 人啊嘛？
0: 真係揸 lift 人。
2: 其實而家都仲有少部分嘅工廠大廈咧，貨 lift 裏面係有嘅。
0: 我第一次
2: 有凳仔喺入邊坐。
0: 我第一次搭呢啲有人去到控制嘅 lift， 你如果冇記錯就係萬怡大廈，中環萬怡大廈就係舊嘅萬怡，而家十萬大新啦，都算都新咗好多年啦。但係舊嗰個即係佢拆過再起噶嘛。咁嗰陣時就成日都會喺嗰個萬怡大廈咧就出入嘅。咁一上去嘅時候就我唔記得應該都唔係而家個 lift 位。因为佢起过啦，咁嗰阵时就喺个 lift 大堂嘅时候，佢就有三部 lift 咁样，佢通常都系轮住去到做 service 嘅，咁然后就会有个人咧，有个姐咧，就真系坐喺嗰、那个木凳系啦，木凳，跟住就喺个 lift 嗰个揿掣，佢揿掣嘅有板有眼嘅，啪啪声嗰啲掣，
1: 系啊
0: 系啊，
2: 因为佢开闩门咯，
1: 圆形嘅 button 嚟嘅，
0: 系啦冇错，
1: 揿落去有质感嘅，
0: 以前就以前好开心，当个姐唔喺度嘅时候咧。等我嚟，我坐埋上嗰张木凳嗰度。
2: 真噶，我冇坐过咁又。
1: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旧年代啦。但系讲翻运 lift 咧，即系自己喺观塘嗰度又试过一次啦，跟住屋企都试过一次。咁屋企咧就真真正正就，因为屋企咧你其实我嗰次系运咗超过20分钟噶。我系惊噶。
2: 咁咪好焗咯，其实冇空气噶啦嘛，系咪？
1: 有
2: 抽气。
0: 最惊个风扇唔喐啫。
1: 系啦，风扇系有喐嘅嗰一次。咁咧，即係有空氣流動啊！即係我都唔知係風扇定係冷氣定咩，
0: 淨係抽氣流動啦，
1: 類似啦。咁跟住咧就自己一個人運，咁手機一定收唔到噶啦。即係講緊呢個經驗都係七八年前啦。咁你手機好多，其實今時今日個網絡覆蓋好多時候啲電梯咧，即係 lift 啊，地都係收唔到手機嘅。咁你喺度咧，只能夠同個管理員去溝通啦。跟個管理員就話：喂，搞唔掂喎，係啊 ，call 咗機電，機電叫緊人嚟整，之餘仲叫消防先啦，因為都運咗一個幾長嘅時間。我都係人生第一次咧，係俾消防員 touch 講句嚇，消防員救援，即係佢整開個 lift 門啦，跟住我出嚟啦，我真係好感謝咯，即係好感謝消防咯。即系唔好再發生啦呢事，因為其實嗰二十分鐘我都驚啊，有少少困嗰種幽閉恐懼症咯。即系你
2: 有熄燈噶嗰次，
1: 同埋咧好多時候眨下眨下咁樣咯。但你有一種聯想啊，好彩嗰一次就晏晝，但係嗰種聯想就係話，哇運幾耐㗎？跟住你又個腦會諗啲往悲觀方去諗，諗啲恐怖嘢啊嘛。人咗係咁噶，你唔會好樂觀。啊揾 lift 啊！啊！等我拉下筋先，做下深蹲先，或者帮自己按摩膊头先，冥想先，即系你唔会噶，一定唔会乐观噶，你一定系谂啲啊几耐噶，哎呀，好多嘢要处理啊，嚟紧嗰个行程又要 delay 啦，咩剩啊咁样，即系全部坏嘅念头咧，都会一次过咁样涌埋嚟。
0: 我细个咧，即系运 lift 嘅时候，即系仲未有闭路电视喺个 lift 嗰啲年代咧，你真系靠自己啦，手机又冇啦咁样，咁真系好似阿 O 所讲，就是、有阵时你个人会乱咁谂嘢嘅。最惊系咩？会唔会跌落去噶？
1: 系啊，
0: 会跌落去噶咁样。
1: 咁除咗呢啲啦，
0: 大个咗就知道佢有第二个系统，就唔使惊呢啲。
1: 系咁，当然即系你又会怕鬼啦。如果夜晚黑嘅时候，即系呢个好，我估就算你有信仰好冇信仰，你都会惊噶，系咪先？咁依家又多埋外星人啦，会系外星人老拐咗你啦，全世界都讲外星人噶啦，依家系咪先？
0: 仲有啲外星人又话透明又成噶，睇唔到佢。
1: 外星人我哋揾一日再讲，揾一日再讲。
0: 有排讲啊，外星人。
1: 等我做多啲资料搜集先，因为都唔容易讲外星人呢个题目，但系我都几估唔到。

0: 外星人呢个题目可以上咗港闻同埋新闻报道嗰度，都能够去同大家见到面。喂，讲翻实际啊，混捏处理嘅黄金法则系咁嘅。首先第一样嘢系保持冷静，第二个咧小白做啱咗就系揿呢个钟去求助啦。跟住咧就切勿叫门啊。如果不幸混捏咧，就应该立即同对讲机讲啦，同埋揿呢个紧急嘅警钟咁样啦，通知大厦嘅管理处啊，同埋升降机嘅保养公司咧派员去叫做维修翻啦。咁啊，真系切勿尝试咧自行打开 lift 门啊，因为咧你发原来咧打开 lift 门咧就会发生呢个堕落嘅危险嘅，好大机会咁，所以更加唔好踢门啦，或者。即舊時啲老人家咧，即我婆婆嗰年代咧，好中意一運 lift 咧，佢會跳啊喺個 lift 嗰度。其實我係好，我覺得即你嗰運，
1: 我有見過人跳，
0: 但係佢成功跳到，
1: 我即 刻阻止咗佢、你唔好跳啊！我
2: 都
1: 喺度啊！
2: 唔好跳啊！
0: 依家啲 lift 咧一跳咧，我個心就慌啊！即譬如有啲小朋友啦，即入到 lift 佢會好激動咁樣跳噶嘛，
2: 彈下。
0: 我真系惊啊！我人生好少闹人噶啦，其实依家我真系试过有喺自己屋企嗰个 lift 咧，有个细路仔跳咧，我真系好似啲好恶嗰啲阿叔咁样咯，我真系闹咯 ，sorry 啊，我真系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因为我真系好惊啊！我即时个反应咧，
2: 好想睇
0: 嗱、如果你有听秋华山博士咧，人嘅恐惧咧系好麻烦嘅，恐惧呢个情绪咧会带俾你。做出好多意想不到嘅行为，
1: 平时唔做嘅行为都会出现晒。
0: 即我呢啲有头有面噶嘛，系咪先？同埋好 gentle 啊，平时个人笑笑口啊，我都系忍唔住大力闹咯，因为我真系惊会混 lift 啊，你明唔明啊？遇到呢啲情况应该点样好好去教导咧？伯爸爸，
1: 遇到呢啲情况，你真系要同佢讲啊，讲个严重嘅后果，你直接同佢讲，你个 lift 会更加差噶，你咁样跳。

0: 取 Alex 方力申全新作品《生活无小事》，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既然啱啱咧就提起咗阿 O 一啲嘅不快嘅经历，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我哋讲啲轻松嘢好冇？
0: 梗系好啦，我估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都即刻觉得哎呀，哎呀，我都试过啊，哎呀，嗰次系点？好多已经喺个 D M 嗰度分享下自己啲混捏嘅经历。你知道我哋好多呢，好少呢啲诶问即。

0: 即點講咧？呢啲咁生活嘅嘢啊，咁生活得咁緊要嘅嘢咧，因為你人一世流流長，你點都會經歷一兩次。但係 Vicky 你，所以你幸運啊
1: ，lucky
0: star 咯，係啊。
1: 係啦，同大家講下啲乜嘢輕鬆啲嘅嘢咧，又問下兩位拍檔先啦，有冇試過偷食？在班房上面，
2: 我以前呢
0: 好 juicy 喎，
2: 我以前真係有試過偷食，
1: 即係喺，
2: 因為我做廚房。
1: 哦，
2: 咁但我哋有另外，我哋另外 terms 嘅，我哋叫打貓，
0: 係啊，
2: 即係係啊，即係廚房用語，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整嗰啲嘢嘅時候咧，跟住就自己食少少啦咁樣，但係就真係。不是影響到客人的情況底下去做的呢一樣嘢，
1: 或者是不想啲嘢食浪費啦，有啲係嘛？
2: 有啲即係譬如切魚咁樣啦，嗰啲位根本唔會要噶啦，即
0: 係
2: 你原本都抌，原本都抌噶啦，嗰啲真係，咁我哋就將佢變成第二樣嘢
1: 嚇。系啦，我想問大家咧，就係中學嘅時候啊，或者讀書時期，有冇試過喺班房偷食咧？
0: 偷食零食，
1: 系啊，偷食零食啊，係啦，大家都試過。你覺得你哋有冇試過俾老師捉？
2: 有
1: 是成功的，是不是
0: 到中四开始呢，其实老师呢宁愿你
1: 光明正大食。
0: 不是你食唔紧要啊，你听书咯。
1: 嗯，
0: 是啊，
1: 或者冇影响其他朋友仔。
0: 是你唔好攞包薯片出嚟串，咁样串嚟串去。
2: 是
0: 啦，你自己你食你自己，因为其实你就好明显，我成长年代就好中意食香口胶嘅啲同学仔。但你食香口胶，老师个用意都话，咁你唔会瞓着，咁你咪继续听咯。同埋讲真，你到中四开始，你已经要应付公开试，咁你唔好好
2: 集中精神。
1: 其实有好多老师都真系好好嘅。我嗰阵时中学咧，特别 lunch time 之后咧，啲老师系容许我哋食糖嘅，因为有阵食完饭咧，你个人眼瞓，你食啲酸嘅糖，佢特别咧食酸糖好啦。问你啦，你见到佢口嚼下嚼下，系咪食酸糖啊？跟住我哋个个都会话系咯。
0: 总之你唔好趴喺度瞓觉，
1: 系啦，
0: 佢个目的好简单啫，你做咩都唔紧要。
2: 不过以前个 cam sir 都同我哋讲，你哋食还食啊吓，你哋唔好攞冰心 burner 煮面啊。
1: 啊，点解问你哋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宁波，
3: 煲水系
1: 喺宁波，
0: 中国嘅宁波，
1: 冇错，喺宁波里面咧。前几日出现咗第一届嘅偷吃泡饭大赛，喺个商场里面砌咗一个景出嚟，就系班房景，然后有好多咧台啦凳啦，即系班房嗰啲台凳咧，然后咧就系俾大家嚟一个喺十分钟之内，佢会有老师嘅，你就有唔同嘅道具啦，譬如你坐咗喺度嘅时候，你有一个泡饭啦，有一几少少嘅餸啦，然后咧就有几本书，你就要喺十分钟之内偷食到成碗嘅泡饭成功。
0: 系咪有个老师喺度巡查？
1: 系啊，
0: 几搞笑！
1: 佢系直情咧系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齐参加噶。咁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咧系好有趣、好开心啊！睇到网上面咧，见到有唔同嘅朋友咧都有喺佢哋嘅社交平台里面咧，见到佢发布哇，有呢啲咁样嘅比赛咧，真系好开心！唔单止旅客可以玩，连市民咧都真系玩得好开心。
0: 你有冇睇下啲相啊？
1: 系啊，而家俾紧大家睇，
0: 几有趣味。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其实呢样嘢真系可以喺我哋
2: 天天向上，不过喺度食紧面
1: 系啦。喺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喺啲商场里面都搞呢啲类似咁样嘅比赛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市民都一齐与众同乐，甚至有啲旅客嘅时候嚟到玩咗呢个比赛，又可以一齐认识香港嘅文化咧。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喺我哋要扫街吉鱼蛋，我哋可唔可以尝试喺商场里面真系有几个位咁样俾大家斗快吉五粒鱼蛋一串？究竟计时边个可以最快呢？
0: 学校竟是有情怀的，即是谁不想回到自己最年轻最青春绽放的年代。你想想这些，就算我再老多十年有这些活动我都想试一下玩。
1: 是啊，我觉得很有趣，甚至乎你童年时那些捞面，即是可能就是在个商场里面斗快捞哪几种餸，这样哪个最快捞得到，这样
0: 挺
1: 开心。
0: 最开心是什么？你可以跟家人说，哎老婆，我去偷食。
2: 是啊，我出去偷食啊。然后老婆
0: 使唔使预埋你？
2: 有个老婆就会同你讲，咁你出去偷食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